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第七集，楚都东迁。
1: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2: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3: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啊。
1: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2: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1: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2: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4: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2: 大肚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4: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事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2: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4: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
2: 哼。
1: 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2: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1: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2: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5: 宋玉，
6: 臣在。
5: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叫本

0: 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0: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1: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显高，减一分又显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0: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1: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他，已经同他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0: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啊！
1: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2: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3: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2: 哦，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东土子好色妇》吗？
3: 是啊，是啊。
0: 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菜。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菜。
4: 下菜？下菜在什么地方？
0: 下菜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4: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菜吧。
3: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2: 好啊，迁都到寿春，楚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5: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第八集，三千株旅。
1: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2: 什么？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3: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1: 春申君是谁啊？
3: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完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完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让我看看。
6: 别急，让一让。
2: 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3: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2: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3: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4: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3: 谢春申君。
4: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
2: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4: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2: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咦，你看。
4: 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2: 错了，重新再来。
4: 好，真是奇异呀！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小童，你呢？
7: 我什么都不会。
4: 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7: 我也能做门客。
4: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1: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8: 诸旅三千，要是英雄皆入购，苦奔百万，不叫赢氏独称王。
9: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8: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10: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11: 开门。
10: 撤。
12: 看我剑鞘视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4: 有请平原君门客。
12: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4: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12: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4: 好好。
12: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4: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13: 哎呀，太丢人了。
12: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14: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12: 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士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14: 什么？
12: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14: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12: 有3000人。
14: 竟然有

0: 3000诸旅，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1: 成语典故3000诸旅，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九集，歃血为盟。
0: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3: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2: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3: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2: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3: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2: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4: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0: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1: 寿爷爷，那个人是谁？
2: 他叫毛遂。
0: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1: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2: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3: 拜见楚王。
4: 你又是何人？
3: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4: 那你就说说吧。
3: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4: 哦，此话怎讲？
3: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4: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3: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4: 这个嘛，
3: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作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4: 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3: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4: 就这样定了。
3: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4: 不必不必，速取鸡血来。
3: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4: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5: 出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6: 派兵来救援我们了！上啊！
7: 不好了，不好了！
8: 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
7: 你快撤呀！
9: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又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4: 臣在。
3: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4: 是。
2: 啊？
0: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魏家是谁？
0: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2: 我们跟去看看吧。嗯。
4: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5: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4: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5: 我打算派灵武军担任主将。
4: 啊，哎。
5: 魏家，你认为灵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4: 是的。
5: 那是为什么？
4: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5: 好，你说。
4: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6: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
7: 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8: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6: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8: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6: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8: 哦。

0: 老眼里。
1: 他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0: 原来如此，耿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2: 回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3: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灵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2: 你说的有道理，灵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4: 禀报春申君，你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2: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5: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有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解，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敏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

0: 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
1: 哎呀，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0: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1: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他不这样啊。
0: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1: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0: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2: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3: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
4: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2: 哎，
4: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2: 嗯，
4: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2: 嗯嗯，好，茶台，茶台。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
4: 嗯、
2: 啊，
4: 嗯，清洁工，
1: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5: 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4: 清洁工啊，我最近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1: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4: 怎么办、
0: 啊、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2: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6: 他真跟我有关系。
7: 丽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
6: 没事儿，
7: 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
6: 哎呀，离就离呗。
7: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6: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7: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6: 他管苏明玉借钱。
7: 借什么钱？
6: 就我给你那20万。
7: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0: 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1: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0: 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1: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0: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2: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2: 是是是。
1: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0: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
2: 爸，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丽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丽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1: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2: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1: 哼，一家之主。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2: 那我陪你去。
1: 你陪我去行。
2: 走。
3: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4: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2: 走吧。
3: 爸，走啊。
1: 我又不想去了。
2: 哎呀，爸，赶紧走吧，赶紧去朱莉家，跟别人好好说啊。
1: 我去了我。
5: 是这儿吧？
1: 应该是吧。

0: 来了来了。
1: 啊，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啊？阿姨，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3: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2: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1: 啊，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2: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哥。
2: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0: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0: 明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5: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4: 对对对，
5: 错在明成。
4: 错在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4: 怎么解决？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2: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1: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3: 明哲，你坐。
5: 啊，哎，谢谢。
3: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哲。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5: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2: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5: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
6: 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
5: 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她都会让着丽丽的。
0: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5: 爸，你在说什么？
0: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
5: 爸。
3: 苏大强
4: 啊，
3: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0: 出去吧。
1: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滚！
1: 这这玩意儿，
2: 叔叔，来，叔叔，叔叔，来，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3: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4: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3: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4: 爸，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得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3: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4: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5: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4: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
6: 我都吃饱了，自然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4: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6: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4: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能拿你怎么着？
6: 哎呀，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后边真的很难办。我，
4: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6: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4: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6: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
7: 哎，丽丽，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8: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7: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

0: 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1: 妈，你听我说，
0: 我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1: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1: 我爸去了又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苏边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他说，你干什么呀？哎呀，
2: 苏边城，
4: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你干什么呀，妈？
5: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6: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5: 我又不是有意的。
6: 我知道，但是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全好了吧？
0: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0: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0: 啊，听见了，挺好的。那个，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1: 你干嘛去？
0: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1: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0: 行。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

0: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1: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叫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1: 这事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2: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0: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2: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0: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2: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0: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2: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
0: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2: 你让我找明玉？
3: 来，大哥，喝茶。
4: 啊，来，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3: 谢我什么呀？
4: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个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3: 朱莉跟你说的。
4: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3: 他俩闹离婚
4: 啊？
3: 为什么？
4: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
2: 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3: 又打人？他又想进去了吧？
4: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2: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散了吧。
3: 方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
4: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3: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2: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3: 大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的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成这边他又出事儿了。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上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3: 像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2: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

0: 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1: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识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你。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2: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

0: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0: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啊，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事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去投资了呢？
0: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1: 账可以慢慢还呀，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0: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吗？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1: 范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0: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1: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会跟我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不错，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

0: 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1: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她疼了吧？
0: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1: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0: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1: 只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0: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1: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0: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1: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1: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0: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1: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梅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1: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回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0: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1: 对。
0: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

0: 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1: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0: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1: 你什么意思？
0: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1: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林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明成啊，
0: 这房子你怎么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儿。

0: 是你最。
1: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0: 可是你，
1: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2: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3: 爸，
0: 哎，
3: 爸，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4: 香香吧，
25: 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明哲，啊，这个好啊，这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1: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老宅电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你新的。
1: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1: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
0: 啊。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1: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念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哦，就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1: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1: 我是觉得有点大。
2: 喂，大哥。
1: 明玉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这样的，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2: 宋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1: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2: 我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1: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2: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1: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1: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什么事儿？
1: 成，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咱们投资那个厂有问题，可能被骗了。
2: 咱们进去看看吧。爸，我进去看看。
3: 不是，你说你们搬东西，你让我来干嘛呀？
2: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3: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2: 别，爸，我们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有一两件能够用的。
3: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4: 哎呀，你看看。
5: 什么东西不要了？

0: 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1: 我不进去，我害怕。
0: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
1: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0: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1: 你们这大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2: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0: 来。
3: 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4: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3: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4: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3: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4: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 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呀。
3: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5: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6: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5: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6: 你凭什么
5: 骗了我们？
6: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6: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吗？行。

0: 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一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个沙发

0: 也还可以。
1: 沙发就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你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没有，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3: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1: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
3: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就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3: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您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1: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着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在这个家里她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3: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她，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1: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3: 我妈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1: 别逼我了，明云，要问你问你妈去。
3: 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1: 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3: 爸，你苦我不苦吗？
0: 哎呀，明云。

0: 别这样了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1: 爸，别这样，别这样。
2: 大哥，你什么都不懂。
0: 爸，你别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3: 你有病吧你啊，没长眼是不是？

0: 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1: 林成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
2: 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哎，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立刻把中了大奖，我好好孝敬你啊！
1: 我能帮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3: 是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1: 老乡，
4: 快点吃。
0: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0: 哎呀妈，咋不洗？
2: 哎呀，
5: 那你把手洗洗。
0: 吃完饭再洗，着急吧。
6: 妈，我什么都没了。

0: 万博，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都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她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她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哎，
2: 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摆着宴，我不没去成吗？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好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直播直播直播。
3: 员工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
1: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爸年龄大了，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商量。
2: 当然了，
1: 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你跟咱爸还有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故事，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2: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1: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0: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吗？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人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1: 签什么字呀？
0: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1: 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0: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假。
1: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哎，
0: 哎，那个爸，
1: 哎，小伙子，
0: 啊，
1: 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0: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哎，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0: 那个爸，我跟他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哦，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把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哈、啊，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
0: 啊、哦，哎，
1: 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啊，
1: 这是门板，我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2: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哎，爸，
3: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2: 好，请上。
0: 哎，明玉来了，来来来，走走走。
4: 啊、哦，没事儿，我坐这儿。
5: 啊，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我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6: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5: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您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7: 啊，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4: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5: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4: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5: 你看啊，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7: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生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办好啊。
6: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7: 保姆是保姆，咱们。

0: 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你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1: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钱我来出。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1: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2: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
0: 哎，明宇还没吃饭呢。
2: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3: 哎，明宇，
1: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
3: 财大气粗。哎，帅哥，你们这有龙虾吗？
4: 有的。
3: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过去。
1: 别闹了啊！
3: 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啊，我们开玩笑的。
1: 要、
0: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4: 是要还是不要呢？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哎，你还吃不吃饭了啊？
3: 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0: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1: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杰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0: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1: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宇，最后还要逼他离家出走？
1: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他找大学吗？他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他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他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他就是一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他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0: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1: 他有什么苦衷啊？
0: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5: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他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0: 真的？
5: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这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0: 那明玉是谁呢？
5: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啊。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0: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她也受了不少苦。她现在的脾气性格啊，

0: 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而爸妈不管名誉，你多少该管点吧。
1: 我是真心想管的，这个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你们逐渐长大了，人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忍了吧。
0: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你说啊，
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给我说清楚吧。

0: 凌晨了，我都睡了。
1: 你开门！
2: 你开门！

什么意思？人不

0: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1: 哎呦，苏小姐，您总算回来了。
2: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1: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
4: 这家里也没有人呢。
3: 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2: 那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2: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0: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2: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3: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0: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1: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2: 不至于，张经理，
0: 谁怕谁啊？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2: 张经理，等等，不好意思啊，人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1: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2: 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3: 行吧。
1: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2: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我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的。
1: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2: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0: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4: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0: 我没错。
4: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0: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4: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黄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把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5: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4: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了。你真以为你自己这点小伎俩别人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地啊？你要再拿这个破手机拍我，就给他砸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

0: 你怎么了？啊，明玉都给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
1: 哼，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2: 查的是哪人给我请保姆啊？
1: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
3: 对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7月7日起，安徽。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风韵，你什么意思呀？
1: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哪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2: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筹都将势不可挡。
1: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3: 向小蒙总学习，
4: 向小蒙总学习。
1: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3: 好的，明总。
0: 宋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1: 抗刚刚姿是要扣刚刚的。哎，开会。

0: 谁呀？
1: 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您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啊。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3: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4: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
4: 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进来吧。
5: 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嗯，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5: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5: 哦。
2: 没事别进去。
5: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5: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下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呢，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就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挂哪儿？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0: 啊，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1: 哦。
0: 好，厨房这儿是吧？
1: 嗯。

0: 哎，不是，你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应该是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0: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1: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0: 煤气灶会用了。
1: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0: 火呀，得省着点啊！
1: 嗯，
0: 别开开就不管它了。
1: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个是油，
0: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1: 好，
0: 都装好了。
1: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0: 你甭管我。
1: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0: 那是抹布
1: 啊。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0: 你再洗一下吧。
1: 你放心。
0: 哎呦，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1: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0: 不是你那胳膊上，
1: 我这个风池高，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2: 哦，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2: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2: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0: 大姐，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1: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叫美女。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1: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0: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1: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0: 放心。人呢？
2: 在会客室。小萌怎么去合适呢？
1: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
3: 苏老师，吃饭了。
4: 是，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嘛。
3: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5: 不看。哎，
3: 啊，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吧，是吧？啊，你不用摆那。

0: 底。
1: 老师，您喝杯绿茶，这是我专门从我们家乡带来的，您尝尝。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哎，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算是来了，明总，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哎，
1: 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风云，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都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你的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那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3: 苏明玉，你玩我？
2: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奇，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阿奇。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哎、
0: 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可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0: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0: 这么多？
1: 他买单。

0: 没事儿，你下蛋吧。
1: 那你稍等一下去。
2: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0: 嗯，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还养得起你。
2: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农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的。
4: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2: 你干嘛？我
5: 怎么不舒服？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坐。
5: 哎，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4: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
5: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吵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4: 我付了钱，我。
2: 你放手。
4: 苏明玉，请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0: 吵吵，算了，放了吧。
5: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0: 全都吃完啊？
5: 全都吃完。
0: 开不开心？
5: 兴不兴奋？
4: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5: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4: 对不起。
5: 满意吗？
0: 一般吧。
5: 一般。
4: 明玉姐，对不起。
5: 哎，叫仙女。
4: 仙女，对不起。
0: 赦免你。
5: 这小屁孩谁啊？
0: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的时候，当然很帅嘛。
5: 嗯，
0: 手劲真有那么大啊？你试试。
4: 啊！明玉姐，明玉姐，痛疼！
0: 小仙女，
4: 仙女，疼！
0: 服！行行，别演，赶紧上菜去。
4: 你有什么没办法做菜？
6: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7: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6: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7: 就剩2只了，都拿着吧。
6: 好嘞，走。

0: 不是？
1: 苏老师啊，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0: 买这个呀？
1: 这个
2: 我看。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三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可以考虑一下。
1: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0: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2: 哎，行，你总够吗？
1: 够了，够了。啊，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0: 结账。
1: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啊。这个吧，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0: 儿子来个电话
4: 啊、哦！来，
0: 给我拿。
4: 没事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
5: 谢谢。
4: 您
0: 请。你先进
4: 。谢谢。
5: 走。
3: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5: 他还没来呢。
6: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7: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是吧？

0: 行，不急，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1: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穷家伙。
2: 具体单都是老袁谈的。
3: 嗯。
2: 行，你去吧。
3: 嗯。

0: 欢。
1: 哎，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上快！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来，过来！
4: 快，
3: 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5: 对，把冰箱清一下。
6: 来了！
5: 走！
3: 哎呦！上啊，过来！过来！来我！

0: 就我先快，中路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来呀，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1: 鹏哥我来不及，
0: 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啊？
1: 鹏哥我来不及啊，我。
0: 你上来，你刚刚你倒是上来，你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
1: 来不及啊！
0: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1: 快不动了，
0: 蓝帽子也拿了。
2: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0: 哥，加个微信啊，哥。
2: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1: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0: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哎，
3: 坐，那什么？
0: 哥，我懂，
4: 你懂个屁啊你！
0: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我少亏呢。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4: 谁你嫂子？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的？
2: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4: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5: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接。
2: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5: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2: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5: 我不饿。
2: 哎，要不喝杯咖啡？
5: 不渴，走了。
6: 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
7: 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6: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7: 不便宜，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哎，
6: 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7: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8: 聂老师吧，
1: 好，
8: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冬瓜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2: 没有。
8: 那苏老师，我做大家。
2: 谁呀？
7: 保姆小蔡啊。
2: 那车用上保姆了？
7: 拦不住。本来我说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0: 谢。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1: 晚节啊，晚节，
2: 挺好，挺好。
1: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桌上吧。
2: 哎，好，谢谢。
1: 来，喝着，喝着。哎，来。
3: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1: 小蔡啊。
0: 哎。
1: 来，你把这花生米我弄个盘子。
0: 好嘞。
2: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1: 来多看两眼。
2: 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1: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
2: 哎，高主任退休了，人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啊，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来一本，每人都有。
1: 高准都出书了。
2: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比这强多了。
1: 我那就是瞎写。
2: 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啊？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1: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
2: 哎，我给你问问吧。
1: 啊，
2: 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1: 小蔡，
0: 哎，
1: 我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0: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能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我。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我
4: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就干不好是吧？我说过的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这……
0: 我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

0: 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来新东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6: 追光而行，中介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探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贴。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赶紧跑回来，快！
2: 哇呀！男生的第一分！
3: 哎呀！别动，别动，不要头朝下，不要头，不要头，不要头朝下。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议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呢是我跟孝东来带领女生队啊，
2: 是非常的激动开心，我觉得咱们女生队今天一定成绩特别好。哎，
0: 好嘞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女生们带来好运，大家都能登上高台。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好热情哦！
0: 你们好，来，我们依次站开啊，横着站呢，站到这边啊，对呀，啊，来啊，我们按照序号顺序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仁轩，来自安徽武威。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徐婷，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王文倩，来自安徽淮南。
0: 嗯，好嘞，欢迎。
9: 大家好，我叫高真真，来自安徽亳州。
2: 那欢迎您，好好加油，五号。
10: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河池。
2: 好，广西的朋友欢迎各位。
0: 嗯，我们这一组五位啊，有四位是安徽姑娘，一位是广西姑娘啊。这问问广西姑娘吧，来到合肥多长时间了？
10: 有两三年了吧。
0: 两三年了，现在是在这边工作定居了吗？哦，
10: 对。
0: 在合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0: 合肥人挺热情的，然后在这边相处的也比较好，反正比较喜欢待在合肥吧。
0: 你怎么跟刚才跟导演说的不一样呢？
2: 对，比较喜欢待在合肥，待了两年才到我们赛道上来。
0: 他刚才跟导演说的是这两年在合肥长胖了不少。合肥好吃的太多了。啊，好，欢迎你来到合肥工作生活啊！来，我们五位朋友一起在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冰茶。第一排，
2: 对，
0: 蜜桃口味的。
2: 好，一人拿一瓶。
0: 来，我们把瓶底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三二一，大家来展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了，那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来，五位朋友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
2: 冰桶，冰桶，来来来来来。哎，
0: 对了。
2: 这么热的天呐！
0: 好，来，五位一起上到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始了。五位女生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啊！在冲关之前呢，我们先在转盘上来感受一下。
2: 没错，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五位女生其实面部看起来哈状态都比较沉静。嗯，来微笑着和我们的摄像机打个招呼，咱们是第一组出场的哦。
0: 别紧张啊，如果刚出场的时候稍显紧张的话，在转盘上咱们就得适当的放松一下了。好，转盘停止，我们准备正式开启冲关了。
2: 来，我们第一组的姑娘们，大家在商量着哈，看是一起冲还是选择左右两边，其实都可以选，
0: 左边和右边都可以选择啊。
2: 哎，咱们的三号怎么这是自己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0: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择的是右侧的我们的小飞碟的通道，三号打算尝试左侧，一看这边也没人选呢，自己又跑回去了。 一个一个过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咱们既然选择一个一个过了，就得保证你过关的稳定性。
2: 咱们这组女生看着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提供的资料里好像都很谦虚，不是朋友帮着报名的，就是长胖了，要不就是来参观试一试，还有就是希望能闯哪关到哪关吧。
0: 好，一号眼看着就要顺利的通过第一关了。好，第一关，一号上岸，在一号上岸的同时，我们在夹缝当中看到了一位。一号上岸，五号落水。啊，五号在，五号在，四号落水，对不起啊。五号是这个广西的姑娘。我说五号落水了，五号回头跟我说，五号在，没落水。
2: 我们广西姑娘非常开心啊，在合肥吃了两年的美食。今天来感受一下，也是咱们合肥的大特色哈，亚洲一号赛道，朝着三号过关的这个状态啊。
0: 好，三号应该也没有问题了，恭喜三号顺利上岸。现在在第一关闯关的是我们的二号。
2: 好，在二号闯关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五号刚刚已经开始了一个轻微的热身。好，五号来了。
0: 稳住。好，我们今年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啊，在我们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号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第二关呢，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去选择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选左边还是右边呢。好，别着急，这一关不能扎堆，一个一个来，
2: 踩稳很重要。
0: 三号要走了呀。哎，
2: 对对，抓稳，
0: 不错。如果你脚踩的时机不好，那手就必须要抓住啊，所以刚才三号成功的化险为夷了，祝贺。哎呀，可惜二号落水了。一号加油，找好时机，找好时机，非常棒。
2: 哎，他们这一组的女生第一组出场，但是没有按照序号一个一个的来过。哎
0: 呦喂，一号也落水了。最后看看五号的广西姑娘，手扶一下。好的，看好时机。哇，直接迈过
2: 来，加油，漂亮，很棒啊！
0: 这一步迈得很好啊，如果他这一步不出脚的话，再等一会儿呢，很有可能就落水了。所以我们祝贺这一组三号五号来到第三关，距离后半程是越来越近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啊，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需要多少岁呀？必须要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进行报名啊。
2: 没错，所以今年我们有很多刚刚满十

0: 这一关哈，三号你要撑住中间的小圆柱，其实是一个换力点，同样上方的转盘要注意躲避钻。哎，他还蛮灵活的。
1: 稳住，稳住，稳住。这是有点累了吗？还是在等待时机呢？哎，对了，好大的实体感应，这还能行吗？还行，反应挺快，趴住了，转了个身。哎，他这个过关方式也是挺特别的啊。三号，恭喜你通过了前半程。
0: 还不容易啊哈，这位姑娘。
1: 是的，看看五号往里钻。哎呀，没钻过来。恭喜这一组的三号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接下来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单兵作战啊，当然也只剩下你了。这一关重要的是心态啊。哎，不要脚下，千万不要摔，对，或者不要打滑。好嘞，过来吧。感觉你经历了前面的半程啊，体能消耗比较大啊，机非常重要啊，晚一点儿你就可能踩不到。哎，对，这个姿势很标准，对的对的，稍晚了一点，稍晚了一点。哎呦，别动别动，不要头朝下，不要头，不要头，不要头朝下。
1: 第一组呢，比赛结束啊，没有人能够顺利登顶。第二组我们要好好的加油了，来，有请下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大家。
0: 瞧我们的姑娘多漂亮啊，欢迎欢迎。
1: 是的啊，这一组呢个子也高啊，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沈龙云，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李达荣，来自安徽巢湖。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吴思雨，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
6: 好，九号。
7: 我叫汪静文，来自安徽滁州。
6: 好，欢迎您。
8: 大家好，我叫毕丽丽，来自安徽安庆。
0: 哇，这一组女生都好文静哦。嗯，
1: 这个希望一会儿冲关的时候啊，不要过于的文静啊，
0: 是
1: 要果断，要勇敢啊。好，那你们也是要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来抽取冰茶瓶，我们看到第一排还剩下五桶冰茶，必有一桶冰茶下面有个冰茶贴，来去抽吧，看看谁能够选中这瓶冰茶啊！来展示给大家看，六号是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瓶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会儿在你冲第一关的时候，你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两边，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选择两边，明白了吗？好，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请上转盘。要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大家。手扶稳了，
0: 没错，看看我们第二组的女生能不能够为我们带来惊喜啊。这第二组女生啊也有不少是闺蜜报名，结果闺蜜没来啊，她帮闺蜜来了。朋友报名，结果朋友没来，她帮朋友来了。
1: 好，转盘停止，我们可以来到第一关进行冲关了。六号，他抽到了幸运冰茶瓶，所以他打算尝试一下中间的这条通道。
0: 除了六号之外，其余的选手我们都选择的依然是我们的小飞船。
1: 好，没问题的啊，冰茶通道其实它的这个每一瓶冰茶呀在水面上晃动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只要你稳稳当当的踏上去，几乎可以保证你顺利度过第一关。

0: 没错，十号我看跑过来了是吗？他是换了一边的左边的。
1: 对。
0: 哎，七号。
1: 七号落水了，那这一组率先出局的是七号。六号你看看，

0: 递给我们的队友，来看看目前赛道上在最右侧的小飞船上是八号。
1: 现在左侧和右侧都有人在进行冲啊，冲关十号，哎呀，落水了。好，现在这一组还剩下三位，目前有两位也正在右侧的通道进行冲关。
0: 来，小伙伴们帮个忙，漂亮！
1: 八号顺利上岸，

0: 紧一点啊，九号别着急，还剩下一个小船了。再来一下，可以拉一把。好，恭喜三位姑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六号率先冲上赛道，好，我们的六号沈龙云，她就是闺蜜给报名的，闺蜜没来，但是现在闺蜜正在看着你闯关，心想我就闺蜜可真棒啊。来，六号很顺利，八号继续站稳跳，好的，没问题。
0: 好的，九号加油啊，不错，来，可以迈步了。好，来拉一把，恭喜三位都来到了第三关。
1: 六八九三位女生表现得真不错哈，看着赛道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他们的脚下好像也蛮轻盈的。第三关啊，注意时机很重要。好，可以起步，注意钻钻蹲钻。哎呀，还是没有卡准时机。好的，八号已经上了我们第三关的赛道。来，八号目前还

0: 好好好，钻钻钻。哎，
1: 脚蹬一下，往后蹬一下，
0: 使把劲儿啊。
1: 好，没问题，没有问题啊，手也得用力。对了，
0: 往前。哇，还不错，还不错。
1: 加油啊，再来一下，前半程通过了，好样的，恭喜你，恭喜八号。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待一下同伴九号也来到第三关了，等待时机。
0: 九号，我们的汪静文只有19岁啊，学习的是应用物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很棒。我觉得他应该再用他的专业去思考我们这个过关应该从哪个点。
1: 九号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很强。
0: 好，没问题，漂亮，
1: 恭喜学弟组序有2位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恭喜八号九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好，后半程的挑战等待着你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就落水了。
1: 不好意思，都没来得及为你解说一句。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从你迈出第一步啊，我就赶紧开枪。哎，这个，不是开枪打，不是开枪打，不是开枪打你，是开枪，枪掉的枪，说话的意思。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

0: 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是我和世伟两位队长啊，今年首次带男生队。
1: 是的啊，
0: 咱们俩今天就有一个任务。
1: 哪个任务？
0: 拿分、
1: 啊。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
1: 有请各位，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来吧小伙子们。哇、
0: 哦，都好年轻啊，充满着朝气啊，太阳光了。来来，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2: 我叫张晓轩，来自安徽阜阳，现在是安徽大学一名研究生。嗯，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高攀，来自河南洛阳。
0: 河南的朋友啊，现在也在合肥读书。
2: 对的，我和他们是同门。
0: 同门，那你们是同学？
2: 对对对，我们一起的。
0: 好，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沈书杰，来自安徽问母，然后也是在安大读研，现在
0: 很优秀啊，欢迎大家。
1: 好，来我这边，我们四号选手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尹夏雨，来自山西临汾，啊，然后也和他们是同学。啊，
1: 这几位都是同学是吗？一起来的。
5: 对，是的。
1: 好，来我们最后一位五号小伙儿。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叫赵前程，来自世界离都中国砀山。
1: 哎呦，我们来自砀山的朋友啊。好，今天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完成我跟锦江的这个设定目标，拿几分？
0: 拿五分嘛，
1: 拿五分，
0: 五位是不是五分？
1: 大家一起来的就得一起上去，对。
0: 而且他们都认识，他们都是，你看一二三四，他们四位是安徽大学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特别巧妙的缘分，就是他们还是室友。你说他们有没有默契？对吧？那五号选手呢？跟谁还有这渊源？对不对？跟谁是好朋友？跟三号选手是好朋友。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而且我观察到，今天二号选手非常的活跃啊，很兴奋，很开心。刚刚还说，哎，我来比个心，什么样的心情？今天？
2: 很激动，因为我同学、我女朋友都在看，
0: 都在看我们的直播。啊，这个跟好朋友一起闯关，有没有怎样的愿望？
2: 争取闯到最后一关。
0: 好，期待着各位的表现。来，有请各位选手抽取我们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第三排，每人拿一瓶，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0: 好，接下来三二一，亮瓶底，
1: 有吗？啊，有的，有的，有的。我们四号，
0: 来四号，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来，有请各位小伙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冰桶当中。
0: 好的，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华。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导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2: 好的，加油各位。好的，今天呢这五位当中啊，有四位呢既是同学又是室友。刚刚五号还说了啊，小声说了一句啊，我们要上不去的话就得一起落水。
10: 那么团结呢，
12: 这个我觉得啊
10: 大可不必。
12: 是的、能上一个是一个，
10: 要对自己的小伙伴有信心。哎，有位一号睡着了吗？
12: 我感觉这五号这有点晕车呀，这是啊，
10: 五号有点晕。哎，各位各位好，可以开启闯关了。
12: 来，
10: 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啊。因为刚刚抽取到冰茶的四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2: 是的，如果你想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走也不是不可以。
10: 也行啊，自己选择。
12: 四号可以选一下啊。四号犹豫了一下又回到了我们最右边的赛道。好，接下来往前走，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呢是先来试试水。
10: 好的，首发出场的五位选手，大家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啊。
12: 好的，我们现在依次通过，

0: 哎，别看刚才这五号感觉在转盘上有点蔫啊，但是我感觉这闯关之后呢，我感觉现在已经反超了，状态又回来了。好的，五号现在已经也顺利通过了，来吧，哎，我们两百，哎，
1: 二号高攀落水了。
0: 现在我们赛道上就剩下了这四位室友。
2: 好，赛道上是我们安徽大学的四位同学啊，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大学的室友，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
0: 是的，
2: 小心一点，别着急。对，当身体的重心不稳的时候，咱们就稍作停留。
0: 好的，一号向前走。对，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号最后一步成功了。现在看到我们的几位选手呢，也是在给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做指导。四号再来一下，
2: 加油，尹夏雨。夏雨平时生活当中喜欢打羽毛球啊，还是不错的，运动能力很强。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的，这一关我感觉几位过得真的有点快啊。再来一下，来一下文珠。其实看到这四位呢，我就想到了那首歌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但是现在呢，都是上床下桌。
1: 不是，现在是落水的兄弟，就在我面前啊，还剩下三位兄弟继续闯关。不是，你刚看错了，五号还在赛道上。哦，
0: 五号还在。
1: 对，刚刚落水的是他们室友。哎呀，室友落水了，五号还在。
0: 目前来看的话，这室友是第一关落一个，第二关落了一个。
1: 对。五号是他们的好朋友，我们今天也反复的提到。哎呀，着急了，对不对？哎，还剩下两位选手，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啊，大家稍微掌握一下。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们注意啊，中间这个圆柱点的地方，一定要快速的通过。
1: 对，它是一个助力点。
0: 如果我感觉从上方跨不过去，那你从下面速度要快。
1: 跨上去之后立刻往下钻，好，接下来障碍物一过，起身跨越钻，好的
0: 好的，三号刚刚这一过呀非常的标准，这一关反应一定要快。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动作，起身跨越往下钻。
0: 当然了，这一关如果觉得自己弹跳能力可以的话，从这个圆柱支点你向上跳跨过障碍物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这个男生调整一下，
0: 五号，
1: 五号选手调整一下，
0: 五号还有机会。
1: 对，
0: 但是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可以。哎，
1: 唐导，
0: 三号，
1: 行啊，现在三号和五号两位选手在一个平台上。
0: 让我们来看三号的，三号
1: 往下钻，哎呀，哎呀，来唐导，我知道这会儿这个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所以他这个爆发能力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0: 是的，三号在这个地方啊，尽量不要用脚去踩这个圆柱点，因为你一踩，你整个上身一起来之后呢，就很难过去。
1: 是，
0: 这两先用手做支撑点往前爬。
1: 没错，两位呢调整了一下这个前后顺序。把任务首先交给到的是五号赵前程。
0: 是的，因为刚刚三号尝试了几次没过去，我们来看一下五号。
1: 五号可以平移了过去。哎
0: 呦，五号啊！
1: 好，平移是一个非常不推荐的方式，因为中间跨度太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三号选手一定要记住，中间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0: 但是还是有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中间不能停留时间太长。哎呀，
1: 来来来，
0: 三号现在你这样过的话，真的是感觉跟刚刚这个五号有点像了。
1: 我个人建议你回到平台上，听我的指示啊。这个接下来头顶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头顶，立刻出脚起身跨越，然后有一个往下钻的动势。看一看能否听明白啊！我知道体能消耗比较大，三号沈书杰坚持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1: 往下钻，
0: 往上走啊，上走啊，上走啊！哎呀。

0: 这个他们刚刚出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俩还算是信心满满。
1: 是的，
0: 结果就是意想不到。
1: 出来之后，我看这个表情，我觉得阳光明媚的，对吧？啊，应该是几位在之前在学校在宿舍的时候已经研究好了这个战略方法。
0: 对，而且出场的时候，你看这个状态多好啊，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一组。哎，就是说，每到一关，知道这个体能消耗在不断的耗尽，但是仍要保持一定的爆发能力，嗯，还有稳定性啊。好，比赛进去，那么有请第二组男生。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的这个身高都很高啊。来，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各位，认识一下身边的八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王远浩，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你有多高？
2: 185。
0: 1米85。好，六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徐飞。
0: 徐飞，身体感觉很壮实，平时生活当中运动吗？
3: 还是有的。
0: 喜欢什么运动？
3: 一般去健身房撸铁啊，然后打打球。
0: 今天看你的表现了，好吗？
3: 好。
0: 十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汪颖。
0: 贵州的朋友，来自贵州哪里？
4: 贵州黔西南。
0: 贵州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玩的或者好吃的地方给咱们安徽的朋友推荐推荐？
4: 那必须是有的，欢迎大家来贵州的资金洞玩，这个夏天比较炎热，贵州是有名的凉都，欢迎大家去体验。
0: 好的，也希望您今天能够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玩得开心，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接下来7号和9号，7号和9号站在一起，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为啥呢？一个是偶尔健身，一个是偶尔打篮球。来吧，先介绍一下自己。7号。
5: 大家好，我叫胡九章，来自安徽安庆。
1: 这个偶尔打篮球怎么解释？是
5: 最近打的少，太热了。
1: 最近打的少，半年打一次。
0: 他这个偶尔是一种状态，就是最近打的少，但是你看他这个身材包括体型应该是比较热爱运动的。
1: 是的。好，那接下来9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叶云刚，来自安徽铜陵。
1: 这位是偶尔健身，来吧，有多偶尔？
6: 跟他一样，最近没怎么健身。
1: 最近啊，
0: 你看这个偶尔打篮球，偶尔健身，那今天二位我们也偶尔一下，偶尔登顶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加油！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 好的，现在转动起来。
0: 你来评价一下这个第二组男生，你目前感觉他们这个状态怎么样？刚偶尔的两位，我是听明白了，就今天是准备偶尔登顶一下。是有希望的。
1: 这个偶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也是谦虚了啊，
0: 低调。
1: 这个怎么讲呢？对吧？你要说我天天健身，结果来了之后没上去，这心理压力就有点大了。
0: 对，就没法解释了。
1: 是的，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因为刚刚第一组男生抽取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来吧，先观察一下。我相信各位刚刚看了我们前面一组男生之后啊，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哇！感觉这7号是率先出发了吗？7号，哇哇，7号，哇哇，7号，
0: 7号是偶尔那位，
1: 对，7号是偶尔打篮球。哎，这边也过得很快，9号，
0: 不错不错，
1: 这两位偶尔的朋友吧，真的是谦虚。哇，
0: 8号，纹丝不动的过去了，赛道纹丝不动，谁落水了？
1: 已经落水了一位。
0: 好的，来，接下来让我们恭喜我们的7号、9号、8号。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10号选手来到第二关。
1: 哇，这一关啊，不能像第一关一样，这一关的话一定要稳住。
0: 很轻松。偶尔打篮球的这一位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体能优势非常明显。好，恭喜9号。
1: 又是7号、9号。来吧，接下来8号。
0: 漂亮，就是这个节奏。接下来看一看10号的表现。
1: 10号很从容，来一下。好的，各位来到了第三关。刚刚我们第一组男生在第三关呀，这是纷纷
0: 全军覆没。
1: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男生在这一关的表现。
0: 刚刚是全军覆没，接下来应该是全部通过。哎，
1: 很快啊！你看看七号刚刚呢，这个也是这个感觉跑步的姿势，但是呢，他下探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0: 打篮球，我对于他的体能完全不担心，因为之前我也主持过安徽省的会 BA 篮球比赛，对吧？观察了非常多的这个运动的篮球队员，真的体能方面绝对有优势。
1: 那可能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关卡上只是相当于是热身阶段，
0: 对，热身啊，
1: 正式比赛还没开始，
0: 就是来到了这个时空之门之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热身。好，看一看，哇，这位身姿也很矫健，八号选手王远浩啊，非常年轻，22岁，来自于安徽师范大

0: 好，哎、啊，这位是从上过，
1: 哎呦，弹跳力，哎哎哎哎，哎呦，弹跳力太棒了啊！我以为你跳到水里去了，结果你跳回了赛道，跳回了平台，你要回到起点处，回到起点处。
0: 哎呦，哎呀，这是一个几分的落水动作？
2: 这个
0: 起码9.5分。
2: 这个我感觉刚刚好像没有碰到十号啊，十号怎么下去了？
0: 太快了，主要是。好，看一看弹跳能力很好的选手啊，选择了下行的方式，往下钻的方式。
2: 九号再来了，因为正好刚才很幸运啊，刚才这个板子呢在第二块板，要是第三块板的话，估计就得落水了。
0: 对，就很悬了。
2: 来吧，恭喜三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恭喜7号、8号、9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七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七号率先出发，七号很稳，脚步很轻，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关的这个转轮啊都没怎么转。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5: 哎呦，这一波好悬呐、啊！不过很明显他体能很充沛啊，就像锦江说的一样，感觉他们体能不错。经过了这么多关，我感觉还神采奕奕的啊。哦，这个弹跳能力很好。
0: 男生的第一分，一分，一分，哎呀，哎呀，
5: 他视力不好，真的。
0: 我都提前开香槟了。
5: 他视力不好，他真的是直接跳到了水里，他没看到平台啊。
0: 这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落水动作，接下来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5: 好，锦江刚才说自己提前开香槟，我觉得不是，是提前开箱冰茶。哦，
0: 是开箱冰茶，我吓得话没说完，
5: 准备庆功，结果失误了。希望后面男生吸取教训啊，这一个个，哎呀哎呀，哇，
0: 那我不说话了，交给陈启。
5: 这个在这一关很有优势，就看你怎么把优势发挥出来啊！我感觉他都不怎么要跳。随便够一够就能够到啊。哎，没抓住，你怎么跳得那么高，手那么软呢、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2: 好的，本组最后一位，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目前男生队还没有拿分，这个压力我要给一给。这个关卡考验的是你的核心能力，包括你起身的落点，起身的落点也很重要。哎，
2: 很明显没有通过考验。
0: 哎，本来是

0: 非常有希望的男生队啊，到目前为止两组已经全部比完了。
1: 是的，
0: 还没有拿到分数。
1: 虽然说没有拿到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跑道上的这个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的。
0: 对，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两组呢，对不对？
1: 是的，
0: 男生稍作休息，稍作调整，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下面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
2: 有请。
1: 欢迎大家，你们好。哇，
2: 每一位都好快乐，欢迎欢迎。来来，四五到我这边来，别跑别跑别跑啊，来。
1: 好，来，我们这一组呢也是按照一二三四五序号的顺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钱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李梦雅，来自河南开封。
5: 大家好，我叫周子文，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叫王安凤，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
7: 大家好，我叫高佩茹，来自河北衡水。
2: 嗯，好的。
1: 这一组是由组队来的是吧？我来看看谁跟谁是一伙的啊。三号、四号、五号是一起的，对不对？来，你站过去。
2: 这站过来，站过来，来。
1: 啊，你们仨一伙的，跟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仨是什么关系？今年谁的主意来这冲关的？
2: 我们派个代表来，三号，你刚来，你说。
5: 同学，然后兼我们那个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2: 同学兼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就这么拼在一起。啊，就是一起来的吗？三个人有什么目标吗？
7: 拿冰箱。
2: 三台冰箱。
7: 三台冰箱。
1: 三个人呢，就是多一个人咱就多一次机会，对不对？所以三个人就相当于是三次冲击冰箱的机会，咱能把握住一次也挺不错，对不对啊？当然能多拿走冰箱呢，我们也愿意，是吧？我们的冰箱管够啊。来，五位，你们需要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加油，先来试试手气啊。
2: 没错，看看有谁能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
1: 好，我们来把冰茶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2: 四号
1: 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知道幸运冰茶瓶代表着什么吗？哎，可以走中间，没问题，其他四位只能走两边了啊。来，姑娘们，放回原位即可，冰茶放回原位就行了，放回原位就可以了。
2: 原位。
1: 好的，谢谢大家，来，请上转盘。这一组五位朋友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第三组的比赛开始了啊！女生队第一组和第二组是没有人能够登上高台，看看这一组的姑娘们表现得怎么样。
2: 没错，这一组我觉得应该有希望，因为他们有组队来的。嗯。
1: 而且看了前面两组女生两组男生的冲关之后啊，我觉得也会摸索出一些技巧了，也没那么紧张了啊。
2: 没错，三四五号啊是学习的时候认识的，学习的时候学的还是不同的专业。
1: 好，转盘停止，我们可以下来冲关了。抽到幸运冰茶瓶的这一位，我们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其余的朋友只能走两边。
2: 我们的四号大步向前，已经踩上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加油啊，四号也是三个好朋友组队来的其中一员。
1: 加油，四号稳一点，重心可以再压低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你跳过去用力有点大，你可以学着我们第二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位姑娘啊，她是那么够着过的，所以她就会觉得过得很平稳。你看，对了啊，四号很不错啊。
2: 哇，三号也顺利通过了，左右两侧都是好朋友的心情好吗？在赛道上，五号出发了，
1: 这三号四号啊就过得又快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五号。五号选择的也是右侧通道，重心还可以再压低一点。
2: 别犹豫哈，闯关的时候别犹豫。来，五号还有两步，刚好你的两位好朋友在等着你。这好朋友已经准备伸手拉一把了。
1: 这一组节奏控制得很好啊，大家这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状态非常棒，保持下去。

0: 好，一号稳稳当当的，二号也上赛道了，看看咱能不能这一组五位首先先全部把第一关过了。过的时候别忘了压低重心啊。
1: 没错，重心是第一关的关键啊。当然我们只有每位选手真正的踩在上面才知道

0: 表现的也不错，还有最后一个小飞船。
1: 这旁边的队友啊也在指导，
0: 很好，
1: 好，
0: 来，恭喜我们这组五位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欢迎大家，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第二关的时机要注意啊。加油加油，好的，哎呀，这组状态特别好啊。
1: 没错，这组五个人有三个组团来的，另外两个也是一起跃跃欲试。
0: 来，时机，
1: 来，我们还有机会。
0: 好嘞，
1: 好的，
0: 咱争取前半程都不掉队，看能不能做到啊。还剩一号二号，再来，漂亮，
1: 不错哎！哎
0: 呦，一号这时机把握的太棒了，二号时机不好，手也没抓住。好了，很遗憾，第二关掉队一人，还剩下四人来挑战第三关。看看谁先来，好，一号。找好时机啊，正常情况下呢是你感觉到头顶有障碍经过，哎，这是没跳到中间的这个支撑小平台上啊，
1: 对，就感觉它其实还挺稳的，怎么突然就落水了。来，还剩下三位好朋友，好的，三号不错啊，按照这个节奏来过，好，可以起跳了，钻，
0: 漂亮，哎呦，这个过关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啊。
1: 对，建议大家反复观看刚刚三号的这个过第三关的动作，就这么过。
0: 三号顺利的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啊，稍微休息一会儿。
1: 我们的四号好朋友也已经出发了，瞧瞧哈，你的前方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后面也是你的好朋友，多大的动力啊。
0: 五号也来到了赛道上，好的，四号完成前半程，

0: 好的，时机可以，五号，速度。哎呀，哎，他没抓住呀。
1: 好了，那三关过后，我们这一组就剩下了两位，三号、四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后半程继续加油，三号，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健，没有丝毫的胆怯。我看你这个神态，我就觉得你能赢。要跟刚才那一关一样的过法啊，就是稳住心态。哎呀呀，心态！哎呀呀，心态！哎呀呀呀呀，没抓住。其实手要再给点力就好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红点茶剂，去变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6: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7: 有点歪，赶紧跑过来，快！呜哇！哎呀，
18: 你这到底是叫他慢还是快呀？
17: 最后一个平台呀，落水了。好，女生队三组过后，依然没有人能够登顶高台啊，还剩下最后一组姑娘了，有请她们登场。
19: 我们姑娘们又快乐又朝气蓬勃，来。
17: 欢迎大家
19: 两边站一站啊！
17: 我们这一组一共是有六位姑娘，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上场的六位女生了啊！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叫尹文明。
21: 大家好，我叫徐雪莉。
22: 大家好，我叫陈思江。
23: 大家好，我叫卢思桦。
24: 大家好，我叫汪慧茹。
25: 大家好，我叫周莹。
24: 好整齐哦！
17: 是的，这一组六个人呢。其实相当于是两个战队啊，
19: 对，
17: 6、7、8号，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介绍一下。
20: 我们是室友。
17: 室友来自于哪个学校？
20: 安徽农业大学。
17: 安农大，坐地铁能直接到这儿啊？
19: 啊，就很快。
17: 这个三位一个宿舍的，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20: 四个。
17: 那个怎么不合群呢？
20: 他有事儿。
17: 有事儿没来啊？
19: 有事儿。嗯，
17: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三位什么关系，来自于哪？
19: 来，你们三位，我们让中间来说吧。
24: 我们是同学关系。
19: 三个同学是同一个专业的还是？
24: 一个专业的。
19: 同一个专业。那你们是怎么商量好一起就这么来了的？
24: 我们是两个寝室一起报的。
19: 两个寝室等于八个人，就报出来他们三个，那还剩五个人怎么着？就今天就打气是吗？
24: 他给我们加油，他们给我们加油。
17: 方便问一下三位，你们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吗？
24: 安徽大学。
17: 好了，那你看这组这对抗性不就出来了吗？这不就是安农大对阵安大吗？
19: 就两个战队。
17: 哎，
19: 这边还有五个拉拉队。
17: 对，看看谁能为校争光，拿到大冰箱是吧？啊，好，来，那这一组六位姑娘呢就没有幸运冰茶瓶了，咱们直接上转盘，有请。好，六位女生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出场的六位女生了啊，六位都是在我们合肥上大学的大学生，三位来自于安大，三位来自于安徽农业大学。
19: 没错，此时此刻你们几间宿舍哈，一共是有六位室友正在收看你们的直播。

0: 准备下转盘了。好，大家只能选择两边啊，六位姑娘是齐刷刷的都选择走右边。
1: 好，九号已经开始上赛道了。
0: 九号重心还可以压得再低一点啊，对，别站那么直，容易晃。稳住，好，九号一马当先，顺利上岸。
1: 好的，我们十号也已经在非常稳当的过关了。
0: 女生队最后的希望了啊，看看这六位大学生谁能够登上高台。
1: 好的，一号加油，十号已经顺利的过关。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报名费多少啊？我们的节目啊十多年了，不收取一分报名费啊，欢迎大家前来冲关。当然冲关之前你得先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拿奖都不要钱，过一关也有奖品吗？没错啊，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别说第一关了，你就是第一脚落水也有奖品送给您。
1: 好，我们的八号还不错哈，目前
0: 不报名不让进吗？这位朋友说那对了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录制啊是在我们的安徽广电中心，也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啊，就是你不报名你真没法进来，
1: 所以抓紧来报名。但是我们今年因为是组队的一个闯关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你看这一组之间就有竞争。
0: 稳稳当当的啊，我们说话的功夫已经有四位姑娘都冲过了第一关，五位，
1: 哇，
0: 六号也上来了，
1: 七号还有机会抓住吗？这可不可以了。
0: 第一关过后是有五位来到了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考十号加油哈，来自咱们安徽大学的汪慧茹。
1: 好的，没有问题，十号率先通过了第二关。
0: 好，一号也不错，非常
1: 好。六号，现在是安大代表队和安农大代表队各剩两人，一共有四位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第三关稳稳当当的掌握过关技巧是不容易落水的啊，别着急。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呢，必须要年满18周岁方可报名啊。

0: 啊，六号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啊。好，起身就可以走了。对了，没问题，六号好好休息一下啊，等待着后面的女生。下面是十号啊，有两位在第三关的赛道上啊。好，又过来了一位是八号，恭喜。好样的，接下来我们等待着十号和一号啊。有人问了，为什么没有人坐在那个转的这个障碍上绕过去呢？那是犯规的啊。
1: 对，我们有我们比赛规则，那到目前为止两个学校两组队啊，都还分别有选手正在赛道上打拼，
0: 加油。好的，又上岸一位，恭喜十号。哎，十号上岸的同时一号落水了，那这一组是有三位通过了前半程，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序号的顺序，六号要先来挑战后半程，请就位。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的，在通过前三关的这个比赛当中，安农大的同学以2-1暂时领先。我们现在已经比到这么具体了，都开始比关卡了。尹文明是安徽农业大学法学专业的同学，然后八号陈思佳啊也是他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是法学专业同学。
0: 手脚并用啊，
4: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0: 哎呀，没踩住啊，太可惜了。
4: 这个文科专业同学一定要记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之灵药液，不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奇、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0: 注意重心啊，注意重心。哎，小心别踩边边呢，速度再要加快一点点。好的，
1: 好，加油啊！
0: 吸取前面这位同学的教训啊。高了一点，为什么不走下面一根棍呢？这一步啊，太冒险，
1: 过关技巧的问题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截止目前，我们的校际争霸赛已经没有再比下去的必要了。啊，这是我们安大的同学啊。
1: 好，小碎步不错。
0: 在男生队应该也能看到更多的校际之间的比拼吧。对，不要走太高的柱子哈。哎哎哎，这个方法不对呀，小仓鼠啊，
1: 不太对呀。三位女生啊，全是没有掌握好这关的过关技巧，
0: 是
1: 全部落水了。好了，那今天女生队呢就非常的遗憾啊，四组过后是无人登顶。啊，那我们就把冰箱留给男生队吧。
0: 是的，
1: 希望第三、第四组的男生好好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4: 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好的，第三组男生，我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女生目前也没拿分，我们目前也没有拿分，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给到各位了。首先来认识一下各位，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董文志，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高坤。
2: 高坤，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
6: 在上学。
2: 你应该。

0: 很喜欢运动吧，我感觉肤色包括整体的状态。
1: 平常喜欢跑半马，然后羽毛球，还有一些这个健身都喜欢。哦，
0: 全能型选手。那今天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成功登顶，好不好？
1: 其实还有一个任务。
0: 还有什么任务？
1: 我的妈妈她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她从我们节目2010年开播一直在看，然后我是2015年来到合肥上大学，现在都已经工作了，然后我妈就是经常会跟我讲让我来这里冲关，她想在电视上看到我，所以今天我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完成我妈妈的这个心愿，已经让她在电视上看到我了，因为我给我妈也发了这个直播，让她在，她现在应该已经在看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登顶，给我妈拿一个冰箱。
0: 非常孝顺的孩子，两个任务。有很多的选手可能来冲关，有些是为了自己可以成功登顶，有些是为了家人的期许，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
1: 就是感谢我妈妈，因为从小到大我妈妈对我都是很关心照顾，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不过多的干涉我，所以有她才有我现在的这个成就和现在的生活。
0: 好好加油好吗？来，四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梁月成，来自安徽宿州。
0: 好的，欢迎你，好好加油。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选手，我们的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的赵盼。
3: 这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上大学。来合肥之后感觉合肥怎么样？
4: 我觉得合肥的人文气息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里，希望我能在后面度过一个很好的大学生活。
3: 好的，也希望今天在赛道上可以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胡鹏。
3: 平时也喜欢打篮球游泳是不是？
5: 是的。
3: 好，游泳今天就不用了，好吧？
0: 有信心了，我们要拿分了啊。
3: 好，
0: 有请各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四排的冰茶，第四排最下面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来，各位拼手气。
0: 好，来，3、2、1，两瓶底我已经看到了，在四号的手中。所以你知道抽到这个专属冰茶意味着什么吗？
2: 我知道，走中间赛道。
0: 好好加油，好不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我们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这是男生的第三组了，目前我们跟女生打的是平手的状态。
3: 是的，
0: 都没拿分，我们还有希望。
3: 没事，有的时候领先就在一瞬间。
0: 对，就在这一组。
3: 来，听好倒计时，可以做好准备，深呼吸，调整一下状态，下转盘，上赛道。
0: 那刚刚去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选择中间，其他的我看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3: 是的。
0: 哇，这一组我非常的有信心，有喜欢打篮球的，有练跆拳道的，专门是体育生，有热爱短跑的，你说说。
3: 我说说。
0: 还有喜欢钓鱼的。
3: 还有喜欢钓鱼的。没事，钓鱼在我们赛道上也有优势。为啥呢？练的就是一个耐心，练的就是个仔细。
0: 是的。
3: 好，
0: 恭喜两位啊，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二号别乱别乱，哎呀，
3: 二号
0: 像一条活跃的鱼冲到了水里，
3: 不能离开水啊。
0: 对，看一看一号选手。
3: 一号在这个第一个就有点吃力了。
0: 对，一号选手赵盼，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的一号有点吃力啊，一会儿到最后两个的时候，我们的队友拉他一把。好的，五号选手也上赛道了，看一看一号即将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恭喜！目前第一关还剩下五号选手，闯得也不错。五号选手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啊，这个
1: 是的，
0: 他的妈妈也在观看着我们的节目啊，看着自己儿子。

0: 子勇敢向前冲，心中一定也会特别的骄傲。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那接下来难度升级了，难度升级，这个关卡与关卡之间的衔接点时机非常重要。哎呀，你看时机不好，时机不好的时候，如果脚下的时机不好，我要告诉各位，手部是完全可以把它抓回来的，手抓稳。好的，恭喜五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三关。这个等待队友归队的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一号加油！
1: 一号，一号这一关不能慢呀、啊，这一关一旦慢了，很容易落水。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这也是前半程这个集体赛段的最后一关，待会儿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要开启个人的兵了。
1: 这一关是先让一号上了赛道，
0: 一号的闯关姿势不是特别推荐啊，尤其是下一个衔接点，因为中间的跨度太大了，所以说这个圆柱体的助力点需要你快速的跨越，然后有一个往下钻的动势，比较稳妥一些。

0: 好的，他依然选择这种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也没有问题。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上赛道了。好的，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钻，对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闯关的正确的姿势。
1: 是的，来下一个支撑点，走。就是你一旦找到感觉啊，其实后面过得很顺，
0: 感觉对了怎么都对。
1: 比较快，好的，走。哎呀，这位稍微慢了一点呀。哎呀，
0: 五号选手落水了。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勇气可嘉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

0: 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好，欢迎我的小老乡盼盼。
9: 落水了，
8: 刚才摄像老师都只来得及给脸部一个特写，到底怎么落水的我们都没见着。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哎呀，这是真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啊。呀，这个是航拍镜头，我们看着了。
9: 哎，站低一点。
8: 这
9: 哎呀，这这是
10: 你自己的这个核心力量，
9: 太自信了，
8: 平衡感真的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6: 目前的局势，对吧？我们俩心中也非常的清晰。
10: 是的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的时候这个反超呢，就在一瞬间啊，
6: 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10: 是的，要打到加时的最后一分钟。
6: 期待第四组男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0: 欢迎各位，
6: 欢迎你们啊！男生的希望之组，欢迎各位。好，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啊，各位伙伴。六号选手，
11: 大家好，我叫张邦磊，来自安徽合肥。
6: 欢迎你。
12: 大家好，我叫李金星，来自安徽合肥。
6: 我对你有信心，感觉这个身材很壮实，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13: 大家好，我叫刘庆强，来自安徽六安。
6: 欢迎你。
10: 好，我们这边先从十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14: 大家好，我叫郑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10: 好，我们小伙也是刚考上大学啊。来，我们九号。
15: 大家好，我是杜墨宇，来自安徽合肥。
10: 好，来这边啊，我们这一组呢还加了一位，对不对？我们的概率更高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16: 大家好，我叫董艳辉，来自安徽四县。
10: 好，
6: 都是来自安徽的好朋友。那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也是赚到了。目前我要再次提醒各位，也是我们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所有成员，男生目前还没拿分啊，所以你看六位怎么的都得登上高台，好不好？这个前台没有冰茶给你们喝，登上高台好好的感受一下。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记清楚了，高台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们。
10: 是的，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0: 转动起来，期待各位可以在高台畅饮。
6: 六位选手，这概率这么大，怎么都得有一位登上高台吧。感觉几位这个表情很淡然。
10: 是的，六位，我们正常五位的话，今天是相当于替补都已经上场了。
6: 是的。男生队最后的希望，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因为刚刚已经有人上一组抽取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0: 我们看到六位都是选择了最右边条赛道。
6: 对，就是团结，主打一个团结。
10: 六号，
6: 对，六号上来就落水，你们后面千万不要模仿他。我们现在只剩下五位队员了。七号是我刚刚夸的，
10: 七号
6: 是我夸他的那位。
10: 七号是左摇一摇，右摇一摇，
6: 摇啊，没还在。尽量的让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哎，站稳，别慌，别乱。
10: 再来一下，
6: 哇，十号速度很快，
10: 十号很稳，
6: 哇，十号真的，我要重点关注一下。来，八号直奔八号，直奔水中而去啊，
10: 八号方向偏左了，
6: 对，方向打偏了。

0: 来看一看九号，九号你笑得很开心啊！来，九号，九号把任务交给一号。
1: 因为刚刚八号和九号啊是一起来的。哟，
0: 一号很稳，很扎实。好，恭喜！来看一看九号，九号刚刚笑得特别开心，希望你可以开心的来到第二关。
1: 九号可以，再来一
0: 拉一把，好的，来，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大家又集体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来，第一位很重要，调整，抓住。哎呀呀呀呀，手没抓牢，
1: 着急了。
0: 那现在等于说最后一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三位，十号选手登场，重点关注一下，抓住，漂亮，恭喜十号率先来到我们的三关。
1: 接下来一号，这一关和第一关不太一样啊，第一关是讲究一个快，这一关是稳。九号，
0: 抓住抓住抓票，哇，这很危险，但是还是救回来了。恭喜恭喜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1: 记住调整姿势，是的，踏上平台之后，呀呀呀，哎呀呀，
0: 所以这样一个闯关的姿势可能还是需要研究一下。
1: 年轻小伙先闯，
0: 十号是我刚刚说到那个要重点关注一下的，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因为刚刚第一关真的对于他来说就是平步青云。
1: 这位呢也是一位大学生，
0: 很年轻，
1: 来吧，年轻有闯劲，很灵活，
0: 漂亮漂亮漂亮，
1: 心态也非常好。到圆柱的这个中心点的时候啊，一定要快，快速通过。
0: 对，学得很快啊，这个刚刚上一位选手的表现他真的学到了。这个姿势包括眼神啊非常的坚定，
1: 往下
0: 往下，哎呀，
1: 这一下发力没有够。
0: 那随着一号的落水，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队员就是我们十号选手，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右，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快速通过，
0: 对，学得很快啊，这个刚刚上一位选手的表现他真的学到了。这个姿势包括眼神啊非常的坚定，往下往下，哎呀，
1: 这一下发力没有够。
0: 那随着一号的落水，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队员就是我们的十号选手，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好，第一关过得很快啊，接下来第二关，面对这些小球球啊，要稳住平衡。好的。哎呦，这一步很悬，男生队呢今天也没有什么建树，截止到目前为止咱还没拿分儿。没抓紧了。
1: 好，今天男生的所有的成员都已经比赛完毕了，我觉得还是收获了很多的欢乐的。
2: 是的，虽然遗憾没有拿分，但是我觉得几位在我们赛道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嗯，
1: 继续加油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来，有请下一组。
0: 好，欢迎你们，好，
1: 欢迎四位，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曹琼，来自安徽合肥。
1: 啊，你好啊，二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徐如云，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欢迎你。
5: 好的，来三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玉宁，
5: 和我们的二号是不是好朋友？
6: 是的，是的。
5: 还硬生生的，你看你把人都分开了啊，是吧？能站一起，待会儿一起闯赛道，好吧？加油。嗯，好嘞。四号妹妹，
7: 大家好，我叫张雪丹，我来自甘肃天水。
5: 哦，远道而来，是在这边上学上班？
7: 上班，
5: 已经上班了啊。来我们这边几年了，适不适应安徽的生活？
7: 我已经来快十年了。对，非常适应，我感觉安徽的那个合肥的吃的都特别好吃。
5: 我感觉你的这个皮肤状态也特别好啊，看样子我们合肥的水土也很养人。好，那我们四位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油！
1: 来，四位，请上转盘。
5: 好，来这边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起来，转起来。
5: 节目也是欢迎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参与，都来报名啊。有很多朋友还在一些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我都报了好长时间了，怎么没人通知我啊？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报名的人数也很多，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哦。
1: 不要着急，等待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准备啊，做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自己运动运动也挺好的。
5: 而且要多看节目，把我们的赛道啊研究透彻，这样的话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命中率更高啊，表现得更好。哎呀，一号去哪里呀？直接滑到水里头去了啊。好，来了啊。二号三号是闺蜜一起来的，小心啊，雪丹。
1: 二号，我们眼睁睁的看他是滑下去的啊。赛道上有一位，出发点有一位，分别是三号和四号啊。

0: 不错，后面的四号也可以跟上了。对，哎呦，
1: 好，
0: 非常遗憾，
1: 这是我们的四号张雪丹，
0: 目前通过一号赛道的第一关的这三号选手。
1: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三号啊，杨玉玲。
0: 对，反应一定要快，下脚一定要稳准，还得狠。上赛道要快，起身也要快啊。

0: 孤身一人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3: 三号杨玉玲，不要着急，记住往你的左边走，对，偏向左边，一直感觉要往左边踩，找好节奏，很好，快过来了，还有两个，再来一下，可以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哎呀，这第一关总算是过来了。
0: 踩一根抱一根，手脚并用，别着别着别着急。
3: 哎呀，
1: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乘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感谢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守候，一定要天天看，年年看。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艺人见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不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

0: 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你要想真心悔罪，过几年出来咱们还可以做朋友，有什么难处我会帮你。
5: 我不想回去。
4: 不回去不行啊，你行还没满呢，你也是撩汉，只要好好改造，我托朋友在号里罩着你。

0: 明白了，嘉汉，大队长也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走，你跟我上去。
1: 行。
0: 通知各组狙击手随时配合我们的行动。
1: 是。各狙击手注意，准备击毙歹徒，准备击毙歹徒。

你看，你周围现在全是武警，无数的枪口在对着你。你现在还没有杀人质，再不小心罪可就大了。你冷静点，想清楚，是想自己跑出去，还是被人抬去？你冷静点，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不要开枪，我没带武器。

0: 这条路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为什么非走这条绝路呢？
1: 小飞啊，他骗了我，能保证我安全？
0: 老季，咱们吓唬他。来，把枪给我。 先把人质放了，我可以跟你走。有什么条件，咱们吓唬他。
2: 你可别骗我。
0: 你放心，我在你手里。走，跟我走。
2: 你先走，转过身。
0: 好，那你跟着我，咱们下去谈。

0: 器官，都是康大逼的我呀！
1: 呸！
0: 你不是说不冤枉一个好人吗？你得给我做主啊！
2: 滚蛋吧你！
3: 曾哥，本来想请您好好玩玩，你看也没让您玩好，咱们现在去哪儿？
4: 巡警队。
5: 这大曾怎么回事？咱们抓凶手的时候找不着他，吃饭了他也不回来啊！
4: 哎，就是。他上哪儿去了？
6: 我们让他吃吃这个吧。
7: 来，好容易来来来，凳子凳子凳子，
6: 快快快！
4: 你回来。你们也跟着过去。哎，好。
8: 好门，
9: 好嘞，快走快走快，
8: 扶好扶好。
10: 某银行副行长因贪污败露，决定雇凶杀害企图举报他的行长，结果凶手却误杀了厨子李家福。杀人凶手被击毙，副行长被缉拿归案。

0: 事儿已经过了40分钟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别着急，沉住气。绑匪在电话里说，让他在那等。他不该来。
0: 会不会绑匪已经知道他报警了，临时改变计划？

0: 装他那箱子里能有500万吗？
1: 这么点箱子能装下那么多啊？
0: 你看得出来吧，我也看得出来，万一到时候一看钱没带够再撕了票。
1: 好，
2: 老郑有什么指示？
1: 不能再等了，得把杨琼送过去。苏六星，老郑说呀，派出所报案北郊有一个。
3: 喂，
1: 杨琼啊，你不要重复啊，照我说的去做。你现在马上离开机场，到出租车站。
3: 可是
1: 别说话，你放心，我们在你身边。

0: 老丈人咱们查什么呀？
1: 北京派出所高所长啊，他觉得北口村有一个女的叫赵红的有问题，搜集了一些材料。
0: 那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有什么问题？派出所能解决吗？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啊。老高在队里等着呢。江海梅玲，一会儿你们俩行回组里看看。啊，
2: 好。
1: 哎，朱一，前面有情况。
2: 喂，阿刚啊，啊，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到北京来了。对，啊，不，你不用来了。一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嗯，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好好，再见。
3: 我当傻子，机场怎么可以进行交易？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我再和你联系。
2: 喂，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深？喂，
4: 这个叫赵红的是干什么的？
5: 你听我说呀，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这赵红全家的土地已经全转给别人种了，他又没正当的收入，可他们在村里盖起了数一数二的豪华住宅呀。那六间高房围着个大院子，
6: 她丈夫干嘛的？
5: 她丈夫去年死了，她丈夫死了以后，这个赵红跟村里人更没什么来往了，成天要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也不知道她那深宅大院里出了什么事儿。
4: 那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呢？
6: 哎，接着说，
5: 这群众举报赵红一不种地，二没正当收入，可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挺高。他家里不仅安了电话，还经常有人坐着轿车来找他。他们家买鸡蛋的时候都是大筐小筐的往家搬，那一道垃圾啊全都是吃剩下的鱼和肉。
4: 那会不会是这些农民吃不上饭，看着眼馋陷害人家呀？
5: 小白，我要是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就不来找老郑了。我解救的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我们那片就十一个。这赵红啊，我盯了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大哥，别说了，我跟你去一趟。
5: 哎，走。
4: 哎，那我呢？
6: 你啊，你忙你的吧。走，大哥。哎

0: 来请教什么？
1: 刘申这个孩子今年14岁了吧？
2: 对。
1: 你跟他的父母还没有联系上？
2: 还没有，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搬了好几次家，我已经2个月没跟他们联系了。他让我做刘申的监护人，给了我一笔刘申的生活费，给他请了一个保姆叫钱小英，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我呢，按月把钱寄给他们。
3: 每月多少钱？
2: 1个月5000。
4: 你再详细说一下接到绑匪电话的过程。
2: 那天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长途电话，说刘申已经在我们手上了，我拿100万去赎人。我说我只是他的监护人，对方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3: 那为什么在你上飞机之前，绑匪把价格涨到了500万？
2: 我按他们说的时间晚了2天上飞机，这么大一笔钱，我也需要时间。我跟他们解释，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所以就把钱涨到了500万。
4: 你最近跟保姆钱小英有过联系吗？
2: 案发前3天，也就是礼拜一吧，跟他通过电话。
3: 有异常情况吗？
2: 钱小英照顾他已经14年了，跟平常一样，跟我说了说孩子的学习情况，别的嘛都很正常。
4: 怎么？这个刘申一直没有跟他父母在一起吗？
2: 对，他父母也有他父母的难处，带着他不太方便，一直想有机会把他接出去，可是也没有机会。
1: 大哥，立刻找这个保姆钱小英，找到突破口，找到刘申。
5: 让师傅看看你们家电线是怎么走的。开门。哎，小梅，你妈呢？
6: 不在。
5: 村里要安有线电视，让师傅来看看。
6: 村里有电视的都没几户，装上有线电视不装。哎，
7: 村长，你大老远的把我叫过来，连你们村里首富的人家都不装，你拿我开玩笑？我走了。
6: 哎，进来吧。
5: 哎，你想的怎么事儿？要是让人白跑一趟，我这当村长的太没面子了。
2: 喂，我是杨琼。
8: 钱准备好了吗？啊，
2: 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只有230万。
8: 你骗谁呀？谁不知道你是大款？
2: 哎，可是。
8: 可是什么？这孩子不该你管吗？
2: 可是我只是他的监护人，而且我只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这些钱还是我东拼西凑的给凑来的。
8: 下午3点整带上钱到建国地铁站等我电话。
2: 哎哎，等等，刘申现在怎么样？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我必须知道刘申是安全的。
8: 不要跟我讲条件，我会让你看到刘申完好无损的证据。再给你1天时间，明天下午地铁站3点。
2: 喂喂，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会不会已经把我的孩子？
9: 你的孩子？
2: 哦，我是说刘申，他会把刘申已经撕票了。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
1: 马上跟局领导联系，把立交桥封锁起来，把这个电话记录送到纪检去。纪检，跟大东联系。
6: 师傅，我家这电视能收30多台吗？
7: 可以，我得看看给你们家留几个线头。
6: 啥几个线头？
7: 啊，你们家现在是1台电视机，如果再多一台呢，这线头我留在哪儿呢？
6: 哎，你们干什么呢？妈，人家是来给大家有线电视的。
10: 出去，你们给我出去。
5: 哎哎，大力媳妇，这是村委会决定的。
10: 有什么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呀？你说你一姑娘家家的，怎么能随便把陌生人带家了呀？这社会这么乱，出了事怎么办呀？我们今天不管你们，先走吧。村长，安天线我们交钱就行了，我们孤儿寡母就不留你们了啊。
7: 村长，他们家这里挺好啊，还有车呢。
0: 人家帮咱们装。
11: 从我下午的调查来看啊，刘申，男，1986年8月4号出生，私立玉凤中学初二的学生。他的户籍登记是，母亲叫刘明艳，10年前就出国了，没有生父的记载。
4: 奇怪，
11: 怎么了？
4: 杨琼跟咱们说过，刘申的父母都在国外啊。
11: 刘明艳一直是未婚。
4: 未婚？
11: 对呀，这个刘申生下来之后啊，一直由一个叫钱小英的保姆照顾着。刘申的生活费和保姆的工资一直由海南天心律师事务所杨琼提供。这个刘申在学校表现不错，但是性格属于那种孤僻内向。出事的前3天，因为同学骂他是野种，跟同学打了一架，把同学的鼻梁子给打折。
4: 哎，你曾经说过这个钱小英也失踪了。
11: 对啊，这4天来啊，楼里的邻居既没看见钱小英，也没看见刘申。
4: 杨琼曾经跟咱们说过，这个钱小英是刘申的母亲刘明艳在老家的一个亲戚。
12: 现在谁在他那儿？
4: 白琳看着他呢。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做了一个梦。

0: 季姐，这是服务员送来的，你看看，我没敢拆开。
1: 李阳琼的。
2: 你别慌啊，万一要是炸弹，
1: 是炸弹我也不能这么拿着了。去，借台录像机去。
0: 刘申的笔记我认识，
1: 打开看看吧。
0: 我该，还是你来吧。

0: 杨小姐见到刘申了吗？
1: 你们这些混蛋，你还我的刘申！
0: 你的刘申，你是他的监护人，别忘了把刘申的样子告诉他妈妈，凑齐500万就可以把刘申领回去了。
1: 他没有妈妈，他妈妈早死了。钱我会给你的，但是我不见得刘申好好的站在我的面前，你们休想拿走一分钱。
0: 好，下午3点我会让你看到刘申的，不见不散。
1: 喂。

0: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救刘申！钱不够，我再去凑。你们一定要保住他的安全，我求求你们了。
1: 杨小姐，刘申的妈妈真的死了吗？
0: 我刚才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不过受人之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跟他妈妈也没法交代啊。
2: 是啊，刘申14岁了，都没见过自己亲爹亲妈，孩子也真够可怜的，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亲人的关怀。你说这样的爹妈干嘛当要把他生下来？严小姐，你有孩子吗？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结婚，这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有时候我也真想有个孩子，可是我没时间照顾他，也没法对他负责，所以就一个人到现在呢。
0: 谁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呢？
2: 刘申的妈妈能这么信任你，你们的关系一定非常不错。那你能告诉我，刘申的妈妈是怎么把他生下来，孩子的生父是谁吗？

0: 有什么动静吗？
1: 从昨晚到现在大门一直关着，没见着有人进出。哦，
0: 哎，先点吧点吧，
1: 我不吃了。老高啊，是不是咱们昨儿去他们家把他给弄醒了呀？
0: 应该不会，是你心太急了，一半天就想来个突破。我呀盯他都盯了有半年了。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年轻的女的是他大女儿小霞，只要那个车一来就说明有货到了。

0: 我会助理调人去。
1: 别着急，晚上再说。他这一走啊，估计得天黑了才能回来呢。
0: 真的？
1: 嗯。
2: Yeah.

0: 注意，有电话进来了。
1: 喂，
2: 杨琼，
1: 我已经到了地铁口了，你在哪儿？
2: 我改主意了，半个小时之内咱们在石景山游乐场见。
1: 石景山游乐场，从这儿到那儿怎么也得50分钟啊。
2: 看来你对北京还挺熟，半个小时足够了。你坐地铁，现在新地铁已经开通了，可快了。1000万，我要1000万。
1: 喂，喂，
0: 杨琼，你照他的话做，坐地铁到游乐场去，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不要害怕。
1: 啊，
3: 一鸣，马上和石景山分局联系，请他们配合。哎，

0: 缆车了。你在哪儿？你又是在哪儿？
1: 看，在天上。
0: 在天上。
1: 我已经看见你了，一只黑色手提箱，你很准时。
0: 刘深，刘深，哎，你们快出来呀、啊！快来救刘深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带了警察。你就不怕刘深有什么闪失吗？你这狠心的女人！实话告诉我，刘深的身上已经绑满了炸药，你如果敢胡来，就让你永远见不到他。
0: 喂。

0: 咱们找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回来，他们村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在给刘面看孩子。钱小英一听说刘申丢了，特别着急，而且嘴里念叨了早晚得出事儿。
1: 人呢？
0: 在组里啊。
1: 带这儿来吧。

0: 田小英找着了。
1: 在哪儿？
0: 刘真出事的前一天，他刚回老家。

0: 小英，
1: 就这怎么了？
0: 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才来呀？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没给你带好流水。这流水要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呀，小英，你瞧你说的，我们俩不是一样吗？都在照顾刘明艳的孩子。
1: 你告诉他妈妈，他太想见他了。出事前，他还用刀子逼着我给他妈妈打电话。这孩子可怜的。哦，对了，你见到他了没有？
0: 见到了，比照片上还漂亮一些，还结实一些。小英，谢谢你了。十四年，太委屈你了。
1: 去吧，找到绑架刘胜的人，我非得千刀万剐了他们不可。
2: 谢谢你积极配合我们工作，你跟我来，我有些话要问你。

0: 刘申出事之前有什么异常反应吗？孩子说学校要减负，组织到郊区玩，放几天假，说正好也让我放几天假。可没想到，
1: 在之前呢，也没什么。你见过他亲妈刘明艳吗？
2: 家和你家只有一墙之隔，全村的人都知道他18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绑匪把赎金已经交到了1000万，刘申的性命既在绑匪的手里，也在你我的手里。如果不配合，再编瞎话蒙我们，做伪证。
0: 到时候真相你说的那样，刘申的性命真有个三长两短。
3: 不要，你们一定要把刘申救出来。
0: 杨琼曾经说案发前你们通过电话，没什么异常的情况。可你刚才说刘申曾经用刀逼着你要找妈妈，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刘申的监护人？是杨琼在撒谎还是你在撒谎？
3: 从小一起长大，他后来经常上了学。十几岁那年，他突然回来了，像是变个人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人强奸怀了孕，刚满18岁，那就生下了小申。跟他的姓刘，村里人都骂他是破鞋。 跳了几次河，都被我救下来。我们俩带着小申离开了村子。他比我有知识，能挣钱。他天南海北的跑，慢慢的就成了我一个人带刘申。他给我们寄生活费，每个人在外面也非常不容易。
0: 可他竟然让我和刘申过得好一些。
3: 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不回来看他自己的儿子？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个年轻女子在外面闯荡。
2: 照你的说法，他隐瞒了这段过去，刘申成了他新生活的绊脚石。不，他非常爱刘申，可是他已经爱上了一个人。
3: 这个人对他非常好，他害怕失去他，更害怕失去现在的财富和地位。不，你们别把他说得太坏，他也是为我考虑。现在刘申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他说有一天我结婚生孩子了，他才认刘申。刘明艳现在在哪儿？在国外。
2: 在国外什么地方？
0: 在海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找不到刘明艳。
2: 就绑匪几次打来的电话，他们现在似乎不太满意你作为监护人的身份出现，所以无论如何要找到孩子的生母。绑匪已经把赎金加到了1000万，这在咱们中国绑架案中也是罕见的。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中央领导。
0: 市里边下的命令限期破案，这么大的事儿，不通知孩子的母亲，好像说不过去。刘明艳在国外，我跟她联系不上。可是据我们的资料显示，刘明艳10年前去了日本，2年之后回国，从此之后再也没出去过。你作为她的代理人，怎么连这些都不知道呢？
4: 你们不去追查绑匪，老在这儿缠着我问这些干什么？
0: 刘明艳不愿意告诉我她在哪儿，自然有她不愿意说的道理。

0: 明艳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一直没跟你联系的话，那她也太遗憾了。刘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可能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作为女人，我十分同情刘面过去的遭遇，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隔断母子相认呢？跟刘明艳比起来，最可怜的还是刘深啊。孩子这么小，也许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
1: 知道有什么用呢？这个孩子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就是前世的债务。
0: 等你想好了再走吧。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刘明艳在什么地方，那我可以告诉你，三天前她就在海南。

0: 刑警队的，那是什么呀？
1: 林丹，
2: 这是外孙子。
3: 你不害臊？
4: 林丹小侠小妹都还没出嫁呢，
3: 哪来的孩子？

0: 你来看。啊，什么？
1: 这是搜出来的赃款。
0: 来，
1: 他们太猖狂了，这儿竟然有卖孩子的合同。
0: 怎么着？
1: 有病包换，不满意包退，
0: 什么东西啊？
1: 打仗啊！把赵红给我铐回去了。
0: 是。哎，
1: 这儿还有他的通行录，你把他带上
0: 啊。
1: 这样，我先不回去了。
0: 为什么？
1: 我们这行李有秘密，谁都没有经过。我考虑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关心他孩子的事。我呢，先在这待几天，哇，几个大。
0: 行，老高，你在这待着，我回去把白灵给调过来。
1: 好啊。
0: 老赵，这个赵红胆子可够大的。从93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就一起拐卖儿童。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带着两个女儿，把活动的地点转移到了北口村继续干。哎，经他们手倒腾出去的孩子就有50多个，是1000到8000块的价格卖给别人，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2: 真他妈缺了大德了！追查下去，把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统统揪出来。
3: 我们大老远的把你接来，情况都跟你说了，该怎么说，你自己把分寸
4: 好好好
3: 啊。

1: 你怎么来了？是公安局的人让我来的。你我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哦，我是帮刘明艳照顾孩子，你不会怪我吧？
0: 我当然要怪你。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而且你不信任我。 刚才曾同志把刘明艳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好女人。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嘉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胶本草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0: 我是帮刘明燕照顾孩子，你不会怪我吧？当然要怪你。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而且你不信任。刚才曾同志把刘明燕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好女人，但是她不是一个好母亲。
1: 好听的名字，比杨秋好听多了。
2: 大哥，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0: 马上监控顺丰旅馆和金威饭店。
1: 应该是金威饭店，从绑匪寄来的录像带的背景上看，应该不是小旅馆。
2: 你说这案子也真是的啊，绑匪怎么会带了一个被绑的小孩大摇大摆地住进饭店里去了呢？啊，
3: 尸检报告出来了，声音是经过伪装的。
1: 我有一种感觉，也许根本就没有绑匪。
4: 你说什么？
1: 绑匪不停地加码，似乎赎金多少并不重要，也可能是10000，也可能是1000万，重要的是要见到
3: 送赎金的人。
1: 对，刘明艳，刘申的妈妈，也就是杨琼。
4: 照你们这意思，刘申为了要见到他妈妈，自己把自己给绑了，
1: 完全有可能啊。
3: 对，
4: 这题跑远了啊，这是个上千万的绑架大案，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啊？
2: 行了，都别说了，马上去金威饭店。

0: 想的怎么样啊，监护人？
1: 我告诉你，我就是刘申的妈妈，今天你要伤害我的孩子。喂。

0: 刘神，你怎么样？伤着没有？他们打你没有？你伤着哪儿了吗？告诉妈妈，是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他们怎么样对你的？快说呀！啊！绑匪呢？抓着没有？
1: 你先问问他自己为什么自己绑架自己。
2: 我终于见到你了，是我花钱雇人开的房间。

0: 哎，你怎么出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我受不了这种母子相认的场面。
1: 看来你是不能有孩子。
0: 怎么说话呢？
1: 心太软了。

0: 看见没有？先发的五十响，想不想要？想要过来拿。
1: 去吧，还不谢谢大灯叔叔，这是给你买的。
0: 哎，等会儿，你得先回答我，这枪谁给你买的？是你爸爸托我给你买的。你爸爸说啊，我们家胡亮最喜欢枪了。他说他躺在床上，你一个人在家里肯定没劲。他说大藏，我给你钱，你帮我给我儿子买把枪吧。

0: 谢谢你了。嗨，
1: 谢什么呀？不就一把玩具枪吗？
0: 大姐，您跟我说实话，这次你对老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看？
1: 我坚信胡刚去龙塘洗浴中心是办案的，要不然他不会给我打电话，就赖我去办案，要不然不至于出事。
0: 我知道，
1: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好，再见。
2: 回吧。

0: 抢了多少？
1: 10万。
0: 那么多？
1: 银行正结账呢就出事儿。
0: 几个人干的？
1: 一个，作案后步行到现场。我已经通知防暴大队，封锁各个路口进行排查。
2: 大增，鉴定结果出来了，瓶子里装的是高浓度硫酸。
0: 季杰，你看看这个，这字念什么呀？
3: 贵，这人一定挺有文化的，要不怎么现在写繁体字呢？
0: 你们现在写繁体字吗？
2: 哎呀，这年头还有谁写繁体字啊？
3: 现场遗留的硫酸瓶和字条上都没有查到指纹，看来只能从字条上的字迹入手了。
4: 如果还查不出来，那就只能等那批新钱在市场上露面。
5: 这些新钱到底有多少？
4: 5万，都是顺序编号的。
3: 如果歹徒一直不用这笔钱，那就只能等风声过了之后再说了。
4: 那就再找辙呗。
3: 喂，是我。我现在正在开会，你还好意思找我借钱？对不起，我正忙着呢，没空听你说这个。我一朋友找我借点钱。
4: 是你妹妹季然吧？
3: 啊。
5: 哎，季姐，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的？哎，要说借钱找哥们儿啊。
3: 不用，他现在迪厅上班，挣的比我多多了，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不能惯他这毛病。来，咱们接着开会，说哪儿了？
4: 哎，我说啊，你还是问问吧，要是真有急用，怎么说也是你妹妹，要不然明天我去一趟。
3: 你烦不烦呢？钱钱钱都是钱闹的。
4: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4: 嘿，你这铁杆球迷怎么连亚洲杯都不关注啊？
2: 嗨，足球啊，2-2，中国和韩国踢平了。
4: 真的？
2: 啊，
4: 中国队跟韩国队踢平了。
2: 嗯，
4: 呵，乾坤倒转啊，中国队不含糊。乐什么乐你？
2: 你别小瞧中国队。喏，这个你要的。
4: 不会吧？这字条我看他写的挺棒的呀。
2: 人家可是笔迹鉴定专家。
4: 季杰啊，
3: 啊，
4: 笔迹鉴定意见出来了，说这字儿没经过什么练习，性格嘛属于偏执类型。
3: 其实字儿写的好坏跟这一个人的文化水平高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好多文化水平特高的人写出那字儿跟鸡爪子爬似的。哎，你说这人会不会故意写这种繁体字，把咱往这歪道上引啊？
4: 就算是字迹变了啊，鉴定结果也证实那字条没有刻意书写的痕迹啊。
3: 要是外来人口作案呢？
4: 总得留下蛛丝马迹啊。就算躲到外地邮局。
2: 邮局。天哪，还有多少啊？
6: 嗯，这只是一年的。邮局档案保存2年。
2: 哎呀，晕了晕了晕了。
4: 大玲，
2: 嗯，
4: 就当踢足球。踢足球啊，机会就一个，抓住了就赢了。
2: 我不踢球啊。
4: 看球，当时看球，看球就看那个进球的那一秒，是不是？
2: 看球我还能喝口水上趟厕所呢，可是到现在我连窝都没动过呢。
4: 你脾气怎么那么急呀？啊，这以后谁敢娶你？娶了你连饭都吃不上。
2: 你还是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我还为了你。哎，大总，你看这个，喏，
4: 广东省出版社，张伟丽，
5: 送检结果出来了，
4: 反正就取了。
2: 组长，大增，笔迹鉴定属于同一个人。
4: 哎，这枪怎么跟我们胡亮的一模一样啊？
7: 把枪还给我！
4: 胡亮，你干嘛呢？这是
8: 脸上这是？
7: 把枪还给我！
5: 哎，站住，把小拿回来。
2: 叔叔，他们特讨厌，老是抢我们东西。刚才他们正抢我的东西呢，小亮不好枪跟他们打，他们看见小亮枪好就不抢我的了，就把小亮枪给抢走了。
0: 没打过人家，
8: 我还要找他们呢，我要我的枪。
0: 他们是哪家的？
2: 对面中学初一的。算了算了，小亮咱不要了。
8: 不行，我爸是警察，要是他在非把他们打趴下不可。
3: 公安局的，
9: 找我干什么呀？
3: 永动机悖论，这是你写的？
9: 对。
3: 写的什么东西？
9: 什么东西？这是科学著作，是我多年心血念出的成果。你怎么跟出版社的人一样啊？
3: 出版社人什么样？
9: 你们根本不懂，你们根本看不出这里边蕴含着那伟大思想。科学是寂寞的，科学家是孤独的，

0: 咱还是马上还给他吧。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啊。
3: 这是我爸爸。
0: 他爸是警察，所以我别再欺负他了。

0: 你去银行干什么呀？
1: 取钱。
2: 老实交代。
1: 警官先生，请你说话注意点态度。
0: 哎，你怎么取钱？
1: 我把袋子放在柜台上，那位小姐就把钱放进我袋子里了。
2: 现在钱在哪儿？
1: 丢了，被人抢了。
2: 不可能，那小子瞎说呢。
3: 大子，你怎么看？你说呢？
0: 这年头谁会抢银行还像做了好事似的到处宣扬啊？
4: 我觉得他就是个疯子。
3: 明天把被抢银行的目击者叫过来一对质，不就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吗？
1: 嗯，是他，就是他，打死我都认得出他那目光。
0: 来，坐这儿。
2: 来，你在这儿签个字儿。
0: 我认为这个张伟丽是在利用事实编造谎言。
3: 有这个必要吗？现有的证据足可以定他罪了。
0: 那钱呢？找不着钱，咱这案子永远结不了啊。
4: 再审。
5: 张伟丽，你知道抢银行是什么罪过吗？
6: 不是抢，是拿。我要用这些钱出版我的书，偷个书尚且不算偷，何况拿。
5: 张伟丽，你也算是个知识分子，那我问你，动用武器强行索取也算是拿吗？
6: 我没有武器，我用的是玩具，玩具手枪，炸弹也是假的，只是用纸包着的玻璃瓶。何况我并没有得到这笔钱，你们应该去找抢我钱的人。公安机关有义务惩治这些人，他们抢了我，你们应该捉拿这些罪犯。
5: 到底什么人抢了你的钱？
6: 他们就是从这儿跑过去的。
3: 几个人呢？
6: 三个。
3: 你为什么从这儿走啊？
6: 我不知道，当时我跑到这里的时候，突然窜出几个人来，吓了我一跳，我拔腿就跑，后来我摔了一跤，他们扑过来就抢我的钱。
3: 你不是有枪吗？
6: 我忘了，等我爬起来一摸，枪也没了，可能被他们一起抢了。
3: 能判断是什么人吗？
6: 不能，他们长得就跟这所有人都一样。
7: 屁话，人不都长得一样？
3: 你说的一样什么意思啊？和我和他啊？
6: 不是，是他。
7: 工程队里头的人是今天走明儿来，他们是按天算钱，这么查大海捞针
3: 那也得捞。
5: 也许张伟丽就是瞎指一气，让我们根本没法查呢。
3: 不、哦、不像，我现在宁愿相信他是个疯子。
5: 啊，这是你说的，疯子的话你也信呢？
7: 对呀、
5: 啊、
3: 正因为他是疯子呀，疯子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8: 哎，大当，说说你的想法。
3: 我们习惯从正常人的思维角度做判断，而罪犯恰恰不是正常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有悖于常理。从这一点上说，疯子和罪犯是一样的。
5: 这话我觉得对，但是不能说明疯子的话可信。
3: 为什么不能啊？正常人干了坏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遮掩抵赖，而疯子呢，他压根不承认自己干的是坏事啊，为什么要遮掩呢？从这点上说，张伟丽所说的一切疯话可能都是真的。

0: 徐杰啊，我和大曾都认为三天前在工地辞工那王申利有嫌疑。那
1: 这下麻烦了，河北这么大，叫王申利的得有多少，上哪儿查去啊？
0: 你别急啊，和王申利一块辞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人啊在北京找了个女朋友，就在他们工地边上那饭馆里打工，我这有地址。
1: 讨厌，有地址你不早说，这不就好办了？走，看看去。嗯，
0: 走。
2: 别看了啊！这案子先放下，今儿晚上都跟我抓赌去啊！
3: 好。什么？
2: 抓赌啊？亚洲杯开锣啊！赌球都出现了，好家伙，一晚上几万几十万呢！
0: 大曾，这事儿原来都是派出所和治安管，怎么让咱们也管？你没弄错吧？
2: 没弄错呀。局长刚从市里开会回来呀，上面有指示啊，报都登了。哟，我跟梁还赌一顿饭呢，没事吧？
3: 是啊，没事吧？
1: 据我分析，应该没事儿。哎，不过你们俩谁要赢了这顿饭，可一定得带上我。
0: 哎，民工那事还查吗？
2: 查呀，今晚上不查了，今晚上都给我抓赌去啊！
4: 好，
2: 来，你留意看店。
3: 啊，日唱改夜袭了。

0: 着光呢，你说干嘛？
1: 我在这儿，在哪儿啊？我想在家看球，
0: 行吗？
1: 哎，我说大哥，你办案怎么跟窃贼似的呀？
0: 还贼呢？
1: 哎，不过是接到报案，说小区里有辆车鬼鬼祟祟、走走停停的，正在观察，又看不清车牌，我怀疑是窃贼正踩点了。
2: 嗨，我们不在这儿转悠怎么办呀？这不接到举报，在这儿抓赌呢。
0: 是吗？回见吧你，
1: 走了。对。
3: 喂。哎，你说，他，哎，季姐，电话
2: 啊、哦，喂，哎，幼儿园张老师，发烧38度啊，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啊，哎，
0: 季姐
2: 啊，
0: 自个儿去吧，
3: 每件事都没有
0: 啊，
2: 白灵，
3: 哎，
2: 你听我说，多多发烧了38度，你带他去医院，好吧？
3: 没问题，放心吧啊，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带上点钱。
3: 哎呀，行了你，我有，放心吧啊，
2: 谢了啊。

0: 时间了，拉的哪儿都是。
1: 裤子呢？我去洗。
0: 我已经洗了。

0: 上这儿来查。
1: 那你说去哪儿查？
2: 如果真是民工抢，我觉得他们不会来。
1: 他们去什么地方？
0: 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比你了解农民。
2: 哎，我当兵前就是农民。农民要是有了钱，就两件事：盖房子，娶媳妇。
1: 你离开农村时间太长了，脑子进水了。没听人说吗？现在穿皮鞋的都是农民，穿片儿鞋不是艺术家就是农民。讲究的是舒坦。现在有钱人都想吃粗粮。下车看看。
3: 怎么穿成这样？你别一见我就烦呀、啊！我刚帮你办公室打电话了，他们说多多病了。
4: 季姐，有话好好说啊！我在大门口等你。多多，跟阿姨再见。
5: 阿姨再见。
4: 再见。
3: 我跟那个卖王八的分手了，我得把孩子送我去。你以后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拿这些乱七八糟的烦我。
4: 乖啊，乖一会儿啊，乖一会儿啊，我找爸爸妈妈，你好，
3: 你以后爱去哪儿去哪儿，把孩子给我，来，多多，你放心好吧，我不会去烦你的。我现在才知道，男人是最靠谱的东西。我现在在一家歌厅里，我会养活我自己。多少钱？100、200、200。
6: 你好自为之吧。

0: 胜利一起辞工的那个陈水友找着了没有？
1: 已经去他对象住的地方找过了，但是都没见到人。我和黄涛打算今天晚上再去。
2: 喂，啊，在，组长电话。哦，
0: 喂，是我。什么？什么情况？哦，好，好，知道了。嗯。在大屯路边水沟里头发现一具男尸，根据穿着，当地派出所认定是外地民工。哎，季姐，马上找到陈水友的对象，了解一下情况，不要走漏消息。
1: 明白了。
0: 大灯，江汉，出现场。
3: 是。

0: 陈水咬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对象，水友怕我出危险，不让我出去做工了，老在家里待着。哎，您坐。
0: 哦，好。我们前两天来过，家里没人。
1: 哦，前几天我们去海淀那边，让一个医生给我做检查了。路上来回不方便嘛，就没有回来。
0: 陈水有个朋友叫王胜利，你听说过吗？
1: 认识啊，我原来就在他们工地旁边那个饭馆做工，胜利经常来吃饭。
0: 瞧，现在人民工都经常下饭馆。
1: 胜利爱赌钱，赢了钱呀就请大伙吃饭。
0: 是吗？你们家陈水有也赌吗？
1: 他不赌，他还劝胜利说别赌，挣点钱不容易，都糟蹋。哎，我就是看我们家水友老实才跟他的。
0: 是啊，别赌。那你们家陈水友靠什么生活呢？太阳宫这片房子的地租也挺贵的，陈水友有钱啊？
1: 他没钱，整天在外面跑，做点散活，挺辛苦的。水友，客人找你。
0: 你是陈水友？
2: 公安局的。
3: 认识吗？
0: 陈水友，你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
4: 我没有杀人，是王胜利杀的人。
0: 死者叫李福根，是王胜利的表亲，也是这个几个抢劫犯之一。据陈水友交代，李福根因为钱少了，所以跟王胜利发生争执，威胁王胜利说去要告发。王胜利急了，估计因为这个就把这李福根给杀了。
3: 狗咬狗一嘴毛，钱没花上先把命丢了，还进去呢。
0: 这个陈水友还交代，现在这个王胜利有可能在一个叫雨华洗浴中心的当保安。
5: 看来这个王胜利是胆大妄为啊，咱们要特别小心。大哥，能不能派江汉过来协助一下季姐？
3: 可以。
5: 季姐，抓紧审讯那个陈水友，把所有细节调查清楚。
0: 好。详细说，你们怎么抢的钱？
6: 我们坐在工地上聊天，那人跑过来摔了一跤，从他背着的兜里掉出一捆钱来。
0: 天那么黑，你怎么知道掉出来的是钱？
6: 你上水灯亮着，是胜利先看的。胜利说：“你看，那人掉了捆钱。”我一看，那么一大捆。胜利说：“咱们抢吧。”那人听见我们说话了，撒腿就跑。我一看，是个胆小鬼，又瘦又小，而且他一个人。我们才动手了，
0: 那人没反抗吗？
6: 我们拽他包，他不放手。后来我使劲一躲，把他抢过来了，还把他拽一跟头。这时候那人起来又跟我抢包，完了胜利从后边拿了砖头给了他一砖头，这才撒手跑了。
3: 接着说，
6: 从他身上掉了个东西，我捡起来一看，是只手枪，吓了我一跳。这下可坏了，我们一场昏安了。那人可能回去叫人了，吓得我们俩撒腿就跑。
7: 你把枪在哪儿？
6: 胜利拿走了。
0: 你把分的钱藏哪儿了？
6: 你们不要找我对象，我没跟他说，跟他没关系。
0: 你把分的钱到底藏哪儿了？
6: 在床底下。

0: 是你了。
1: 不是我。
2: 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宝，我姓李。
2: 年龄？
3: 28。7岁。这才27。
2: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3: 我。
4: 枪呢？
2: 找到了，可那家伙到现在不知道那是把仿真玩具枪，还跟我们说从来没用过。
4: 赃物起获了没有？
5: 王成立分到的钱呀，都去还债和赌博了。江寒正在追呢。
4: 你说干点什么不好啊？像江寒说的，回家盖房子也成啊。他赌。
2: 法律就是法律，盖了房子也得给他扒了。
5: 法律不讲情啊，王法大如天。
2: 哎，这钱也追回来了，案子也该结了，张伟丽怎么办？
5: 又怎么了？
2: 就他那种精神状态，能承担法律责任吗？
5: 那是司法鉴定的事儿啊，咱把该干的干了吧，收工，
0: 下班喽。
6: 走了，
0: 走了，走走，
6: 大哥，走吧，
0: 走，姐姐，
6: 姐姐，哎。

0: 派出所只抓到几个涉赌的小喽啰，真正的大庄家是一个也没抓着。
1: 怎么叫这名啊？
0: 贝肯鲍尔，真名谁也不知道啊？
1: 真够牛的，敢拿足球皇帝开涮。
0: 地点和线索都还清楚，应该简单。电视台也派人来，参加你们一块行动。
2: 下午休息，晚上抓捕，全体行动啊！
3: 有戏了，
2: 今天晚上是生死决战，
1: 对吧，白灵？
4: 对，
5: 谁生死？你跟白灵啊？
2: 嗨，你不看球，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4: 大增生，贝肯鲍尔死。
6: 快，大增，哎，快点，等你呢。
7: 你说这个吧，我跟你说。

0: 呦，设备不错呀，还俩电视啊？
1: 拍的时候用一个，
0: 那干嘛带俩？
1: 看球啊。您不是说等进球之后才能抓人的吗？咱要不看球，怎知道什么时候进球啊？
0: 对，有意思。
2: 十三号陈刚，
3: 你为什么会传呢？
2: 李姐，我不聊你。从现在上半场打到9分多钟，
1: 传呀，传呀，传球啊，
2: 还是不错。
1: 哎呀，真热！
2: 在中后场的节奏往前过渡到前场，
1: 哎，射门，射
2: 这节奏并没有。
0: 不是你向着谁呢？
2: 打假对，盲目的快，哎，这种心态还是比较平稳。
4: 目前这种节奏非常好，你就是用这种节奏来控制对方，一旦有机会就打到背后。
2: 好的，挑过了，停，
1: 哎，射门，
4: 射门啊！
2: 这几名
1: 裁判长这么回事啊？你怎么进来？
0: 太不进打了是吧？
2: 挑过对方扑上来的后卫，
0: 什么重要的是进。好，进来的后卫，看吧，
2: 扑上来的第二名后卫，
3: 大脚出去啊！
2: 四传四射，但打在对方后卫的身上了。
4: 对，
2: 好像是打在身上折射入网。
4: 应该说
0: 怎么样？
3: 还没进呢。
4: 这个开局，
2: 来，就是我左边控制。过不了，我倒到右边来，右边一个直传，
3: 传中，传中，传中，
2: 扣回来，打在上面的后卫四号是卡蒂里的。
0: 这天也快亮了，这天要一亮了，这大灯他们可就不利了。
3: 传的漂亮，
4: 然后接着一个动作一踩，闪出空档以后果断的射门，这球可能有点湿，
2: 对，
4: 这个我碰着这个对方队员身上。
3: 干嘛非得等这两球分出输赢啊？
0: 赌球啊，赌球的规矩占上风。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不是。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秘。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量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得了灰指甲，

0: 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天也快亮，这天要一亮啊，这大灯他们可就不利了。
4: 传的漂亮，
5: 传完以后接着一个动作一踩，踩中了以后果断的射门，这球可能也有点湿。对，这个我碰着这个对方队员身上，非常快就变
6: 了。干嘛非得走这两枪分出输赢啊？
3: 赌球啊，有赌球的规矩，
7: 占上风。
3: 有赌整场球的，有赌进球数，有贴半个球的，有贴一个球的。
6: 管他怎么赌，咱进去抓不就得了？
3: 那能成？
8: 下半场打了不到八分
3: 球的呀，头天晚上把奖金付了，现在还没到点钱的时候呢。你现在进去抓。跟你说，我们警队里拒绝，你怎么办？你等进球再说。
6: 这不中国队已经进球了吗？
3: 这个球进得太快，他们还没弄明白。来看，
5: 进去。
6: 差不多了。

0: 在杨晨后边杀上来，对方断了杨晨的这个球啊，弹出来之后几乎顺势杀到，往前一趟比较远射，19号起跑打进第二个球，
1: 好，
0: 是一个站好，
1: 你别跑，
0: 多的队员，
1: 哥你也走，哥俩别动，
0: 现在两个人
1: 都别动啊，
2: 你是贝克曼吗？
3: 我不是，
2: 小子，说实话，别不是啊。
0: 机会来了。杨晨把比分变成了3-0，
1: 地图看着看着
2: 是他吗？
0: 这个球杨晨也受了一点伤，下半场9分钟，这个3-0就开始，这个
2: 你是贝肯鲍尔，
0: 对方狂攻的时候我们一个反击，
2: 我问你是不是贝肯鲍尔，是不是
0: 顽强的反击争夺，造成对方
2: 贝肯鲍尔，
0: 然后卡在门将，
2: 我问你是杜志贝呗，走进来，
1: 哎，
2: 白灵，我们胜利了吧？

0: 姐，
1: 生日快乐！呀，
0: 谢谢谢谢，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哎，兄弟们早就到了，就差你啦。
1: 快去。
2: 哟，你们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真的，
5: 李探长，两年都没见了，怎么一点没变呀？
4: 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5: 是不是女人，你结婚得当不了刑警了？
4: 谁说的？那是谣传。
2: 他们都怎么说？
0: 来来来，
4: 那你看。
0: 吃边聊啊，
4: 怎么着，不等和平了？
2: 来，我来倒吧。
0: 好，谢谢。哎，
4: 你是不是跟和平吵架了？
5: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4: 和平不当记者了？
5: 什么记者呀，收一个红包，编点花边新闻，碰碰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吧。
6: 那不就是狗仔队吗？
5: 我已经不小了，不能再等了。我等了他整整6年，可他一点没有起色。来，干杯！
4: 生日快乐！
2: 来，
0: 生日快乐！

0: 拿来。
1: 哎，什么呀？
0: 装什么傻呀？钥匙。
1: 我这不是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吗？特意赶回来了。
0: 快半年了，你今天是第一次八点以前回来的。我告诉你，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我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一个关心我的人。
1: 哎，对不起啊。
2: 男人嘛，你给留点面子。
0: 可谁想过我的感受啊？这房子我还是租的呢。
2: 别着急嘛，他不是在拼命努力工作吗？得慢慢来呀。
0: 他努力工作什么呀？他成天不务正业，早晚会惹出大娄子来的。
1: 跟你这种女人，根本就说不清楚。你等着吧，我会证明给你看。嗯，
3: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可能是刚才吃西餐闹肚子，你们玩吧啊。哎，沈红，不会再给打电话的。
0: 不用打，我不会接的。
1: 好啊，不打就不打。你以为你是谁啊？谁稀罕吗？

0: 办法，明宇饭店卡拉 OK 厅爆炸起火，老郑让我来接你，把你们同学会给搅了吧。玩得高兴不？
1: 现在当个好男人可真够累的。
2: 送医院去，
0: 知道起火原因吗？
2: 正在检查。

0: 算是 BB 机的液晶显示屏吧。
1: 江平，说一下经过吧。听保安说，
2: 卡拉OK
0: 的天花板上
2: 直冒烟，我蹬了梯子想上去看看，也不知道碰到哪儿就炸了。
0: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没想到真的炸了。
0: 没想到，
2: 3天前有个男的给我打电话，说是不给钱就遥控纵火。
0: 恐吓电话呀？他要多少钱呢？为什么跟你要钱呢？

0: 说，他找过了我什么隐私，要我把10万块钱搁在卡拉 OK 厅的沙发底下。
1: 这是勒索呀，你怎么不报警啊？
0: 自打饭店开张半年以来，不停地用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这个跟你要赞助费，那个跟你收保险费，这种电话听多了，谁也没在意。再说那电话里的声音挺土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能遥控纵火。
2: 你觉得你有什么隐私值得你掏10万块钱？
0: 我这个人做事历来光明正大，打电话的人肯定是穷疯了。
1: 江平，你再好好想想，希望为我们破案多提供点线索啊。
3: 据火灾科的鉴定报告和我们的初步判断，明宇饭店卡拉 OK 厅的女老板江平无意中触动了作案人预先设置的引爆装置，是事故的直接原因。本市接连发生的3起遥控纵火案，在现场都发现了这种老式 BB 机的残骸。
1: 我看看，
4: 看来这是一系列的预谋纵火勒索案，犯罪分子呢都是同一伙人，用的都是 BB 机遥控引爆的。
5: 糟了，我的手机。哎，沈红，
6: 你手机落我这儿，没耽误你事儿吧？
5: 没有，在哪儿呢？你们昨天几点散的？
6: 你一走就全散了。
5: 哎，我昨天在大街上看见何安明了。
6: 他已经死了。
5: 什么什么？
6: 他同事刚刚打电话跟我说，昨天晚上在医院凌晨3点钟去世了。
5: 这怎么可能呢？
6: 医院说是病毒性菌痢，他病倒在街上，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晚上9点半，不到6个小时他就。
5: 你怎么还不去医院陪他呀？
6: 有人在医院陪他，一个漂亮的女孩。他刚进医院的时候，那个女孩就打电话到他的手机上，跟医生说是他的女朋友，就被作为别人家属叫去。
5: 通知他家里人了吗？
6: 他爸妈已经连夜坐火车赶到了，明天上午告别仪式。
5: 要不要明天上午陪你去送送他？
6: 我不去，我跟他已经分手了好几年，他有女朋友，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
5: 沈红，你这样一个人在家行吗？要不今天晚上我过来陪陪你。
6: 不，我没事儿的，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你放心吧。

0: 事给我打电话？
1: 没事儿，其实我想起那女的，我想难过也难过不起来。这你应该知道。
0: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有的就怕你想忘了她。

0: 的。
1: 小凤，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跟我受委屈，我拼命工作，忽略了你的感情。可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让你为我感到骄傲。你不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寄明信片给你。到了这周末，咱们一起吃饭，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才不信他的话呢。

全是骗人的。明明在外面有女朋友，还骗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哟，季姐，终于收到情书了。
1: 这是我同学刚刚收到她死去的男朋友寄来的情书。
2: 什么什么？我没听明白。
1: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一个34岁的大小伙子，病毒性菌痢，6小时就拉死了。
3: 他没有闯过最后一关。
4: 这么大的医院就治不了一个病毒性菌痢，
3: 没办法，这是我们集体会诊的结果。
4: 何明死亡为什么不通知刑警队？
3: 何明是病死的，这是正常死亡，我们没有必要通知刑警队。
4: 一个34岁的健康男子跑了6个小时，肚子就跑死了，这也算是正常死亡？
3: 他身边有家属陪着，他们不报警，我们操什么心呢？
4: 那女的叫什么呀？
3: 这不清楚，看样子很像他女朋友。
4: 长得有什么特征？
3: 没有什么特征，跟年轻人一样，染着棕红色的头发，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临走之前还拿走了他的采访包。
5: 我们当晚9点发出的13万份寻呼资料中筛选出2个人来，张高、李才。我们又查遍了全市所有的户籍，发现他们所登记的名字和住址全都是假的。
6: 现在 BB机的开户手续不完善，请报庄员代填表格，胡走几个身份证号码，所以啊，连笔记都没留下来。
7: 这帮兔崽子！
5: 听说你那个朋友叫何明的出事了？
1: 谁嘴这么快？
5: 那张明信片呢？
1: 医院已经做出诊断，病毒性菌痢。
5: 哎，这是张照片啊。
1: 何明是记者。
7: 啊？昨晚上你们还见过他？
1: 可不，9点的时候，在我同学家附近，人还是好好的呢。
0: 哟，他这字写的够难看的啊。
5: 他9点半进医院的。也就是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字儿是在他临死之前写的，
1: 所以我总觉得他像是非正常死亡。
5: 尸体呢？
1: 尸体？
5: 何明的尸体啊，先挡下来呀，必要时做法医解剖啊。
1: 尸体

0: 他还是热的。谢谢你们赶来送他。
1: 我不相信他得的是痢疾，这个病死不了人。我想让医院解剖尸体，看看我儿子得的是什么要命的病。可他爸不同意，说死了还落不下个全尸，多可怜
0: 啊。这儿最好的医院都做出了诊断，咱还能说什么呢？在医院陪她过去的那位姑娘吗？
1: 不，不是我。
0: 你要是见到那位姑娘，带我们向她说一声。
1: 谢谢啊。
2: 怎么？那女的没来参加何明的告别仪式吗？
0: 没有啊。

0: 接到个电话就成这样了。
1: 知道谁来电话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2: 他们是一伙的，说是不给钱就烧我们家的房子。
1: 你到底有什么短算在他们手里啊？

0: 报应吗？这回知道报应的厉害吗？是不是？
1: 真的是报应。怎么？您知道那件事了？
0: 我知道管什么用啊？你不说我们没辙呀。你就不怕他们把你的新房子万一给烧了？
1: 不，不，我说，我说，他们要除掉何明。
0: 我们已经对江明的家实行了监控，本来以为从他那儿啊能得到一些线索，可他却跟我们说呀，案发前三天看见一男一女密谋请何明吃晚饭，而且还说要除掉何明。
2: 敲诈者会不会因此而勒索走火呢？
0: 明宇饭店咖啡厅在着火前三天就接到勒索电话了，勒索者显然跟何明的事没关系啊。
3: 老郑，从报社了解的情况来看，何明显然是挖到了一桩重大的隐私新闻，我们只要找到那天晚上在医院拿走何明采访包的那个女人，就能够查到何明真正死亡原因，再加上江平的证词，定案应该不成问题。
2: 虽然有了证人，也有了嫌疑犯的特征，但置何明于死地的直接证据缺乏说服力。由于医院方面认定死亡的原因是出于病毒性菌痢，我们只有推翻这一认定，并以量化的数据说明是哪一种药物致何明于死地的，检察机关才能够受理这一重大案件。
0: 你找一下何艳华，没准他能帮你。

0: 经不太可能了，尸体已经火化变成骨灰，是不可能做有毒物质测试的。
1: 如果能找到他当时吃的东西或者他的体液的话，就有可能做测试吗？
0: 你认为能找得到吗？
1: 我认为找不着。哎，你是专家呀，所以我才来找你。
0: 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就算检验出是中毒，你又打算怎么办呢？
1: 如果何明是被人谋杀的，那最后在他身边那个女的很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0: 就是说何明并没有因为那个女人而背叛你的朋友沈红是吗？我真受不了你，在男人的问题上你还这么笨。我告诉你，就算知道是中毒身亡，也并不一定就是被人谋害的，也有可能是自杀呢。
1: 自杀不可能，他在临死之前还说给沈红一个惊喜，你认为这样的人会自杀吗？
0: 你还相信男人的承诺？

0: 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1: 从症状上看，很有可能是 A 药物造成的腹泻，其中致死核明的有效成分应该是 QSG。
0: QSG？
1: 我是说可能，如果要否定病毒性菌粒的诊断，建立数据曲线是验证 QSG 的必要过程。可是现在人已经没了，健康的人又不可能让你做实验，你说怎么办？
0: 喂，哎，我是沈红，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大桑，老郑，沈红也接到了勒索电话，一个男的说他知道何明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让沈红准备20000块钱，不然的话他遥控纵火。
2: 实话跟你说吧，何明已经死了，何明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比我们清楚。你知道的事儿，也不比何明知道的少。你就不怕他们？
3: 不，不。
2: 这是江平的讯问笔录，这回麻烦大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江平背后的事还真不小。
4: 是不是跟上面有关？
2: 没错。据江平交代啊，明宇饭店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区里边的冯小明主任贪污索贿建设款项280多万。
4: 不幸的是，这件事情又被两个物理高手给发现了，继而敲诈勒索，引起了火灾。
2: 何明负责采访这个区的重点工程。在采访当中，他发现了冯主任和江平的隐私，何明想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所以冯主任想除掉何明。第一次纵火案以后，江平之所以没说出冯主任的事儿，是因为他以为何明一死就不会再有人纠缠他。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的纵火犯再一次的威胁了他。
1: 真倒霉，又碰上你了。
5: 我不管，反正我是赖上你了，你是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
1: 喏，我这有一封公安部研究所给我的回复函。
5: 哟，你也有向人求助的时候。
1: 他们跟我的想法大体相同， A 药品的化学结构为复合性，其中 QSG 没有单独药理实验记录，常规给药未见举例症状。
5: 咱们能不能自己进行单独的 QSG 药理实验？
1: 拿陈氏，拿你还是拿我？
5: 哎，你们不是有动物实验吗？喂，哎，我是。好，明白了。建华，老郑让我马上回去，这实验
1: 你走你的。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5: 什么？停止调查？
6: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起投毒谋杀案背后很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背景问题。我看还是先放一放，等纵火爆炸案拿下来以后再说。
7: 如果何明因为揭露了某种腐败丑闻而遭人暗算，我们就更有责任把背后的凶手给找出来。他一个小报记者、自由撰稿人都不畏强权，敢于揭示真理，我们身为刑警就更有责任追查凶手，为民除害呀。
6: 我是为你好，我不希望捅娄子出岔子。
7: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会放弃我的调查。如果有新的证据，我再向你汇报。只要你同意，我不会利用上班时间。你默认了，谢谢。

0: 我分不同档次对小白鼠、猪狗、猴子等动物服用了适当剂量的 A 药，用对比的方法观察它们的代谢反应，形成代谢曲线，再从中选出最接近革命的症状的动物，还是以灵长目动物猴子反应最为接近。
1: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实验的结果证明 QS 界应该是毒死和鸣的元凶，可是
1: 什么？
0: 可是遗体已经被火化了，所以无法证明。
1: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何明的真正意图，他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何明还是留下了最后的线索。
1: 快说是什么？
0: 最后的一张明信片。
1: 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还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

0: 么意思？
1: 光看字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死者生前的体液样本，我们就可以开始调查。
0: 你是说体液吗？嗯。
1: 邮票？
2: 你是说是用口水粘上去的？
0: 对，那天何明离开沈红家的时候是晚上8点钟左右，而我和大曾在油桶前见到他的时候是9点钟。那这封信说明是他在和沈红吵架之后写的，贴好邮票扔进油桶，而这段时间很有可能他没地方找到胶水，而用嘴粘的邮票。
1: 明白了，唾液。
0: 对，
1: 快点来给我当下手，我们马上进行邮票唾液检验。

0: 邮票背面提取的唾液中证明，何明的唾液中含有 QSJ 成分，其剂量与动物试验完全吻合。
1: 这 QSJ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2: 说白了，它就是 A 药的一种主要成分，吃多了跑肚就生能把人给拉死。病人吃下去以后，肚子胀热、疼痛、腹泻，症状就跟病毒性菌痢完全一样。
3: 那你们做的这些试验都有记录没有？
2: 这你放心，我们会请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组织研讨，形成文字意见交给你们。
0: 那咱们从何明开始中毒的时来推算一下。根据医院的记录，何明是在那天凌晨3点去世的，
4: 行人发现他是9点半。
1: 我们看见他倒在油桶前的时间是9点钟，
5: 他离开编辑部的时间是下午5点。
2: 何明在9点钟发信的时候已经有中毒的症状了。哎，那他8点钟回家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0: 当时看着挺好的，还跟我同学沈红吵了一架。
2: 你再好好想想。
0: 他那天一回家就去了2次洗手间，
2: 这就对了，这就是中毒的症状。
0: 那就是说，从那天下午5点他离开编辑部到8点回到家这期间，他吃到了含有 QSJ 成分的东西。西餐。何明说他那天吃的是西餐。
3: 不错，挺好，很精彩。而且我还知道他们是在明宇饭店西餐厅吃的东西。
2: 哎，老郑，你怎么知道的？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啊？
3: 你们自己把它分析出来不是挺好的吗？
0: 哎，拿我找乐是不是？方迪跟我走一趟。
6: 我说过了，我只是听到一男一女打电话约何明出去吃饭。
0: 那女的长得什么样？
6: 我没看见。
0: 在哪能找到她？
6: 我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些，剩下的你们自己查吧。
0: 何明已经死了，你明知道他们要害死何明，既不报警也不制止，你已经涉嫌了参与谋杀。

0: 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不开门就站进来了？
3: 警察，
2: 看见没有？坐下。
0: 喝红酒呢？要不要往里面加点 QSG 啊？你显然已经知道你涉嫌了什么。走，跟我们走一趟。
2: 红酒，快跑！
4: 哎，有什么进展吗？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何明要报道冯主任贪污索贿丑闻，姓冯的急了，买凶杀人灭口啊！
4: 哎，这两个凶手是冯。

0: 宗主任的人吗？
1: 错不了，而且今天医院的大夫已经指认了，这个棕发女子就是当天晚上在医院偷走何明采访包的那个女人。
0: 那么这两个凶手愿意指认冯主任买凶杀人吗？
1: 他要是愿意指认，我能急成这样吗？两人对毒死何明的事供认不讳，但是坚决否认背后有主使，一口咬定是他们个人与何明有恩怨。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因为证据不足，不能逮捕那个姓冯的，你考虑一下吧。

0: 怎么样？那两个投毒的撂了没有？
1: 其实何明真是个好记者。沈红那边有消息了吗？那两个纵火犯出现了吗？
0: 我看你这两天啊，对那 QSJ 特别玩命，我就没敢告诉你。昨天晚上嫌犯又打来电话，价钱涨到了50000，让沈红把钱放进地铁进站口的垃圾箱里。
2: 不能盯他们，地铁客流量那么大，万一让他们跑了。
0: 你看你急的，让人把话说完呢。我已经告诉沈红，让他答复他们拒绝付款。
2: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啊，今天就要遥控纵火。你干什么去啊？
2: 去沈红家。
0: 季姐，我就是来叫你的。我们希望他们今天纵火呀。我已经在沈红他们家周围把人都布置好了，一有嫌犯出现立即逮捕。

0: 们家住对面，电话也坏了，你给看一下。
1: 好吧。
2: 对面。
3: 我
4: 去！
3: 别
4: 动，
3: 大哥，
4: 别动，大哥！
3: 拿
4: 出
3: 笔记，
4: 接着
2: 你哥。
4: 王洪波，下班
2: 了，
4: 快就回来了。
2: 下班。
5: 哎，靠！您涉嫌勒索、纵火、诈骗，依法逮捕。
2: 走。

0: 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真实姓名吧。
1: 梁洪波。
2: 张高、李才，他们的真实姓名是梁洪波、薛宁。两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都是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他们不甘心毕业以后当老师，在一起搞一些物理发明。快速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利用他们发明的一些器材开始偷拍社会名人隐私，并借此敲诈钱财。许多名人不敢报案，但也有拒绝付款者，他们就用 BB 机遥控引发火灾。这其中冯主任和江平的暧昧关系以及何明被投毒整个过程都被他们拍下来了。他们借此分别打电话敲诈江平和沈红。
3: 老郑，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们拍的东西？
4: 可以，我可以替你向上级请示。

0: 那个姓冯的终于被捕了。何明是个好记者，他是以身殉职的。他这个笨蛋，他哪会做这种事儿？他不是让人家给害死了？
1: 这是他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你好好保存吧。
0: 其实我并不在乎他做什么工作。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4: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4: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4: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4: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制药健康四方。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
2: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4: 这个孩子不能要，
1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6: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4: 从今以后，

0: 是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你共赏这城灼灼绽放。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邓明是个好记者，他是以身殉职的。他这个笨蛋，他哪会做这种事儿？他不是让人家给害死了？这是他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你好好保存吧。其实我并不在乎他做什么工作，我只是希望他给我一个承诺。

最后写道，我会给你一个惊喜。我们绞尽脑汁猜这是到底什么惊喜，就是这房子啊。对，他一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下这栋房子，想给你一个安全的承诺。

0: 您好啊，您好啊。
1: 这老头啊，倔着呢，不跟人说话，也从来不跟人来往。
0: 您好啊。
1: 就听他这屋里整天的，你好，你好的，不知道趴会儿跟谁说话呢。
0: 您好啊。
2: 他平时都干什么呀？
1: 哎呀，那可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他不跟我们说话，他好像爱集邮。
0: 你好啊，你好啊。
2: 他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1: 他好像有个叫李平的女儿。
2: 哎，您怎么都出来了？
3: 屋里的味儿太呛，死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嫌疑人留在现场的脚印经过了处理，李斗金是被这把刀砍死的，死亡时间4天左右。这把刀是他们家切菜用的。
2: 还其他线索吗？
4: 嫌疑人很狡猾，刀柄上没有留下指纹，现在还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5: 给你介绍两个洛阳来的同行，这是老赵同志，
6: 你好。
5: 这是老戴同志，
6: 你好。来来来，
5: 坐。哎，他们到北京啊办一案子，局领导指示我们6组啊，全力支持他们。你啊抽出来配合他。
6: 好
5: 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有事儿公事找我。
6: 好好，
5: 坐坐坐，
6: 您忙您忙您忙，
5: 你们先谈啊。
7: 哎，抽烟。哎
6: 啊，不抽。啊，谢谢谢谢。怎可呛？就问答命啊。听说你还是优秀的侦查员呢。嗯，
7: 别听他们瞎吹，
6: 我们这次初来乍到，添麻烦了。
7: 别客气啊，我要是到了河南没有你们帮忙，我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6: 哎，你要是到河南就算到自己家了。
7: 说正事。
6: 好，
7: 说正事。
6: 你看这幅画是唐伯虎画的。
7: 对，
6: 唐伯虎知道吧？
7: 知道，唐寅。
6: 哦，那咱就不说他了，咱说这幅画。这幅画原来是在我们省的一位老人手里的，前一阵子被北京的一个叫邱祥的给骗走了。据我们掌握了可靠情况，说邱祥已经带着这幅画回到了北京，要卖给国外的一个走私团伙。
7: 邱祥？
6: 对，我们局长的意思是连这个买画人一块抓起来，彻底捣毁这个犯罪团伙。这次啊就给他添麻烦了。
7: 那咱们这样啊，先找这邱香，看谁跟他接头，最后一网打尽。
6: 哎，中，这个主意不错，可就是现在不知道邱香在哪儿啊，光知道在北京。
7: 那咱们找去啊，光坐在办公室反正也找不着啊。周总理不是说过吗，坐着谈何处起来行啊，走找去。
8: 走走。
0: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2: 李平，你先别哭了。你有多久没见到你父亲了？
9: 一年多。
2: 一年多？他是你亲爹吗？
9: 是。他老老实实一个人，没想到就。
2: 行了，先别哭了，跟我们说说你父亲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啊？
9: 我也不清楚。他没几个钱，就好几个油，有钱全花在集邮上了。
2: 是这个东西吗？
9: 对，
2: 看看有没有丢的邮票。
9: 对了，他有一张拿清时期的邮票，很值钱，他跟我说过。在这儿，就在这儿，我见过的。
2: 你肯定吗？
9: 肯定。

0: 谢谢你给我提供情况。你父亲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心里难过，我也理解。不过为了早日破案，尽快抓住凶手，我们还会再让你了解情况，希望你能配合。啊，
1: 你好啊，你好啊，
2: 姐姐。嗯。
0: 怎么了？
2: 他说这女的不是李斗金的女儿。
0: 什么？
3: 这女的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女儿李萍比她漂亮多了，还挺孝顺，每礼拜都来看她。
2: 见她。哎，我
4: 郑队长啊，
5: 来了呀！哎呀，
4: 怎么住这儿了啊？大大，不是说去一个好点地方吗？哎，
6: 啊。俺自己要住这儿的，你看这距离也困难，出差一天付不了几个钱，这这儿便宜嘛。再说了，咱当刑警了，你看不就是一个觉吗？啊，这有时候晚上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讲啥排场呢？
4: 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7: 不太顺利，跑了一天了，什么都没找。
4: 还没吃饭吗？请他们一块儿出去搓一顿。
6: 哎，不，哎呀，
4: 咱干刑警的本来就是一家的。哎呀，甭客气，甭客气。
6: 咱干刑警的，你看都比较困难，咱别讲委啊。哎，哎呀，
4: 别，赶门上了嘛，咱们也得意思意思啊。
5: 真请了？
4: 切，怎么不是真请啊？谁给你哄啊？啊，想吃什么？啊，
5: 那就要点烩面。
6: 也算了吧，
5: 要不吃也骗人。哎呦。
8: 你们给我会了吧？
9: 我今天跟他们吃了一天羊肉烩面了。
0: 李平儿，你再详细说一遍那张邮票的来龙去脉。
10: 文革中，红卫兵抄一个军阀九姨太的家，我爸跟着看热闹。其实，军阀把那个姨太太买回来没多久，就逃到台湾去了。临走前，那个姨太太逃出军阀家，据说还偷走宝贝。
0: 是邮票吗？
10: 对，那邮票是早年被一个小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民国年间被军阀抢走，最后又落到姨太太手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很乱，我爸无意中发现那枚邮票，没人要，我爸就收起来，从此当宝贝一样保存着。这些都是我爸爸给我讲的，说那枚邮票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0: 你还记得那张邮票的样子吗？
10: 记得。
0: 再看见它，你能认得出来吗？
10: 当然。
11: 大哥，川南秋菊给您带来了，来，你们进来。陪几位大哥好好玩啊！几位大哥慢慢玩，有事招呼。
12: 我叫春兰，你叫秋菊。
11: 秋菊。
12: 啊，跟秋菊打官司那秋菊名字一样，我可没他那么大肚子。看，看，停。
11: 这是秋香吗？
12: 哟，眼头够高的，看不上我们俩。你要不喜欢他老婆，干嘛非找秋香啊？找秋香，你付得起钱吗？
11: 看啊，我们今天来了仨人，你们才来两个，还差一个。看我们那哥们儿没有，灵宝开金矿的，有的是钱。把秋香给我们找来。
12: 秋香不干了，好像是傍上大款了。
11: 只要你把秋香找来，看见没有，有的是钱。
12: 你不会骗我们吧？
11: 只要你不骗我们。这钱都是你们的，钱挣的容易吧？
12: 那你先把台费交了。
11: 哪儿跟哪儿就跟我们要台费、
12: 啊？大哥，
11: 看准了，是这个吧？啊，轻点儿。

0: 这么下去可不成啊！你抽时间管着他。
1: 我才不管他呢！
0: 也许弄错了。
1: 什么叫弄错了？想想他干的这事儿，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哎，他傍大款，得我替他看孩子，现在又丢人现眼。看什么看什么？我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你在这看我干什么呀？
2: 季杰。
3: 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有一个女的叫杨梅，经常和李斗经来往，现在需要李斗经的邻居辨认一下。
1: 那就抓紧办。
3: 哎，
4: 咋回事儿这？
5: 啊，一天不出门。
4: 这个叫秋香，他说弄啥了他？
5: 哎，咋回事？
4: 是不是打脏？
6: 辛苦了啊！
2: 怎么样？
6: 有情况没有？
5: 啥事儿没有？一天没人来找，
6: 盯一天了，冻坏了吧？
5: 坏，
6: 赶紧趁热吃。
5: 好，
6: 哎，您来吃，哎，替你盯会儿，来。
7: 出来了，出来了啊！出来了。

0: 他在那儿等啥人呢？
1: 管他等谁呢，不管是谁啊，来了先喝一下。
0: 中
2: 中。

0: 有事儿吗？
1: 拿什么？
0: 报纸。
1: 是什么？
0: 卷。
1: 什么卷？
0: 真丝手绢。
1: 哪来的？
0: 哪儿来？我的哪儿来的？这就是平常我擦汗用的小手绢。您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您拿走啊。没事，我先走。
1: 叫什么名字？
0: 罗川。
1: 罗川。
0: 啊，对，罗川。没事了，我走了。
1: 等等，罗川，交给你们了啊！好，我那边看看。哎，好。

0: 你们俩是怎么搞的呀？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人给放了呢？住哪儿啊？叫什么呀？
1: 哎呀，你看，我们看啥也搜不出来，哎，就一片破黄卷，哎，就把人放了。
2: 本来是应该把带回来现场，可咱实在没有证据，俺俩又不是北京人，一听俺的河南话，围着那么多人，怕影响不好。
0: 什么河南北京的呀？咱们是警察。
1: 哎呀，俺也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嘞。
0: 放长线钓大鱼，鱼呢？跑了吧？秋香找不着了吗？哎，刚得到那么一点线索，断了吧？你们俩干什么吃的呀？除了吃羊肉烩面，就买那些便宜的打折衣裳，还能干什么呀？
1: 爷，我说大曾啊，你这是弄啥呢？你说这话啥意思吗？
0: 你说呢？你说什么意思？哦，人丢了还有理了是不是？
1: 走，
2: 走。
1: 哎呀，啥聊？
0: 咦，这犟脾气。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位，真生我气了？哎，我人真。人就这毛病，一着急就好发脾气。都忙一天了，咱们谁没吃饭？我请客，羊肉烩饼怎么样？就算是我给二位赔不是。

0: 哪个面子啊？
1: 暗恋还有脸吃饭了？
0: 哎，犯错归犯错，吃饭归吃饭，咱们赶紧吃饭，吃完饭接着找秋香，我估计秋香还拿着那幅画呢。怎么样？哎，老赵，走走走走，来，咱这，赶紧啊！

0: 看仔细了，这里面是不是经常去找李斗金那女人？
1: 哎呦，没错，就是她，
0: 没看错。
1: 这么些年了，她来了多少次了？没错，
0: 谢谢。
2: 我真的不知道她被害了，我都得有两个多星期没见着她了。
3: 杨梅，27号那天你在哪儿啊？
2: 27号，哦，我在长沙呢，我出差了，还有两个同事。哎，要不信你问我们单位去啊。
3: 你跟李斗金是什么关系？
2: 我们是老街坊。哦，他先搬家了，我结婚那会儿的就搬到东城去了，有时间我倒是去看看他。
3: 你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吗？
2: 哦，他机油。
3: 他的邮票你都见过吗？
2: 见过。哦，他有一张大清的邮票，特值钱。好嘛，他看的跟宝贝似的。

0: 丽萍，我们想再找你了解点情况。请进吧。我们想知道你父亲就你一个女儿，你为什么不经常去看他呀？
1: 我父亲他人挺好的，就是，哎，安叔，我不该跟你们说这些。有个叫杨梅的，想必你们已经查到他了。但是我想，他不至于害我爸。
0: 那个叫杨梅的怎么了？她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俩关系一直挺好的。她也常来我们家，后来我妈被杨梅和我爸给气死了，我也就不常回家了。但后来他们一直还有来往，我也想开了，只要她真心待我爸好。可惜，她已经嫁人了。
2: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怎么能杀人呢？杨
3: 梅，我们了解到27号那天你确实是在长沙。
2: 你看，我还能骗你吗？我是恨那老东西，可是他死了。你丈夫叫什么来着？哦，叫刘顺。
3: 刘顺知道你们俩之间事儿吗？
2: 以前的事我都告诉他了。我说那老东西拿邮票来骗我。
0: 让我失了身，可刘顺说，以前的事儿他不计较，这样我就嫁给他了。当时我想，我以后就是当牛做马，让他打骂成。刘顺经常打你吗？
2: 没有。
0: 杨梅，有些事儿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查得出来。你刚才说你恨李斗金，是？
2: 你们不是也知道了吗？那老东西怎么多年一直都霸占着我，我真是被逼无奈。以前的事儿你不是都跟刘顺说清楚了吗？刘顺也表示原谅你，你就不应该再跟李斗金来往了。那个老王八蛋，要不我怎么恨他呢？我都结了婚了，他还缠着我，跟我说，再跟他有一年那种关系，就把这张值钱的邮票给我。我一想。 反正一直都这样，一年就一年吧。等我拿到那张邮票，我就能跟我老公吃香的喝辣的了。可谁知道，过了一年，他根本就不提这茬儿。我一问他，他还要威胁我，告诉我要告诉我老公去。我真是没办法。<笑>
0: 你丈夫刘顺知道这些事儿吗？
2: 我哪敢跟他说呀？一说起过去的事儿。
4: 他就跟我急着白脸的，动不动就要打我。这是我爱人刘顺。哎，你好，我们刑警队的。哟，你鼻子怎么流血了？
5: 没有。哟，
2: 他这老毛病了，一着急就这样。
4: 看看，发现什么没有？

0: 还记得那块黄绢上的图形吗？
1: 哦，对，哎，对，
2: 对，
1: 这和那片黄绢上的图形很像啊。
0: 就是这个图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妈的，把他好好的一张画给他拆开出手，咋能这么大意？
0: 他们已经开始交易了，必须马上找到缺枪，否则就来不及了。

0: 俩别进去啊，人多了容易引起怀疑。积极配合我啊。
1: 行，
0: 别跟春兰学。
1: 好，
0: 春兰已经晒沙子去了，你不想去基地去吧？
1: 我不去。
0: 知道怎么说吗？
1: 我知道知道。那我要立功，您可以早点让我出来。
0: 还跟我讨价还价啊？那得看你表现了，走。
1: 行。

0: 我是秋菊呀、啊，我以前来过您这儿，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她没回来呀、啊？
1: 滚！她死了，我没这个女儿。
2: 哎，大妈，是这样，我们听说您家顶棚坏了，我们给您修顶棚来了。
1: 没钱修，我这病的什么都干不了。他爸在外头给人家钉鞋，一天才能挣几个子儿啊？
2: 我们跟秋香是朋友，没钱也一样修，什么钱不钱的？
0: 那你是工人？
2: 我呀，我是工头，我那伙计在外边呢，几个河南的。
0: 哦，好。
1: 哎呀，我说呀，各位呀、啊，我这都沏上茶了啊！来来来，咱们进屋去喝口水啊！走走，
3: 谢谢大娘啊！
0: 来来来来，
3: 哟，你慢点，你慢点，
0: 来来来，
2: 我们自己来吧。
0: 喝水喝水，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哎，
2: 慢着哎。哎呀，哎。我把这给您挪着得了，要不然弄脏了。
0: 好，谢谢您了啊，劳驾了。

0: 神雷，
1: 他们肯定还会交易，这回不能让他跑了。江汉，24小时监视邱香江，他肯定会回来取货。
2: 我，不行吧？我还在1023案子上呢。
1: 不好意思啊，你这边也忙，没办法，把白玲借我们两天。
0: 你看，我给小戴，俺俩都说不成北京话，怕在那儿蹲守暴露目标啊。
3: 你可真够好意思的，你白玲，
4: 哎，
3: 跟他去吧。

0: 情况吗？
1: 一点情况都没有。咱们要在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必须守这个点，这是唯一线索。你们回去休息吧。
2: 哎，对，
1: 好，
2: 你先回去吧。中，花儿斜着啊，中。
3: 熟人来了啊！
1: 没错，就是罗川。
4: 对着你，

说你太难看了，你看你。

0: 是找这个吧？你教育了几次啊？
1: 五次，还有一片在您手上。
0: 你都经手了？
1: 是。
0: 怎么想起来把这幅画裁成六片做交易呢？
1: 这是我们老板的意思。一来每次交易的钱数少，省了被别人发现；二来万一买了假画的话，损失也小点。现在就缺您这块唐伯虎大印的关键一片。
2: 为什么不交易这一片？
1: 是秋香临时变卦，想敲我们的竹杠。我们老板不同意，说要废了他。他一害怕就跑了。
2: 那烟雾片现在在哪里？
1: 在我们老板那儿。
0: 你们老板在哪儿啊？
1: 这我可不知道。
0: 秋香在哪儿？
1: 哎呦，大哥，大哥，我真不知道。
0: 我们接触你的时候是在哪儿啊？
1: 那我们家门口。
0: 坏了，咱们下手地点错了，得抓

0: 姓名。
1: 刘顺。
0: 年龄。
1: 33。
0: 工作单位。
2: 工作。
1: 没工作。
0: 没工作。
1: 在我们家门口卖菜。
0: 除了卖菜，最近还干什么了？
1: 最近早上起来卖油饼啊。
0: 刘顺，27号你干什么了？
1: 卖菜。
0: 见过这个吗？
1: 没见过，我从来不急用。
0: 这上面有血迹，可不是李斗金的。
1: 听不懂你说的。
3: 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可以验血啊。我把刚才这位女同志的话再给你解释一遍吧，意思就是通过验你的血来证明你的清白，配合一下。
4: 熟，伸过来。

0: 喂，那
1: 谁呀？
0: 一女的，指明要负责走私古画案的刑警接听。
1: 喂，哪位？好，走，马上走，快点。

0: 楚乔。
1: 有不叫秋香的认识吗？
2: 秋香是谁啊？
0: 一个女的，25、26岁。
2: 哦，前几天来个女的，就25、26岁，我不认识她，她非要住我这儿，她干点什么都成。
0: 人呢？
2: 就在屋里头，整天不出门。我给他们叫去。

0: 娇娇，你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保护你，还跑什么？
1: 不认识你们，看见有人过来，我还以为是罗成他们要来杀我呢。
0: 你倒卖的是这幅画吗？
1: 是是是，在我们家床底下还有一张。我有罪，不过如果你们能保护我，不被他们杀了，我什么都愿意交代。
0: 那现在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愿不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
2: 他李斗金霸占我媳妇这么多年，我偷他邮票，算谁也不欠谁。本来我想拿了邮票就跟我媳妇离婚，找一个纯洁女人。我一进院一看，就老东西一人在，我装成收破烂的进去，揪着老东西就朝他要邮票，他死活不给，还说我媳妇自愿的。我一气之下，我就把他给砍了。
3: 邮票现在在哪？
2: 砍了老东西以后，我也有点紧张，我一紧张就流鼻血。
4: 别打岔，问你邮票哪儿？
2: 邮票，怕你们知道，我也藏在石大海满槐树那石碑底下了。

秋阳，你还是聪明的，跟我作对没什么好处，讲好的价就不能变，这叫商业信誉。明白了吗？

0: 炸你，谁让你不听话的？
1: 你别开枪，别开枪啊！
2: 别走，警察，都趴下，
3: 来开枪，我先撕这电话。
2: 494吧，你手上电话啊，是美术学院林某的，200斤都不值。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

0: 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点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便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 9块9？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 9块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别动，警察，都趴下，
12: 来开枪。签四人计划，
11: 4-4吧。你手上画啊，是美术学院临摹的，200斤都不值。

0: 不是这个。
1: 社会上有多少人打破了头都来找啊？
0: 实际上他一分钱也不值。一分钱也不值，因为它不是国家正式发行的，史料上也没有记载。这骗了多少人呢？啊？
2: 这案子没劲。
3: 瞧瞧，就这么一破玩意儿，害了多少人？还不都是因为贪婪？
4: 哎，阿泽。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小白。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谢谢谢谢。哎呀，大曾啊，真得好好感谢你。
2: 谢我干什么呀？要谢应该我谢你，没有你我就没命了。哎，还好没伤着骨头，回去好好养伤。
0: 哎，好，大曾啊，你这个朋友啊，我算是交定了。
2: 只要不请我吃羊肉烩面，你这朋友我也交定了。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保定的枫林贸易公司报案，严大队来电话让他们查一个业务员。
2: 公司的业务员？
3: 对，叫张成世，26岁，这趟来北京是来联系业务的。
2: 他这次出来带多少钱啊？
3: 47万，全在卡上，已经都提光了。
2: 什么时候失踪的？
3: 他是16号下午到的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发酒店还跟公司联系过一回，第二天再没消息了，到现在已经1个多星期了。
2: 那让江汉去趟中发酒店吧。
3: 好，
2: 江汉。
3: 这个张成世是个孤儿，在北京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4: 进来。
5: 这张成世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真不错，据服务员的反映，他不但是每天出入豪华的宾馆和饭店，还有一个美女陪伴。
3: 据枫林公司的人反映，张成世是有个女朋友，叫柳欣。
2: 真是个美女哎。这张成世合着这次来了正事没干，就带着这女的住高级酒店逛商场。
4: 喂，钟汉铎。啊，有一女的叫柳欣。哦，到派出所报案了，说她杀了人，还正当防卫。哦，死者叫张成世。好，知道了。
6: 今天早上接到报案，到现在没有发现尸体。
2: 那个报案的呢？
3: 叫刘鑫的，
6: 已经带回队里了。
3: 刘鑫，你说张成世贪污公款，你有什么证据啊？
7: 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2: 什么时候？
7: 昨天晚上。
3: 你跟张成世什么关系？
7: 老乡，普通朋友。我们几个老乡一块去武陵山玩的时候认识的。他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老缠着我。
3: 接着说。
7: 张成世经常在半夜1-2点给我打电话，有时候还到我们单位门口来堵我，不让我跟别人交往，骚扰我。
2: 张成世这次找你是什么时候？
7: 大概1个星期前吧。他16号到北京就找我了。他说，这回我们好好玩一玩，带我转了1个星期。
3: 你们住那房子是怎么回事？
7: 是他这回来北京租的。他在中华酒店就住了1天，就搬到这儿了。
2: 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再重复一遍，要尽量说细节。
7: 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张成世买了2瓶红酒和一点吃的，带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他这个人从来都不喝酒，可这次却喝了不少。他突然就跟我摊牌，他说这花的钱都是公司的钱，而且还留了一笔，足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还要带我到泰国去，手续已经办好了，
3: 机票也定了。
7: 今天晚上
2: 几点？
7: 夜里11点半。我叫他去投案自首，他居然还跟我求婚。我哪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我收拾东西要走，可他急了。他说他有我们俩一块玩的照片，别人会说我跟他一起是贪污的同谋犯。他越这么说我越要走，

0: 怎么划的？他拽着我的胳膊不放，我使劲的挣扳，那刀从下往上划了一下，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一见血就懵了，我就喊救命，他就拼命的捂着我的嘴，把我摁在地上，那刀就离我的脸一公分。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从哪儿抄出一个酒瓶子，就朝他的头砸去。你砸了几下？这个我记不清了。我当时吓坏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跑。
2: 你能确定你走的时候张程氏已经死了吗？
0: 我不知道，我只看他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脸上、身上还有床单上全是血。
2: 你别激动，慢慢说。我问你，那天晚上除了你之外，还会有别的人去找张程氏吗？
0: 没有了。
2: 还有谁有那屋的钥匙？
0: 张程氏有，只有他有。好，请你配合一下，详细说一下张程氏这几天带你买东西花的钱数，好吗？
2: 你肯定昨天晚上是这个人吗？
3: 嗯，就是他。从凌晨一两点了，他到我们这儿来说喝酒打架，让啤酒瓶子砸的，我给他缝了两针，不过伤口不深。
2: 这是柳鑫交代的账簿表，根据我们调查，基本核实。柳鑫说，张程氏花在他身上的钱也就十几万，还有30多万的公款下落不明。柳鑫说，张程氏很有可能想留着这笔钱带他。
1: 泰国去，现场没发现现金，另外，柳鑫个人的存折近期也没有增加，那笔钱应该还在张程氏身上。
2: 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柳鑫呢？监视柳鑫的居住地吧，江汉配合我跑调查。监视柳鑫的任务就先交给白灵，只要张程氏给柳鑫打电话，就应该能查出张程氏的下落。
1: 这个张程氏也够傻的。
2: 别打岔。还有啊，柳鑫跟张程氏贪污公款到底什么关系？ 柳鑫说他自己是正当防卫，可是现场没有其他证人，还得进一步调查。特别是他左臂上的刀疤，我已经跟法医谈过了。法医说，不同的刀具和不同的受力角度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我已经让柳鑫详细的跟法医讲了一遍那天张程氏刺伤他的经过，法医也看了他身上的刀疤，还等待进一步的鉴定。
1: 好，协查通报已经发出去了，一旦张程氏潜回老家，对方就会通知我们。
4: 大刀，大刀，
5: 来来来，报告出来了，那个陈辉啊是被谋杀的。

0: 没情况。
1: 哟，柳欣是私生女啊，
0: 连她爸是谁她都不知道。
2: 可不，柳欣是在新疆生的，随她妈的姓，姓柳，她妈叫柳爱兰，她妈把她一生下来就回北京了，她是在她妈的一个同事家长大的，一直在新疆，15岁之前一直没见过她生母，后来考高中才回到北京。
0: 这个柳欣，问她妈在哪儿，她都说不知道。
2: 所以啊，柳欣跟她妈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哎，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我觉得咱们得去找找那个柳爱兰。
0: 行。
3: 宋建军，哎，你从一入学就跟陈辉住一宿舍吗？
4: 对。
3: 出事那天晚上8点至9点之间你在哪儿啊？
4: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我去买东西，肥皂什么的，不到8点回到宿舍，各家东西呢我去散步去了，一直到快10点才回来。
3: 你几点离开宿舍的？
4: 不到8点。
3: 你回宿舍的时候陈辉在吗？
4: 在，不过我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3: 你遛弯的时候碰没碰见什么熟人啊？
4: 我一个人沿着食堂溜达，碰见个人。
0: 谁啊？
4: 一个老校工朱秉义。
3: 那时候是几点？
4: 8点整。老朱呢手里拿了个小半导体，正好听见报时。
3: 你们俩聊了多长时间？
4: 食堂有宵夜，我们俩一块进去喝点酒，一直聊到快9点才出来。我又陪老朱一块散步到他们家，然后分的手。老朱赶回去看电视，9点20播的京剧，他特意看了下表，9点过10分吧。
3: 哟，这是你的啊？
4: 老家带来的，虽然离开家这么些年了，别的都抽不惯。哎，你尝尝这个。哎，
3: 不不，这我也抽不惯。
5: 这片老房子早拆了，这片楼都起2年了。
6: 我们想查一下以前老住户的情况。
5: 应该有灯也能查着。你们找的是？
0: 有一个叫柳爱兰的老太太，她有个女儿叫柳欣，你知道吗？
5: 没听说过。
6: 好，谢谢你。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记着是8点，我听见报时了吗？完了，我们进了食堂，喝了点酒，怎么也聊到9点了？我和宋建军宋博士也不熟，就是原先我给他们系里干过活，所以才记得。
3: 那天晚上从食堂出来，你就跟宋建军分手了吗？
5: 没有，他还送了我一段，到了家门口他才走。
10: 那会儿是几点？
5: 9点多了吧。

0: 心，刘鑫，我知道那天晚上你完全是一时冲动，一切都怪我，刘鑫。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跟我一起走吧，啊？
1: 你在哪儿？我想见你。
0: 真的想见我？真的。

0: 电话是从丰台北边的一个镇子打来的，但是现在张成市人还没有下落。
1: 你们说这张成市是疯了还是傻了？到现在还在给柳青打电话呢。这边这柳青啊，早就把他给卖了。
0: 哎哎，你看过张成市给柳青写的情书吗？
1: 看了。
0: 我倒是觉得呀，张成市虽然做事冲动不计后果，但他在感情上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是真的爱柳心，他跟柳心完全是两种人。
2: 两种人？
0: 对。另外法医认为柳心胳膊上的刀疤刀口开刃在一厘米左右，而且是自上而下划的。你还记得柳心一开始跟咱们怎么说的吗？说张成市拿刀从下而上挑的，后来他又改口说当时太乱他什么都记不清了。
1: 现场倒是发现了一套瑞士军刀，
0: 我们已经收集到市场上所有瑞士军刀的品种，必要的时候做现场模拟。
2: 喂，是我。好，好，知道了。哎，柳欣的母亲找到了。
1: 张晨是来过吗？
3: 也就是五六天前吧，突然来一个小伙子看我，说叫张成市，是柳心的好朋友。可柳心哪跟我提过他呀？可我看他还是不错的孩子，给我买那么多水果，非让收下。等他走了，晚上睡觉，我一翻枕头，干干净净的一个存折，
4: 上面有多少钱？
3: 嗨，整整4万块钱呢。我就跟柳心说了，
5: 那屋里有个大咖啡壶是陈辉买的，他平时最爱喝咖啡。
6: 出事以后你们还见过那把咖啡壶？
7: 没看着。
5: 没有
6: 没有。
3: 我忘了。
1: 你忘了？一个男人为你的母亲付了4万块钱的住院费，你能说你忘了？
0: 柳心，你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你应该是我们的老师。
3: 我真的忘了。
1: 你
4: 照刚才教你的说。
3: 喂，成事吗？

上次我送你的那件衣服。

0: 我们这儿有个人能看到你。见鬼！糟了，他背叛咱们了。没关系，是缘分常有。
1: 到底还要怎么样啊？你们一天24小时像盯贼一样盯着我，限制我的日程自由，我也受了，我都忍了。你们让我去见张成事，我也见了，我心里明白的，我清楚的，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事儿还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现在犯罪，你知道吗？你帮助张成事逃跑是什么罪？你知道吗？
1: 柳信，你跟张成事这件事儿到底还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最清楚。 咱们都是女人，有些事儿你就是不说，我心里也明白。一样，我想要跟你说什么，其实你心里也很清楚。你是个聪明人，应该很清醒。你现在的处境，可不是张成事当初带着你玩的时候了。
0: 季姐。

0: 技术组查遍了全国销售的各种型号的日军刀，做了现场模拟，法医鉴定，柳心左臂上这个刀疤不是被瑞士军刀扎伤的，就是普通的水果刀。
1: 这才真叫果然不出所料了。柳心，你捏造张成氏刺伤你的事实，已经涉嫌蓄意谋杀未遂，加上伪证罪，二罪合一，你知道吗？
2: 你才23岁，日子还长着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全看你自己的。我想你不会愿意和张晨氏一样，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步子错，步步错。刘鑫，你不会愿意让你妈一个人在医院里过吧？
1: 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了。

0: 根据检验鉴定，江汉捡到的手机就是张成市的手机。
1: 看起来这个张成市一直躲在这个小区里，因为保定那边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0: 这个张成市他能躲到哪儿去呢？我倒是觉得张成市一定还会再给柳欣打电话。
2: 你就这么肯定？
1: 一个为感情发疯的男人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更何况张成市已经知道柳欣跟我们合作，而上一次分明是柳欣故意放他走，在这种情况下。 张成市的心里边，
2: 嗯，有道理。
1: 所以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
2: 不管怎么样，立刻抓捕张成市归案。
0: 是。

0: 其实我跟陈辉也算认识，我男朋友本科跟他是一个班的，不过隐隐绰绰的我觉得屋里那人就是陈辉。
1: 哟，有客人呢。
2: 啊没事没事。
3: 哎，这是我们邻居。
1: 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不烟瘾犯了？烟叶还有啊？
3: 什么烟叶啊？
1: 就你们老家那特产。哎呦，上星期在你这儿抽两口啊，真过瘾，这不又馋了。
3: 那破玩意儿早没了。

0: 就和朱秉义聊了些家常话，想不起来了。
1: 其实到现在我也闹不明白，我是烧糊涂了还是真看见了。反正那屋里的灯一亮一灭的，挺吓人的。
2: 你能确定是509吗？

那天晚上，我心里特别的烦。买完东西回到宿舍，我就想上床睡觉。陈辉却要开灯看书，他就跟我商量，看完这一段他就出去。我没说话，看着他的背影是那么健康年轻，我心里的火腾就起来了。我下床把灯关掉，陈辉愣住了，我干嘛？我没理他，他坐了两秒起身把灯打开，从此我们俩再没说一个字。你开灯我就关上，你再开我再关，再开我再关。陈辉最后一次把灯打开，光一下刺着我的眼睛，我脑子就嗡的一下，这怎么站起身来。我抄起桌上那把大咖啡壶，我冲陈辉的脑袋狠狠的我砸过去，我砸，我砸，一直把他砸倒在地，血溅的墙上衣服上那都是。突然间觉得我这一生等的就是这一刻，真痛苦。我又像梦游一样的把他从窗口扔出去，听着他的身体落在地面的

我苦哈哈，好不容易读到了博士，骗了，有什么用啊？

0: 为。
1: 无怨无悔，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肠动，
0: 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完。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去旅游，古村连片功能互补，皖南千年古城。

0: 把游客留下来。说健康，连片蝉鸣噪声堪比电钻，男子被吵到突发性耳聋。踢毽子，足尖上的武林争霸，参赛选手各显神通，招式精彩。
1: 不熟他就知道有没有。
0: 有绝活，零零后女孩苦练手绢功，转抛翻弹样样精。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现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两三天。而今年七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的呢？
3: 清晨5点，在一线星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沿山脊线向四七村方向奔去。
4: 每一步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你在跑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同时，又可以来旅游来放松。
3: 夏娟娟专程从上海赶来，但她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她3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4: 还是想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就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验的那种。
3: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中心主要是在宏村西地两座核心古村，近90%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1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5: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3: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宏村西邑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宏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6: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黛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村旅游留住游客过夜的关键。
7: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8: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3: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1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0: 当西地、宏村这些古村落的流量溢出之后，当地政府把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联动起来。那这些溢出的流量，周边村庄能不能接住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串村成圈，第一步是修路。当地通过打造最美218旅游风景道、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BCE 221乡野骑行道3条特色公路，将宏村西地两座主景区与周边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一张网。
9: 这也是安徽一线的乡野骑行道，骑行道起点附近配套租车站点，可以租到宠物携带车、儿童出行车、越野自行车，一边欣赏稻田美景，一边往前骑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安逸古朴的南平村。
3: 路通了之后，每个村子开始了精雕细琢的微改造。去年，南平村入选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水管网、修缮村内步道、沿河布设石头地灯、完善夜间照明、搭建观景平台，方便游客拍照等。
10: 现在这个步道修好之后，游客也愿意往这边来了。新建了我们这个躺椅，早上有游客躺在躺椅上听水声，非常惬意。
3: 基础设施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各村还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消费新业态。南平村把老旧牛棚改造为徽墨制作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触摸原料，了解制墨工序。
11: 孩子们

0: 轻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徽墨的历史，会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记忆。
1: 塔川村牛棚变身咖啡小院，团结村旧校舍化为休闲图书馆，碧山村旧禅房改为田园度假综合体。通过重构空间，植入业态，各村不仅激活沉睡的乡土资产，更依托改造项目凝练自身特色，

0: 产业基础来决定这个村的定位。
1: 今年一线入选了安徽的完美宝藏小城，目前已有34座宝藏小城在特色 IP 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获得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停留、愿意扎根的地方。
2: 村圈连起来的是路与村，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连接产生持续的价值。一线找到了一支新力量，数字游民。
1: 90后李新亚曾是一名北京的数据分析师，去年经朋友推荐来到一线，如今他运营着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为同样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共居共创空间。
3: 他们专门铺设了 BC1221， 我就可以出去骑车去探索周边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快乐，快乐是最终的生产力。
1: 来到一线后，李新亚开发了一款小程序，搭建匹配政府、本土企业与数字游民三方供需的平台。小程序已吸引近2000名用户，促成10几次实际合作。用户体验设计师李慧慧刚从英国回国1个月，便通过小程序和一线当地一家企业敲定了合作意向。
4: 数字游民他会深度去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地方温度的，
5: 我就可以充当一个把老手艺人的手艺和年轻人的审美相连接的一个桥梁。
1: 这群年轻的数字游民不只是给企业做设计，更是在悄悄激活老手艺。00后刘卓然旅居一线，在村口散步时偶然发现村民朱传民师傅正在做传统糕点烩墨酥，他想把这款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但双方刚开始合作就出现了分歧。
6: 因为它偏甜，所以我们后续就挺坚决的想要跟朱师傅协商去做减糖，他不同意。
7: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怕这个口感大家不能接受，把我这个老手艺这个牌子给砸了。
1: 刘卓然反复登门劝说，最终打动老人家，试制出减糖70%的新配方，再加上设计师朋友帮忙改良包装，烩墨酥销量翻倍，线上卖到了福建、上海。如今，刘卓然的小店上架了一线4个村子的土特产，今年7月分店开到南京。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更好扎根生长，一线在创业、生活等方面都拿出了10招，设立100万元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放任务包，鼓励数字游民参与到一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项目中去。现在的一线已聚起一批新村民，200余名乡村创客，近100名数字游民在这里安家，村圈串联起路，连同起村，而真正让它转动起来的，正是这群新老村民共同织就的朋友圈。
0: 当地人、返乡者、游客，还有旅居者，成为了一线村圈的共生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里啊，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既有过往的回忆呢，又有对未知的探寻。村圈既滋养着大家，大家也共同努力建设村圈。
2: 想问问大家哈，这暑期您都去了哪些古村落旅游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8: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8位，较年初新增5144亿元。6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近日，随着合肥站比拼结束，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全省巡回城市选拔活动正式圆满收官。作为节目酒水行业独家合作伙伴，光良酒联动安徽卫视，落地覆盖全省12座城市的线下闯关选拔赛，历经多轮层层。

0: 筛选，全省累计上百名选手通过线下选拔获得节目录制资格，将在八月至九月登上安徽卫视演播赛道。
1: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2: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引源电、数智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稳定可靠。
3: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系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四台机组稳发满发。
4: 我们严格执行迎峰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
3: 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5: 几毫秒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损降了，运维工单减少七八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网在迎峰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3: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策方案。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时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6: 我们工厂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占大概占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7: 迎峰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保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3: 今年迎峰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冬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

0: 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1: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符合侧的管理师全部包含居民生活用电。
2: 湖北武汉近期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3: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4: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3: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2: 近日，一段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简易手绘草图瞬间转化可拆解操控的 3D 立体模型，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就是教育的未来。
5: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Draw a cube, it becomes a rotatable 3D model with the angles and surface areas already labeled. No projector, no laptop, no clicking through slides. Now here is the part almost nobody in those comments knows. This is not new. Chinese classrooms have had smart blackboards for years. Beijing schools were running simulated chemistry experiments on touchscreen boards back in 2024.
6: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right now.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is the proof.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ready live in China. When some Americans saw this video, they joked and said, this must be AI, this can't be real, but this is not AI,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2: 盛夏蝉鸣本是记忆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也吵得让很多人受不了。近日，浙江杭州市临平区一名男子所在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影响睡眠质量不说，还让男子患上了突发性耳聋。一介绍，连片蝉鸣噪声强度甚至可达电钻级别。
7: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2: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部分的毛细胞，而毛细胞就是我们听觉感受器。那如果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那听力是否能够自行恢复呢？
7: 涉及到，一个是

0: 暂时性的浴仪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浴仪，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那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1: 在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不少人觉得这一定很惬意，但是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2: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3: 流了很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2: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4: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2: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1: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要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昨天在海南文昌，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呼啸直上云霄。奔赴发射现场的孩子们目光如炬，紧紧追随划破天际的火箭，眼里满是激动与向往。

0: 很自豪的那种感觉。科学家们，你们太牛了！
1: 科学家，你们很厉害，我要向你们好好学习。
2: 很自豪啊！谢谢你们为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我想让像你们一样发射火箭。
4: 看到没有，孩子们的眼里真的有光啊！他们仰望火箭升空，种下航天梦想，这是独属于新一代少年的追光之旅。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最近呢，一段外国游客在广西阳朔稻田边驻足观赏收割机作业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喀斯特峰林环抱的金色稻田里，收割机正轰鸣作业，一群骑行途中的外国游客纷纷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独特的农耕景象。

田园如画，风景醉人。别说外国游客了，我们看到了之后也得拍上几段视频再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在河北廊坊踢毽子大赛现场上演了足尖上的武林争霸，那在选手们各显神通，有腾空跃起的高踢，有旋转身体的回旋踢，招式精彩，让人目不暇接。这哪儿踢毽子啊，分明是武侠片的现场，确

0: 实非常精彩。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一块手绢能够折腾出多少花样呢？18岁的秦腔演员韩佳诺为演好经典剧目挂画，把一块手绢玩的是炉火纯青，转抛翻弹，练到指哪转哪，抛接自如。
1: 一定要看着他过去，这边刚好接到，不过腿也是一样的，是要送他。刚开始练这个手绢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玩不会怎么办？跟朋友聊天，抱腿，我拿着它转，转多了转我，然后就开始加技巧，过肘、过腿、过肩，先走10个，不掉的话继续加。要进入走路视频，一点点的改它。
0: 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默默努力和付出。韩佳诺的努力我们看到了。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呢，海南一位博主解锁了吹风机的新技能，只见他手持吹风机，轻轻松松的就吹出了一幅绝美的海滩图，海浪波光粼粼，栩栩如生，

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吹风机只会呼呼吹热风哈，但是人家的却能够吹出艺术品，这个创意啊，确实应该给满分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搬重物的时候你是直接弯腰就搬吗？这很有可能会伤腰椎。当人弯腰或前倾的时候，腰部承受了压力会骤增。举个实例哈，搬4.5千克物品的时候，腰部实际要承受近45千克的力道。如果说再叠加上半身的重量，那腰部负担将会超乎想象。所以正确的搬重物的姿势是先单膝下跪，在两腿之间抬起物品，然后让物品贴近胸前，慢慢地放到膝盖上，最后收紧核心肌肉，利用双腿抬起物品。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搬的物品太重，最好找人来帮忙，尤其是老年人或者腰伤患者。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王金燕与来晚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王金燕在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专题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安徽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安徽发布晚亮金融政策包，以200亿元的投融资撬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各地积极汇聚志愿者力量，以暖心公益服务点亮孩子们的精彩暑期。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燕在合肥与来晚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参加。
3: 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了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
1: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今天上午，省长王金燕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讲政治、讲全局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
2: 会上，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金燕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王金燕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筹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0: 本台消息，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5年1月反馈了督察报告。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察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
4: 截至目前，督察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件已办结3379件。在督察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核，常态化开展提示提醒和现场督办，加强跟踪问效和指导帮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重点，部署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和督促检查等，压实整改责任，督促提升整改质量。三是严肃责任追究，针对督察组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及时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成立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3: 今天，省工商联总商会12届八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商联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凝聚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共识，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工商联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永东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因业务扩张、账款回笼周期较长导致的资金周转

0: 缺口问题，当地财政部门联动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开展精准调研研判，为企业定制个性化金融帮扶方案。
1: 通过科技贷产品，我们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授信金额。我们用这笔钱上线了一套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同时新增了乡镇配送网点，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2: 我们不是简单的搭个桥，而是和金融机构一起到企业去，帮企业画像、找产品、定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颍东区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今年以来，颍东区累计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421件，目前已全部办结。
3: 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低民族精神推进问题见底清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
0: 聚焦群众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芜湖市湾仔区创新调研问政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云森国际小区机械车库年久失修的突出问题，湾仔区将其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
4: 以前这个小区呢，车位比较少，之前停车是全靠院子，特别的闹心。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区里面啊，这么快呢就改造了，现在车位全部啊要恢复正常了，这些人为政府引战。
5: 走访摸排城区113个小区，建立停车栏整治任务清单，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新增停车泊位，从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改起，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湾仔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摸排化解各类民生诉求。目前已收集诉求800多件，办结600多件。
6: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一个个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激活了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7: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A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
8: 每台 AGV 小车可以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它是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任务。我们企业的2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7: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
9: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7: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
8: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7: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 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
10: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信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7: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1000亿元，肥东先进钢储、睢溪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100亿元，借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产业集聚度超过70%。
11: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亿元。
7: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由1.81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12: 安徽各地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聚焦便捷化、安全化需求，以智慧科技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13: 什么是智能化的好房子？只需一个指令就能掌控全屋家电。比如说，小易小易，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3: 又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隐私环境，只需要说小易小易，关闭窗帘。
14: 来了。
13: 简单的语音操控，精准贴合当下住户舒适化的居住需求。
6: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将全屋智能体系作为居住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户内设置一体化智能控制面板，同时搭载各类居家安全感应装置，遇到燃气泄漏、地面积水等突发情况时，能自动启动通风，推送告警信息。
15: 最打动我的就是这全屋智能系统，不用到处找开关，出门一键断电关设备，回家提前开好空调，生活省心很多。真正的好房子不光户型好，装修过硬，更要贴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住得方便安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6: 在阜阳界首市，这个对标省级智慧住宅标准打造的小区，一体化智慧物业平台实现物联网全域覆盖，户型预留全屋智能部件，配备智能家居配置方案，涵盖智能门锁等功能，智慧化让居民生活更省心。
1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科技赋能，智慧化让家变得贴心又安全。在蚌埠，这个刚建成交付的小区布设了全套智能消防设备。和传统小区单一烟感设备不同，这套智慧消防系统从火情预警、隐患监测到智能疏散、远程管控，形成闭环防护。但出现火情，预警、疏散、联动同步启动，
17: 全域提前预警，能识别水汽粉尘，减少误报，线路漏电、燃气泄漏故障，全部24小时在线监测。如果火灾发生，系统将自动锁定起火点位，动态调整所有疏散值方向，避开危险区域。
18: 探测器一响，工作人员几分钟就上门排查了，楼道指示灯也能提示安全出口，住高层心里踏实多了。
6: 将智能融入居住场景，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持续以科技赋能，用心守护百姓舒适生活。日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现场对接交流。晚亮金融政策包1.0同步正式发布，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
19: 这一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6: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两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

0: 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
1: 安徽省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0: 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三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充分整合社区、高校及社会志愿者力量，通过多元服务，有效破解暑期儿童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让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3: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4: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看。
5: 有这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4: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居委通过整合场地资源和志愿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7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6: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4: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正在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组织的留守儿童暑期班开班了。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7: 我从小学1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8: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4: 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开展的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9: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企业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4: 在亳州市利津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
10: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4: 点滴行动汇聚爱心，暖心服务点亮童年。暑假期间，安徽各地正以多元化的公益托管模式，让更多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1: 来看今日快报。
0: 今年1到6月，全省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70.4亿元，同比增长44.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7%。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2代3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今天上午，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最后一品箱梁，在合肥市肥东县跨甸部河特大桥上精准架设完成。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之间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今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日前，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约1200名参赛选手参加。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串，再见，
1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在平时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姜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姜，好气血不再虚。
3: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是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无偿献血助人利己。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6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晴，26到36度，亳州晴，27到36度，宿州晴，25到36度，蚌埠晴，26到34度，阜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淮南多云转晴，26到33度，滁州晴，26到34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马鞍山晴，26到34度，芜湖晴，28到34度，宣城晴转小雨，26到34度，铜陵小雨转晴，27到34度，池州晴转小雨，25到35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黄山晴转小雨，25到37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0: 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上午九点，苏州市矩阵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1: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0: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1: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0: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矩阵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2: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3: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4: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0: 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 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

0: 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家人喝光良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我爸爸是不是小聪？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你还没跟我说呢，
1: 以后再说吧。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哎，
0: 哎，我说你妈反应可真够大的啊，平时都说她失眠睡不好觉，今天咱俩都出门上班了，她都还没醒呢。
2: 我看你想吃早点吧，平常都是我妈做的，今天她没理你。
1: 这么一说我肚子还真有点饿，走上去把脚底焊了去。
2: 我已经焊完了，你去检查一下。
1: 焊好了？别吹牛了。你
2: 先去检查检查再说吧。

0: 小邹呢？
1: 哦，主任，他刚上去。
0: 好行，你忙着吧啊。
2: 小邹啊，
3: 主任，哎，
2: 技术比武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啊，不是过两天比吗？我都准备好了。
2: 有没有信心拿名次？
3: 信心有，
4: 技术没有。
2: 你这是还没比赛呢就先缴枪了？
3: 我怎么会缴枪呢？到时候看吧。
2: 好，到时候看啊。
3: 好
2: 好嘞。

0: 上面那脚底是你焊的吗？是呀。出什么问题了吗？一个人焊的。我倒是想你给我帮忙呀，可惜你也不在啊。
1: 你技术其实也太快了吧！你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按平常你教给我的去做的。就靠你这个水平，如果参加技术大比武的话，你肯定能拿名次的。
2: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的比赛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3: 顾姐，哎，主任，
1: 刚才到上面去了啊，我上上面看一眼。
3: 没事，我只是过来转转，我走了啊。哎，
1: 主任，您跟我上去看一眼，
3: 什么事儿？
1: 上来再说，走。
2: 不错，啊，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这活不是我干的，
4: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2: 苏芝干的。他能把活干成这样？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调查了，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哎呀，
4: 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
2: 这话您说对了，像他这。
4: 技术好手，您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厂里的技术大比武？哎呀，不是我不让苏芝参加，主要是他妈妈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您处理得清楚，他妈妈的问题那是他妈妈的事，他的问题是他的事，两者又不能混为一谈。不觉得同志，苏芝不能是你的老婆了，你就处处屁股她，啊？他母亲怎么能不会影响到他呢？
2: 是个连带的关系，啊，他父亲能影响到他母亲，他母亲就能影响到他，他母亲到现在都说不清他父亲的问题，你说这是很要命的事儿。主任，如果苏的父亲要是一位地下党，是一位抗日英雄呢？
4: 他要是地下党倒没问题了，这问题是这可能吗？
2: 当然可能了，我听他妈妈亲口说的，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地下党，所以有很多问题现在说不清楚。 他们都已经去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了，到时候万一查了，他父亲真是一位抗日英雄，您说您怎么办？你说的是真的？
4: 这事儿我敢骗你吗？
1: 主任，主任，
4: 啊，怎么了？
1: 真的，这事儿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带主任去看了脚铁，我跟他说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主任就同意了，让我正式通知你。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发生什么事了？小两口子这么高兴啊？
1: 哎，我可以参加技术大比武了，我的比赛资格恢复了。
3: 哦，恭喜啊，恭喜啊！
4: 这是好吃的。
5: 我就说嘛，要时刻就做好准备。
3: 我跟你说，比赛时候千万别紧张啊，就跟平时练习一样，听见没有？
4: 知道。哎，曾师傅，你猜我比赛能得第几啊？
5: 我的徒弟肯定第一啊！哎，老大，老大，不好意思啊。

0: 汪同志，汪同志，这个女人怎么老这样？她平时挺好的，这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她就成这样了。
1: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再这样下去，工作没法开展的。回来吗？
2: 哎，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那房子就占着啊，那屋坐一会儿。
2: 啊，不用了。
0: 啊，
1: 这是谁呀？哎呀，
0: 是苏贤的女儿。那行，小芝啊，
1: 你过来一下。
0: 啊，那你们聊，我上去做饭。啊，什么事儿啊，王大妈？哎，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你好。哎，
3: 你好。啊，是这样的，我刚才呢上楼去跟你妈去谈这个政府要改造你们照相馆的事儿，可你妈死活就不同意。
0: 汪同志，把政府的那个文件拿出来，让姑娘看看。
1: 哎，好。
4: 照相馆政府不是。
0: 收了吗？政府没收，那是接到借用你们家的。哦，你说是小芝主动在上面签的字，那还有假呀？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你又在那哭呢。碰到了小芝，小芝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我再告诉你们一遍。 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
4: 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
0: 你好，收，你们收，干脆把我那个二楼也收了，让我住大街上得了。胡闹！你这叫什么话呀？政府什么时候让你睡大街上了？再说了，你们家的居住条件比街坊邻里强多了。 你看看有多少人家住在一个厅子间里的，人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你这什么态度？你家房子能接受政府的改造，这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0: 你真应该好好向你女儿学习学习。

0: 同志们呐，后天就正式比赛了啊，到时候还有一些报社也要做报道，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轻松上阵啊，在争取取得名次的同时，也要展现出我们厂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为厂争光，有没有信心呢？
1: 妈，妈，
2: 家里面人吗？
3: 可能回来吧，我先做饭去了。
2: 哦，妈，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了呀？
1: 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在外面充积极充先进，我说过你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妈，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凭什么替我签字？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这个扫把星，当初生下来的时候，
4: 你到底干什么事情了啊？
5: 房屋所的人来找我，我在确认书上签了字，把一楼照相馆给捐了。我妈她不愿意。

0: 难过了。小智他没征得您的同意就把字签了，肯定是他不对。
1: 还是你懂道理，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该多好啊。
0: 但是妈妈，我也讲一句公道话，小智他这么做也没有错的。

0: 我妈怎么那么落后？
1: 要讲究耐心，注意方式方法。毕竟她是你妈，不能简单粗暴的。你想啊，她从旧社会走过来，要接受新的事物，哪有那么容易的呀？
0: 你是党员，教育和帮助我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可受不了。我爸要是个缉毒青年，他怎么会像我妈这样的人？
2: 来来来，快玩，赶快，快玩！

0: 请了不少的记者同志。
1: 是啊，啊，那些日报社的，还有杂志社的，啊，对了，
0: 还有文化宫的过来，
1: 给我留点资料。
0: 哎，好，好。

球场的常振刚。一心球场的苏志，好。

0: 忘了第二啊，第二啊，
1: 真不错，
0: 第二名，大春，
2: 紧张吗？
3: 紧张，紧张，我本来想得第一的，
0: 已经很不错了，这么多人比。拿亚军的，
3: 哎，你在哪儿呢？我都没看见你。
0: 我一直在那边看着你的。他们宣布得奖之后，我一直喊你名，你没听见啊？
3: 人太多了呀。
4: 苏志同志，你好，恭喜你。
3: 啊，谢谢。
4: 我姓陈，是区文化工的。
5: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3: 问我？
4: 对。
3: 问我什么问题啊？
2: 就是问你啊，怎么能拿个大比武的亚军？
5: 就是想啊，采访采访你。
3: 行。
5: 进厂多久了？
3: 我进厂三年了。哦，
5: 那是怎么进厂的？
3: 我当学徒的时候，师傅带我进厂的。
5: 那你的妈妈是本厂职工吗？
3: 她不是。

0: 老陈，老陈，老陈，怎样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妈说你肯定又在这儿工作呢，肯定又没吃饭。我们在家你给你做好了，给你送过来了。
2: 嗯，老陈，快来吃饭吧。
0: 走走走走，起床了，起床，吃饭，快吃饭，吃饭。嗯，哎呀。
3: 吃饭，吃饭。你吃什么？吃过了，你吃你。
4: 那我出去玩会儿了。
2: 去吧。
3: 好累，注意安全啊。
2: 先跑哈。哎，发什么愣啊？赶紧吃啊！
5: 我不太饿。
2: 你怎么可能不饿呢？你不是中午饭都没吃的吗？啊？我跟你讲，你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可不行，对身体不好。哎呀，赶紧吃吧。哎呀，你喝。嗯，多吃点菜。嗯。哎，那个，我跟我大儿子约了，这几天咱俩去跟他见个面。
1: 心里挺尴尬的。我有点怕他。
2: 你怕他干嘛呀？他有什么可怕的？那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儿子，啊，得跟他见呀。哎呀，反正呢，铁蛋是同意咱们俩结婚。我觉得这事儿也别再拖了，咱俩选个好日子，把事儿给办了吧。
1: 铁蛋太小了，他说话不算数。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要取得你大儿子的同意。
2: 哎呦，征得他的同意。你觉得他能同意咱俩结婚吗？根本就不可能。
1: 你还是最好找他谈谈。我不想见了。
2: 你不见他不行啊，得见呐。其实见他也没别的，我也没想指责他的同意，我就是把咱俩的事儿通知他一声。你不知道我这大儿子，那跟铁蛋根本就不一样。铁蛋跟你多好啊，啊，我这大儿子说你啊土，啊，说我怎么就找了一农村人呢？我跟他说农。人怎么了？只要人好就行。我就是看你人好才想嫁给你的，要不然我跟董友老社长的关系，把你从农村调到上海来。啊？啊？哎呀！哟，怎么了？
6: 怎么了？
2: 哟哟哟！啊，脚崴了。
6: 哪儿啊？这怎么崴着脚了吗？
2: 你这孩子，你瞎玩什么？
6: 来，放我这儿，放我这儿啊！
2: 老陈，哎呦，你要不然拿热水敷敷
6: 啊？怎么能用热水呢？肯定是自来水啊！
2: 哦，我去打点。
6: 你别动，别动啊！
5: 天宇，哪儿啊？啊？
2: 来，等我来吧。
6: 你放那小扶去。你
2: 哎呦！
6: 哎呀，别憋着他。
2: 瞎玩玩你就。
6: 是这儿吧？啊？那么不注意，
7: 停停停停！来，都过来，都过来看，这苏轼上报了，来，好消息，来，快来，你看，都过来，你看，
8: 哎呀，真是
7: 对啊，你看这照片清晰吧？啊，哎，对，你看这照片清晰吧？来。苏轼上报了，
9: 是啊，
7: 你看这标题，这巾帼不让须眉，厉害啊！
9: 对呀，可以啊。
10: 小志，你照片啊？
7: 哎，小志，你看，你呀只是第二名，可是这报纸啊，连第一名是谁提都不提啊！
8: 第一名，想的是个男的呢，对吧？
7: 小志，你好样的啊！
8: 为青春争光！
11: 妈，我们回来了。上报纸了，
8: 在外边拼命表现，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12: 妈，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是， 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出卖这个家。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你的行为叫自私。怎么了？我说错了吗？我就是在说你捐房子这事儿，难道我说错了吗？
9: 妈，你看这反正房子都已经交出去了，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行吗？
8: 我能不提这事儿吗？我看着他我就来气，他凭什么把我的房子捐了？凭什么？
9: 妈，你消消气，我给你倒杯水喝。
8: 不喝。
9: 是，小侄他肯定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想，到头来的话，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的呀。也说不定，他现在是在帮您的忙，将来是也许是件好事情呢。
8: 他这是帮我吗？我不稀罕他帮我。
9: 您就大人有大量，您让着他也，没想法进去批评他。

0: 哎，燕子，跑完这把就回家吃饭啊。
1: 知道了。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过来看看报纸。
0: 谁的报纸啊？
1: 阿昌伯送来的，让你念念。
0: 知道我识字不多，笑话我。
1: 你看看上面登的谁的照片？
0: 乖乖，他拿了亚军啊！
3: 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

0: 睡觉了，哎呀，我弄个相框，照片加好，哎，把它挂起来。哎，你要认这个儿媳妇了？
1: 早就说过，这姑娘不错，就是他妈我看不惯。我知道，其实啊，她是跟了我们小杰，小杰心善。
0: 把机会都让给他了。
2: 修船厂那么大，能有多少女工啊？你以为地儿没好拿的？
0: 呦呦，当初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不再去把他请回来？
2: 哎呦，我就是不愿意见这个亲家母。哎，要不还是你去吧。有了什么事儿，咱还有个回旋余地，不是？
0: 我也不想见他妈。
2: 哎呀，你看你，
3: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你听见没有啊？你明天再回家，跟爸妈好好谈谈吧。
4: 能谈得来当然好了，但是我爸根本都不理我呀。
3: 那你看我妈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在这家里待
4: 啊？行了，你别急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前几天燕子给我来送衣服，他说我爸对你没什么意见，主要还是因为你妈。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一趟。
3: 你是让爸给我面子啊？可能
4: 吧。哎呀，不想了，睡觉了。
3: 不许睡，喂，你不许睡，你不想出办法，我睡不着。
4: 我都干了一天活了，我累，睡了，还要做饭了呢。
3: 那你活该，饭是你自己要求做的。
4: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就你吃的最多了。

0: 想好了吗？回去你们跟你爸说。
1: 没用，他要是不理我的话，我说什么也没用。哎，
0: 嗯，
1: 小妹，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0: 我不敢回去。
1: 那就先在你家住着。
0: 我不管，你是我爱人，你要想办法。

0: 要不就现在集体宿舍住几天再说。
1: 我就怕不是几天能解决的问题啊。
0: 那我不愿意回家，看着我妈吊着那张脸，我不想回家了。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我听见了。那咱们先得看看集体宿舍有没有地方。

0: 叫一声的。
1: 住哪儿啊？
0: 在厂里面的集体宿舍。
1: 那你们岂不是分开住了吗？一个屋里有好多人的吗？这从小就一个人住，他能习惯吗？
0: 他说他过两天可能就习惯了，他非要在外面住。
1: 可是你们刚一结婚就搬去集体宿舍住，不怕被人笑话吗？
0: 我是想这两天我再跟我爸好好的谈谈，争取让他同意我们搬回去。
1: 好吧。芝呢？
0: 哦，是他我回来同你讲一声的。
1: 他也不回来说一声？
0: 没有，他确实那边收拾有点麻烦。
1: 你们要搬东西吗？
0: 不搬不搬，什么都不搬，我就拿点洗漱用品就好了。
1: 那儿有被子吗？
0: 有，正好赶上一个女同事有事回家，这就睡她那个铺。

0: 晚睡得怎么样？
1: 不好，我旁边那人打呼噜，动静这么大，怎么一晚上？你今天回去的时候拿来装咱们的被子，以前那被子有味儿，这个晚上。
0: 行，我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就回去领你。
1: 你睡得怎么样？
0: 这什么环节都能洗头，睡得还挺好的。昨天晚上我回你们家了一趟，我跟妈说了一声，她就着急。
1: 你带什么反应？
0: 她也没什么反应啊，她说等有空的时候常回家看看。
1: 这是你说的话吧？我妈才不跟你说呢，她那个人啊，我最了解。就算她心里这么想啊，她也不会说出来。
2: 家里你妈知道你回来了，还挺失落的。我看还是别跟你妈把关系闹僵了。今天咱还是回去一下，你对她好一点，反正咱们也就搬出来住了。
1: 那好吧，但愿回去不要跟我吵了。
2: 不会的，来，先干活。
3: 最近身体不舒服，生病了。
4: 你在厂里算是年轻的，比你年纪大的有点小毛病都能坚持，怎么就你那么娇气？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年轻的早死的有的是，至于那些年纪大的，表现欲望强呗。
4: 他们能坚持，你就不能坚持啊？我看问题还是出现在你的思想上，这段时间没有给你上课，是不是又懈怠了？
3: 王大姐，一楼照相馆已经让你们收。

0: 了，你还想怎么样？干脆你把二楼一块收了。
1: 你又胡闹是不是？站住！我话还没说完呢。解放前你的历史问题就很复杂，你女儿曾经跑过来调查你的身世，她想知道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身上怎么藏了那么多的秘密？

0: 小智回来了。妈，
1: 你回来干嘛呀？
2: 不是妈，您不是说让常回来看看吗？啊，这些菜小智专门买的，给您送来的。
1: 我没这么说过呀。
3: 我回来拿我的被子。
2: 吃，
1: 这里不是旅馆，不是你想回来就能回来。

0: 是。
1: 有你这么敲门的吗？你这是敲门吗？这是砸门，你知不知道？没教养。
2: 我找我哥，
1: 他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爸，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媳妇呢？
0: 她在女工宿舍。
1: 先不洗了，快出去玩会儿去。
2: 好，走，
3: 淑琴，王主任让你到居委会去。
4: 这有什么事儿啊？
3: 这我哪晓得，去了就知道了。
4: 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5: 淑琴，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
4: 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6: 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他一定是记错了。
5: 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
4: 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

0: 的真好。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旅程，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2: 你看看这是什么？
13: 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14: 你家有演员吗？
12: 演员？
14: 嗯，
12: 没有。
14: 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13: 来照相吗？
14: 哦，我不照相。那以前的主人去哪？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11: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6: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达，神驰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 景共酒，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5: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传下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来？都下班了，找谁呀？
1: 我来找儿子，我是周杰他爸。
0: 周杰，
1: 小芝，小芝你知道吧？
0: 谁叫小芝
1: 啊？他叫苏芝，前几天上过报纸，你们区里头技术大赛拿了第二名那姑娘。
0: 哦，就是那看上去瘦瘦弱弱的那姑娘。
1: 哎，对对对对对，那是我儿媳妇啊。他们呀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来找他们。
0: 不是结婚了怎么住集体宿舍？
1: 这不是儿子跟我闹别扭吗？带着媳妇啊住出来了。
0: 那您来这意思是
1: 给儿子认个错，让他们回家？
0: 应该应该行吧。哎，
1: 好，谢谢啊。周杰在这儿住吗？
2: 就在里边呢。
1: 哎，好。
3: 爸，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媳妇呢？
3: 她在女工宿舍。
1: 啊，带上你媳妇回家住吧。先不写了，快出去玩会儿去。
4: 好，走，
5: 来来。你爸呀，早就想让你们回来了，碍着面子，怕你们不愿意。今天让燕子去看你们，才知道你们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住着呢，所以他亲自去了。
1: 说这些干什么？他们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5: 早收拾好了。
1: 哎。
5: 姐，妈早就想去看你了，还好没什么变化。
6: 瞧您说的，才几天啊，能变成什么样？
5: 小芝，你在厂里的技术比赛中得了第二名，都上报纸了。
6: 这事您都知道了？
1: 哎，
5: 知道。你爸呀，特地买了个镜框裱起来，在你房间挂着呢。
1: 哎呦，净说这没用了。
5: 哎呦。前几天拿着报纸到处给人看，哎，我儿媳妇上报纸了。
1: 行了行了，你们的房间啊，你妈又给打扫了一遍，看看还缺什么。打今儿个起啊，你们就算回家住了。
6: 新房咱俩第一次睡，这地方小，条件差，肯定比不上你们家那么好。

0: 干着活呢，找我什么事儿啊？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1: 苏贤，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
0: 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白梦之的。你看清楚了，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还有汇龙照相馆，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可上面写着是白梦之收，不是我收。我还要问你呢，白梦之是谁？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我不认识。 他一定是记错了，
1: 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
0: 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在他的脸上抹黑。
1: 可是这封信不是寄给你的，这又会是寄给谁的呢？
0: 不知道，一定是记错了。是这个白梦之到底是谁呢？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上班去了。
1: 站住！你拿那信干什么呀？把那信放下。

0: 他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1: 你到底有没有海外关系？
0: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要去哪儿？
1: 我得去一趟香港。
0: 你去香港干什么？
1: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你看清楚了，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还有汇龙照相馆，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

0: 苏芝同志。哎。
1: 嗨。
0: 哎，苏芝同志你好。
1: 你好。哦，
0: 这个呢是上一次技术大赛的时候我给你拍的照片，你收下。
1: 谢谢。拍的真好。
0: 苏芝同志，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啊？
0: 就是我文化部啊，想拍一组照片，就是我想让你呢，作为工人阶级形象，然后拍一组就是劳动过程的照片，行吗？
1: 你拍的这个照片不就是我们劳动的过程吗？
0: 我想要摆拍的那种。
1: 什么叫摆拍啊？
0: 就是呢，你摆一个姿势，然后呢，我用照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1: 那不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
0: 你现在拍得很好啊，姐姐。
1: 不是，我要是知道你特意在拍我，我就紧张。
0: 好啊。
1: 再说我们厂里工作没有时间。
0: 厂里我会去交涉的。
1: 真的不行，陈老师，你还是找别人吧。
0: 哇，这照片你收着。
1: 我没有答应你。
0: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行，那我走了，谢谢啊。
1: 谢谢陈老师。

0: 苏同志，
1: 很好吃。
2: 哎，你好，
0: 这位。哦，
1: 张老师，这是我爱人张杰。
0: 哎，你好。哎，
3: 您好，陈老师，上次见过。
0: 对。哎，苏同志，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1: 罗杰，哎，陈老师要拍一组军人照片，需要公接机的代表，他想找我去。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我不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
0: 没关系，我不会让你感觉到是在拍照的。这是一次宣传活动，我希望他能配合。啊。
1: 那你找我们厂领导吗？
0: 我还没说，先要征求你的同意吧。你要同意了，厂里没有问题。
4: 对，稍微抬高一点。走，很好。啊，再换一个姿势。好。你平时工作的场面，想一想，平时什么？
1: 这样。
0: 哎，这行，别动。哎，你别动。
4: 对，那个。好。
0: 好嘞，好，手不要下来。对，特别棒。
4: 好。好的。
5: 对，稍开一些。
4: 你拍到最后啊，就好多了。
1: 到后来我都顾不上紧张了。
4: 谢谢。其实你的悟性挺高的。对了，有遗传吧？你家有演员吗？
1: 演员？嗯。没有。哦。
4: 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1: 他们都是工人。
4: 你母亲呢？
1: 他在街道居委会工作。
4: 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4: 对不起。哦，对了，你住哪儿啊？
1: 我住在水泥厂家属院。
4: 哦，我是问你结婚之前住什么地方。
1: 我们两个人都是水泥厂的。哦。
6: 哎呀，干嘛呢？
7: 这都几点了，老陈还不来，你打电话问没有啊？
6: 问了，人家文化宫的人说他到外头拍照片去了。
7: 天儿都黑了，还拍什么呀？咱们别等他了，吃吧。哎呀，
6: 再等会儿吧，你就饿死了你。再等会儿。
7: 那我出去玩会儿。
6: 玩什么玩？到时候再把脚给崴了。
7: 上次就没崴，是考验老陈呢。
6: 嘿，你还挺有心眼的你。哎呀，哎对，你哥来信了。哎，
7: 是吗？他说什么？
6: 说呀，他要结婚了。
7: 那女的干什么的？
6: 说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吧。
7: 行，挺好的。
6: 他还说呀，想让我给再找一份工作。
7: 找呗。
6: 找，那么容易，说找就找。
7: 老陈，你不也一下就找到了？
6: 老陈，那不正好凑巧了吗？正好人化工需要一照相的，是不是？哎，不是你说他会照相的吗？
7: 是会照相啊，这不照挺好的吗？
6: 你哥呀，他就气在这儿，说我怎么就帮了一个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7: 啊？那真没关系了，老陈的救过我的命的，我哥也知道啊。再说你们不要结婚了吗？
6: 你哥什么都知道，就跟我胡闹呢。
7: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结了婚，那我哥就不会把他当外人了呀。
6: 哎，再说吧这事儿。不回来呀、啊！哎呀，别等他了，吃吧吃吧，行。
7: 哎，老陈，这么晚才回来呢，饿死了都。
0: 对不起。哎呦，哎呀，这个鞋带都磨坏了，快吃！哎呀， 方向的，我就和那些帮忙的人就吃完了，你们快吃。
7: 好，来，来，
0: 对对对，
7: 吧，
0: 快吃快吃。
6: 你说你也是，以后不回来啊，你得提前说一声，都快饿死了。好呀。

0: 你先，你怕疼，我坐不习惯。哎呀，外面下着大雨，等你疯了？
1: 不行啊，我肚子疼，我去检查去。用马桶上也可以解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钻不惯那个马桶。
1: 大家都习惯，家家户户全这样的呀。
0: 哎呀，不行，我要去厕所。

0: 怎么了？
1: 没事，你们接着睡吧。
2: 你接啊，找伞干嘛呀？
1: 小芝去找厕所，外面下雨，我接她一趟去。
2: 你们房间不是有马桶吗？
1: 哎呀，她要解大手，我非要去外面上厕所。
3: 净瞎折腾，甭管他了，睡吧。

0: 丫妈，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啊？
1: 我找王主任。
0: 你来早了，他还没来呢。
1: 那我就等等他。
0: 好嘞。你先坐啊。

0: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这个点儿，你应该是躺在床上的时间吧？闹铃闹早了，去贝斯厂工作也早，所以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
1: 那我先走了。哎，
2: 王主任早。哎，
0: 早。
2: 苏家阿妈这么早来，找你有什么事啊？
0: 她没说来找我有事儿啊。
2: 我问她了，她说来找你。
0: 好，她说啊，闹铃响早了，过来坐一会儿。

0: 以前不是叫惠龙照相馆吗？
1: 这里以前叫什么我就不晓得了。
0: 那以前的主人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我也是刚来这里。

0: 你去告诉他们我病了。
1: 说了，还是让我来叫你。
0: 就说我快死了，动不了。
1: 行，那我任他们自己来。
0: 找谁来都行，有本事先把我的门给砸了。

0: 哎，嗯，好久都没有去看妈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看她一眼了？哎，今天下了班去看看她好不好？
1: 我还有好多衣服要洗呢，你自己回去看看就行了。
2: 不是，你洗衣服明天也可以洗啊，我能替得了你吗？妈肯定想见到她自己的亲女儿啊。
3: 行行行，
4: 哎，
3: 朱志啊，这位是，
4: 我们认识，你好，
5: 陈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上次拍的照片呢，要重拍，
5: 为什么呀？
4: 效果呢，上级不满意。
3: 嗯，那苏志，你陪他再去拍一次呗。
1: 我不是乱大锤的，我乱不好。
4: 你呢就做做样子，你看这锤呢也不沉，你看使劲儿就不行，我抓呗。
1: 可我没抡过大锤，我是电焊工。
4: 上次呢领导说电焊工的照片实在是不给力量，所以让我重拍。
1: 那我试试。
6: 抡
7: 起来，一二三，好嘞。
1: 是这样吗？
7: 咱再抡高一些，一二三，好嘞。再
6: 抡起来，
7: 冲我，对，眼睛看着我，眼睛看着我，使劲，一二，一二，好嘞。
1: 还这儿。陈老师，哎呀，这不是难为人吗？这是为什么呀？
4: 上次的照片呢，大家看了之后觉得你太瘦弱了，显不出现代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所以呢我想把你拍得更威猛一些，显出工人阶级的力量。
1: 行，你再来吧。嗯，
4: 你只要使劲就行。
1: 嗯，
4: 好嘞。
8: 老陈，
7: 哎呀，赶紧给我把门关上，马上就玩。来，一二三，走。
4: 哦，好，今儿就到这儿。
1: 哎，那是你儿子？
8: 对啊，你谁啊？
1: 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啊。
8: 你这么瘦弱还代表工人阶级？
1: 工人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啊？
8: 要粗壮一点，黑一点。
1: 切，我跟你说，我劲儿可大着呢。
8: 就你？
1: 瞧不起人？咱俩掰个手腕试试。

0: 买酒呗，来。
1: 哟，你家还挺大。但是不跟你白了，省得说我回头输给了个女的。
2: 你儿子可真好玩。哈哈，
3: 铁蛋，你刚来啊？
1: 对啊，我妈也来了，她在屋里做饭呢。
4: 哎呀，赵主任，忙着呢。哎呀，
5: 刘馆长，哦，老陈不在家，可能在照相室。啊，
4: 我不找他，我找你。哦，
5: 找我啊？啊，什么事儿？
4: 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们文化宫这个月的布置计划，你看看你给批了。
2: 那我先走了，
1: 跟大姐姐说再见。
0: 姐姐再见。
2: 陈老师再见。
1: 今天上课怎么样？
6: 哎，老师，
1: 我能不能不上学了？我们好多人都退学了。
6: 退学？为什么？
1: 支援国家建设，当工人呢。哎，你说咱一块做做我妈的工作啊？我也想当工人。
6: 不行，你才多大呀，别胡思乱想。你现在呢应该多学知识，学好了知识了，这样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1: 当工人就没有贡献了？
6: 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应该在学校里待着的时候。你看，要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应该争当科学家。将来要是别人问我铁蛋那个大科学家你认识吗，我就可以自豪地跟他们说呀，他是我儿子，是不是？
1: 好，
6: 所以啊，你想那个时候我该有多自豪。嗯，
5: 今天你们领导说啊，说你这次拍的那个工人阶级劳动的宣传照片不太好。
6: 他们嫌呢这女模特啊太瘦弱，代表不了现在工人阶级形象，我呢就换了一个拍摄方法，这次他们会满意的。这个模特啊是修砖厂的女工，去劳动竞赛啊拿了第二名的。
7: 就是刚才那个姐姐，
6: 可不就是她吗？
7: 她是看着瘦，其实不弱，看她跟那掰手腕没搭手，那劲儿好大呀，所以我才跟她掰。
6: 她是电焊工，你当然掰不过她了。
7: 工人队伍里有他这么好看的、
5: 啊、小孩你懂什么好不好看
7: 啊？那就是好看。
5: 去吃饭吃饭。
6: 就是好看，人家说对的。哎
5: 呀，你刚才那意思就是说你是重拍了还是用的原来的人？
6: 我就是换了个拍法，这次呢他们看完之后一定会满意的。
5: 你们领导不是说想让你换人吗？闹半天还是不换呀？
6: 我是说换了个拍法。
5: 你换一拍法不行，你得换人啊！你到时候照片一出来，领导一看还是这个人，那他们会怎么说？能说好啊？

0: 那个女工长得挺漂亮的，是吧？
1: 啊。
0: 所以你不想换人？
1: 等招聘出来，你们看了再说。
0: 行，反正你的事儿我也不管。
1: 那你就别管。
0: 明天是礼拜天，带铁蛋上哪儿玩去吧？

0: 慎的，衣服啊穿没穿坏，我看搓呀都给它搓坏了。我看你家儿媳妇儿大概只会在工厂里干活吧。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不是啊，你自己看呢，这家务活干的真不行。
2: 芝啊，啊，洗衣服不能这样洗，没穿坏，倒给你搓坏了。
3: 妈，这样洗干净。
2: 衣服都破了，干净有什么用啊？来，我来，你看，这是内衣，搓一搓就行了。
4: 妈，您怎么洗上衣服了？来来来，我来，给我，给我。啊？
2: 衣服都不会洗，将来怎么当家呀？回去。
4: 妈，妈，马上就回来。
2: 今天怎么不去看下棋啦？
5: 当病了，棋摊没有摆出来。
6: 怪不得在家里待着。
2: 哎，跟你说啊，那儿媳妇儿衣服都不会洗，给老二家笑的，说一看就是个不会做家务的人。
5: 胡说八道！我儿媳妇要是不会干活的人，那能上报纸？那技术比赛能拿亚军？
2: 呦呦呦，还护上了，她就是不会做家务。
5: 他们家里啊条件好，在家里本来干活就少，能适应咱们这里就不容易了。你呀、啊、就少说两句吧。
2: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来，出去买点菜。
4: 啊，好。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小杰说啊，让他下个月要交伙食费。他不是带回来一个人吗？多一个人多张嘴。
5: 哎，周杰带的是什么呀？那是你儿媳妇。哎，
2: 儿媳妇怎么了？她有工作又能挣钱，交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
5: 那你去跟儿子说，我可张不开口。
2: 真是的，解放军还说三大纪律吧，注意，交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
4: 哎，好长时间都没回你家了，趁人家休息，明天下午咱回家看看妈去。
3: 妈，
7: 妈，我们回来看你了。
3: 妈，
7: 妈。
3: 妈，你手怎么了？
8: 没事儿，前两天在街道干活，让开水烫伤了，我看看要不要紧啊。
3: 没事儿，死不了。
4: 哎，妈，你没到医院去看看啊？
8: 看什么呀？都快好了。
4: 是我们两个人不在您身边，您真的千万要小心啊。
3: 是呀，妈，你一个人在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的。
8: 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记得回来收尸就行了。
3: 那你干什么呀？他妈总说什么死呀活呀的，
8: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你走了以后回来看过我几次？你还关心我的死活吗？
4: 妈，小芝他经常说想回来看您的，但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厂里的活特别多，太忙了。但是我们两个人保证啊，从今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行吗？
8: 还是小杰会说话，不管说的是真还是假，听着让人觉得舒服。怎么样，在小杰家住的习惯吗？
3: 习惯，就是怕肚子疼。
8: 为什么呀？
3: 肚子疼了要上厕所，所以就总要往外边跑。
8: 为什么要往外边跑？
3: 那要上厕所呀。哈，
8: 那这里没有马桶吗？
3: 马桶有的。
8: 那为什么往外跑啊？
4: 妈，小芝是用不惯木马桶的。
8: 习惯木马桶，用不惯木马桶还算是上海人吗？有几家人家跟我们家似的有抽水马桶？

0: 小杰，你现在做菜的水平降低了啊，这菜炒咸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咸。
0: 幸亏是你们家邹姐炒的，要是我炒的，你就该说咸了。你现在对生活的要求降低了啊，咸了淡了都不敢说。
2: 好像是有点咸了，妈，下次我注意啊。
1: 不咸，挺好的。
0: 行，你觉得好就行。

0: 这是干嘛呢？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干活呀。
1: 就这么干活啊？挺轻松的嘛。

0: 就是刚才看你说你妈话不投机又要打起来了，我就拿个照片打个岔。哎，我跟你说，以后能不能稍微让着点你妈呀？
1: 你就会装好人。
0: 可以。
2: 哎，妈，怎么了？嗯，
3: 本来这话应该你爸跟你说，可是他脸皮薄，就说让我来说。
2: 什么事啊？你俩？
3: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就靠你爸那点退休金，还有我在街道的一点收入。你看看你妹两个人这么小，吃东西可吃的不少。再说了，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虽然只吃早晚两顿饭，可是毕竟也是两张嘴嘛。
2: 不，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就好了。
3: 那我就直说了啊，从下个月起，小杰，你们交点伙食费吧。
1: 啊，那我们交多少呀？
3: 是啊，你也知道这一大家子，妈就是省吃俭用也花销挺大的。
2: 哎，行了妈，别的不说了，小叔问您呢，交多少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6: 那您知道《生姜报》有一个记者叫葱吗？
7: 葱，
6: 您认识？
8: 我大儿子来信了，他问啊，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7: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6: 你能不能从王主任的手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
7: 你叫我偷啊？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9: 你静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一方山水与一味风物。一寸泥土藏一缕馨香，大别山深处的月溪，云雾养田，清泉润根。千百年来，这抹金黄温养着世世代代人，暖而不燥，腥而不烈，如一炉暗火，不声不响，直抵脏腑。养人之道本在寻常，名医识其性，巧手化其香。健康大问诊夏入月溪特别节目，夏养脾胃正当时，带您探寻一抹馨香味浓的道地

0: 风味。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9: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白宇。
10: 大家好，我是李莹。
9: 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下入月溪活动，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里是大别山腹地，空气特别的好，特别凉快，所以呢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10: 没错，前两期的节目呢，我们认识了茯苓，又尝了茭白，这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非常期待，肯定不简单。
9: 哎，在你期待之前呢，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了，你喜欢在这个季节做点什么呢？
10: 呀，那还用说吗？ WiFi、西瓜、冰糕。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吃点小龙虾、再配点啤酒、
9: 对，
10: 多快乐、
9: 我想大家都是这么度过夏天的啊。但其实你说的这些爱好呢，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贪凉。
10: 是，
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经常贪凉的话呀，你这个胃会有反应了，甚至你多年的这个老胃病啊，它都会复发。
10: 哎，你别说，确实有的时候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啊，就会觉得这个胃不舒服，甚至觉得这个肠胃都咕噜咕噜的，有那种感觉啊。
9: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下养脾胃正当时。那接下来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

0: 菜来嘞！
1: 哦，开饭了。
2: 有是排骨哈、啊嗯，所以你看这两天呢、啊，哎呀，跟着蒋主任吃的是特别健康，特别养生啊。啊，
1: 是的。
2: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下养脾胃啊。嗯，就是在夏天咱们怎么养脾胃？你先跟蒋主任说说你夏天爱干什么。
3: 我跟您说，蒋主任哈、啊嗯，我是比较贪凉，爱吹空调，爱吃冰西瓜，嗯，然后爱喝点冰可乐，可能是不是对我的脾胃有那么一点伤害？
1: 那脾。对啊，夏天啊，虽然是外气很炎热，但是脾胃相对来讲是比较虚弱的时候。嗯，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贪凉啊，往往会脾胃的运化功能带来伤害。
2: 所以我想问一下，脾胃虚寒有什么症状？就是肚子疼吗？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啊，脾胃呢是中医讲的，身体上来讲啊，胃是喜暖恶寒的，冷的东西是直伤胃阳，影响它的脾胃运化功能。那么表现为，首先第一个就肚子疼，就是脾胃虚寒的病人啊，稍微抽点凉，受点凉风啊，或吃点冷的食物啊，就肚子疼。第二个就消化不好，吃一点肚子就胀。那么脾胃的运化功能啊，不运化了。第三个呢，就是头眩晕，早上起来啊，刷牙恶心。像呕，这寒湿上犯的表现，这往往都是脾胃虚寒所常见的临床症状。哎
3: 呀，我感觉我好像每一条都中了。比如说你觉得胃寒凉，我觉得冬天可能吸了寒气会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没想到这些问题就这些表现在夏天都有。
1: 对了，所以夏天虽然外界阳气啊开放，阳气很盛，但是脾胃相对上就比较虚弱了，脾胃虚寒在夏天往往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一点。
2: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了一个词叫冬病夏治啊，我们这蒋主任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可能还有些人问了啊，就说冬病夏治，我为什么不等着冬天它发病的时候去治呢？我为什么还非得等到夏天呢？
1: 冬天等到发病的时候去治啊，冬天外界也比较寒冷，就相当于在冰封的屋子里面去生活，那么事倍功半。而在夏天，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那么而且我们的毛孔又是开放的，而在夏天治疗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那您看，我们在粤西来聊这个夏天养脾胃的这个话题，那一定是跟某个粤西的食材有关，而且您给我们准备的今天的这桌药膳也跟这个食材有关，对吧？
1: 一点不错。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3: 您来
1: 揭示一下，
3: 带了个宝，
1: 它的秘密哈、
2: 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药材啊？我们来看看。
3: 在打开之前，觉得有一股浓浓的姜味儿，那种辣辣的味儿，
2: 还有木头味儿吧？
3: 对，
2: 它是木香。
3: 你看，看看
2: 是姜，
3: 是真是姜？而且这个姜块头比较小，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那种辛辣的感觉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姜要浓烈很多，
2: 所以主任，我们好好介绍
1: 粤西的特色的道地的药材，也是道地的食材，粤西小黄姜，
2: 也是药食同源的，对吧？
1: 也是药食同源，
2: 小黄姜，所以你看这个
3: 个头小，
2: 姜如其名嘛，但姜味确实很浓，
3: 对吧？比较辣的感觉。
2: 那就这个小黄姜对我们夏天养脾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 是这样，生姜啊是一位非常好的调味的食材，但同时就是中药材里面非常重要的温中散寒的一味食材。小黄姜它的姜辣素的含量是最高的，安徽农科院啊那做了一个调查，在全国16个省市把这个地道的这种生姜的品种啊做了检测，发现粤西的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是第一位的，
2: 冠军。
3: 这就是粤西小黄姜的过人之处了。
1: 是的，粤西的小黄姜啊，它之所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道地的药材和食材啊，和这粤西的地理环境气候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小黄姜这种生姜的这个培植啊，它喜欢的湿润的，但是又不能太寒冷的，那么气候温润的这样一个地域。那么粤西我们知道地处这个大别山腹地的，它的土壤是个沙质的松软的土壤，那么气候呢也比较湿润，但是土壤呢又不含水量不多，很容易排水的，所以特别适合粤西小黄姜的生长。
2: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一定会对小黄姜的生长环境还有就是它怎么种出来的很好奇。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盛开言啊正在小黄姜的种植基地，我们就一起跟着他来看一看吧。
0: 就在粤西小黄姜的种植基地啊。哎呀，这闻到空气里啊，就渗透着一股浓浓的辛香味儿啊，特别的香。哎，彭老师，彭老师，哦，
4: 你好，你好，
0: 您这手上端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黄姜，刚刚采摘上来的？
4: 这个不是我们刚刚采摘上来，啊，这是我们去年种的小黄姜。
0: 啊，这是去年种的吗？
4: 对对对，你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吗？啊，
0: 它是怎么保存的？
4: 我们小黄姜采摘以后啊，我们把它放到山洞里面，用沙藏。这样保存的，这样保存的，它不会变质，而且保持新鲜。
0: 那我们今年的小黄姜呢？
4: 我们今年的小黄姜还在我们身后这里面地里面。
0: 所以现在还不是小黄姜成熟的季节。
4: 对，我们小黄姜采收的话，一般在十月份。
0: 一般在十月份以上。
4: 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后面这一片儿，然后都得等到十月份之后才成熟。
4: 对对对。
0: 那我看这个规模面积也是挺大的呀。
4: 对，我们前线种植面积的话，目前这小黄姜有1.2万亩。
0: 听您介绍的，那这个小黄姜在粤西那是相当的受欢迎。
4: 对，是的。
0: 甚至是咱们安徽省哈，那这个小黄姜，咱们平时在粤西，咱们都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
4: 我们一个是作为佐料，可以泡椒泡着吃。另外可以做成糖浆片，还可以榨成姜汁。我们的粤西的小黄姜是特别的有名气。你看它那个表面啊，呈淡黄色和金黄色。它的掰开以后啊，它那个肉质啊特别紧实。
0: 特别紧实。那我来试一下，怎么挑这个小黄姜？哇，好嫩，我手都没有使劲它就断了。
4: 是的。
0: 哇，这姜也太嫩了。
4: 它因为我们这个小黄姜里面纤维含的比较少。哇。肉质比较紧实，
0: 好香啊！我闻上去它这个味儿，好像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上看到的其他的姜那个味儿，辛香味儿还更浓一点。
4: 是的，我们的小黄姜啊，它的姜黄素含量特别高。而且那个它个出腥啊、提味啊效果啊，比其他的小黄姜要好多了。
0: 那我们在市场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4: 第一个看它颜色啊，你像这个颜色，对，比较金黄的这种颜色，

0: 去比较鲜一点，鲜一点。
1: 嗯，
0: 像底下那个这种，像这种它这个挨到底下这个，嗯，那个这个纤维素就比较多一点，这样姜就吃起来就不脆了。
1: 第一个看颜色，
0: 对，
1: 第一个看颜色，
0: 对，
1: 这个颜色还是就是很鲜。
0: 第二个
1: 不是偏老的那种，
0: 对对对，你看它的肉质壮不壮，
1: 嗯，
0: 不要那种干瘪的那种，
1: 哦，不要干瘪的，
0: 对对，
1: 其实每一根都是很饱满，哦，
0: 对对对，
1: 真是刚彭老师跟我说了这么多啊，我终于学会了，第一个要看颜色，第二个要看它的脆嫩程度，第三个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手刮一刮，你看这姜多嫩，
0: 你再闻一下它的香味，哎，
1: 对对，闻到香味，嗯，都能渗出水来，
0: 所以姜汁特别多，
1: 对，而且呢这个姜啊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因为人们都说呢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好，也欢迎大家在粤西小黄姜成熟的季节来粤西亲手体验一下怎么采摘小黄姜，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好啦，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0: 拜。
2: 哎呀，确实啊，让我想到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无论是从这个茯苓到茭白再到这个小黄姜，其实它们的生长都跟我们得天独厚的粤西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得上重点了，请教一下蒋主任，这小黄姜我要用它来养脾胃，我怎么吃怎么用呢？
3: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啊，一类一外，
2: 一类一外，
3: 对，
2: 怎么讲，
3: 内服的我们推荐内服的就是姜枣茶，用小黄姜3到4片
2: 啊，
3: 那么再加上大枣6个去核的大枣，用清水啊去煮，直到煮40分钟以上，那么用这个姜枣茶来调理我们的脾胃，一补一心，那么调理我们的脾胃恰到好处。
4: 哦，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哈，你看咱们录节目的这个地方周边都是茶园，粤西翠兰呢也是这儿的特色，您说这个小黄姜和这个翠兰能不能放到一块泡，都是粤西的特产，然后会不会相生相克？
2: 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壶里是不是就泡着翠兰和姜啊？
4: 对，应该是。
3: 这个翠兰是这个茶呀，也是粤西的一个非常特产的，
2: 它应该属于绿茶，
3: 绿茶，
2: 对，
3: 对，绿茶相对呢性偏凉的，而小黄姜呢是性偏温的，
2: 那它俩不犯冲吗？
3: 恰恰一温一阴一阳，一温一寒，那恰恰是个中医非常平和的调理的这样的方子，
2: 明白了啊，那咱先尝两口，我先尝尝这啥味儿的，
4: 我给你们倒啊，
2: 就是比那个单泡翠兰它颜色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加了姜片，
3: 对吧，
2: 就是它那个香味是很复合的，
4: 真的吗？
2: 就是它有姜的香味也有茶的香味，
3: 有姜的是辛香味，
2: 对，
3: 姜是辣的，辛是发散的，
4: 真的很特别，
3: 那么再加绿茶呢平和的清凉的，所以喝下去既暖胃又爽口，口中又很清澈的感觉，而胃里面又暖暖的，因此它是调理脾胃虚寒的非常好的一道茶。
2: 就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泡的话，这个翠兰和这个姜的配比是怎么样的呢？
3: 也是这样，那么3-5克这个翠兰茶叶，加上5-6片的黄姜片，你泡用85度的水温进行浸泡。
4: 没想到他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违和，既清香又有那种暖暖的感觉，
3: 对，就恰恰符合中医的阴阳平衡的这样的思想。
2: 刚才我们这个打岔喝茶了，主任提到了一内一外， 那外是指的什么呢？
3: 那外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最经典的那个方法，就是隔姜灸，
2: 隔姜灸，
3: 对的，那么我们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切一个姜片，那么0.3到0.5毫米的，然后呢把艾柱放在姜片上面进行灸法，那么灸艾叶呢是辛温的，生姜又是辛散的，辛温通阳的，这样两者辛温更加促进的药性的发散，那么对脾胃虚寒，我推荐3个黄金穴位，
2: 对，穴灸哪儿很重要，
4: 对，
3: 对，一个是中脘穴，
4: 中
3: 脘穴就是我们人脉的脐上四横指，
2: 肚脐上
3: 四横指，是中脘穴，补脾胃虚寒的最主要的黄金穴位，
2: 黄金穴位这个地方弄个小姜片，
4: 对，
2: 灸一下，
3: 对，姜片隔姜灸。第二个推荐穴位，我们的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在脐下三横指，一个筋骨前棘外，一横指的地方，那么足三里，大家老百姓说这个强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对，是补益脾胃的

0: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很好取的穴位了，神阙穴。神阙穴就是肚脐。
1: 肚脐眼，
0: 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神阙的穴位呢，它是吸收药力，因为它和肋相通的，所以它吸收药力是最强的。
2: 就您说这个，就是用这小姜片，是不是那火旺的人他也不适合呀？
0: 那用灸法的话，特别是的阴虚燥热的人，那么口干舌燥、心胸烦热的人，那不太适合。
2: 越灸越燥。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妊娠的妇女怀孕的妇女，你特别注意不能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灸完以后啊，不能喝凉水，不能冲凉澡，因为是辛温的作用啊，要在体内发挥作用，
2: 不然白灸了
0: 不然白灸了。
2: 这么多，我不仅想试，我还想吃啊，对吧？
0: 对，
2: 咱们赶紧来尝尝这些菜，对吧？首先，这就是姜是吗？
0: 对，这就是姜，这是一个醋泡的
2: 醋泡姜，
0: 对。
1: 怎么样，好吃吗，白老师？
2: 可以当那小咸菜吃，
0: 一点不错。那么醋泡姜，我们知道醋是什么？酸的。
2: 对。
0: 那么酸是收敛的作用。姜是什么？辛的，辛是发散的作用。那么通过酸的收敛，醋的酸的收敛，把发散的辛味把它汇拢起来，更加增加了姜的作用的发挥。那么它的功效就大大的增强了。
2: 明白。
0: 所以非常爽口。那么。泡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泡个一两天，
2: 就是自己在家腌，对吧？
0: 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是对这个姜的泡这个酸作用更强一点的话，那么要泡两周。那放在冰箱里面，那么每天早上起来吃个两三片，那么可以助阳助胃阳心散，那么可以开胃口。
1: 刚才我一口下去，我觉得这个姜的辣度高啊。
0: 对。叫这个粤西的小黄姜，它的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药效作用也是最好的，
2: 对的，
0: 最符合的那么道地的药材，
2: 没错啊，就是良药苦口嘛，对不对啊？
1: 确实。
2: 接下来咱尝尝这硬菜吧，这我盯半天了，这排骨，然后这白的这是
0: 山药，
2: 山药，
0: 对，
2: 然后小黄姜
0: ，
2: 我先尝尝这排骨，就为什么把它们这个整合在一起炖了。
0: 那么山药呢，是补脾的药，是我们最主要的食材。它也是我们健脾的、补益脾胃的，是补益的作用。小黄姜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温中散寒的。那猪肉呢，排骨呢，那是血肉有情之品，补益作用是更强的。所以这三味食材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补益脾胃、温中散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2: 太好。就像这补的东西都聚在一起了，
1: 是
2: 啊。
1: 而且我刚才吃这个山药，觉得糯糯的，这个汤呢也没有那么油腻。一般像夏天像这种滋补的汤，我们一周喝几次比较合适啊？
0: 像这样一个汤啊，如果是脾胃虚寒那个患者，或者说病后脾补虚的，你可以喝一周啊两到三次。但是一般的如果健康的人群啊，你每周吃一次，起到一个健脾胃的作用也就可以了。
2: 刚刚说这道药膳呢适合很多人，但我觉得不适合一种人。就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因为懒得去炖它，对吗？
1: 对，
2: 这一包得包好几个小时呢，对吧？
0: 对，
2: 就是有没有那种我在家我吃点小黄姜，我又想整药膳，不那么麻烦的，对，整快点的。
0: 你看这个，这道食材，
2: 这我就知道了，炒肉丝。
0: 这就是嫩姜的紫姜炒肉丝。
2: 紫姜
0: 就是小黄姜的出发的还没有成熟的很嫩的时候，一掐就出水的那个小黄姜。
2: 小黄姜。
0: 对对对，
1: 它这样的。
0: 对，它的小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很嫩的，它的辛辣味含量也不特别高，水分特别多。那么把这个小黄姜切成很细的小丝。
2: 这个姜丝嫩。
0: 对，再加上肉丝也切成很细的一个肉丝，那么爆炒。那这样一个作用呢，它既起到了一个温暖脾胃、补脾胃虚寒的作用，又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1: 我觉得这道菜挺好吃的，因为我刚才吃的这个姜片呢，要辣度要低一些，因为它可能是姜宝宝的缘故
0: 啊。对，它是嫩姜，所以含水量很高。那相对来讲，和它成熟的小黄姜比啊，它姜辣素含量相对要低一点。
1: 如果咱们这道菜像白老师这样不怎么会做菜的，要在家做的话，有什么制作的要领吗？
0: 对
2: 这不就炒熟了就行吗？
1: 那不一定。
0: 所以提到了这个一个食材选择一定是小黄姜的紫姜，也不能选错了。
2: 小黄姜。
0: 第二个呢，切的丝啊要比较

0: 细和均匀，肉丝也要切均匀，这样炒起来熟得很快。第三要用无火，就是大火去烧，很快翻炒，既脆嫩爽口，又补益脾胃。
1: 别看这道菜简单啊，它有讲究的在里边啊。所以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贪凉，越是炎热越要呵护好我们的脾胃啊。
2: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夏天养生的黄金期，不管是用这个生姜来泡茶，还是说来隔姜灸，都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健康来添一把火。
1: 好了，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教大家做做菜了啊！这一道山药排骨小黄姜究竟怎么做？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2: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小课堂。那今天呢，吴厨会教我们做一道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哎，这个名字啊，一听就感觉
3: 对
2: 菜品非常的丰富哈。
3: 是的，这道菜主要是用到这个山药和排骨，我们用到这个小黄姜。小黄姜呢，它这个你看了，它这个很黄色的，小小的。也是我们粤西当地的一个地标的一个食材。
2: 然后
3: 我这个是这个，你看这个姜两个就明显有区别的，一个小黄姜，一个是这个老姜。这个我还放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紫姜的话呢，它主要是去腥增香的；老姜的话呢，它就有这个驱寒呐，对吧？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加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少加一点点。
2: 娘姜。
3: 加一点给你，它起到一个暖胃止痛的一个效果。
2: 所以这三种姜它们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对。
2: 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让这个姜味儿更好的散发出来。
3: 对，相互互补。
2: 吃法是多种多样的。
3: 好。
2: 好。
3: 那个我们开始做吧。
2: 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3: 我们排骨已经好了，我们现在是山药。山药呢，我们去皮的时候在家里也要注意。有人对这个山药比较过敏，
2: 手特别痒。
3: 对，那我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什么呢啊？就是戴上这个手套保护一下。
2: 戴手套，对，这个我试过。
3: 还有一种
2: 手套很不方便。
3: 对，那还有办法，那你把洗好过后，然后拿那个蒸一下，蒸好过后，然后直接跑就没事了。
2: 蒸一下，放到锅里先蒸一下。
3: 对。
2: 哦，那这样去皮就更简单。
3: 好，我们这个山药呢，切这个那个排骨差不多大的啊。
2: 切成一段的，
3: 但是呢，这个不容易接，那我们再切一刀，对吧？这个小黄姜呢，就稍微切大一点，它可以直接吃的，
2: 可以直接吃，
3: 好，我们基本上这个大概是50克，
2: 50克，
3: 然后放这个老姜的话，放10克给你们，
2: 一起搭配一下，
3: 这个娘姜的话，放个5克就够了啊，好，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操作了。炖汤的话，像这些呢都要进行一个焯水。
2: 去凉水先焯一下。
3: 加一点点料酒。
2: 加一点料酒。去腥。
3: 一要烧开过后啊，让它那个血污出来过后，用那个墨打掉过后。
2: 也是需要把血水给它焯出来。
3: 对。这样煮一下，烧开煮一下就可以了。张老师，这个排骨我们已经洗好了。
2: 焯水过了。
3: 我们锅里放了水啊。我们这个锅里先下入这个老姜啊。
2: 先加入这个普通的姜片。
3: 然后再加这个娘姜。
2: 再加凉姜。
3: 这个紫姜稍微和山药一起下。
2: 为什么呢？
3: 因为紫姜它是比较嫩。
2: 怕它这个下的软烂了。
3: 对，然后我们再下入排骨。好，
2: 一起煮一下。但是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吴厨。你好像忘了放盐哎。
3: 这个就有讲究了。
2: 怎么讲究？
3: 我们在他这个炖汤的话呢，这个盐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放，这个鲜味不一样。因为这个盐的话，在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凝固之后放早了过后，它把这个蛋白质啊就锁住了，鲜味不得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炖汤的话是后放。
2: 原来是这么个讲究。
3: 等它烧开吧。
2: 等它烧开，那我们把盖子盖上。
3: 已经烧开了啊，烧开了过后呢，然后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打掉，
2: 对，把杂质去掉，
3: 对，这个含嘌呤比较高，
2: 这是含嘌呤比较高，
3: 对，
2: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
3: 春分呐，什么尿酸高的人呐，
2: 就不太适合吃了，
3: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上盖，再计时，要炖一个小时，
2: 再炖一个小时，
3: 火调小一点，
2: 这是慢工出细活啊，
3: 好，孙老师，时间到。

0: 这个太香了，它这个油脂，它这个排骨虽然是瘦的啊，也还有一点油脂，全部都对，
1: 全是油花。
0: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这个生姜。
1: 再把山药，这个时候小黄姜就开始挥发它的作用了。
0: 我们再加入我们那个山药，
1: 山药最后加，
0: 是后面加。它我们现在还要等个20分钟左右，
1: 再炖20分钟，
0: 让山药匀了。
1: 嗯，
0: 我们炖了20分钟，你看看，
1: 哎呀，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炖好了。
0: 你看这个，你看了，闻到这个姜味，
1: 香味
0: 更浓一点，对吧？
1: 香味肉味还有山药的味道。
0: 对对对，好，
1: 嗯，融合在一起太香了。这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吗？
0: 还少了百味之丸盐。
1: 哦，对，我差点就把茶给忘了。
0: 这个可以调味的啊。
1: 但所有的食物的味道激发出来，现在就可以加入盐了。
0: 对。 那我们这道菜虽然说这个食材多啊，其实加入的调料还真不多。对，叫食逼求正嘛，就求本味嘛。
1: 所以药膳药膳，我们要吃到的就是它食材本味的味道，这样才能激发它的药力。
0: 我们来抓住这个砂保证。我们再加入一点这个枸杞，
1: 滋补的。
0: 再加一点葱花。
1: 嗯，很香。好啦，我们这道养生又滋补的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就做好啦，怎么样？看着是不是美味又可口？那我们这一期的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拜拜喽！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好，那这道菜的做法您掌握了吗？我们要特别感谢蒋主任啊，这几天在粤西跟我们的陪伴啊。总而言之呢。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了粤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也是很多宝贝、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的一个诞生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西亲自的品尝，感受这里的凉爽啊！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3: 我们再尝尝，
2: 吃起来，
3: 美食，
2: 对对对对，不能辜负美食啊！ 这肉丝儿炒的特别好，
4: 看它好久了，
2: 嗯，
4: 离得有点远，哎呦，吃上了，
3: 盛点汤，
4: 来一勺，谢谢。

0: 我想在食堂吃完饭再回家。
1: 他那伙食费可都交了。
0: 就是因为交伙食费了，所以我才不想回家。
1: 咱不回家吃饭交什么伙食费啊？
2: 怎么了？嫌家里饭不好吃啊？
1: 总比食堂的要好吃吧？
0: 我不是嫌家里的饭不好吃，我一想起你妈跟我们要饭钱时那表情，我就不想回去。你别说，这拍照片挺奇特的啊，看着我有很大的力气，像个女大力士一样。
3: 这就是啊，角度的问题。这第一批照片呢，领导觉得你太瘦弱了，后来我就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方法就好了。
0: 你别看我瘦，其实我劲儿大着呢。
3: 嗯，这个我信。
0: 我给你打听一件事情。
3: 嗯，你说。
0: 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你认识吗？
3: 哦，他我不认识，但是呢我知道他，他跟我一样是个自由撰稿人，他文章写得很好。你打听他干什么？
0: 嗯，那您知道生姜报有一个记者叫聪吗？
3: 聪，
0: 你认识？
3: 哎，对，中山路有个红旗照相馆。
0: 对，那家照相馆以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现在交给政府了。我啊，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3: 那你父亲是照相的？没事，缓一会儿就好了。
0: 陈老师，你没事吧？
2: 没毛病吧你？
0: 没准他还见我爸呢，没准他们以前还认识。
2: 能不能赶紧睡觉啊？
4: 我上屋找你去了，看你不在，新娘你准在这儿。
2: 好。
4: 哎呦，哎，星期天还有客人？
3: 哦，这不是客人，这是我的学生。我帮他看一看这个通讯稿。
0: 你好。
4: 哎，对，那个刚才那女孩她挺爱好写作的是吧？
3: 嗯，
4: 经常找你辅导啊。
3: 哎呀，年轻人嘛，有兴趣咱们就应该支持。
4: 嗯，我刚才也看了她写那东西，觉得挺幼稚的。
3: 会越学越好的。
4: 啊，我大儿子来信了。说起你。
3: 说我什么？
4: 他问啊，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5: 芝啊，大白天还开着灯呢。啊，
0: 妈，这个房间太暗了，关着灯啊，什么都看不到了。
5: 外面多亮啊，白天看书，到外面去看啊。
0: 可外面太吵了。燕子他们都在外面玩呢。
5: 芝啊，你嫁过来了就得委屈点儿。老百姓过日子以后就是精打细算，要学着点儿啊。
2: 我妈这个人就这脾气，她就这个讲话方式，别往心里去。
0: 没事，都是一家人，你没那么小心眼儿。呼吸都困难了。胸口啊，老觉得堵得慌。
4: 我那大儿子呀，我是真受不了他了，一晚上跟我那儿叨叨的，哎呀，头晕脑胀的。
6: 爸
4: 啊，怎么了？
6: 小芝的文章上报纸了，你快看。修船厂的女能手，作者苏芝，据本报通信员苏芝报道。苏芝是谁啊？苏芝是她，是您儿媳妇啊。
7: 他妈，你快看看，快看看，
6: 走。
0: 哎呦，
8: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想问这封信到底在哪儿。
8: 这封信现在肯定在王主任的手里了。
0: 你能不能从王主任的手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

0: 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你们别争了，你听我说，你说咱们工会这个通讯写作组成立4年了吧，就3篇文章见报，这叫什么效率啊？啊，这个姑娘有这个能耐，你说换别人干得了吗？换，不是咱们这，
2: 我不是上纲上线啊，
1: 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2: 邹主席，
3: 啊，进来进来，
2: 苏志同志。
4: 胡干事啊，哎，
2: 胡干事啊，
4: 邹主席，
2: 把小唐叫过来。
4: 这个点儿了，肯定没来。
2: 邹主席啊，小唐还是没来，他办公室门锁着呢。
4: 太不像话了，
1: 都几点了？
4: 认识，哎呀，厉害呢！
2: 他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厂有这样一个女工的报道，
4: 劳动周报都登了，你没看？
2: 啊，劳动周报。
4: 是啊，劳动周报，我们会没定吧？
5: 啊，不不，定了，我只不过就是这两天母亲那个身体不舒服，所以在家只照顾她了，没顾得上看。
6: 他叫赵丽，来给你当徒弟啊。
7: 周师傅，
6: 小芝就是临时借调过去的，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啊？
7: 你想什么呢？ 小芝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不会回来的啊！小芝啊，不是

0: 小赵有点像小智。啊，赵啊，你这个师傅就是把徒弟培养出来去拿技能比武大赛亚军的人。啊，他那个徒弟看着比你要瘦弱得多。啊，你要好好跟师傅学，争取以后啊，把冠军拿回来。啊，
1: 坐办公室了？
2: 真的，坐办公室了？那是干部了？
1: 那当然。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没几天，就是报上刊登他的文章以后。
2: 可以了，有出息了。哎，
3: 你以为那徒弟个个都跟我一样那么好带啊？
4: 哟，你以为你刚来的时候跟他差多少啊？啊？来，今天你们领导对你怎么样？
1: 来，有人查岗吗？
5: 啊？没有。没上班的时候，胡干事来了一趟。
1: 他来干什么？
5: 他说路过看一看，别的就没人来了。哎呀，
1: 这个车子正坏在路上了。
3: 组长，这些是我这几天写的稿子，你看看怎么样？
6: 什么事儿？
1: 我没事，过来看看你。
6: 不，用不着你看。哎。小唐啊，啊，你能不能踏踏实实学习工作啊？啊，我每次经过你办公室门口，总是看见那个杠着的小姑娘在埋头苦干，在写着什么，就是看不到你。你回头能不能换辆车啊？
1: 你看，
6: 什么？
1: 你看看，
6: 这是哪个车间的工人投的稿啊？
1: 这就是小苏同志写的，
6: 他不可能是这个水准呐，这是小学生的写作水平啊。
3: 陈老师，这只是借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哎，
7: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你努力的结果，
3: 还是你对我的帮助大。
7: 不说这些了，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
3: 我们工会主席说，只要见了报啊，我就可以正式调过来了。
7: 是吧？
3: 嗯，你先吃饭吧。
7: 啊，好，好。
8: 师傅，喝点水。
0: 你不看我手里怎么干活？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
8: 师傅，你不知道，认真干活的时候有多好看。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0: 你没事你注意这些干什么？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8: 师傅，大家都说，哎，你老婆是厂里面最好看的女人，你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大家还说了，我呀虽然没有她长得漂亮啊。
9: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3: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

0: 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精心为治本，直到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运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古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烛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个则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2: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3: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5: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6: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我爱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其实我们没什么的，我每次都拒绝诺娜的，就是不想这样无法面对彼此。
2: 那件事你应该自己去跟四叉哥解释。
1: 确实应该这样，我怎么会那样做呢？谁想跟熟人翻脸啊？爸爸拿了文件给你签字。

0: 文件都已经准备齐全。
1: 工作人员不是说还需要一个证明吗？
2: 我跟律师咨询过了，律师说这样做会更快。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可以上门办理，所以我叫律师去接他来。
1: 蓝司仪，
3: 蓝司仪你好。
1: 正在谈事情吗？那我先去外面等着吧。
2: 好，没关系，我正在和强妮签字登记父女关系。
1: 恭喜了，强妮。
4: 谢谢。
1: 那我妈妈呢？
0: 我已经解决好了，请稍等。

强力，李氏推荐，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就不用等一两个月。但是，这是欺诈呀！反正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只要我们不说，没人知道。

天吧，女儿，不是说要找机会爬来婆婆家吗？剩下的交给爸爸来处理。

0: 你好，段桑先生。
1: 你好。
0: 我听说你很喜欢喝这款红酒，所以给你送了点。
1: 你太了解我了。请坐。
0: 放那边吧。
1: 约我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哈哈，
0: 我有点事需要你帮忙啊。
1: 你能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才想请求你帮忙呢。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跟普明集团闹了些矛盾，所以打算把所有项目转移来给你们公司来做。
1: 我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但是艾逊先生知道吗？
2: 到现在已经有五六个项目没有批准了吗？如果再不签就要出大事了。
3: 爸。啊，我今天已经去处理离婚的事情。
2: 什么时候签字？
3: 明天。
2: 赶紧处理清楚吧。

0: 四茶真的要离婚吗？
1: 离婚的事阻止不了，还有被卡住的项目，估计也无能为力。
0: 你跟四茶这么厉害，没有了这个项目，其他项目多的是。
1: 像达干先生这种人，就是死要面子。你以为他会愿意因为女儿的事丢了颜面而让我们的儿子轻易离婚吗？
2: 已经办好了，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3: 好的，
2: 一路平安，乔妮，玩得开心点，记得早点回来，爸爸会想的。
4: 好的。
2: 要搬到我那边的东西可以先收拾了，我会叫人来搬。
4: 谢谢。
2: 那上班前

0: 们要去吃点东西吗？
1: 没关系，我想跟乔尼聊聊，然后去开会。
0: 那么今晚我们可以见面吗？我有事想跟你解释。

0: 要照顾好小妮。
1: 好的。
2: 蓝司仪，我有事想跟你聊。
1: 那你们聊吧。

0: 我觉得特尼哥不是我们想的那种人。
1: 你是想说你刚认下的这个爸爸不是好人吗？
0: 对。我想跟你说，是因为万一兰思怡以后你因为我爸爸而伤心的话，我会很内疚的。
1: 谢谢。但既然你觉得他不是好人，又为什么愿意签字呢？
0: 其实我想见我妈妈。

0: 要我说，你妈妈肯定也在找你呢。没有妈妈不想孩子的，相信我。
1: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些，我如同家人般爱你敬你，不想让你伤心难过。
0: 那你要走了，去跟大宅的人告别没有？
1: 还没有，我打算去跟董事长姚恩姨和潘妮姐告别。
0: 那我陪你去，我也想去看看帕妮小姐。
1: 好，那我去叫一下昊天哥。
0: 好。

0: 廖天阁，去和董事长告别吧。
1: 不去，自己去吧。能不能帮我把这箱面拿给贡德和宋杰？
0: 为什么不去？
1: 我已经不是那个家的人了，再说我去了我又会不高兴，去了只会破坏心情。
0: 但你是他的儿子，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掉的。
1: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0: 好吧，那我很快回来。真的不去吗？

0: 我们走吧，蓝思怡。
1: 昊天他不去吗？
0: 不去。我们走吧。
1: 好。

0: 也许在你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存在问题了呢。你的出现就只是导火索而已，要这样想心里才能好过些。你尽好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过去之后你才不会觉得后悔。
1: 那我先把这个拿去给贡德哥和宋姐姐。
0: 好，那等一下见了。
1: 嗯，好。
2: 哎，这个放了吗？
3: 哎，可以了。
2: 哎呀，不放就不好吃了。
3: 哎呦，
1: 宋德哥、宋姐姐，我给你们带来了东西。
3: 啊，什么呀？
2: 什么呀？
3: 啊，泡面，是居然是泡面。
1: 啊，你们不是喜欢吗？
2: 你在想什么呀？我们这种人谁吃泡面啊？我们不吃的。
1: 啊，这可是国外进口的，你们不是很喜欢的吗？
3: 哎，我们吃的这个比那个更有劲儿，更好吃。
1: 嗯，什么呢？彩票。嗯，
3: 没错，这个很有劲儿，这个最有劲儿了。买了一辈子的彩票，不管怎么买都没有中过。
2: 哎呀，告诉你啊，我一个月的工资全都拿去买彩票了，所以只能拿来煮着吃了。
3: 哎，这个要一起煮吗？
2: 啊，不可以。
3: 为什么呀？
2: 不能一起煮的，要拿去炖。
3: 哦，
1: 这样会有好运。哦，
3: 发大财。
1: 一起变富裕啊。嗯，
4: 我跟你们说，我要回家了。
2: 真的要走吗，乔尼？
3: 那还要回来吗？
4: 应该会回来的，只是不住在这里了。
2: 丁艾逊先生说你要跟特尼一起住吗？
4: 嗯。
3: 品真不错哈。
2: 嗯，
3: 找了个富豪爸爸，比中了彩票一等奖还幸运。
2: 嗯，不像我们得吃彩票，因为买了无数次都没中。乔尼，你要经常来看我们哦。嗯，
3: 打电话也可以啊。嗯，会想你的。
4: 我会打电话，也会来找你们的，你们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谢谢你们。嗯。

0: 我理解你，别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但是他们是因为我才吵架的，我虽然找到了家人，但还是觉得内疚，因为昊天哥现在失去了他的家人。明明我曾经那么的羡慕他有个完整的家庭。
0: 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姚阿姨。
1: 啊，要出发了吗，乔妮？
0: 是的，我是来感谢你和董事长的，谢谢你们给我住所以及很多宝贵的机会。
1: 不用谢。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啊，
0: 好。
1: 艾勋，乔妮来告别来了。
2: 告诉他我没空，我不想见他们两个，我还费尽心思来解决原本不该有的问题呢。你去跟他说我不方便，然后回来找我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1: 好吧。
0: 我能理解的，姚阿姨。
1: 好，一路平安，昊天就拜托你了，把这里呢当成是自己的家，要带昊天回家哦。

0: 为什么保护我？
1: 你也知道因为谁。今天早上乔尼刚登记完父女关系，
0: 你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蔡坤的伤害。
1: 你知道特尼就是蔡坤，那天出了什么事你记得了对吗？

0: 你们在聊什么呢？
1: 你即将有难。
0: 他怎么了？
2: 你不是说你要去上班吗？
0: 啊，我是来拿家里的卡和钥匙，来准备给你一份。我觉得约在家比较好，想给你留一份，以后你去我家比较方便出入。
2: 好啊。
1: 你必须来这里，让我为你破除危难，破除危难。
3: 塔妮姐，爸爸，你来带东西吗？
0: 我来找兰斯，刚去那边房子。昊天说你们两个在这里。
1: 你这个倒霉之人，不打算听我之言吗？这里只有满嘴谎言的无耻之徒，那些坏人、穷凶极恶之人，一定会下地狱去的。你必须破除危风，
3: 是破除困难。嘿，
1: 破除危风，破除危难。
3: 对了，对了。
1: 所以你必须拿东西来奉献我，奉献我。
3: 是敬奉。
1: 对，是敬献。
3: 对了，
1: 对了。好累啊。别忘了，你必须回来破除危难。

0: 为什么不让乔尼来告别呢？
1: 我觉得没有那必要。
0: 艾逊，我们身为父母，要做孩子的保护伞，要祝福孩子，要让他们平安幸福。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做他们依靠的港湾。我不想让昊天觉得家是他想要逃离的地方。没有谁像你一样爱他，对吗？
2: 开车要小心。
3: 好的。

0: 我爸来这里做什么？
1: 特尼克不是说他要开会吗？你怀疑什么？
0: 啊，当然怀疑了。
2: 关于视频的事情，我想跟您道歉。
3: 算了，今天我不跟你聊那件事，我有事要你帮忙，就全当做是为你对我女儿做的事赎罪吧。
2: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0: 餐厅里有哪些人啊，浩廷哥？我看到有维尼哥的爸爸。
1: 维尼的爸爸？还有诺娜的爸爸。
0: 诺娜小姐的爸爸？
1: 嗯。
0: 我爸想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来见那两个人？
1: 如果他约了维尼和诺娜的爸爸，那我应该就猜出来了。
0: 但是出了视频的事之后，诺娜小姐的爸爸还愿意见我爸吗？
1: 利益是不分人的，如果他们需要特尼克做事，即使有深仇大恨，他们也可以合作。
0: 意思是那三个人想要联合做什么？
1: 应该是吧。而且我想这件事应该还跟我家有关。

0: 会。乔妮，想什么呢？
1: 我爸的事。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做。
0: 我也没想到。
1: 我不该签字登记父女关系的。
0: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签了字也好，你就有资格得到你应得的东西。
1: 做了这么多年的孤儿，好不容易找到爸爸，他不是个好人。
0: 他或许不是每一方面都坏，他可能只是把利益看得过重，仅此而已。就像我爸，把工作看得比家人还要重要。特尼哥应该也是那样。没事的。
2: 帕尼小姐知道特尼就是蔡坤，
3: 但还没来得及说那天车祸的事，蔡坤就进来了。
2: 那他怀疑了没有啊？
3: 应该没有，因为帕尼知道蔡坤来了就故意装疯卖傻，他应该没怀疑什么。
2: 但对于蔡坤，我们一点都不能放松。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还有乔妮已经出发了没有？
3: 是的，给蔡坤签完字之后，早上他就走了。
2: 需要让帕尼小姐尽快说出真相，因为乔妮随时有生命危险。
3: 今晚我要去见蔡坤，明天我再去找帕尼。在蔡坤对乔妮下手之前，我必须知道真相。

0: 为什么觉得有人在看我们？
1: 都不看一下的吗？
2: 怎么了？你爸呀，玩游戏玩太大了吧？干嘛在这里伪装？我爸他从曼谷回来之后啊，就每天都来给你家在这里守着，担心你一回来，安东又来找你的麻烦。我来你家里打扫卫生，他也非跟着守着。
3: 对不起啊，詹科叔。
1: 我可是你们的大恩人呢。所以下次踢之前要先看清楚是谁。
0: 对不起，詹科叔，可是谁想到有哪个正常人会伪装成沙发的呀？
1: 啊，你骂我是坏人是不是？
0: 不是坏人，是疯子。
3: 哎呀，谁敢骂詹科叔您呐？心地善良，慷慨大方，性格好，乐于助人，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1: 哎，你在骂我是不是？
3: 詹科叔，
2: 哎。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
2: 乔尼，你回来太好了，我一个人待着好无聊啊，我还要自己晒鱿鱼干，太无助了。
1: 哎，我说你们两个到底去哪里了呀？我跟皮胶啊，等了好久了。
2: 这个颜色都花了。
1: 哎，你看我的手臂。
2: 你别说话了吧，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当然要边开车看风景，看这看那，喝咖啡，卿卿我我的
3: 了。够了，皮胶。
2: 干嘛？
3: 别说。那，我只想知道张科叔每天都在守着安东他们，他们做什么呀？
1: 现在安东名气可大了，
3: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他在放贷，而且开始拉拢公职人员，所以我正在调查他的老板是谁。但这件事并不简单。
3: 我正口渴呢，
2: 给你。哎，等等等等，你要干嘛？
3: 喝水啊，
2: 白开水。
3: 皮胶，
2: 你的白开水。
3: 皮胶你。
2: 这是给昊天哥哥的橙汁，
1: 区别对待啊！
2: 给橙汁，
0: 谢谢。
3: 哇，
2: 干嘛？有问题吗？喂，乔尼，
3: 什么？
2: 你已经有个富豪爸爸了，就把你的富豪男朋友分给我。
1: 皮胶，别胡思乱想，这可是你朋友的男友，小心遭人辱骂啊！
2: 只要你动个眉毛，一切都只是小意思了。
1: 给你，
2: 你是不是我爸呀？
0: 对了，安东的事还没完吗？
1: 乔妮的事我也不确定。这样好了，我拿一条红布啊给你挂上，让巡警会经常来巡逻，好吧？
2: 好吗？你自己都不怕警察，你觉得别人会怕警察吗？就算家门口挂满红布，也没有警察会来的，挂再多都没用的吧？

0: 我肯定有第一计划、第二计划、第三计划，很多计划等着他们呢。
1: 那你说说你的计划是什么？
0: 第一怎么写来着？
1: 哇，你别闹了。
2: 啊，乔尼回到帕莱婆婆家了吗？
3: 到了，安东哥，我看见他和那个曼谷男人回来了。
2: 好天，
3: 要处理掉他们吗？
2: 谁挡了我的路，我就全部都要扫清。
4: 我听说你爸爸撤了普明集团很多项目。
5: 对，等着瞧吧，看他们下场有多悲惨。
4: 普明的大部分项目需要依靠你爸，看来这次艾逊先生要坐不住了。
5: 你爸不是和艾逊先生关系很好，希望他不会好心告诉他。
4: 人和资本是要分开的，朋友是朋友，工作是工作。
5: 但愿如此，

0: 你觉得这样做，昊天就会回来吗？
1: 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让他们乱作一团，最后昊天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0: 特尼先生，
2: 要去哪里啊？
1: 我不想跟你待在一起。
0: 唉，视频流出去之后再见面，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2: 坐下吧，反正我们总要见面的。
1: 我们为什么要再见面？为了我们不用再见面，我会去做功德。
2: 你爸叫我来帮忙的，

0: 还嫌我不够丢脸吗，爸爸？为什么要让他来参与这件事，让我每天都跟他见面？为什么？我觉得我和维尼两个人就够了。
1: 够什么？只有特尼是那个项目的持股人，想维尼加入就需要特尼同意。
0: 需要他同意也没必要见面啊。
1: 诺娜，那个曝光的视频里难道不是你吗？既然做了就不要觉得羞耻，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改变，必须接受相应的后果。
0: 所以爸爸不但不找特尼先生的麻烦，甚至还要跟他合作是吗？
1: 做的时候不觉得羞耻，现在又羞耻什么？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生气，要惩罚那个人，应该去找拍视频发视频的那个人，而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耍脾气。因为视频得到好处的人没有几个。

0: 拍了视频和发视频的人是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吗？
1: 你爸让你全权负责这个项目，一共四个人持股，我、昊天、蓝斯小姐还有你，对吧？
2: 我跟蓝斯小姐已经说好了，我想跟你也应该能谈谈吧。
1: 我跟昊天肯定不是一条路的，我听说已经分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2: 等你准备好我们就行动。
1: 那我先得去实地考察一下。

0: 我等了你很久。
1: 我很想回家，但是会议一直都不结束。

0: 什么？昊天哥舍弃姓氏只为了跟你在一起吗？
1: 对，你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0: 哎呀，什么嘛，好可惜呀、啊！突然间就变穷了，穷得明明白白的，好像无名小卒一样。哎，你叹气，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觉得可惜呀、啊？本来要当上少奶奶了。
1: 因为你才叹气啊！
0: 啊，为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跟你商量，怎么样才能让昊天哥跟他爸爸和好？
0: 那就聊啊。两个人要想和好，但是不聊，要怎么和好啊？对吧？哎，乔妮，现在富不富有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有个富豪爸爸了呀，啊！现在不管你是有一个、十个，还是一整个足球队的人当老公都可以呀。拿爸爸的钱去养老公，用爸爸的财产去照顾老公，啊！哎，乔妮，你不能什么事都叹气呀。
1: 哎，徐静，
0: 你先坐下，过来过来。你爸的事怎么说？

没想到他这么蠢就相信我了，还把家里的钥匙给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合肥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参加。
1: 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了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
0: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
2: 会上，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清宪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宪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筹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0: 本台消息，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5年1月反馈了督察报告。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察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 截至目前，督查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信访件已办结3379件。在督查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牢记国之大责，坚决扛起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核，常态化开展提示提醒和现场督办，加强跟踪问效和指导帮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重点，部署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和督促检查等，压实整改责任，督促提升整改质量。三是严肃责任追究，针对督查组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及时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0: 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一个个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1: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A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
2: 每台 AGV 小车可以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它是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任务。我们企业的两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1: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
3: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
2: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1: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
4: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1: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1000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睢西铝基材料等31个群产值超100亿元，借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产业集聚度超过70%。
5: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万亿元。
1: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由1.81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0: 安徽各地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聚焦便捷化、安全化需求，以智慧科技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6: 什么是智能化的好？

0: 只需一个指令就能掌控全屋家电。比如说，小易小易，打开全屋灯光。
1: 来了。
0: 又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隐私的环境，只需要说小易小易，关闭窗帘。
1: 来了。
0: 简单的语音操控，精准贴合当下住户舒适化的居住需求。
2: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将全屋智能体系作为居住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户内设置一体化智能控制面板，同时搭载各类居家安全感应装置，遇到燃气泄漏、地面积水等突发情况时，能自动启动通风，推送告警信息。
3: 最打动我的就是这套全屋智能系统，不用到处找开关，出门一键断电、关设备，回家提前开好空调，生活省心很多。真正的好房子不光户型好，装修过硬更要贴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住得方便安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在富阳界首市，这个对标省级智慧住宅标准打造的小区，一体化智慧物业平台实现物联网全域覆盖，户型预留全屋智能布线，配备智能家居配置方案，涵盖智能门锁等功能，智慧化让居民生活更省心。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 科技赋能，智慧化让家变得贴心又安全。在蚌埠，这个刚建成交付的小区布设了全套智能消防设备。和传统小区单一烟感设备不同，这套智慧消防系统从火情预警、隐患监测到智能疏散、远程管控，形成闭环防护。一旦出现火情，预警、疏散、联动同步启动，
5: 全域提前预警，能识别水汽粉尘，减少误报，线路漏电、燃气泄漏故障，全部24小时在线监测。如果火灾发生，系统将自动锁定起火点位，动态调整所有疏散时方向，避开危险区域。
6: 探测器一响，工作人员几分钟就上门排查了。楼道指示灯也能提示安全出口，住高层心里踏实多了。
2: 将智能融入居住场景，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持续以科技赋能，用心守护百姓舒适生活。
7: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充分整合社区、高校及社会志愿者力量，通过多元服务，有效破解暑期儿童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8: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9: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10: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看。
11: 有的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10: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居委通过整合场地资源和志愿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7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12: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10: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富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正在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组织的留守儿童暑期班开班了。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13: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10: 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开展的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4: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携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10: 在亳州市利辛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
15: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10: 点滴行动汇聚爱心， 暖心服务，点亮童年。暑假期间，安徽各地正以多元化的公益托管模式，让更多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7: 今天，安徽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全民健身、竞技体育、赛事产业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节目中，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兼青介绍，近年来安徽在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的同时，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也持续发力。截至六月底，全省已建成口袋体育公园20个，配建适老化、适儿化健身设施，配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场地设施85个，全省年均举办体育赛事活动超过8000场次，参加赛事活动超过800万人次。
16: 今年我们六个省相关部门精心策划创办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主要包括挥乒赛、挥羽赛、挥鞭和挥青赛4大联赛，目的是让体育赛事回归大众、紧贴大众、服务大众，通过赛事活动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
7: 今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一个人。我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虚度光阴了。我想跟你结婚，跟你一起度过这样的时光。

0: 陈科叔，我们要做到这个份上吗？
1: 当然了。
0: 你觉得安东提到的那位老板与在曼谷和安东见面的是不是同一人？
1: 有可能啊。
0: 到底是谁这么想让乔尼死啊？
1: 一开始以为安东是为了弟的事才追杀乔尼，但现在可能不是啊。一开始我也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是弟的事情，但现在应该不仅是弟的事情。乔尼从来没有挡过谁的路，是吧？
0: 你的肚子啊？
1: 是啊。
0: 吃饭吗？
1: 吃啊，太饿了，要命，好饿，我要晕倒了。
2: 为什么你爸爸要说谎啊？
3: 好像他想从昊天哥的姐姐潘妮姐那里得到什么消息。
2: 什么呢？

0: 有什么秘密啊？
1: 真的说。什么呀，毛人哥？
0: 什么毛人？
1: 哎呀，是爸爸呀！我都看不出来。
0: 疯了，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他想知道过去的事情？
2: 帕尼姐曾经跟特尼哥订过婚。
1: 你也一起啊？
0: 我们一起来的。
2: 但最后还是退婚了，因为帕尼姐发生意外，精神失常了。
0: 什么意外啊？
2: 帕尼姐和特尼哥。

0: 如果倪先生想知道帕尼小姐所知道的那场意外，但不想让别人知道，但他自己又想帕尼小姐那儿得知，但如果他真想知道，那我们直接去问帕尼小姐。
1: 爸，你说什么呀？一会儿知道，一会儿不知道，我都听不懂。
2: 要再说一次吗？
0: 跟之前一样吗？
3: 可以啊。
1: 不要了。我怀疑的是，为什么他让人假冒我妈妈来签名？明明提交法院的话，只需要一两个月。反正我也不会逃跑啊。

0: 谁的肚子？从哪里来的声音呢？哪里呢？
1: 我的。
0: 肚子叫这么大声，还是回家吃饭吧。
1: 哎，你真的是，你到底是我女儿还是我妈？
0: 你说什么呢？爸，我们回家吧。乔尼和昊天哥才能去休息，走吧。
1: 真的要休息啊？
0: 怎么了？
1: 担心他们不休息啊？
0: 正经点，詹科，回家。
1: 睡觉不要睡得太死啊，不然安东来了你都不知道，知道吗？
2: 走吧，詹科叔。
0: 哎呦，感人哦！
2: 你想什么呢？
0: 那赶紧走吧，走走走走
1: 走吧，走吧，这边，这边。
0: 你干什么呀，爸？
2: 你这样穿还挺好看的。
3: 是吗？

0: 在想念婆婆吗？
1: 如果婆婆还活着的话，我就不必跟你去曼谷，你就不会跟你爸爸有矛盾。
0: 可是你可以遇见我，我也能够爱你。

0: 乔妮，你看看天上。你看到那些星星了吗？婆婆就在那上面。
1: 昊天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可没那么容易就把我骗到了。
0: 我可没有骗你。
1: 怎么不是？那是星星，不是婆婆。
0: 可我妈妈在等。我爸告诉我，我妈妈就在那上面。
1: 你爸爸挺可爱的，还相信这种事情。
0: 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去相信就好了，这会让我们感到幸福，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有时候会让我们知道能从哪个地方找到我们爱的人。

0: 找你，快来。走吧。
1: 还是原来的招数，之前你们就是这样逃走的，我还记得。
0: 特尼哥派你来的是吗？
2: 是爸爸吗？是我爸要杀了我吗？
1: 知道也没用，也没办法告诉别人。
0: 乔尼，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我先去洗手间。

0: 喂，蓝斯小姐，
1: 我有事让你帮忙。我在这里应付他的期间，可以派人帮我照顾乔尼吗？
0: 啊，可以的，我认识一些人，倒是我帮你联系吧。去哪里找乔尼小姐呢？
1: 我来问乔尼。但是你要走出公寓吗？
0: 这个不必担心的，我会小心的。
1: 你看到我发给你的资料了吗？
0: 你怎么进到蔡坤先生家里的？
1: 不难，我发给你的资料是你需要的吗？
0: 是的。
1: 我已经收集了，我会拿给你。我还发现了遗嘱，正如我们所想，所有的财产真的都给了乔尼。
0: 我已经收到全部的资料了，我会尽快走法律程序的。至于你交代的事，今天就去安排好。
1: 谢谢。

0: 常用吗？
1: 可以的。数据清楚显示了有人挪用公司资产，这里是公司资金转出明细。我会陆续将蔡坤贪污公款的证据都放在书的后面。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而蔡坤又想在这时候抢走乔妮的财产，那你就拿走这些文件。
0: 是，希望这些文件可以让蔡坤先生一无所有。
2: 好，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你，如果你要是有空就来找我哦。
3: 好。
4: 跟谁聊呢？
2: 蓝思怡。
4: 蓝思小姐吗？有什么事？
2: 蓝思怡说她让我把定位发给她，说有空来找我玩。
4: 一天没见就很想念了，她看起来很爱你啊。乔妮，我们今天要一块去市场。
2: 好，但让我先吃饭，好饿。

0: 昨天我去跟你爸还有杨一道别的时候，他提到爸爸的事。
1: 什么事？
2: 去吧，免得昊天等久了。我去跟他爸爸谈。

0: 没有去见乔尼，因为没有明天要去见诺娜的父亲达甘先生重要。特尼不该这样做。
1: 其实特尼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很好，虽然跟帕妮已经退婚了，还经常来看他，近二十年来都是如此的，没有爱上别人也不结婚，为什么突然会跟诺娜纠缠呢？
0: 谁会知道有一天他会跟蔡坤一样变得狡猾多端呢？庆蔡之前总是说他将来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特尼，因为如果交给蔡坤肯定会被他败光。有时候我还私底下想，他是不是讨厌蔡坤？如果蔡坤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想到导致今天这一切的人竟然是特尼。
2: 我回来之前，帕妮姐告诉我凶手的戒指。
3: 凶手的戒指？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了想，当我把戒指伸到帕妮姐面前的时候，她都被吓到了。
3: 但她本来就不喜欢别人把手伸到她面前。
2: 就是啊，我也不确定。但听了你爸爸说的话，就是我爸爸的双胞胎蔡坤，他好像是一个……
4: 小聂，浩天，
2: 张科叔，
4: 吃什么呢？
3: 张科叔，
4: 面条。快点，啤酒。
5: 一直催催催，也不见你帮忙。
2: 你带了这么多、
5: 这些都是我奶奶以为你没东西吃，叫我带过来给你和昊天哥的。我先放这里啊。
2: 没错没错。
4: 哎，你放这里，我坐哪里啊？放心。
5: 那你就坐你的位置啊，凳子这么长，有什么好抱怨的？
4: 哎，刚才你们坐在这里在聊什么呀？我们开车过来，远远就看到了，你们脸色很严肃。
2: 我们在谈爸爸的事。
5: 你的富豪爸爸吗？
2: 是的。
4: 你爸怎么了？
2: 好像他背叛了昊天哥的家。
4: 啊？
2: 还有我手里很像我爸爸的那枚戒指，帕妮姐说那凶手的戒指。
4: 什么？
2: 而且啊，公司还泄露出一段视频，是我爸跟诺娜在一起的画面。
5: 那是你嫂子。这都什么人啊？
2: 其实之前我爸爸是个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了。难道他一开始就不是个好人？
4: 或者凶手就是你爸的双胞胎？
2: 詹克说我爸的双胞胎早就死了。
3: 但如果特尼哥是好人，蔡坤哥不是，那出事故的时候蔡坤哥已经死了，
2: 那就只有我爸爸和帕妮姐活了下来。
3: 难道活下来的不是特尼哥，是蔡坤哥？
2: 如果过去他就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他可能会想杀了哥哥然后假冒他，谁知道呢？
5: 乔妮，你现在说的这些真的很有戏剧性。
4: 怎么办，昊天？
3: 我也不确定。
4: 哎，可是帕妮小姐曾经说过，这戒指是凶手的戒指，帕妮小姐也是那场意外的当事人。本来有两枚戒指，一枚在你爸爸的手上，一枚在你爸爸双胞胎的手上。你想想看，你爸爸有那枚戒指，你妈妈也有你爸爸的戒指，奇怪吧？
3: 你是说乔尼的妈妈拿走了特尼哥的戒指，那他为什么会有另一枚戒指？
2: 难道我爸爸有两枚戒指？他其实是我爸的双胞胎弟弟蔡坤。

0: 我已经完成了，非常感谢你过来帮忙。没有关系，那我先告辞了。
1: 是什么？既然离婚了，我就没必要再去普明公司工作了。我要辞职。我觉得我已经没脸再回去工作了。如你所愿，你和我离婚了。不仅如此，还破坏了我和我爸的名声。你是不是很开心？
2: 我为什么要开心？

0: 是你拍的这个视频，也是你放出来的，还要装作不知道吗？
1: 对啊，是我拍的。我只发送到公司的邮箱已经仁至义尽了。伯父，如果你想要做些什么的话，你要考虑清楚，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视频出现在网络上。
2: 昨晚你让我破除危难，是有事想跟我说，对吗？
3: 没错。
2: 是什么事？
3: 我已经想起那场车祸所有事情了。蔡坤哥，他亲手杀了特尼哥。

0: 喂，是帕妮小姐说的吗？
1: 是的，她说蔡坤哥亲手杀了特尼。
0: 那帕妮小姐愿意当证人吗？
1: 愿意。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赶紧立案。
1: 那我让你处理的事呢？都安排好了吗？
0: 明天团队就下去了。
1: 谢谢，我也正要去做你所说的事情。
0: 好的。
1: 我们要赶紧先去报警，我已经跟警察约好了。

0: 终于结束了，四杀。
1: 是的。
0: 希望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如果他们要起诉或者提要求，那我们就反击。
0: 我知道达干先生这个人，他保持沉默不是因为认输，他肯定会报复的。
1: 那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他能报复的唯一手段就是把我们的项目交给别的公司。
0: 我也是这样想。
1: 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当年爸爸刚创立公司的时候，我们也能找到很多客户，现在我们公司这么壮大了，再找到新客户应该不难。

0: 乔妮，你走路小心点。
1: 看路是你的事，但是看心是我的事。
2: 过来靠近点，我负责看路，那你负责看着我的心吧。
1: 可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0: 谁啊？恒都，又是你！
1: 你快躲起来！

0: 江科叔，强力，
1: 强力，
0: 你在这里等我。
1: 昊天哥，
2: 栽在我手上。

0: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奶奶，我爸他可能带着手下去店里了呢。
0: 哎，
1: 哦，乔妮，
2: 平江，你过来。
1: 啊，什么呀？什么？
2: 先过来，先不要问。
1: 他搞什么？怎么回事啊？
2: 啊，来了来了，张哥说。
0: 怎么回事？
3: 小心点，张科叔。
2: 爸，爸！
0: 张科，张科，张科！
2: 爸，
0: 你怎么了，儿子？怎么了，儿子？
2: 爸，爸爸！
3: 张科叔，
0: 张科
2: 叔，
0: 怎么了，儿子？
2: 怎么了？这是？爸，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不先送去医院？
3: 张科叔让我们送他回来。
4: 去医院就被抓了。
2: 可是你这个样子回来会死的。
4: 我想死在家里。

0: 去找查特叔来。
1: 是酒馆的查特叔吗？
0: 啊，去啊。
1: 好好好好。
2: 他是医生吗？
3: 我也不知道。
4: 话真多。怎么样，陈科叔？
0: 江妮，你没事吧？
3: 陈科叔，你都伤得这么重了，还关心我？
0: 你就像我另一个女儿。
3: 张科叔，张科叔，张科叔，
5: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出事啊，儿子，不会的。
3: 老天哥，我待会儿回来。
5: 为什么，
3: 婆婆？你要去哪儿啊？
5: 我看不下去，我无法忍受她受那么重的伤啊！
3: 婆婆，
5: 乔妮，为什么我不能让她消停点儿呢？不让她跟别人发生冲突不就好了？我怕她死，我害怕，我害怕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真的害怕，我不想亲手将我儿子送进火葬场啊！
3: 婆婆，张科叔会没事的，婆婆。
6: 去报警，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7: 是的，之后律师团队会跟进的。
6: 玲珑，你一定要让他坐牢，你明白吗？他要是逃脱了的话，我们两个就都麻烦了。
7: 别担心，我们赶紧去医院吧，赶紧把你的事情处理好。

0: 文件。他让人去假扮成母亲，这样就可以完成父女关系登记。
1: 是的，就不用等提交法院一两个月的时效。
0: 可是，那我们不能取消吗？
1: 程序已经完成了，就不能取消。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蔡坤这种人不会放过乔妮的。等警察调查帕尼的车祸意外，乔妮岂不是危险了？如果警察打电话让他去接受审讯的话，那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

0: 怎么了？想我了吗？
1: 是啊，刚好想你了。在做什么呢？
0: 准备洗澡睡觉了。
1: 哦，那我晚安了。
2: 去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说谎？

0: 着他说，早死早超生，来吧。
1: 张科他会没事的吧？
2: 会没事的。
3: 查特说你是医生吗？
2: 曾经是。
3: 那为什么现在捡垃圾啊？
2: 不想当了呀。
1: 什么呀，那我儿子会得救吗？你不是医生吗？张科会不会有事啊？
0: 他是医生啊。
2: 我曾经学过兽医学，但没有钱继续读，所以就要捡垃圾。
3: 这查特叔，你说兽医吗？
0: 哎，都是医生吗？
3: 什么呀？
2: 猪狗鸡鸭牛我都治过，再治一个人要什么紧？有点痛啊。
1: 儿子忍一下，忍一下。

0: 们都来到这里了，还要跟来？
1: 你是在跟我说吗？
0: 啊，自己想。
2: 喂，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也不知道张科叔会不会没事，你们还在这里吵架。都坏了吧？
3: 你爸每次受多重的伤，都是我治的。你别担心他了。
2: 你确定吗，查特叔？
3: 他这种人，让他休息两三天，他就能跟从前一样活蹦乱跳。他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我走了，赶时间，还有一只病人等着我呢。
2: 什么病人？按只算。慢点开车啊，查特叔。
3: 走了。
2: 哎
3: 呀，
2: 张科叔怎么样了？
4: 查特叔说我爸应该会没事的。
2: 可信吗？我看他每天都疯疯癫癫的。
4: 我也被吓到了，我才知道他是医生。哎
1: 呀，这种疯癫的人竟然是医生。
4: 是。乔聂，我担心那个安东还会再回来杀你。
2: 应该会消停好几天，张科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
5: 医生还不来吗？
6: 医生来了。
5: 为什么这晚才来？
3: 我也是有工作要做的。
5: 你这种不入流的医生能有什么工作？
3: 看不起我，那你去找医院的医生吧。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快点啊，我快不行了。
1: 你心脏元没那么容易死。我看看伤口。受这么重的伤，对方岂不是死了？
0: 没死。
1: 那意思他很厉害。
0: 很厉害。要不是他阻挠，我的工作早就结束了。
1: 毋庸行凶。
0: 别问那么多。
1: 我是担心你的工作做不完，那对方就不付给你酬劳。
0: 他在曼谷，他不知道我动手了没有。
1: 还是曼谷人，要来杀我们这里的人。
0: 还是妇女。
1: 真的吗？

0: 他简直太不要脸了。你看看，跟着我们去每个地方。我觉得让他去酒店比较好。
1: 这是乔妮的家吗？
0: 你这种人住不了的，我觉得你还是找个酒店去住吧。
1: 我对住宿没有什么要求，有地方给我休息就行。我可以在哪里休息呢？

0: 这在曼谷就应该结束了，为什么还要跟过来？
1: 哎，来工作。要建的度假村还在找人负责不是吗？
0: 特尼哥找你了吗？
1: 对，还签了合同。我是过来看地的，估计会在这里停留一周。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0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凤阳狼峡米谷晴，26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八黎河风景区晴，26到33度。山南多云，13到26度。和田市多云转阳山，26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画面唯美，沉浸梦 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第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成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他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2: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3: 场地的门在您右手边。
2: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0: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 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2: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三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4: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20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5: 对，
4: 当时是
5: 轻松那节目，
4: 对，
5: 咱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4: 对，
2: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6: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2: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峰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6: 20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峰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2008年的，你看这是20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2: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峰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7: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
5: 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驱了。
8: 消波放上下 WIWIAVVIDE。一不明对象。
9: 哎。
10: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11: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

0: 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1: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北京残奥会

0: 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也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在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2: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3: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导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的，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边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1: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岩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会的现场报道，一加一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0: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5: 而且都在北京，
0: 都是在北京，
5: 对
0: 对。
5: 如果这
1: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一加一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6: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7: 那个，并且帮我给大家一人发两张那个小贴纸啊。等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是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就是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1: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7: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8: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工作啊、上班。但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9: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10: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7: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11: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1: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11: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 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

0: 而是应该先看到是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1: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障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障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3: 往右
2: 啊。这靠啊。
1: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1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障项目。
4: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就是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2: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3: 举手。
2: 哎，就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儿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来，走了啊，慢点啊。
1: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新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2: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再等一辆。
3: 14。
2: 这是几路？14。上吧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1: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4: 我就开始特别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1: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穿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4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0: 这其实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1: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 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0: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要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1: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燕双布置了一期美食节目。
5: 大点啊，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6: 行，
5: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因为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9个年头。
1: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燕双从小的爱好。
5: 大家好。
1: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燕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5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燕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5: 是酱，
7: 对，就是炸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5: 这个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1: 李燕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8: 今年年龄多大呀？
9: 07年，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8: 使流量，
9: 对，
8: 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当地的运营商了。
5: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7: 大家好。
1: 立冬这一天，1+1的周例会 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

0: 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1: 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2: 手
1: 要扶
2: 着，
3: 人家就扶你一下，但是手要走，
4: 越高优。
3: 觉得我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上面下来我就帮打雪。他现在走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地是蓝色的，是冰嘛。你知道这就跟坐车坐那个坐在汽车上吗？我先飞动的感觉似的。
5: 他们在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0: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峰、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0: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1: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0: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7: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3: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就是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1: 学习
3: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0: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8: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9: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是滑的金牌，
10: 到了吗？
9: 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11: 那个明儿我去采访
9: 冰壶了，对，就在
11: 先去他们队里看看。
9: 对对。
0: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3: 现在下去看那个，谁得先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
1: 这个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
9: 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9: 冬奥会，
1: 冬奥会不会？你看一下，这我。
9: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0: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8: 当那个北京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恩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手可及。超高清视野，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一上山坑嘛，去草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坑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着地，我一扛着要记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个井口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啊，才把刀子噶，咋好都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的去扛，扛扛不到房子坏了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噶，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哎呦，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关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么张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对，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 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几遍，我说是我们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

0: 数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让十五楼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跟说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的多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那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

0: 这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志，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是像我一样了解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涂鸦。
1: 能到我这里来？
2: 参加女人的婚礼有什么可反应的？这些人有病吗？
1: 你说，你在婚礼上都干了什么？
2: 吃饭、喝酒，
1: 还干什么？
2: 我能干什么？你想让我干什么？
1: 你在婚礼上唱什么歌了？唱《花好月圆》？这是30年代靡靡之音之歌，你也敢唱？真应该把你送到派出所去。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说说你啊，我怎么说你好啊？净给我们街道上抹黑，真应该给你送去劳教劳教。我管不了你，让国家管教管教。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上次房管所的同志来啊，你要死要活的往墙上撞，这回我把那派出所的同志叫来，你当着他们的面，你不撞都不行。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2: 我错了，
1: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2: 你先不要惊动派出所的民警，你怎么处理我都行。
1: 行，那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你先交一份检查，写好了送到街道去。
2: 您慢走啊。

0: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
1: 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
0: 呀，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穿鞋里呀。好了，区里的技术大赛啊，你就不要参加了，你现在在厂里的目标太大了。
1: 娟儿，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呀，不能因为她就取消我的比赛资格。你上次还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坚持到最后，不能半途而废。
0: 是，这可是厂长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2: 是宋芝吗？他妈昨天晚上唱的《之夜》。
3: 双双对对，明月照人来。
2: 真逗啊！

0: 主任找你干什么呀？还是说，昨晚我妈唱歌的事儿？又不是你唱的，找你干什么？
1: 我妈昨晚唱歌的事儿影响特别大，厂长都知道了，厂里要调查处理。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厂长这么快就知道了？
0: 主任说，这件事情可以上纲上线。
1: 他先取消了我参加劳动技能比赛的资格。
0: 你焊接技术掌握那么好，完全可以拿名次的。
1: 都是我妈影响。

0: 小杰，来，多吃点。
1: 哎，谢谢妈。
0: 吃，来，你也多吃点，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呀，给你们去烧点热水，你们泡泡脚解乏，好好的休息休息。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王大妈把我叫出来。
0: 王大姐下午来找过我了，她也听说昨天晚上我乱唱歌犯错误的事儿，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明天交给她。
2: 你检查倒是蛮勤快的。
1: 哎，老陈，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了，她不是也在积极的改正吗？
0: 是啊，我有错就改，保证以后再也不犯。
2: 改正错误，不是你光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你要不彻彻底底的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认识，不只是唱歌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很容易犯错的。
0: 是，你说的对，我一定深刻的检查自己。
2: 你写检查倒是有时间了，让你写我爸的说明材料，你怎么没有时间啊？我爸的材料你打算什么时候写？
0: 我努力回忆，争取就这几天。
2: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小杰啊，
1: 哎，
0: 我刚才找了一块木板，把你们的床加大了一点，你们睡起来也能宽敞一些。
1: 好嘞，谢谢妈。
0: 哎，吃吃。
1: 耐心，她是咱妈，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3: 我都已经这样了，她还四处给我惹事儿，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这都多少年了，她还有旧社会的坏习气，这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进步嘛。
1: 小点声。那妈上年纪了吗？让他改变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要有耐心。
3: 你别听这话，那居委会上年纪的人比他少啊。
4: 你看哪一个思想觉悟比他低？我的出身有问题，他又不是不清楚，这对我的前途有多重要。那他就是拖着不说，你说我都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他不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妈。咱们就是得有耐心，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3: 谁跟他走得近，谁都会倒霉的。要是他不唱靡靡之音，我们也不会被你爸赶出来，工厂里也不会取消我参加劳动比赛的资格。我也对不起你，还拖累了你。
1: 说什么呢你？他都把咱这床架宽了，以后咱俩可以随便翻身。

0: 来。楚儿今天跟我说，让我回家跟我爸谈谈去。他现在也知道我住在你家里，说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
1: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那我觉得今天下了班回家看看吧。
1: 那我要不要回去啊？
0: 不去不去，你知道我爸那人死要面子，当着你的面推更强硬。
1: 在这儿给我放下吧。
2: 啊？嗯。怎么了？
1: 你回去啊，别跟爸发脾气，好好跟他说。
0: 我哪还敢跟他发脾气啊？哎，把车骑回去吧。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回去。
0: 那我送你回去好吗？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点啊。
1: 知道了。
0: 走了。
1: 哎。
3: 到底看你怎么地。哎哟，撞到我口上。好。
4: 哎呀，就
5: 哎呀，不就
3: 走，我就走这个，我就走这个，怎么了？我就喜欢走这个，就走这个。我就不信你们
5: 出气。
3: 怎么了？我就走这个。
0: 爸，
3: 哎，小杰来了。
0: 哎，马三宝。哎，宝宝好。宝宝好。
3: 儿子回来了，回家吧。
6: 哎呀，快想你去。
3: 咦，好好，接着想，想哪儿了？
5: 哎呀，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我走错了。
3: 怎么了？不能回，
5: 不回，不回。
1: 以后小杰要是不回来吃饭，早点说呀，省得做多了。他是李寻被公主拉走的，干什么去了？喝酒去了？不知道，没问。自己男人干什么去了，一定得知道，免得以后。今天又要被拉去被服厂干活了，腰酸背痛，这是应该的。应该什么？看你明天回来吃现成的。

0: 睡觉也不要回去了，看放了，走，回家吃饭。
1: 哥，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啊？别理他，回好去。哎，
2: 妈，
1: 哟，妈，小杰回来了。
3: 谁也不许开门。
1: 爸，我跟您谈谈行吗？
2: 你不外面有地儿待吗？你给我滚回去啊！

0: 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那我还非得弄出点什么动静，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这么大气？跟你爸没谈拢啊？
1: 根本就没谈，我爸根本都不搭理我。哎，算了，不说了，不想说。你这是瞎折腾什么呢？
0: 练基本功呢，练臂力。
1: 主任都说不让你参加比赛了呀。
0: 我又不是为了比赛活着。再说了，万一主任他又同意。

0: 主意了呢？咱们也不能打不准备这仗。
1: 哼，行吧，那你等着吧。哎呀，饿着呢，还没吃饭呢，有饭吗？
0: 有，跟你聊了，在厨房，你自己热去。

0: 这下班了，王大妈。哎，你这么晚才回家啊？
1: 这街道上啊，婆婆妈妈的事儿比较多，这不，阿庆和他老婆打起来了。阿庆他老婆可真够厉害的，把阿庆给抓的满身都是伤。我一看，我都不知道说谁好了。你说阿庆吧，一个大男人看着还怪可怜的；说他老婆，我们又要保护妇女的地位。哎，再说了，这不是他老婆把我们接到教区的吗？我这一看。
0: 我真没人管。哎，
2: 哎，
1: 你们先聊，我做饭去了。
2: 王大妈，我妈最近表现怎么样啊？嗯，
0: 有进步。不过呢，街道上那点活啊，还是盯不下来。
1: 她现在的表现比以前啊要好多了，积极多了。
2: 反正啊，你就多教育她，她这人太娇气。
0: 嗯，你放心，那我先忙去了。
2: 哎。

0: 妈，不让你写的我爸的材料你写了吗？
1: 没呢。
0: 我求你写个书名怎么这么难啊？
2: 最近接到备付产活多，没时间，等空了再写啊。
0: 明天是休息日，你总有时间了吧？
2: 跟大姐说明天接到大扫除，没空。
0: 好，那你告诉我，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2: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
0: 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
0: 你看他，他就是叔。
3: 小芝，
0: 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3: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难言之隐。

0: 明天去趟图书馆。去图书馆干嘛去啊？我去查点资料。不是，明天你不是说让我给你做技术培训吗？
1: 哎，那回头再说吧。明天是礼拜天，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这么着急，你查什么资料啊？我去找我爸的线索。
1: 你都不知道你爸叫什么，怎么查呀？我妈跟我说了，我爸是报社记者，是抗日的积极分子。
0: 不是，全当你妈说的是对的，那你怎么查呀？
1: 我有办法呀，睡觉。不是。

0: 星期天还让你大扫除，真的是辛苦你了。
1: 没事嘛。
0: 你怎么没跟志一块儿出去啊？
2: 啊，他跟他们一帮同学出去的，我去也多余。
0: 前两天你跟同事出去没带他，

0: 你送过来，你都换洗衣服。
1: 哦，哎，上来说吧。
0: 算了，妈说不要上去了。
2: 怎么了？气还没消？
0: 妈已经好多了，她还是想让你和小芝姐搬回去，就是爸的气还没消，可能要缓一段时间。哎，哥，你在这里怎么样？
2: 挺好的呀，这。
0: 哎，我嫂子呢？
2: 哦，她有事出去办事了。
0: 哥，其实爸还是挺喜欢嫂子的，主要是讨厌他妈，说他妈是狐狸精。
2: 嘘，不听人说话。这小芝的妈人挺好的，只不过就是那天晚上乱唱歌嘛，她喝酒了，不受控制的。
0: 她没喝酒的时候穿得像个妖精，还坐了个小汽车摆谱。
2: 别说了，还嫌事儿不够多，还添乱是吧？你得替我好好劝爸，听见没有？
0: 知道了，哥，等过些天爸气消了，再来告诉你啊。哥，我走了啊。
2: 好嘞，路上小心啊。
0: 好。
3: 妈，不是王大妈，是我妹子给我送点衣服来了。

0: 姐，你出来一下。
1: 哎。
0: 小杰，快坐。
2: 妈，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泡茶呢。这些都是英国货，
3: 是织的外公留下的。
0: 来，你尝尝，这个奶茶好不好喝？

0: 以前我总是在外面吃吃喝喝的，高士满还有国际饭店的红茶、伯爵茶都不错。今天中午我就不做饭了，我们两个就喝奶茶、吃饼干，行吗？
1: 行。
0: 来，再给你倒点儿。

0: 志，同志，我们这儿下班了。
1: 我知道了。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啊？
1: 妈，我问你啊，我爸是不是长江新闻报的邵飞？
0: 神经吧？
1: 那是不是协和报的吴江？
0: 你就胡猜吧。
1: 生活晚报的惠子，
0: 无聊不无聊？
1: 还有啊，申江报的聪。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聪？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1: 你听着啊，聪不仅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10月在该报做时事评论员兼摄影记者，他还发表了多张抗日照片，有学生游行的，还有上海商家抵制热货的。
0: 你怎么发现这些？
1: 在图书馆，我今天查了一整天资料。
0: 20年了，还保存着吗？
1: 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都有的。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聪？
0: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
1: 你还没跟我说呢，
0: 以后再说吧。

0: 我爸爸是不是叫错？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你还没跟我说呢，
1: 以后再说吧。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哎，
0: 哎呀，我说你妈反应可真够大的啊，平时都说她失眠睡不好觉，今天咱俩都出门上班了，她都还没醒呢。
2: 我看你想吃早点吧，平常都是我妈做的，今天她没理你。
1: 这么一说我肚子还真有点饿，走上去把脚底哈了去。
2: 我已经焊完了，你去检查一下。
1: 焊好了？别吹牛了。你
2: 先去检查检查再说吧。

0: 我去，你忙着吧啊！
1: 小队，
2: 技术比武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
2: 不是过两天比吗？我都准备好了。
1: 有没有信心拿名次？
0: 信心有，技术没有。
1: 你这是还没比赛呢，就先缴枪了？
0: 我怎么会缴枪呢？到时候看吧。
1: 好，到时候看啊。
0: 好，
1: 好嘞。嗯。

0: 上面的脚铁是你焊的吗？
1: 是呀，出什么问题了吗？
0: 你一个人焊的？
1: 我倒是想你给我帮忙呀，可惜你也不在啊。
0: 你技术提升也太快了吧，你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按平常你教给我的去做的。
0: 就靠你这个水平，如果参加技术大比武的话，你肯定能拿名次的。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的比赛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2: 不行啊。
3: 哎，不是，
2: 刚才到上面去了
0: 啊，我上上面看一眼。
2: 没事，我只是过来转转，我走了啊。
0: 哎，主任主任，您跟我上去看一眼。
2: 什么事儿啊？
0: 上来再说。
2: 请。不错啊，你把我们的指标提高很大嘛。
3: 这活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
3: 苏芝干的。
2: 他能把活干成这样？
3: 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调查了，确实是他一个人把这活干的。哎呀，
2: 看来苏芝进步很大嘛。
3: 这话您说对了，像他这样的技术好手，您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厂里的技术大比武？哎
4: 呀，不是我不让苏芝参加，主要是他妈妈的问题。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您处理的欠妥，他妈妈的问题那是他妈妈的事，他的问题是他的事，两者又不能毁一谈别说。
2: 左杰同志，苏芝不能是你的老婆了你就处处屁股了啊，他母亲怎么能不会影响到他呢？这是个连带的关系啊，他父亲能影响到他母亲，他母亲就能影响到他，他母亲到现在都说不清他父亲的问题，你说这是很要命的事儿。
3: 主任，如果苏芝的父亲要是一位地下党，是一位抗日英雄呢？
2: 他要是地下党倒没问题了，这问题是这可能吗？
3: 当然可能了，我听他妈妈亲口说的，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地下党，所以有很多问题现在说不清楚。他们都已经去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了，到时候万一查出来他父亲真是一位抗日英雄，您说您怎么办？
2: 你说的是真的？
3: 是我敢骗您吗？
0: 是，是。这事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带主任去看了脚铁，我跟他说这么好的技术你到哪儿找去，主任就同意了，让我正式通知你。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发生什么事了？小两口子这么高兴啊。哎，
5: 我可以参加技术大比武了，我的比赛资格恢复了。
6: 哦，恭喜啊，恭喜啊。
5: 这是好吃的。我就说嘛，要时刻就做好准备。
0: 我跟你说，比赛时候千万别紧张，就跟平时练习一样，听见没有？
5: 知道。哎，曾师傅啊，你猜我比赛能得第几啊？
0: 我的徒弟肯定第一啊。哎，老张，
7: 老张，我打。
8: 汪同志，汪同志，
0: 这个女人怎么老这样？
8: 她平时挺好的，这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要一提房子的事儿他就成这样了。
9: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再这样下去工作没法开展了。
10: 好了吗？
8: 哎，下班了。
10: 啊，下班了。
8: 那还在这站着啊？
11: 我进屋坐一会
8: 儿。啊，不用了。
9: 啊，这是谁呀？哎呀，
8: 是苏贤的女儿。那行，小芝啊，哎，你过来一下。
10: 啊，那你聊，我上去做饭。啊，
12: 什么事儿啊，王大妈？
8: 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你好。
9: 你好。
8: 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呢上楼去跟你妈去谈这个政府要改造你们照相馆的事儿，可你妈死活就不同意。汪同志，把政府的那个文件拿出来让姑娘看看。哎，
9: 好。
12: 照相馆政府不是已经收了吗？
8: 政府没收，那是街道借用你们家的。
7: 是小智主动在上面签的字。
8: 那还有假呀？房管所的同志去找你，你又在那块胡闹，碰到了小智，小智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了。
7: 我再告诉你们一遍，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女儿无权在这个上面签字。
8: 你明明说过你女儿要继承这个房产的，怎么签了字又不算数了呢？
7: 你好，收，你们收，干脆把我那个二楼也收了，让我住大街上得了。
8: 胡闹，你这叫什么话呀？政府什么时候让你睡大街上了？再说了，你们家的居住条件比街坊邻里强多了，你看看有多少人家住在一

你这应该好好向你女儿学习学习。

0: 那么呢，后天就正式比赛了，啊，到时候还有一些报社也要做报道，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轻松上阵，啊，在争取取得名次的同时，也要展现出我们厂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为厂争光，有没有信心呢？
1: 妈，家里面人吗？可能还没回来吧，我先做饭去了。哦，妈，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了呀？你看，我当初真不该把你生下来。这个房子是我们家唯一的产业，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凭什么说捐就捐了？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在外面冲击己冲先进，我说过你吗？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妈，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连生命都是国家的，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去斤斤计较呢？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的房子让你给出卖了。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签字？你凭什么替我签字？凭什么？凭什么？你这个扫把星，当初生下来的时候，
2: 你到底干什么事情啊？
3: 房屋所的人来找我，我在确认书上签了字，把一楼照相馆给捐了。我妈她不愿意，跟我胡闹。

0: 小智他没征得您的同意就把字签了，肯定是他不来。
1: 还是你懂道理，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该多好啊。
0: 但是妈妈，我也讲一句公道话，小智他这么做也没有错的。

0: 我妈怎么那么落后？
1: 要讲究耐心，注意方式方法，毕竟她你妈不能简单粗暴的。你想啊，她从旧社会走过来，要接受新的事物，哪有那么容易的呀？
0: 好，你是党员，教育和帮助我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要是个禁毒青年，他怎么会像我妈这样的人？
2: 来来来，干嘛？

0: 什么不少的记者同志？
1: 是啊，啊，那些日报社的，还有杂志社的，啊，对了，
0: 还有文。

0: 船长的所知。
1: 好。

0: 这么多人比赛，你拿亚军的？
1: 你在哪儿啊？我都没看见你。
2: 我一直在这看着你的，到底上场讲的时候，我一直喊你名儿，你没听见啊？
1: 人太多了呀。
0: 苏志同志，
3: 你好，恭喜你。
1: 啊，谢谢。
3: 我姓陈，是区文化工的，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1: 问我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问你啊，怎么能拿个大比武的亚军？就是想啊。
1: 采访你，
3: 你进场多久了？
1: 我进场3年了。
3: 哦，那是怎么进场的？
1: 我当学徒的时候，师傅带我进场的。
3: 那你的妈妈是本场职工吗？
1: 她不是。

0: 宝晨，宝晨，宝晨，起床啦！
1: 嗯，怎么来了？
0: 我妈说你肯定又在这儿工作呢，肯定又没吃饭。我们在家，你给你做好了，给你送过来了。
2: 嗯，宝晨，快来吃饭吧。
0: 走走走走，起床了，起床，吃饭，吃饭，吃饭。嗯，哎呀。
3: 啊，是吧？你吃什么？
0: 吃过了，你吃你。
3: 那我出去玩会儿了。
2: 去吧。
3: 好嘞，
4: 你注意安全啊！
2: 你先跑哈。哎，发什么愣啊？赶紧吃啊！
1: 我不太饿。
2: 你怎么

0: 可能不饿呢？你不是中午饭都没吃的吗？啊！我跟你讲，你这饥一顿饱一顿可不行，对身体不好。哎呀，赶紧吃吧！
1: 不是，
0: 哎呀，你快！嗯，多吃点菜。
1: 嗯。
0: 哎，那个，我跟我大儿子约了。嗯，这几天咱俩去跟他见个面。
1: 今天挺尴尬的，我有点怕他。
0: 你怕他干嘛呀？他有什么可怕的？那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儿子，啊，得跟他见呀。哎呀，反正呢，铁蛋是同意咱们俩结婚。我觉得这事儿也别再拖了，咱俩选个好日子把事儿给办了吧。
1: 铁蛋太小了。咱说话不算数，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要取得你大儿子的同意。
0: 哎呦，征得他的同意，你觉得他能同意咱俩结婚吗？根本就不可能。
1: 你还是最好找他谈谈。我不想见。
0: 你不见他不行啊，得见呐。其实见他也没别的，我也没想指责他的同意，我就是把咱俩的事儿通知他一声。你不知道我这大儿子，那跟铁蛋根本就不一样。铁蛋跟你多好啊，啊！我这大儿子说你啊土，啊，是我怎么就找了一农村人呢？我跟他说农村人怎么了？只要人好就行。我就是看你人好才想嫁给你的，要不然我能动有老师长的骨气把你从农村调到上海来？啊！啊！
2: 哎呀！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哎呦！啊！脚崴了。
1: 哪儿啊？怎么崴着脚了吗？
0: 说你这孩子，你瞎玩什么？
1: 来，水放
0: 放
1: 我这儿啊。
0: 老陈，
1: 哎呦，
0: 你要不然拿热水敷敷。
3: 怎么能用热水呢？肯定是自来水啊。
0: 哦，我去打点
1: 啊。你别动，别动啊！天宇，哪儿啊？啊？
3: 哎呀，别憋着他！
0: 瞎玩吧你就。
1: 是这儿吧？啊？那么不注意。
4: 行，来，都过来，都过来看，这苏轼啊，苏轼上报了，来，好消息，来，快来，你看，都过来，你看，
5: 哎呀，
4: 对啊，你看这照片清晰吧啊。哎，对，你看这照片清晰吧？来，
5: 我没看到我，我刚才想说旁边那个。
4: 谁看你呀？真是的。哎，对，苏姐，哎，苏姐，来，你看，对，苏轼上报了。
6: 是啊，
4: 你看这标题，这巾帼不让须眉，厉害啊！
6: 对呀，
7: 小志，你照片
4: 啊？哎，小志，你看你呀，只是第二名，可是这报纸啊，连第一名是谁提都不提啊。
8: 第一名，沈阳哥是个男的呢，对吧？
9: 上报纸了，
8: 在外边拼命表现，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10: 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边怎么表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出卖我，出卖这个家。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你的行为叫自私。怎么了？我说错了吗？我就是在说你捐房子这事儿，难道我说错了吗？
9: 妈，你看这反正房子都已经交出去了，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行吗？
8: 我能不提这事儿吗？我看着他我就来气，他凭什么把我的房子捐了？凭什么？
9: 妈，你消消气，我给你倒杯水喝。是，小侄他肯定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您想，到头来的话，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的呀。也说不定，他现在是在帮您的忙，将来也许是。

0: 件好事情吗？
1: 他这是帮我吗？我不稀罕他帮我。
0: 天就大人有大量，别绕着他呀。等一下，我进去批评他。

0: 回来啦。
1: 哎，回来了。
0: 过来看看报纸。
1: 谁的报纸啊？
0: 阿昌伯送来的，让你念念。
1: 知道我识字不多，笑话我。
0: 你看看上面登的谁的照片。
1: 拿了亚军啊。
2: 你这个儿媳妇不简单吧。

0: 睡觉了。哎呀，明天我弄个相框，照片夹好，哎，把它挂起来。哎，你要认这个儿媳妇了？
1: 早就说过，这姑娘不错，就他妈我看不惯。我知道，其实啊，她是跟了我们小杰，小杰心善。
0: 把机会都让给他了。
2: 修船厂那么大，能有多少女工啊？你以为地儿没好拿的？
0: 哟，这不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不再去把他请回来？
2: 哎呦，我就是不愿意见这个亲家母。哎，要不还是你去吧。有了什么事儿，咱还有个回旋余地，不是？
0: 我也不想见他妈。
2: 哎呀，你看你，
3: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你听到没有啊？你明天再回家，跟爸妈好好谈谈吧。
4: 能谈得来当然好了，但是我根本都不理我呀。
3: 那你看我妈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在这家里头
4: 啊？行了，你别急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前几天燕子给我来送衣服，他说我爸对你没什么意见。

0: 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一趟。
1: 你是让爸给我面子啊？可能吧。
0: 哎呀，不想了，睡觉了。
1: 秦轩，那你不秦轩，你不想出办法，我睡不着。
0: 我都干了一天活了，我累，睡了，还要做饭了呢。
1: 那你活该，饭是你自己要求做的。
0: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就你吃的最多了。

0: 想好了吗？回去怎么跟你爸说啊？
1: 没有呢，他要是不理我的话，我说什么也没用。小贝，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0: 我不敢回去。
1: 那就先在你家住住。
0: 我不管，你是我爱人，你要想办法。

0: 要不就现在集体宿舍住几天再说。
1: 我就怕不是几天能解决的问题啊。
0: 那我不愿意回家，看着我妈吊着那张脸，我不想回家了。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吗？
1: 听见了，我听见了。那咱们先看看集体宿舍有没有地方。

0: 妈。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两个人要搬出去住了。
1: 什么？
0: 就是怕您担心，所以特意回来跟你讲一声的。
1: 住哪儿啊？
0: 就在厂里面的集体宿舍。
1: 那你们岂不是分开住了吗？一个屋里有好多人的吗？这从小就一个人住，他能习惯吗？
0: 他说他过两天可能就习惯了，他非要在外面住。
1: 可是你们刚一结婚就搬去集体宿舍住，不怕被人笑话吗？
0: 我是想这两天我再跟爸好好的谈谈，争取让他同意我们搬回去。
1: 好吧。芝呢？
0: 是他让我回来同你讲一声的。
1: 他也不回来说一声？
0: 没有，他确实那边收拾有点麻烦。
1: 你们要搬东西吗？
0: 不搬不搬，什么都不搬，我就拿点洗漱用品就好了。
1: 那儿有被子吗？
0: 有，正好赶上一个同事有事回家，就睡他那个铺。

0: 今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不好，我旁边那人打呼噜，证明这不大。一晚上。嗯。你今天回去的时候，拿来装咱们的被子。以前那被子有味儿。这一晚上。
1: 行，我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就回去给你拿。
0: 你睡得怎么样？
1: 这什么环节都能习惯，我睡得还挺好的。昨天晚上我回你们家里头，我跟妈说了一声，她着急。你们家
0: 什么反应？她也没什么反应啊，她是说等有空的时候常回家看看。这是你说的话吧？ 我妈才不会这么说呢。他那个人啊，我都了解。就算他心里这么想啊，他也不会说出来。不知道。
2: 回去，别跟你妈，把关系闹僵了。今天还是回去一下，你对她好一点，反正咱们一直搬出来住了。那好吧，但愿回去不要跟我吵了。
3: 不会的，来，先干活。最近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头疼。
2: 你在厂里算是年轻的，比你年纪大的有点小毛病，都能坚持，怎么就你那么娇气？话可不能这么说，年轻的早死的有的是，至于那些年纪大的，表现欲望强呗。他们能坚持，你就不能坚持啊？我看问题还是出现在你的思想上，这段时间没有给你上课，是不是又懈怠了？王大姐。
3: 一楼照相馆已经让你们收了，你还想怎么样？干脆你把二楼一块收了。
2: 你又胡闹是不是？站住！我话还没说完呢。解放前你的历史问题就很复杂，你女儿曾经跑过来调查你的身世，她想知道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身上怎么藏了那么多的秘密？

0: 妈，妈，小智回来了。妈，
1: 你回来干嘛呀？
0: 不是妈，您不是说让常回来看看吗？啊，这些菜，小智专门买的给您送来的。
1: 我没这么说。

0: 过呀？我回来拿我的被子。你还要拿什么？
1: 小芝，小芝。

0: 是。哥，阿姨，我找我哥。有你这么敲门的吗？你这是敲门吗？这是砸门，你知不知道？没教养。
1: 我找我哥。
0: 他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点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联幕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都下班了，找谁呀？
1: 我来找儿子，我是周杰他爸。
0: 周杰，
1: 小芝，小芝你知道吧？
0: 谁叫小芝
1: 啊？他叫苏芝，前几天上过报纸，你们区里头技术大赛拿了第二名那姑娘。
0: 哦，就是那看上去瘦瘦弱弱的那姑娘。
1: 哎，对对对对对，那是我儿媳妇啊。他们呀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来找他们。
0: 不是结婚了吗？怎么住集体宿舍？
1: 这不是儿子跟我闹别扭吗？带着媳妇啊住出来了。
0: 那您来这意思是
1: 给儿子认个错，让他们回家？
0: 应该应该，行吧。
1: 哎，好，谢谢啊。周杰在这儿住吗？
2: 就在里边呢。
1: 哎，好的。
3: 爸，
4: 您怎么来了？
1: 你媳妇呢？
4: 她在女工宿舍。
1: 啊，带上你媳妇回家住吧。先不洗了，快出去玩会儿去。
5: 好，走，
6: 走。你爸呀，早就想让你们回来了，碍着面子，怕你们不愿意。今天让燕子去看你们，才知道你们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住着呢，所以他亲自去了。
1: 说这些干什么呢？他们的房间收拾好了吗？
6: 早收拾好了。
1: 哎。
6: 姐，妈早就想去看你了，还好没什么变化。
7: 瞧您说的，才几天呀，能变成什么样？
6: 小芝，你在厂里的技术比赛中得第二名，都上报纸了。
7: 这事您都知道了？
1: 哎，
6: 知道。你爸呀，特地买了个镜框裱起来，在你房间挂着呢。
1: 哎呦，就说是你用的。
6: 哎呦。前几天拿着报纸到处给人看，哎，我儿媳妇上报纸了。
1: 行了行了，你们的房间啊，妈又给打扫了一遍，看看还缺什么。打今儿个起啊，你们就算回家住了。
7: 新房咱俩第一次睡，这地方小，条件差，肯定比不上你们家那么好。

0: 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1: 苏贤，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
0: 又想耍我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没有。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白梦之的。你看清楚了，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还有汇龙照相馆，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可上面写着是白梦之收，不是我收。我还要问你呢，白梦之是谁？你说话呀！白梦之到底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我不认识。
1: 他一定是记错了，
0: 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
1: 请你不要栽赃。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
0: 就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请你不要胡说八道，请你不要在她的脸上抹黑。
1: 可是这封信不是寄给你的，这又会是寄给谁的呢？
0: 不知道，一定是记错了。是这个白梦之到底是谁呢？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上班去了。站住！你拿那信干什么呀？把那信放下。

0: 他是谁？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
1: 苏贤，
0: 你到底有没有海外关系？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要去哪儿？
1: 我得去一趟香港。
0: 你去香港干什么？
1: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你看清楚了，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还有汇龙照相馆，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

0: 苏芝同志，哎，苏芝同志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呢是上一次技术大赛的时候我给你拍的照。

0: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啊？
0: 就是我们文化部啊，想拍一组照片，就是我想让你呢，作为工人阶级形象，然后拍一组就是劳动过程的照片，行吗？
1: 你拍的这个照片不就是我们劳动过程吗？
0: 我想要摆拍的那种。
1: 什么叫摆拍啊？
0: 就是呢，你摆一个姿势，然后呢，我们照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1: 那不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
0: 你现在拍得很好啊，姐姐。
1: 不是，我要是知道你特意在拍我，我就紧张。
0: 好。
1: 再说我们厂子里工作紧，没有时间。
0: 厂里我会去交涉的。
1: 真的不行，陈老师，你还是找别人吧。
0: 哎呀，这照片你收着。
1: 我没有答应你。
0: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行，那我走了，谢谢啊。
1: 谢谢陈老师。

0: 哎，苏同志，
1: 很好吃。
2: 哎，你好，
0: 这位。啊，
1: 陈老师，这是我爱人周杰。
0: 哎，你好。哎，
3: 你好，陈老师，上次见过。
0: 对。哎，苏同志，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1: 周杰，哎，陈老师要拍一组宣传照片，需要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想找我去。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我不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
0: 没关系，我不会让你感觉到是在拍照，这是一次宣传活动，我希望他能配合啊。嗯，
1: 那你找我们厂领导了吗？
0: 我还没说，先要征求你的同意吧。你要同意了，厂里头没有问题。
4: 对，稍微抬高一点，走，很好啊，再换一个姿势。嗯，好。嗯，你平时工作的场面想一想，平时什么？
1: 这样。
0: 哎，这行，别动。哎，你别动。
4: 对，那个好。
0: 好，手别下来，手不要下来。对对，特别棒。
1: 这样。
4: 好的。
0: 好嘞。
4: 对，再敲开一些。
0: 你拍到最后啊，就好多了。
1: 到后来，我都顾不上紧张了。
0: 谢谢。其实你的悟性挺高的。对了，有遗传吧？你家有演员吗？
1: 演员？嗯，没有。哦，
0: 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1: 他们都是工人。
0: 你母亲呢？
1: 她在街道居委会工作。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0: 对不起。哦，对了，你住哪儿啊？
1: 我住在水泥厂家属院。
0: 哦，我是问你结婚之前是住什么地方？
1: 我们两个人都是水泥厂的。哦。
5: 哎呀，干嘛呢？
6: 这都几点了，老陈还不来？你打电话问没有啊？
5: 问了，人家文化宫的人说要到外头拍照片去了。
6: 天儿都黑了，还拍什么呀？咱别等他了，吃吧。哎呀，
5: 再等会儿吧，你就饿死了你。再等会儿。
6: 那我出去玩会儿。
5: 玩什么玩？到时候再把脚给崴了。
6: 上次就没崴，是考验老陈。
5: 你还挺有心眼的，你

0: 哎，对，你哥来信了。
1: 哎，是吗？他说什么？
0: 说呀，咱俩结婚了。
1: 那女的干什么的？
0: 说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吧。
1: 行，挺好的。
0: 哎呀，他还说呀，想让我给再找一份工作。
1: 找呗。
0: 找，那么容易，说找就找。
1: 老陈，你不也一下就找到了？
0: 老陈他不找我凑巧了吗？
2: 转好人话工，
0: 需要一照相的，是不是？哎，不是你说他会照相的吗？
1: 是会照相啊，这不照挺好的吗？
0: 你哥呀，他就气在这儿，说我怎么就帮了一个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1: 那真没关系了，老陈能救过我的命的，我哥也知道啊。再说了，你们不要结婚了吗？
0: 你哥什么都知道，就跟我胡闹呢。
1: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0: 是
1: 结了婚，那我哥就不会把他当外人了呀。
0: 再说吧，这事儿。哎呀，也是他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别等他了，吃吧。
3: 哎，
1: 老陈，这么晚才回来呢，饿死了都。
3: 对不起。哎呦，这个铁蛋都坏了都，快吃。哎呀，你看，照完相呢。我就和那些帮忙的人就吃完了，你们快吃
1: 啊！来，等会
3: 儿，快吃！
0: 你说你也是，以后不回来啊，你得提前说一声，都快饿死了。

0: 去接手了。我和家里人怕耽误，坐不习惯。哎，
1: 哎呀，外面下着大雨呢，你疯了？
0: 不行啊，我肚子疼，我想去捡大树。
1: 用马桶上也可以捡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钻不惯那个马桶。
1: 大家都习惯，家家户户全这样的呀。
0: 不行，不行，我要去厕所。

0: 怎么了？
1: 啊，没事，你们接着睡吧。
2: 你接啊，找伞干嘛呀？
1: 小猪去上厕所，外面下雨，我接他一趟去。
2: 你们房间不是有马桶吗？
1: 哎呀，他要解大手，我非要去外面上厕所。
3: 这下就要到，甭管了，睡吧。

0: 呀，阿妈，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啊？
1: 我找王主任。
0: 你来早了，他还没来呢。
1: 那我就等等他。
0: 好嘞。

0: 林娜早，你怎么来了？这个点儿你应该是躺在床上的时间吧？
1: 闹铃闹早了，去贝服厂工作也早，所以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
2: 那我先走了。哎，
0: 王主任早。哎，早。
2: 苏家阿妈这么早来，找你有什么事啊？
0: 她没说来找我，有事儿啊？
2: 我问她了，她说来找你。
0: 好，她说啊，闹铃响早了，过来坐一会儿。

0: 你好。
1: 来照相吗？
0: 哦，我不照相，我就是想看看。
1: 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0: 这个照相馆以前不是叫惠龙照相馆吗？
1: 这里以前叫什么我就不晓得了。
0: 那以前主人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我也是刚来这里。你好，二位照相。

0: 去告诉他们我病了。
1: 说了，还是让我来叫你。
0: 就说我快死了，动不了。
1: 行，那我让他们自己来。
0: 找谁来都行，有本事先把我的门给砸

0: 看他一眼了。哎，今天下了班去看看他好不好？
1: 我还有好多衣服要洗呢，你自己回去看看就行了。
2: 不是，你洗衣服明天也可以洗啊，我能替得了你吗？妈肯定想见到她自己的亲女儿啊。
3: 行行行行，
4: 哎，
3: 同志，这位是，
5: 我们认识，你好，
6: 田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
5: 我上次拍的照片呢，要重拍，
6: 为什么呀？
5: 效果呢，上级不满意。
3: 那苏芝，你陪他再去拍一次呗。
1: 我不是抡大锤的，我抡不好。
5: 你呢就做做样子啊，你看这锤呢也不沉，你看使劲就行，我抓呗。
1: 可我没抡过大锤，我是焊工。
5: 上次呢领导说电焊工的照片实在是不给力量，所以让我重拍。
1: 那我试试。
7: 抡
8: 起来，一二三，好嘞，
1: 是这样吗？
8: 咱再抡高一些，一二三，好嘞，再抡起来，
7: 冲我，
8: 对，眼睛看着我，眼睛看着我，三，使劲，一二，一二，好嘞，
1: 还这样，
8: 太好了，对。
1: 陈老师，哎呀，这不是难为人吗？这为什么呀？
5: 上次的照片呢，大家看了之后觉得你太瘦弱了，显不出现代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所以我想把你拍得更威猛一些，显出工人阶级的力量。
1: 行，你再来吧。嗯，
8: 你只要使劲就行。
1: 嗯，
8: 好嘞。
9: 老陈，
8: 哎呀，赶紧给我把门关上，马上就玩。来，一二三，走。
9: 哦，好，今儿就到这
1: 儿。哎，那是你儿子？
9: 对啊，你谁啊？
1: 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啊。
9: 你这么瘦弱还代表工人阶级？
1: 工人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啊？
9: 要粗壮一点，黑一点。
1: 切，我跟你说啊，我劲儿可大着呢。
9: 就你？
1: 瞧不起人？咱俩掰个手腕试试，
9: 揣就掰，来，
10: 哟，你劲儿挺大。
9: 那是不跟你掰了，省得说我回头输给了个女的。
1: 你儿子可真好玩。哈哈，
11: 铁蛋，你刚来啊？
9: 对啊，我妈也来了，她在屋里做饭呢。
11: 哎呀，夏主任，忙着呢。哎呀，
12: 刘馆长啊，老陈不在家，可能在照相室。啊，
11: 我不找他，我找你。哦，
12: 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11: 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们文化宫这个月的估值计划，你看看，你给批了。
1: 那我先走了。
9: 跟大姐姐说再见。
10: 姐姐再见。
1: 陈老师再见。
9: 今天上课怎么样？
10: 哎，老师，我能不能不上学了？我们好多人都退学了。
9: 退学？为什么？
10: 支援国家建设，当工人呢。哎，你说咱一块做做我妈的工作啊？我也想当工人。
9: 不行，你才多大呀？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呢，应该多学知识，学好了知识了，这样才能为国家多出贡献。
10: 当工人就没有贡献了？
9: 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应该在学校里待着的时候。你看，要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应该争当科学家。将来要是别人问我铁蛋那个大科学家你认识吗，我就可以自豪地跟他们说呀，他是我儿子，是不是？
10: 好。
9: 所以啊，你想那个时候我该有多自豪。
12: 嗯，今天你们领导说啊，说你这次拍的那个工人阶级

0: 劳动的宣传照片不太好。
1: 他们嫌呢，这女模特啊太瘦弱，代表不了现在工人阶级形象。我呢就换了一个拍摄方法，这次他们会满意的。这个模特啊是修砖厂的女工，去劳动竞赛啊拿了第二名的。
2: 就是刚才那个姐姐，
1: 可不就是她吗？
3: 她是看着瘦，其实不弱。看她跟那白手腕没搭手，她劲儿好大呀，所以我才没跟她掰。
1: 她是电焊工，你当然掰不过她了。
2: 工人队伍里有她这么好看的？
0: 小孩，你懂什么好不好看呀？
2: 那就是好看。
0: 去，吃吧吃吧。
1: 就是好看，人家说对的。
0: 哎呀，你刚才那意思就是说，你是重拍了，还是用的原来的人？
1: 我就是换了个拍法。这次呢，他们看完之后一定会满意的。
0: 你们领导不是说想让你换人吗？闹半天你还是不换呀？
1: 我是说换了个拍法。
0: 你换一拍法不行啊，你得换人啊。你到时候照片一出来，领导一看还是这个人，那他们会怎么说？能说好啊？

0: 那个女工长得挺漂亮的，是吧？
1: 啊。
0: 所以你不想换人？
1: 等招聘出来，你们看了再说。
0: 行，反正你的事儿我也不管。
1: 那你就别管。
0: 明天是礼拜天，带铁蛋上哪儿玩去吧？

0: 沈大，你衣服啊穿没穿坏？我看你搓呀都给搓坏了。我看你家儿媳妇儿大概只会在工厂里干活吧。
1: 你胡说什么？
0: 不是啊，你自己看呢，这家务活干的真不行。
2: 芝啊，啊，洗衣服不能这样洗，没穿坏，倒给你搓坏了。
3: 妈，这样洗干净。
2: 衣服都破了，干净有什么用啊？来，我来，你看，这是内衣，搓一搓就行了。
4: 哎，妈，您怎么洗上衣服了？来来来，我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呀，啊！
2: 哎，衣服都不会洗，将来怎么当家呀？回去。
4: 妈，妈，马上就。
2: 今天怎么不去看下棋啦？
5: 他毛病了，棋摊没有摆出来。
6: 怪不得在家里待着。
2: 哎，跟你说啊，那儿媳妇儿衣服都不会洗，给老二家笑的，说一看就是不会做家务的人。
5: 胡说八道！我儿媳妇要是不会干活的人，那能上报纸？那技术比赛能拿亚军？
2: 哟哟哟，还护上了，她就是不会做家务。
5: 家里啊条件好，在家里本来干活就少，能适应咱们这里就不容易了。你呀、啊、就少说两句吧。
2: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来，出去买点菜。
5: 啊，好。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小杰说啊，让他下个月要交伙食费。他不是带回来一个人吗？多一个人多张嘴。
5: 哎，周杰带的是什么呀？那是你儿媳妇。哎，
2: 媳妇怎么了？她有工作又能挣钱，交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
5: 那你去跟儿子说，我可张不开口。
2: 真是的，解放军还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0: 这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哎，好长时间都没回你家了，今天休息，明天下午我再回家看看妈去。
1: 妈，我们回来看您了。
2: 妈，你手怎么了？没事儿，前两天在街道干活，让开水烫伤了，我看看要不要紧啊。
1: 没事儿，死不了。
0: 哎妈，您没到医院去看看啊？看什么呀？都快好了。是我们两个人不在您身边，您真的千万要小心啊。
2: 是呀，妈，你一个人在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的。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记得回来收拾就行了。
0: 那
2: 你干什么呀？干嘛总说什么死呀活呀的？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你走了以后回来看过我几次？你还关心我的死活吗？
0: 妈，小芝她经常说想回来看您的，但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真的是厂里的活特别多，太忙了。但是我们两个人保证啊，从今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行吗？还是小杰会说话，不管说的是真还是假，
1: 听着让人觉得舒服。怎么样，在小杰家住的习惯吗？习惯。 就是怕肚子疼，为什么呀？肚子疼了要上厕所，所以就总要往外边跑。为什么要往外边跑？那要上厕所呀，哈。那家里没有马桶吗？马桶有的。那为什么要往外跑啊？啊，
0: 小芝是用不惯木马桶的。不习惯木马桶。
1: 用不惯木马桶还算是上海人吗？有几家人家跟我们家似的有抽水马桶。

0: 小杰，
1: 嗯，
0: 你现在做菜的水平降低了啊，这菜炒咸了。
2: 我觉得挺好的呀，咸。
0: 幸亏是你们家邹杰炒的，要是我炒的，你就该说咸了。你现在对生活的要求降低了啊，咸了淡了都不敢说。
1: 嗯，好像是有点咸了，妈，下次我注意了。
2: 不咸，挺好的。
0: 行，你觉得好就行。真想不到，你现在也爱说假话了。
2: 这怎么又跟假话联系在一起了？
1: 哎，对了，妈，我给您看个东西。这照片拍的怎么样？
0: 嗯，哎，你这是干嘛呢？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干活呀，
0: 就这么干活啊？挺轻松的嘛。

0: 就是刚才看你说你妈话不投机又要打起来了，我就拿个照片打个岔。哎，我跟你说，以后能不能稍微让着点你妈呀？
1: 你就会装好人。
0: 可以。
2: 哎，妈，怎么了？
3: 本来这话呀应该你爸跟你说，可是他脸皮薄，就说让我来说。
2: 什么事啊？您讲。
3: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就靠你爸那点退休金还有我在街道的一点收入。你看看你妹两个人这么小，吃东西可吃的不少。再说了，你们

0: 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虽然只吃早晚两顿饭，可是毕竟也是两张嘴嘛。
1: 不，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就好了。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从下个月起，小杰，你们交点伙食费吧。
2: 啊，那我们交多少呀？
0: 是啊，你也知道，这一大家子，妈就是省吃俭用，也花销挺大的。
1: 哎，行了，妈，别的不说了，小侄问您呢，交多少？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
3: 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5: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5: 他们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谁？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冲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
3: 你是我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公司的老板，叫孟雨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
9: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瞎。

0: 相信
1: 你就不应该告诉
2: 我，你好自为之吧。
3: 我就求求你了，
4: 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5: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6: 你去干什么？
5: 去那儿工作。
6: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你灭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日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宜，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赶紧跑回来，快！五哇五哇五哇！哎呀，
2: 男生的第一分，分分！
3: 哎呀，别动别动，不要头朝下，不要头，不要头，不要头朝下。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呢是我跟孝东来带领女生队啊，
2: 是非常的激动开心，我觉得咱们女生队今天一定成绩特别好。哎，
0: 好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女生们带来好运，大家都能登上高台。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哇，好热情哦。
0: 你们好，来，我们依次站开啊，横着站呢，站到这边啊，对呀，啊，来啊，我们按照序号顺序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仁轩，来自安徽武威。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徐晴，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
8: 大家好，我叫王文倩，来自安徽淮南。
0: 嗯，好嘞，欢迎。
9: 大家好，我叫高真真，来自安徽亳州。
2: 那欢迎，好好加油，五号。
10: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河池。
2: 好，广西的朋友，欢迎各位。
0: 嗯，我们这一组五位啊，有四位是安徽姑娘，一位是广西姑娘啊。这问问广西姑娘吧，来到合肥多长时间了？
10: 有两三年了吧。
0: 两三年了，现在是在这边工作定居了吗？哦，
10: 对。
0: 在合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0: 合肥人挺热情的，然后在这边相处的也比较好，反正比较喜欢待在合肥吧。
0: 你怎么跟刚才跟导演说的不一样呢？
2: 对，比较喜欢待在合肥，待了两年才在我们赛道上来。
0: 嗯，他刚才跟导演说的是这两年在合肥长胖了不少。合肥好吃的太多了是吧？啊，好，欢迎你来到合肥工作生活啊！来，我们五位朋友一起在第一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冰茶。第一排，
2: 对，
0: 蜜桃口味的。
2: 好，一人拿一瓶。
0: 来，我们把瓶底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三二一，大家来展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了，那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来，五位朋友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
2: 冰桶，冰桶，来来来来来。哎，
0: 对了，
2: 这么热的天呐！
0: 好，来，五位一起上到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始了。五位女生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加油啊！在冲关之前呢，我们先在转盘上来感受一下。
1: 没错，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五位女生其实面部看起来哈状态都比较沉静。嗯。来微笑着和我们的摄像机打个招呼，咱们是第一组出场的哦。
0: 别紧张啊，如果刚出场的时候稍显紧张的话，在转盘上咱们就得适当的放松一下了。好，转盘停止，我们准备正式开启冲关了。
1: 来，我们第一组的姑娘们，大家在商量着哈，看是一起冲还是选择左右两边，其实都可以选，
0: 左边和右边都可以选择啊。
1: 哎，咱们的三号怎么这是自己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0: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择的是右侧的我们的小飞碟的通道，三号打算尝试左侧，一看这边也没人选呢，自己又跑回去了。好，一个一个过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咱们既选择一个一个过了，就得保证你过关的稳定性。
1: 咱们这一组女生看着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提供的资料里好像都很谦虚，不是朋友帮着报名的，就是长胖了，要不就是来参观试一试，还有就是希望能闯哪关到哪关吧。
0: 好，一号眼看着就要顺利的通过第一关了。好，第一关，一号上岸，在一号上岸的同时，我们在夹缝当中看到了一位，一号上岸，五号落水。啊，五号在，五号在，四号落水，对不起啊，五号是这个广西的姑娘，我说五号落水了，五号回头跟我说五号在，没落水。
1: 我们广西姑娘非常开心啊，在合肥吃了两年的美食。今天来感受一下，也是咱们合肥的大特色哈，亚洲一号赛道，朝着三号过关的这个状态啊。
0: 好，三号应该也没有问题啊，恭喜三号顺利上岸。现在在第一关闯关的是我们的二号。
1: 好，在二号闯关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五号刚刚已经开始了一个轻微的热身。

0: 稳住。好，我们今年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啊，在我们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号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第二关呢，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去选择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选左边还是右边呢。好，别着急，这一关不能扎堆，一个一个来。
1: 财稳很重要。
0: 三号要走了呀。哎，
1: 对对，抓稳。
0: 不错，如果你脚踩的时机不好，那手就必须要抓住啊。所以刚才三号成功的化险为夷了，祝贺。哎呀，可惜二号落水了。一号加油，找好时机，找好时机，非常棒。
1: 哎，他们这一组的女生第一组出场，但是没有按照序号一个一个的来过。哎
0: 呦喂，一号也落水了。最后看看五号的广西姑娘，手扶一下。好的，看好时机。哇，直接迈过来，
1: 加油，
0: 漂亮，
1: 很棒啊！
0: 这一步迈得很好啊。如果他这一步不出脚的话，再等一会儿呢，很有可能就落水了。所以我们祝贺这一组三号、五号来到第三关，距离后半程是越来越近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啊，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需要多少岁呀？必须要年满18周岁才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进行报名啊。
1: 没错，所以今年我们有很多刚刚满18周岁的选手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看了好多年这个节目啦，我终于能来了。

0: 你要撑住中间的这个小圆柱，其实是一个换力点，同样上方的转盘要注意躲避钻。哎，他还蛮灵活的。
1: 稳住这是有点累了吗？还是在等待时机呢？哎，对了，好的，看到实体感应，这还能行吗？还行，反应挺快，趴住了，转了个身。哎，他这个过关方式也是挺特别的啊。三号，恭喜你通过了前半程，
0: 还不容易啊哈，这位姑娘。
1: 是的，看看五号往里钻，哎呀，没钻过来。恭喜这一组的三号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接下来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单兵作战啊，当然也只剩下你了。这一关重要的是心态啊。哎，把脚下千万不要摔，对，或者不要打滑。好嘞，过来了。感觉你经历了前面的半程啊，体能消耗比较大啊，机非常重要啊，晚一点儿你就可能踩不到。哎，对，这个姿势很标准，对的对的，稍晚了一点，稍晚了一点。哎呦，别动别动，不要头朝下，不要头，不要头，不要头朝下。
1: 第一组呢，比赛结束，没有人能够顺利登顶。第二组我们要好好的加油了，来，有请下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大家。
0: 请我们的姑娘们，多漂亮啊，欢迎欢迎。
1: 是的啊，这一组呢个子也高啊，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沈龙云，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李达荣，来自安徽巢湖。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吴思雨，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
6: 好，九号。
7: 我叫汪静文，来自安徽滁州。
0: 好，欢迎您。
8: 大家好，我叫碧丽，来自安徽安庆。
0: 哇，这一组女生都好文静哦。嗯，
1: 这个希望一会儿冲关的时候啊，不要过于的文静啊，
0: 是
1: 要果断，要勇敢啊。好，那你们也是要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来抽取冰茶瓶。我们看到第一排还剩下五桶冰茶，必有一桶冰茶下面有个冰茶贴，来去抽吧，看看谁能够选中这瓶冰茶啊。来展示给大家看，六号是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瓶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会儿在你冲第一关的时候，你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两边，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选择两边，明白了吗？好，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请上转盘，要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大家，手扶稳了。
0: 没错，看看我们第二组的女生能不能够为我们带来惊喜啊！这第二组女生啊，也有不少，这闺蜜报名，结果闺蜜没来啊，她帮闺蜜来了。朋友报名，结果朋友没来，他帮朋友来了。
1: 好，转盘停止，我们可以来到第一关进行冲关了。六号，他抽到了幸运冰茶瓶，所以他打算尝试一下中间的这条通道。
0: 除了六号之外，其余的选手我们都选择的依然是我们的小飞船。
1: 好，没问题的啊。冰茶通道其实它的这个每一瓶冰茶呀，在水面上晃动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只要你稳稳当当的踏上去，几乎可以保证你顺利度过第一关。
0: 没错，十号我看跑过来了是吗？他是换了一边的左边的。
1: 对。哎，
0: 七号。
1: 七号。落水了，那这一组率先出局的是七号，六号你看看，有条不紊的啊，一个冰茶瓶一个冰茶瓶通过，

0: 的。
1: 我觉得咱们的六号待会儿上高台喝冰茶拿这个冰箱可能性非常大。
0: 是的，六号也是没有辜负自己抽到幸运瓶的这份运气啊。
1: 没错，我们依旧把这份幸运传递给我们的队友。来看看目前赛道上在最右侧的小飞船上是八号，
0: 现在左侧和右侧都有人在进行中啊，中拐十号，哎呀，落水了。好，现在这一组还剩下三位，目前有两位也正在右侧的通道进行冲关。
1: 来，小伙伴们帮个忙，漂亮！
0: 八号顺利上岸。

0: 一点啊，九号别着急，还剩下一个小飞船了。再来一下，可以拉一把。好，恭喜三位姑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六号率先冲上赛道，好，我们的六号沈龙云，她就是闺蜜给报名的，闺蜜没来，但是现在闺蜜正在看着你闯关，心想我这闺蜜可真棒啊！来，六号很顺利，八号继续，站稳跳，好的，没问题。
0: 好的，九号，加油啊，不错，来，可以迈步了。好，来拉一把，恭喜三位都来到了第三关。
1: 六八九三位女生表现得真不错哈，看着赛道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他们的脚下好像也蛮轻盈的。第三关啊，注意时机很重要。好，可以起步，注意钻钻钻钻。哎呀，还是没有卡准时机。好的，八号已经上了我们第三关的赛道。来，八号目前还不错，
0: 坚持住啊！
1: 来，好，好，好，好，钻，钻，钻！哎，
0: 脚蹬一下，往后蹬一下，
1: 使把劲儿啊！
0: 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手也得用力。对了，
1: 往前，哇，还不错，还不错，
0: 加油啊！再来一下，前半程通过了，好样的，恭喜你，恭喜八号。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待一下同伴，九号也来到第三关了，等待时机。
1: 九号，我们的汪静文只有19岁啊，学习的是应用物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很棒。我觉得他应该再用他的专业去思考我们这个过关，从哪个点。
0: 九号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很强。
1: 好，没问题，漂亮，
0: 恭喜这一组是有两位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恭喜八号九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好，后半程的挑战等待着你们。热酒红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2

0: 快就落水了。
1: 哎，不好意思，都没来得及为你解说一句。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从你迈出第一步啊，我就赶紧开枪。哎，对，不是开枪打，不是开枪打你，是开枪，枪掉的枪是花的意思。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
1: 未来欢迎。

0: 中队，
1: 是的啊，
0: 咱们俩今天就有一个任务，
1: 哪个任务？
0: 拿分、
1: 啊，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啊。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
1: 有请各位，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来吧，小伙子们，哇、
0: 哦，都好年轻啊，充满着朝气啊，太阳光了。来来，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2: 我叫张晓轩，来自安徽阜阳，现在是安徽大学一名研究生。嗯，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高攀，来自河南洛阳。
0: 河南朋友啊，现在也在合肥读书。
3: 对的，我和他们是同门。
0: 同门，那你们是同学？
3: 对对对，我们一起的。
0: 好，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沈书杰，来自安徽蚌埠，然后也是在安大读研，现在。
0: 很优秀啊，欢迎大家。
1: 好，来，我这边我们四号选手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尹夏雨，来自山西临汾，然后也和他们是同学。啊，
1: 这几位都是同学是吗？一起来的。
5: 对，是。
1: 好，来，我们最后一位五号小伙儿。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叫赵前程，来自世界离都中国砀山。
1: 哎呦，我们来自砀山的朋友啊。好，今天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完成我跟锦江的这个设定目标，拿几分？
0: 拿五分嘛。
1: 拿五分。
0: 五位是不是五分？
1: 大家一起来的就得一起上去，对不对？
0: 他们都认识，他们都是，你看一二三四，他们四位是安徽大学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特别巧妙的缘分，就是他们还是室友。你说他们有没有默契，对吧？那五号选手呢，跟谁还有这渊源，对不对？跟谁是好朋友？跟三号选手是朋友。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而且我观察到今天二号选手非常的活跃啊，很兴奋，很开心。刚刚还说，哎，我来比个心，什么样的心情今天？
3: 很激动，因为我同学、我女朋友都在看，
0: 都在看我们的直播。
3: 啊，
0: 这个跟好朋友一起闯关，有没有怎样的愿望？
3: 争取闯到最后一关。
0: 期待着各位的表现。来，有请各位选手抽取我们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第三排，每人拿一瓶，拿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0: 好，接下来三二一，亮瓶底，
1: 有吗？啊，有的，有的，有的。我们四号，
0: 来，四号，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来，有请各位小伙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冰桶当中。
0: 好的，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1: 好的，加油各位。那今天呢，这五位当中啊，有四位呢既是同学又是室友。刚刚五号还说了啊，小声说了一句啊，我们要上不去的话就得一起落水。
0: 那么团结呢，
1: 这个我觉得啊，
0: 大可不必。
1: 是的，能上一个是一个，
0: 要对自己的小伙伴有信心。哎，有位一号是睡着了吗？
1: 我感觉这五号这有点晕车呀，这是啊，
0: 五号有点晕。哎，各位各位好，可以开启闯关了。
1: 来，
0: 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啊。这刚刚抽取到冰茶的四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是的，如果你想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走也不是不可以。
0: 也行啊，自己选择。
1: 四号可以选一下啊。四号犹豫了一下又回到了我们最右边的赛道。好，接下来往前走，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呢是先来试试水。
0: 好的，首发出场的五位选手，

0: 大家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啊。好的，我们现在依次通过。哎，别看刚才这五号感觉在转盘里有点蔫啊，但是我感觉这闯关之后，我感觉现在已经反超了，状态又回来了。好的，五号现在已经也顺利通过了，来吧，哎，我们两百，哎，
1: 二号高攀落水了。
0: 现在我们赛道上就剩下了这四位室友。好，赛道上是我们安徽大学的四位同学啊，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大学的室友，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
2: 是的，
0: 小心一点，别着急。对，当身体的重心不稳的时候，咱们就稍作停留。
2: 好的，一号向前走，对。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号最后一步成功了。现在看到我们的几位选手呢，也是在给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做指导。四号再来一下，
0: 加油，尹夏雨。夏雨平时生活当中喜欢打羽毛球啊，还是不错的，运动能力很强。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的，这一关我感觉几位过得真的有点快啊。等一下，来一下文珠。其实看到这四位呢，我就想到了那首歌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但是现在呢，都是上床下桌，
1: 不是，现在是落水的兄弟，就在我面前啊，还剩下三位兄弟继续闯关。不是，你刚看错了，五号还在赛道上。哦，
0: 五号还在。
1: 对，刚刚落水的是他们室友。哎呀，室友落水了，五号还在。
0: 目前来看的话，这室友是第一关落一个，第二关落一个。
1: 对。五号是他们的好朋友，我们今天也反复的提到。哎呀，着急了，对不对？来，还剩下两位选手，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啊，大家稍微掌握一下。
0: 是的，这一关的话，我们注意啊，中间这个圆柱点的地方，一定要快速的通过。
1: 对，它是一个助力点。
0: 如果我感觉从上方跨不过去，那你从下面速度要快。
1: 跨上去之后，立刻往下钻。好，接下来障碍物一过，起身跨越钻。好的。
0: 好的，三号刚刚这一过呀，非常的标准。这一关反应一定要快。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动作，起身跨越往下钻。
0: 到了这一关，如果觉得自己弹跳能力可以的话，从这个圆柱支点你向上跳，跨过障碍物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这个男生，哎，调整一下。
0: 五号，
1: 五号选手调整一下。
0: 五号还有机会。
1: 对，
0: 但是
1: 啊，回来了。
0: 可以，
1: 唐导，
0: 三号，
1: 行啊，现在三号和五号两选手在一个平台上。
0: 让我们来看三号的，三号
1: 往下钻，哎呀，来唐导，我知道这会儿这个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所以他这个爆发能力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0: 是的，三号在这个地方啊，尽量不要用脚去踩这个圆柱点，因为你整个上身一起来之后呢，就很难过去。
1: 是，
0: 这两先用手做支撑点往前爬。
1: 没错，两位呢调整了一下这个前后顺序，把任务首先交给到的是五号赵前程。
0: 是的，因为刚刚三号尝试了几次没过去，我们来看一下五号。
1: 五号可以平移了过去。哎
0: 呦，五号啊！
1: 好，平移是一个非常不推荐的方式，因为中间的跨度太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三号选手一定要记住，中间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0: 但是还是有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中间不能停留时间太长。哎呀，
1: 来来来，
0: 三号，现在你这样过的话，真的是感觉跟刚刚这个五号有点像了。
1: 我个人建议你回到平台上，听我的指示啊。这个接下来，头顶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头顶，立刻出脚起身跨越，然后有一个往下钻的动势。看一看能否听明白啊？我知。

0: 知道体能消耗比较大，三号沈书杰坚持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0: 往下钻，
1: 往上走啊，上走啊，上走啊！哎呀！
0: 这个他们刚出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俩还算是信心满满。
1: 是的，
0: 结果就是意想不到。
1: 出来之后，我看这个表情，我觉得阳光明媚的，对吧？啊，应该是几位在之前在学校在宿舍的时候已经研究好了这个战略方法。
0: 对，而且出场的时候，你看这个状态多好啊，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一组。哎，就是说，每到一关，知道这个体能消耗在不断的耗尽，但仍要保持一定的爆发能力。还有稳定性啊！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第二组男生。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的这个身高都很高啊！来，我们分开来认识一下各位，认识一下身边的八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王远浩，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你有多高？
2: 185，
0: 1.85米。好，六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徐飞。
0: 徐飞，身体感觉很壮实，平时生活当中运动吗？
3: 还是有的。
0: 喜欢什么运动？
3: 一般去健身房撸铁啊，然后打打球。
0: 今天看你的表现了，好吗？
3: 好。
0: 十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汪颖。
0: 贵州的朋友，来自贵州哪里？
4: 贵州黔西南。
0: 贵州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玩的或者好吃的地方，给咱们安徽的朋友推荐推荐？
4: 那必须是有的，欢迎大家来贵州的资金洞玩。这个夏天比较炎热，贵州是有名的凉都，欢迎大家去体验。
0: 好的，也希望您今能够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玩得开心，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接下来七号和九号，七号和九号站在一起，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为啥呢？一个是偶尔健身，一个是偶尔打篮球。来吧，先介绍一下自己。七号，
5: 大家好，我叫胡九章，来自安徽安庆。
1: 这个偶尔打篮球怎么解释？是
5: 最近打得少，太热了。
1: 最近打得少，打一次。
0: 他这个偶尔是一种状态，就是最近打得少，但是你看他这个身材包括体型应该是比较热爱运动的。
1: 是的。好，那接下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叶云刚，来自安徽铜陵。
1: 这位是偶尔健身，来吧，有多偶尔？
6: 跟他一样，最近没怎么健身。
1: 最近啊，
0: 你看这个偶尔打篮球，偶尔健身，那今天二位我们也偶尔一下，偶尔登顶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加油。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现在转动起来。
0: 你来评价一下这个第二组男生，你目前感觉他们这个状态怎么样？刚刚偶尔的两位，我是听明白了，就今天是准备偶尔登顶一下。是有希望的。
1: 这个偶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谦虚了啊，
0: 一定要。
1: 这个怎么讲呢，对吧？你要说我天天健身，结果来了之后没上去，这心理压力就有点大了。
0: 对，就没法解释了。
1: 是的。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因为刚刚第一组男生抽取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来吧，先观察一下。我相信各位刚刚看我们前面一组男生之后啊，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哇，感觉这七号是率先出发了吗？七号，哇，七号
0: 是偶尔，偶尔那位，
1: 对，七号是偶尔打篮球。哎，这边过得很快，九号，
0: 不错不错，
1: 这两位偶尔的朋友啊，真的是谦虚。哇，
0: 八号纹丝不动的过去了，赛道纹丝不动，谁落水了？
1: 已经落水了一位。
0: 好的，来，接下来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七号、九号、八号，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十号选手来到第二关。
1: 哇，这个这一关啊，不能像第一关一样了，这一关的话一定要稳住。
0: 很轻松。偶尔打篮球的这一位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体能优势非常明显。好，恭喜九号。
1: 又是七号九号，来吧，接下来八号，
0: 漂亮，就是这个节奏。接下来看一看十号表现。
1: 十号很从容，来一下。好，各位来到了第三关。刚刚我们第一组男生在第三关呀，这是分
0: 全 君父母

0: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男生在这一关的表现。
1: 刚刚是全军覆没，接下来应该是全部通过。
0: 哎呀，很快啊！你看看七号刚刚呢，这个也是这个感觉跑步的姿势，但是呢，他下探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1: 这个打篮球，我对于他的体能完全不担心。因为之前我也主持过安徽省的徽 BA 篮球比赛，对吧？也观察了非常多的这个运动的篮球队员，真的体能方面绝对有优势。
0: 那可能说就是在我这个关卡上，只是相当于是热身阶段，
1: 对，热身啊，
0: 正式比赛还没开始，
1: 就是来到了这个时空之门之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热身。好，看一看，哇，这位身姿也很矫健，八号选手王远浩，非常年轻，22岁，来自于安徽师范大学。

0: 哎，这位是从上面过。
1: 哎呦，弹跳力！哎哎哎，哦呦，弹跳力太棒了啊！我以为你跳到水里去了，结果你跳回了赛道，跳回了平台。你要回到起点处，回到起点处。哎呀，这是一个几分的落水动作？
0: 这个
1: 起码9.5分。
0: 这个我感觉刚刚好像都碰到10号啊，10号怎么下去了？
1: 太快了，主要是。好，看一看弹跳能力很好的选手啊，选择了下行的方式，往下钻的方式。
0: 九号再来了，因为正好刚才很幸运啊，刚才这个板子呢在第二块板，要是第三块板的话，估计就得落水了。
1: 对，就很悬了。
0: 来吧，恭喜三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
1: 恭喜7号、8号、9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7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7号率先出发，七号很稳，脚步很轻，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关的这个转轮啊都没怎么转。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哎呦，这一步好悬呐、啊！不过很明显，他体能。充沛啊，就像锦江说的一样，感觉他们体能不错。经过了这么多关，我感觉还神采奕奕的啊。哦，这个弹跳能力很好。
1: 男生的第一分，一分，哎呀，
3: 他视力不好，真的。
1: 我都提前开香槟了。
3: 他视力不好，他真的是直接跳到了水里，他没看到平台啊。
1: 这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落水动作，接下来请8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3: 好，锦江刚才说自己提前开香槟，我觉得不是，是提前开箱冰茶。哦，
1: 是开箱冰茶，我吓得我话没说完，
3: 准备庆功，结果失误了。希望后面的男生吸取教训啊！这一个个，哎呀，
1: 哇！我不说话了，交给陈启。
3: 这个个儿在这一关很有优势，就看你怎么把优势发挥出来啊！我感觉他都不怎么要跳，随便够一够就能够到啊！哎，没抓住，你怎么跳得那么高，手那么？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本组最后一位，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目前男生队还没有拿分，这个压力我要给。Okay.这个关卡考验的是你的核心能力，包括你起身的落点，起身的落点，起身。

0: 的落点也很重要。哎，
1: 很明显要通过考验。
0: 哎，本来是非常有希望的男生队啊，到目前为止两组已经全部比完了。
1: 是的，
0: 还没有拿到分数。
1: 虽然说没有拿到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跑道上的这个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的。
0: 对，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两组呢，对不对？
1: 是的。
0: 男生稍作休息，稍作调整，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硬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下面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
2: 有请。
1: 欢迎大家，你们好。哇，
2: 每一位都好快乐，欢迎欢迎。来来，四五到我这边来。别跑，别跑，别跑啊！来。
1: 好，来，我们这一组呢也是按照一二三四五序号的顺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钱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李梦雅，来自河南开封。
5: 大家好，我叫周子文，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叫王安放，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
7: 大家好，我叫高佩茹，来自河北衡水。
2: 嗯，好的。
1: 这一组是由组队来的是吧？我来看看谁跟谁是一伙的啊。三号、四号、五号是一起的，对不对？来，你站过去。
2: 对，站过来，站过来，来。
1: 啊，你们仨一伙的，跟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仨是什么关系？今年谁的主意来这冲关的？
2: 我们派个代表来，三号，你刚来，你说。
5: 同学，然后兼我们那个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2: 同学兼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就这么拼在一起，啊，就是一起来的吗？三个人有什么目标吗？
7: 拿冰箱，
2: 三台冰箱，
7: 三台冰箱。
1: 三个人呢，就是多一个人，咱就多一次机会，对不对？所以三个人就相当于是三次冲击冰箱的机会，咱能把握住一次也挺不错，对不对啊？当然能都拿走冰箱呢，我们也愿意，是吧？我们的冰箱管够啊！来，五位，你们需要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加油！先来试试手气啊！
2: 没错，看看有谁能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
1: 好，我们来把冰茶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2: 四号
1: 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知道幸运冰茶瓶代表着什么吗？哎，可以走中间，没问题。其他四位只能走两边了啊！来，姑娘们，放回原位即可，冰茶放回原位就行了，放回原位就可以了。
2: 原位。
1: 好的，谢谢大家，来，请上转盘。这一组五位朋友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第三组的比赛开始了啊！女生队第一组和第二组是没有人能够登上高台，看看这一组的姑娘们表现得怎么样。
2: 没错，这一组我觉得应该有希望，因为他们有组队来的。嗯。
1: 而且看了前面两组女生、两组男生的冲关之后啊，我觉得也会摸索出一些技巧了，也没那么紧张了啊。
2: 没错，三四五号啊，是学习的时候认识的，学习的时候学的还是不同的专业。
1: 好，转盘停止，我们可以下来冲关了。抽到幸运冰茶瓶的这一位，我们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其余的朋友只能走两边。
2: 我们的四号大步向前，已经踩上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加油啊，四号也是三个好朋友组队来的其中一员。
1: 加油，四号稳一点，重心可以再压低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你跳过去用力有点大，你可以学着我们第二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位姑娘啊，她是那么够着过的，所以她就会觉得过得很平稳。你看对了啊，四号很不错啊。
2: 哇，三号也顺利通过了，左右两侧是好朋友的心情好吗？在赛道上五号出发了，
1: 这三号四号啊就过得又快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五号。五号选择的也是右侧通道，重心还可以再压低一点。
2: 别犹豫哈，闯关的时候别犹豫。来，五号还有两步，刚好你的两位好朋友在等着你。这好朋友已经准备伸手拉。

0: 一把了。
1: 这一组节奏控制很好啊，大家这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状态非常棒，保持下去。好，一号稳稳当当的，二号也上赛道了，看看咱能不能这一组五位首先先全部把第一关过了。过的时候别忘了压低重心啊。
0: 没错，重心是第一关的关键啊。当然我们只有每位选手真正的踩在上面才知道

0: 号表现的也不错，还有最后一个小飞船。
1: 这旁边的队友啊，也在指导。
0: 很好，来，恭喜我们这组5位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欢迎大家。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第二关的时机要注意啊。加油加油。好的，哎呀，这组状态特别好啊。
1: 没错，这组5个人有3个组团来的，另外2个也是一起跃跃欲试。
0: 来，时机
1: 来，稳住还有机会。
0: 好嘞，
1: 好的，
0: 咱争取前半程都不掉队，看能不能做到啊。还剩1号2号，再来，漂亮，
1: 不错。哎，
0: 哎呦，1号这时机把握得太棒了。2号的时机不好，手也没抓住。好了，很遗憾，第二关掉队1人，还剩下4人来挑战第三关。看看谁先来。好，1号。找好时机啊。正常情况下呢，是你感觉到头顶有障碍经过，哎，这是没跳到中间的这个支撑小平台上啊。
1: 对，就感觉它其实还挺稳的，怎么突然就落水了？来，还剩下3位好朋友。好的，3号不错啊，按照这个节奏来过。好，可以起跳了，钻。
0: 漂亮，哎呦，这个过关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啊。
1: 对，建议大家反复观看刚刚3号的这个过第三关的动作，就这么过。
0: 3号顺利的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啊，稍微休息一会儿。
1: 我们的4号好朋友也已经出发了，瞧瞧哈，你的前方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后面也是你的好朋友，多大的动力啊。
0: 5号也来到了赛道上。好的，4号完成前半程。

0: 好的，直击可以五号，速度。哎呀，哎，他没抓住呀。
1: 好了，那三关过后，我们这一组就剩下了两位，三号、四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后半程继续加油，三号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健，没有丝毫的胆怯。我看你这个神态，我就觉得你能赢。

0: 一样的过法啊，就是稳住心态，哎呀呀，心态，哎呀呀，心态，哎呀呀呀呀，没抓住，其实手要再给点力就好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有点歪，有点歪，有点歪，赶紧跑过来，快！哇哇哇哇呀！
0: 你这到底是叫他慢还是快呀？
2: 最后一个平台呀，落水了。好，女生队三组过后，依然没有人能够登顶高台啊，还剩下最后一组姑娘了，有请她们登场。
3: 我们姑娘们又快乐又朝气蓬勃，来来，
2: 欢迎大家
3: 两边站一站啊！
2: 我们这一组一共是有六位姑娘，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上场的六位女生了啊！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尹文明。
5: 大家好，我叫徐雪莉。
6: 大家好，我叫陈思江。
7: 大家好，我叫卢思桦。
8: 大家好，我叫汪慧茹。
9: 大家好，我叫周莹。
3: 好整齐哦。
2: 是的，这一组六个人呢，其实相当于是两个战队啊。
3: 对，
2: 六七八号你们什么关系，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是室友。
2: 室友来自于哪个学校？
4: 安徽农业大学。
2: 安农大，坐地铁能直接到这儿 啊
3: 这个
2: 三位一个宿舍的，一个宿舍几个人呢？
4: 四个。
2: 那个怎么不合群呢？
4: 他有事儿。
2: 有事儿没来啊？
3: 有事儿。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三位什么关系，来自于哪里？
3: 来，你们三位，我们让中间来说吧。
8: 我们是同学关系。
3: 三个同学，是同一个专业的还是？
8: 一个专业的。
3: 同一个专业。那你们是怎么商量好一起就这么来了的？
8: 我们是两个寝室一起报的。
3: 两个寝室等于八个人，就报出来他们三个。那还剩五个人怎么着，就今天就打气是吗？
8: 他给我们加油，他们给我们加油。
2: 方便问一下三位，你们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吗？
8: 安徽大学。
2: 好了，那你看这组这对抗性不就出来了吗？这不就是安农大对阵安大吗？
3: 就两个战队。
2: 哎，
3: 这边还有五个拉拉队。
2: 对，看看谁能为校争光，拿到大名奖是吧。啊，好，来，那这一组六位姑娘呢就没有幸运评茶瓶了，咱们直接上转盘，有请。好，六位女生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出场的六位女生了啊，六位都是在我们合肥上大学的大学生，三位来自于安大，三位来自于安徽农业大学。
3: 没错，此时此刻你们几间宿舍哈，一共是有六位室友正在收看你们的直播，

0: 好，准备下转盘了。好，大家只能选择两边啊，六位姑娘是齐刷刷的都选择走右边。
1: 好，九号已经开始上赛道了。
0: 九号重心还可以压得再低一点啊，对，别站那么直，容易晃。稳住，好。九号一马当先，顺利上岸。
1: 好的，我们十号也已经在非常稳当的过关了。

0: 们女生最后的希望了啊，看看这六位大学生谁能够登上高台。
1: 好的，一号加油，十号已经顺利的过关。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报名费多少啊？我们的节目啊，十多年了，不收取一分报名费啊，欢迎大家前来冲关。当然，冲关之前你得先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冲关拿奖都不要钱，过一关也有奖品吗？没错啊，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会让您空手而归，别说第一关了，你就是第一脚落水也有奖品送给您。
1: 好，我们的八号还不错哈，目前
0: 不报名不让进吗？这位朋友说：“那对了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录制啊是在我们的安徽广电中心，也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啊，就是你不报名，你真没法进来。
1: 所以抓紧来报名。但是我们今年因为是组队的一个闯关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你看这一组之间就有竞争。
0: 好，稳稳当当的啊，我们说话的功夫已经有四位姑娘。”都冲过了第一关，五位，
1: 哇，
0: 六号也上来了，
1: 七号还有机会抓住吗？不可以了。
0: 第一关过后是有五位来到了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十号加油哈，来自咱们安徽大学的汪慧茹。
1: 好的，没有问题，十号率先通过了第二关。
0: 好，一号也不错，非常
1: 好的。六号，现在是安大代表队和安农大代表队各剩两人，一共有四位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第三关稳稳当当的掌握过关技巧是不容易落水的啊，别着急。报名参加的比赛呢，必须要年满18周岁方可报名啊。

0: 哇，六号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好啊，好，起身就可以走了。对了，没问题，六号好好休息一下啊，等待着后面的女生。下面是十号啊，有两位在第三关的赛道上啊。好，又过来了一位是八号，恭喜。好样的，接下来我们等待着十号和一号啊。有人问了，为什么没有人坐在那个转的这个障碍上绕过去呢？那是犯规的啊。
1: 对，我们有我们的比赛规则。那到目前为止，两个学校两组队啊，都还分别有选手正在赛道上打拼。
0: 加油！好的，又上岸一位，恭喜十号。哎。十号上岸的同时，一号落水了。那这一组是有三位通过了前半程，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序号的顺序，六号要先来挑战后半程，请就位。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0: ，Go！
1: 好的，在通过前三关的。

0: 安农大的同学以2-1暂时领先。我们现在已经比到这么具体了，都开始比关卡了。尹文明是安徽农业大学法学专业的同学，然后8号陈思佳啊，也是他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是法学专业同学。
1: 手脚并用啊！
0: 轻一点，
1: 呀，没踩住啊，太可惜了。
0: 这个文科专业同学要记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好，思佳加油！注意重心啊，注意重心！哎，小心别踩边边呢，速度再要加快一点点。好的，
1: 好，加油啊！
0: 吸取前面这位同学的教训啊！高了一点，为什么不走下面一根棍呢？这
1: 哇，
0: 太冒险！
1: 过关技巧的问题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go！
0: 截止目前，我们的校际争霸赛已经没有再比下去的必要了。啊，这是我们安大的同学啊。
1: 好，小碎步不错。
0: 在男生队应该也能看到更多的校际之间的比拼吧。不要，对，不要走太高的柱子哈。
1: 这个方法不对呀，小仓鼠啊，不太对呀。三位女生啊，全是没有掌握好这关的过关技巧，
0: 是
1: 全部落水了。好了，那今天女生队呢就非常的遗憾啊，四组过后是无人登顶啊。那我们就把冰箱留给男生队吧。
4: 是的。
1: 希望第3、第4组的男生好好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3组男生登场，
7: 欢迎各位，
5: 欢迎大家。好的，第3组男生，我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女生目前也没拿分，我们目前也用拿分，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给到各位了。首先来认识一下各位，3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董文志，来自安徽合肥，
5: 欢迎你。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高坤。
5: 高坤，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
9: 在上学。
5: 你应该很喜欢运动吧？我感觉肤色包括整体的状态。
9: 平常喜欢跑半马，然后羽毛球，还有一些这个健身都喜欢。
5: 全能型选手，那今天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成功登顶，好不好？
9: 其实还有一个任务。
5: 还有什么任务？
9: 因为我的妈妈她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她从我们节目就是2010年开播一直在看。然后我是2015年来到合肥上大学，现在都已经工作了。然后我妈就是经常会跟我讲，让我来这里冲关，她想在电视上看到我。所以今天我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完成我妈妈的这个心愿。已经让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了，因为我给我妈也发了这个直播，让他现在应该已经在看了。然后第二个 那就是邓鼎给我妈拿一个冰箱。
5: 非常孝顺的孩子，两个任务，有很多的选手可能来冲关，有些是为了自己可以成功登顶，有些是为了家人的期许，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
9: 就是感谢我妈妈，因为从小到大我妈妈对我都是很就是关心照顾，很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不过多的干涉我，所以有她才有我现在的这个成就和现在的生活。
5: 好好加油好吗？来，四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梁月成，来自安徽宿州。
5: 好的，欢迎你，好好加油。
7: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选手，我们的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的赵盼。
7: 这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上大学。来合肥之后感觉合肥怎么样？
10: 我觉得合肥的人文气息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里，希望我能在后面度过一个很好的大学生活。
7: 好的，也希望今天在赛道上可以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胡鹏。
7: 平时也喜欢打篮球游泳是不是？
11: 是的。
7: 好，游泳这就不用了，好吧，
5: 有信心了，我们要拿分了啊。
7: 好，
5: 有请各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四排的冰茶，第四排最下面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7: 来，各位拼手气。
5: 好，来，三二一，两瓶底，我已经看到了，在四号的手中。所以你知道抽到这个专属冰茶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走中间赛道。
5: 好，加油好不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我们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踢口令。Three, two, one, go！ 这是男生的第三组了，目前。我们跟女生打的是平手的状态。
7: 是的，
5: 都没拿分，我们还有希望。
7: 是，有的时候领先就在一瞬间。
5: 对，就在这一组。
7: 来，听好倒计时，各位做好准备，深呼吸，调整一下状态，下转盘，上赛道。
5: 好的，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选择中间，其他的我看一致选择了最右边赛道。
7: 是的。
5: 哇，这一组我非常的有信心，有喜欢打篮球的，有练跆拳道的，专门是体育生，有热爱短跑的，你说说。
7: 我说说。
5: 还有喜欢钓鱼的。
7: 还有喜欢钓鱼的。没事，钓鱼在我们赛道上也有优势。为啥呢？练的就是一个耐心，练的就是个仔细。
5: 是的。
7: 好，
5: 恭喜两位啊，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二号别乱别乱，哎呀，
7: 二号
5: 像一条很活跃的鱼冲到了水里，
7: 不能离开水啊。
5: 对，看一看一号选手。
7: 一号在这个第一个就有点吃力了。
5: 对，一号选手赵盼，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的一号有点吃力啊，一会儿到最后两个的时候，我们的队友拉他一把。好的，五号选手也上赛道了，你看一号即将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恭喜。目前第一关还剩下五号选手，闯得也不错。选手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啊，这个、
1: 是的，
0: 他的妈妈也在观看着我们的节目啊，看着自己儿子勇敢向前冲，心中一定也会特别的骄傲。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那接下来难度升级了，难度升级，这个关卡与关卡之间的衔接点时机非常重要。哎呀，你看，时机不好的时候，如果脚下的时机不好，我要告诉各位，手部是完全可以把它抓回来的，手抓稳。好的，恭喜五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三关。这个等待队友归队的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一号加油！
1: 一号，一号这关不能慢呀，这关一旦慢，很容易落水。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这也是前半程这个集体赛段的最后一关，待会儿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要开启个人的比拼了。
1: 这一关是先让一号上了赛道，
0: 一号的闯关姿势不是特别推荐啊，尤其是下一个衔接点，因为中间的跨度太大了，所以说这个圆柱体的助力点需要你快速的跨越，然后有一个往下钻的动势，比较稳妥一些。

0: 好的，他依然选择这种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也没有问题。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上赛道了。好的，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钻，对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闯关的正确的姿势。
1: 是的，来下一个支撑点，走。有的时候你一旦找到感觉啊，其实后面过得很顺。
0: 感觉对了，怎么都对。
1: 比较快。好的，走。哎呀，这位稍微慢了一点呀。
0: 哎呀，五号选手落水了。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勇气可嘉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好，欢迎我的小老乡盼盼。
0: 落水了。
3: 刚才摄像老师都只来得及给脸部一个特写，到底怎么落水的，我们都没见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哎呀，这是真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啊！哎呀呀呀呀呀，这个是航拍镜头，我们看着了。
0: 哎哎，站低一点。
3: 这，
0: 哎呀，这，哎呀，这，哎呀，这是
1: 对自己的这个核心力量太自信了。
3: 平衡感真的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0: 目前的局势，对吧？我们俩心中也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的时候这个反超呢，就在一瞬间啊，
0: 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1: 是的，要达到加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好，期待第四组男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啊，男生的希望之组，欢迎各位。好，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啊，各位伙伴。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邦磊，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李金星，来自安徽合肥。
0: 我对你有信心，感觉这个身材很壮实，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刘庆强，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1: 好，我们这边先从十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郑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们小伙也是刚考上大学啊。来，我们九号，
8: 大家好，我是杜墨雨，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这边啊，我们这一组呢还加了一位，对不对？我们的概率更高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董艳辉，来自安徽四县。
1: 好，
0: 都是来自安徽的好朋友。那今天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也是赚到了。目前我要再次提醒各位，也是我们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所有成员，男生目前还没拿分啊，所以你看六位怎么的都得登上高台，好不好？这个前台没有冰茶给你们喝，登上高台好好的感受一下。来，有请各位来到转。

0: 盘上，做好比赛准备。记清楚了，高台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们。
1: 是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转动起来，期待各位可以在高台畅饮。
0: 六位选手，这概率这么大，怎么都得有一位登上高台吧？感觉几位这个表情很淡然。
1: 是的，嗯。六位，我们正常五位的话，今天是相当于替补都已经上场了。
0: 是的。男生队最后的希望，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因为刚刚已经有人上一组抽取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我们看到六位都是选择了最右边条赛道。
0: 对，就是团结，主打一个团结。
1: 六号，
0: 对，六号上来就落水，你们后面千万不要模仿他。我们现在只剩下五位队员了。七号是我刚刚夸的，是我夸他的那位。
1: 七号是左摇一摇，右摇一摇。
0: 摇
1: 摇啊，
0: 没还在，尽量的让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哎，站稳站稳，别慌别乱。
1: 好，再来一下。
0: 哇哇，十号速度很快，
1: 十号很稳。
0: 哇，十号真的，我要重点关注一下。八号直奔水，八号直奔水中而去啊。
1: 直奔水中而去了，
0: 对，方向打偏了。来看一看九号你笑得很开心啊。来，九号把任务交给一号。
1: 因为刚刚八号和九号啊是一起来的。哎呦，
0: 一号很稳，很扎实。好，恭喜。来看一看九号刚刚笑得特别开心，希望你可以开心的来到第二关。
1: 九号可以再来一下，
0: 拉一把。好的，来，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大家又集体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来，第一位很重要，调整，抓住。哎呀呀呀呀，手没抓牢，
1: 着急了。
0: 那现在等于说最后一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三位，十号选手登场，重点关注一下，抓住，漂亮，恭喜十号率先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接下来一号，这一关和第一关不太一样啊，第一关是讲究一个快，这一关是稳。九号，
0: 抓住票。哇，这很危险，但是还是救回来了。恭喜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1: 记住调整姿势。是的，踏上平台之后，呀呀呀，哎呀呀，
0: 所以这样一个闯关的姿势可能还是需要研究一下。
1: 年轻小伙先闯。
0: 十号是我刚刚说到那个要重点关注一下的。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因为刚刚第一关真的对于他来说就是平步青云。
1: 这位呢也是一位大学生，
0: 很年轻。
1: 来吧，年轻有闯劲，很灵活，
0: 漂亮漂亮漂亮，
1: 心态也非常好。

0: 到圆柱的这个中心点的时候啊，一定要快，快速通过。
1: 对，学得很快啊，这个刚刚上一位选手的表现，他真的学到了。这个姿势包括眼神啊，非常的坚定。往下往下，哎呀，
0: 这一下发力没有够。
1: 那随着一号的落水，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队员就是我们的十号选手，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快速通过，
0: 对，学得很快啊！这个刚刚上一位选手的表现，他真的学到了。

0: 这一号的落水，今天男生最后一位队员就是我们的十号选手，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第一关过得很快啊，接下来第二关，面对这些小球球啊，要稳住平衡。好的，哎呦，这一步很悬。男生队呢今天也没有什么建树，截止到目前为止咱还没拿分儿。没抓紧啊，
0: 今天男生的所有的成员都已经比赛完毕了，我觉得还是收获了很多的欢乐的。
2: 是的，虽然遗憾没有拿分，但是我觉得几位在我们赛道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嗯，
0: 继续加油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来，有请下一组。
3: 好，欢迎你们，好，
0: 欢迎四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曹琼，来自安徽合肥。
4: 啊，你好啊，二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徐如云，来自安徽合肥。
4: 嗯，欢迎你。
1: 好的，来三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玉宁。
1: 和我们的二号是不是好朋友？
7: 是的，是的。
1: 你看，硬生生的，你看你把人都分开了啊，是吧？能站一起，待会儿一起闯赛道，好吧？加油，嗯，好嘞。四号妹妹，
8: 大家好，我叫张雪丹，我来自甘肃天水。
1: 哦，远道而来，是在这边上学是吧？
8: 上班，
1: 已经上班了啊。来我们这边几年了，适不适应安徽的生活？
8: 我已经来快十年了。对，非常适应，我感觉安徽的那个合肥的吃的都特别好吃。
1: 嗯，我感觉你的这个皮肤状态也特别好啊，看样子我们合肥的水土也很养人。好，那我们四位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油，
0: 来四位请上转盘。
1: 好，来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起来，转起来。

0: 节目也是欢迎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参与，都来报名啊。有很多朋友还在一些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我都报了好长时间了，怎么没人通知我啊。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报名的人数也很多，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哦。
1: 不要着急，等待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准备啊，做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自己运动运动也挺好的。
0: 既要多看节目，
1: 是
0: 把我们的赛道啊研究透彻，这样的话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命中率更高啊，表现得更好。哎呀，一号去哪里呀，直接滑到水里头去了啊。好，来了啊，二号三号是闺蜜一起来的，小心啊雪山。
1: 二号我们眼睁睁的看他是滑下去的啊。赛道上有一位，出发点有一位，分别是三号和四号啊。

0: 面的四号也可以跟上了，对。哎呦，
1: 啊，
0: 非常遗憾，
1: 这是我们的四号张雪丹。
0: 目前通过一号赛道的啊第一关的只有三号选手。
1: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三号啊，杨玉玲。
0: 对，反应一定要快，下脚一定要稳住。

时空之门在向你招手，一定不能让屏幕前

0: 身一人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三号杨玉玲，不要着急，记住往你的左边走，对，偏向左边，一直感觉要往左边踩，找好节奏，很好。快过来了，还有两个，再来一下，可以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哎呀，第一关总算是过来了。
0: 踩一根抱一根，手脚并用，别着急。哎呀！
1: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感谢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守候，一定要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滚墙吧。
4: 这些话现在说
3: 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5: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钱，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

0: 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门第之见，革旧封建。
1: 你到底需不需要？
2: 你去香港干什么？
3: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
2: 你是个私生子，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4: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2: 不是不想入党。
6: 那为什么？
2: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今天来啊，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7: 贤，
2: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一辈子。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你知不知道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4: 你，就不应该告诉
9: 你。你好自为之吧。
7: 我就求求你了，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4: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7: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2: 你去干什么？
7: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方山水，遇一位风物，一寸泥土藏一缕馨香。大别山深处的月溪，云雾养田，清泉润根。千百年来

0: 来，这抹金黄温养着世世代代人，暖而不燥，腥而不烈，如一炉暗火，不声不响，直抵脏腑。养人之道本在寻常，名医识其性，巧手化其香。健康大问诊下入月息特别节目《下养脾胃正当时》，带您探寻一抹辛香味浓的道地风味。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白宇。
3: 大家好，我是李莹。
2: 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下入月息活动，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都知道呢，这里是大别山腹地，空气特别的好，特别的凉快，所以呢，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3: 没错，前两期的节目呢，我们认识了茯苓，又尝了茭白，这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非常期待，肯定不简单。
2: 哎，在你期待之前呢，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了，你喜欢在这个季节做点什么呢？
3: 呀，那还用说吗？WiFi、西瓜、冰糕。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吃点小龙虾，再配点冰啤酒，
2: 对，
3: 多快乐。
2: 我想大家都是这么度过夏天的啊。但其实你说的这些爱好呢，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贪凉。
3: 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经常贪凉的话呀，你这个胃就会有反应了，甚至你多年的这个老胃病啊，它都会复发。
3: 哎，你别说，确实有的时候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啊，就会觉得这个胃不舒服，甚至觉得这个肠胃都咕噜咕噜的，有没有感觉啊？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下养脾胃正当时。那接下来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

0: 菜来嘞！
1: 哦，开饭了。
2: 哟，这是排骨哈、啊嗯，所以你看这两天呢、啊，哎呀，跟着蒋主任吃的是特别健康，特别养生啊。啊，
1: 是的、嗯。
2: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下养脾胃啊，嗯，就是在夏天咱们怎么养脾胃？你先跟蒋主任说说你夏天爱干什么。
3: 我跟您说，蒋主任哈、啊嗯，我是比较贪凉，爱吹空调，爱吃冰西瓜，嗯，然后爱喝点冰可乐。可能是不是对我的脾胃有那么一点伤害？
1: 那脾胃啊，夏天啊，虽然是外气很炎热，但是脾胃相对来讲是比较虚弱的时候。嗯，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贪凉啊，往往会脾胃的运化功能带来伤害。
2: 所以我想问一下，脾胃虚寒有什么症状？就是肚子疼吗？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啊，嗯，脾胃呢是中医讲的，身体上来讲啊，嗯，胃是喜暖恶寒的，嗯，冷的东西是直伤胃阳，影响它的脾胃运化功能、嗯、那么表现为，首先第一个就肚子疼，
2: 肚子疼
1: 就是脾胃虚寒的病人啊，稍微抽点凉，受点凉风啊，或吃点冷的食物啊，就肚子疼。嗯，第二个就消化不好，吃一点肚子就胀。嗯，那么脾胃的运化功能啊不运化了。第三个呢就是头眩晕，早上起来啊刷牙恶心，像呕，这寒湿上犯的表现，这往往都是脾胃虚寒所常见的临床症状。嗯，哎
3: 呀，我感觉我好像每一条都中了。嗯，比如说你觉得胃寒凉，我觉得冬天可能吸了寒气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没想到这些问题，就这些表现在夏天都有。
1: 对了，嗯，所以夏天虽然外界阳气啊开放，阳气很盛，但是脾胃相对来讲就比较虚弱了，脾胃虚寒在夏天往往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一点。嗯，
2: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了一个词叫冬病夏治啊，我们这蒋主任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可能还有些人问了啊，就说冬病夏治，我为什么不等着冬天它发病的时候去治呢？我为什么还非得等到夏天呢？
1: 冬天等到发病的时候去治啊，冬天外界也比较寒冷，就相当于在冰封的屋子里面去生活，那么事倍功半。而在夏天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嗯，那么而且我们的毛孔又是开放的，而在夏天治疗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那您看，我们在粤西来聊这个夏天养脾胃的这个话题、嗯、那一定是跟某个

0: 粤西的食材有关，
1: 嗯，
0: 而且您给我们准备的今天的这桌药膳也跟这个食材有关，对吧？
2: 一点不错，
1: 嗯。
2: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1: 这还带了个
2: 揭示一下，
1: 带了个宝，
2: 它的秘密哦，
0: 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药材啊？我们来看看。
1: 在打开之前，觉得有一股浓浓的姜味儿，那种辣辣的味儿，
0: 还有红头味儿吧？
1: 对，
0: 它是木香。
1: 哎哎，你看，看看
0: 是姜，
1: 是真是姜？
0: 哎，
1: 而且这个姜块头比较小，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那种辛辣的感觉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姜要浓烈很多。
0: 所以主任给我们好好介绍
2: 粤西的特色的。道地的药材也是道地的食材，粤西小黄姜
0: 也是药食同源的，对吧？
2: 也是药食同源。
0: 小黄姜，
1: 哎，
0: 所以你看这个
1: 块头小，
0: 姜如其名嘛，哎，姜味确实很浓，
1: 对吧？
0: 嗯，
1: 比较辣的感觉。
0: 那就这个小黄姜对我们夏天养脾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2: 是这样，生姜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调味的食材，
0: 嗯，
2: 但同时就是中药材里面非常重要的温中散寒的，
0: 嗯，
2: 一味食材。小黄姜它的姜钠素的含量是最高的。安徽农科院啊，那做了一个调查，在全国16个省市，把这个地道的这个生姜的品种啊做了检测，发现粤西的小黄姜姜钠素含量是第一位的，
0: 哇，冠军。
1: 这就是粤西小黄姜的过人之处了。
2: 是的，
1: 嗯，
2: 粤西的小黄姜啊，它之所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道地的药材和食材啊，和这粤西的地理环境气候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小黄姜这个生姜的这个培植啊，它喜欢的湿润的，但是又不能太寒冷的，
1: 嗯，
2: 那么气候温润的这样一个地域。那么粤西我们知道地处这个大别山腹地的。它的土壤是个沙质的松软的土壤，那么气候呢也比较湿润，但是土壤呢又不含水，不多，很容易排水的，所以特别适合粤西小黄姜的生长。
0: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一定会对小黄姜的生长环境，还有就是它怎么种出来的，很好奇。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盛开言啊，正在小黄姜的种植基地，我们就一起跟随他来看一看吧。
3: 大家好，我现在就在粤西小黄姜的种植基地了。哎呀，这闻到空气里啊，就渗透着一股浓浓的辛香味儿啊，特别的香。哎，彭老师，哦，
4: 你好，
3: 您这手上端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黄姜，刚刚采摘上来的？
4: 这个不是我们刚刚采摘上来的，
3: 啊，
4: 这是我们去年种的小黄姜。
3: 啊，这是去年种的吗？
4: 对，你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吗？
3: 它是怎么保存的？
4: 我们小黄姜采摘以后啊，我们把它放到山里面，用沙藏。这样保存的，这样保存的，它不会变质，而且保持新鲜。
3: 那我们今年的小黄姜呢？
4: 我们今年的小黄姜还在我身后这里面地里面。
3: 所以现在还不是小黄姜成熟的季节。
4: 对，我们小黄姜采收的话，一般在10月份。
3: 一般在10月份以上。
4: 对。
3: 所以说，咱们后面这一片儿，然后都得等到10月份之后才成熟。
4: 对。
3: 嗯，那我看。规模和面积也是挺大的呀。
4: 对，我们全县种植面积的话，目前这小黄姜有1.2万。
3: 听您介绍的，那这个小黄姜在粤西那是相当的受欢迎。
4: 对，是的。
3: 甚至是咱们安徽省哈，那这个小黄姜咱们平时在粤西咱们都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
4: 我们一个是作为佐料，可以泡椒泡着吃。
3: 嗯。
4: 另外可以做成糖浆片，还可以榨成姜汁。我们的粤西的小黄姜是特别的有名气，
3: 嗯，
4: 你看它那个表面啊，呈淡黄色和金黄色，
3: 嗯，
4: 它的掰开以后啊，它那个肉质啊特别紧实，
3: 哦，特别紧实是吗？那我来试一下，怎么挑这个小黄姜？哇，好嫩，我手都没有使劲它就断了。
4: 是的，
3: 哇，这姜也太嫩了。
4: 因为我们这个小黄姜里面姜维含的比较少，
3: 哇，
4: 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3: 好香啊！我闻上去它这个味儿，好像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上看到的其他的姜那个味儿，辛香味儿还要更浓一点。
4: 是的，我们的小黄姜啊，它的姜黄素含量特别高，
3: 哦，
4: 而且呢，那个它的出腥啊、提味啊效果啊，比其他的小黄姜要好多了。
3: 那我们在市场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4: 第一个看它颜色啊，你像这个颜色，对。比较金黄的这种颜色，去比较鲜一点，新鲜一点，
3: 嗯，
4: 像底下那个这种，像这种它这个挨着底下这个，它的那个这个纤维素就多一点，这样姜就吃起来就不脆了。
3: 第一个看颜色，
4: 对，
3: 第一个看颜色，
4: 对，
3: 这个颜色还是就是很鲜嫩的颜色，
4: 第二个
3: 不是偏老的那种，
4: 对，你也看它的肉质壮不壮，
3: 嗯，
4: 不要那种干瘪的。 种。
3: 哦，不要干瘪的，其实每根都是很饱满、哦、
4: 对对对。
3: 真是刚刚彭老师跟我说了这么多啊，我终于学会了，第一个要看颜色，第二个要看它的脆嫩程度，第三。

0: 那个，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手刮一刮。你看这姜多嫩。
1: 嗯，你再闻一下它的香味，哎，
0: 对对，闻到香味。
1: 对。
0: 嗯，都能渗出水来。
1: 对，所以啊，它姜汁特别多。
0: 对，而且呢，这个姜啊，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因为人们都说呢，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好，也欢迎大家在粤西小黄姜成熟的季节来粤西亲手体验一下怎么采摘小黄姜，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好啦，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拜。
2: 哎呀，确实啊，让我想到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无论是从这个茯苓到茭白再到这个小黄姜，其实它们的生长都跟我们得天独厚的粤西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得上重点了，请教一下蒋主任，这小黄姜我要用它来养脾胃，我怎么吃怎么用呢？
3: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啊，一内一外，
2: 一内一外，
3: 对，
2: 怎么讲？
3: 内服的，我们推荐一个内服的，就是姜枣茶，用小黄姜3到4片，那么再加上大枣6个去核的大枣，用清水啊去煮，直到煮40分钟以上，那么用这个姜枣茶来调理我们的脾胃，一补一心，那么调理我们的脾胃啊恰到好。
4: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哈，你看咱们录节目的这个地方周边都是茶园，粤西翠兰呢也是这儿的特色，您说这个小黄姜和这个翠兰能不能放到一个泡，都是粤西的特产，然后会不会相生相克？
2: 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壶里是不是就泡着翠兰和姜
4: 啊？对，应该是。
3: 这个翠兰是这个茶呀，也是粤西的一个非常特产的。
2: 它应该属于绿茶。
3: 绿茶，
2: 对，
3: 对，绿茶相对呢性偏凉的，而小黄姜呢是性偏温的。
2: 那它俩不犯冲吗？
3: 恰恰一温一阴一阳，一温一寒，那恰恰是个中医非常平和的调理的这样的方子。
2: 明白了啊，那咱先尝两口，我先尝尝这啥味儿的。
4: 我给你们倒啊，
2: 就是比那个。单泡翠兰可颜色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加了姜片儿，
3: 对吧？
2: 就是它那个香味是很复合的，
4: 真的吗？
2: 就是它有姜的香味儿，也有茶的香味
3: 儿。有姜的是辛香味，
2: 对，
3: 姜是辣的，辛是发散的，
4: 真的很特别。
3: 那么再加绿茶呢，平和的清凉，调理脾胃虚寒的非常好的一道茶。
2: 就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泡的话，这个翠兰和这个姜的配比是怎么样的呢？
3: 也是这样，那么3-5克这个翠兰茶叶，加上5-6片的黄姜片，你泡，用85度的水温进行浸泡。
4: 没想到他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违和，既清香又有那种暖暖的感觉。
3: 对，就恰恰符合中医的阴阳平衡的这样的思想。
2: 刚才我们这个打岔喝茶了，主任提到了一内一外，那外是指的什么呢？
3: 那外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隔姜灸。
4: 隔姜灸。
2: 隔姜灸。
3: 对的。那么我们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切一个姜片，那么0.3到0.5毫米的，然后呢把艾柱放在姜片上面，即灸法。那么灸艾叶呢是辛温的，生姜又是辛散的，辛温通阳的，这样两者辛温更加促进的药性的发散。那么对脾胃虚寒，我推荐3个黄金穴位。
2: 对，穴灸哪儿很重要？
4: 对，
3: 对，一个是中脘穴，
4: 中
3: 脘穴就是我们人脉的脐上四横指，
2: 肚脐上
3: 四横指是中脘穴，是补脾胃虚寒的最主要的黄金穴位。
2: 黄金穴位这个地方弄个小姜片，
4: 对，
2: 灸一下。
3: 对，姜片隔姜灸。第二个推荐穴位，我们的足三里，足阳。胃经的足三里，在膝下三横指，一个筋骨前及外，一横指的地方，那么足三里，大家老百姓说这个强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这是一个补益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很好取穴位了，神阙穴，神阙穴就是肚脐，
4: 肚脐眼，
3: 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神阙这个穴位呢？它是吸收药力，因为它和肋相通的，所以它吸收药力是最强的。
2: 就您说这个，就是用小姜片，是不是那火旺的人也不适合呀？
3: 那灸用灸法的话，特别是对阴虚燥热的人，那么口干舌燥、心胸烦热的人，那不太适合。
2: 越灸越燥。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妊娠的妇女啊，怀孕的妇女，你特别注意不能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灸完以后啊，不能喝凉水，不能冲凉澡，因为这是辛温的作用啊，要在体内发挥作用，
1: 不然白灸了
0: 不然白灸了。
1: 这么多，我不仅想试，我还想吃啊，对吧？咱们赶紧来尝试这些菜，对吧？首先，这就是姜是吗？
0: 对，这就是姜，这是一个醋泡的
1: 醋泡姜，
0: 对。
2: 怎么样，好吃吗，白老师？
1: 可以当那小咸菜吃，
0: 一点不错。那么醋泡姜，我们知道醋是什么？酸的。
1: 对。
0: 那么酸是收敛的作用。姜是什么？辛的，辛是发散的作用。那么通过酸的收敛，醋的酸的收敛，把发散的辛味把它汇拢起来，更加增加了姜的作用的发挥。那么它的功效就大大的增强了。
1: 明白。
0: 所以非常爽口。那么泡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泡个一两天，
1: 就自己在家腌，对吧？
0: 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是你这个姜的泡这个酸作用更强一点的话，那么要泡两周。那放在冰箱里面，那么每天早上起来吃个两三片，那么可以助阳助胃阳心散，那么可以开胃口。
2: 刚才我一口下去，我觉得这个姜的辣度高啊。
0: 对，我们讲这个粤西的小黄姜，它的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药效作用也是最好的，
1: 对的，
0: 最符合的这么道地的药材，
1: 没错啊，就良药苦口嘛，对不对啊？
2: 确实。
1: 接下来咱尝尝这硬菜吧，这我盯半天了，这是排骨，然后这白的这是
0: 山药，
1: 山药，
0: 对，
1: 然后小黄姜
0: ，
1: 我先尝尝，我先尝尝这排骨，就为什么把它们这个整合在一起炖了？
0: 那么山药呢，是补脾的药药，是我们最主要的食材。它也是我们健脾的、补益脾胃的，是补益的作用。小黄姜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温中散寒的。那猪肉呢，排骨呢，那是血肉有情之品，补益作用是更强的。所以这三味食材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补益脾胃、温中散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1: 太好了，就相当于这补的东西都聚在一起了。
2: 是啊，而且我刚才吃这个山药觉得糯糯的，这个汤呢也没有那么油腻。一般像夏天像这种滋补的汤，我们一周喝几次比较合适啊？
0: 像这样一个汤啊，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一个患者，或者说病后脾补虚的，你可以喝一周啊两到三次。但是一般的如果健康的人群啊，你每周吃一次，起到一个健脾胃的作用也就可以了。
1: 刚刚说了，说这道药膳呢适合很多人，但我觉得不适合一种人。就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你没有懒得去炖它，对吗？
2: 对，
1: 这一包得包好几个小时呢，对吧？
0: 对，
1: 就是有没有那种我在家我吃点小黄姜，我又想整药膳，不那么麻烦的，
2: 是吧？
1: 对，整快点的。
0: 你看这位
1: 这
0: 道食材，
1: 这我就知道了，炒肉丝，
0: 这就是嫩姜的紫姜炒肉丝。
1: 紫姜
0: 就是小黄姜的出发的还没有成熟的很嫩的时候，一掐就出水的那个小黄姜，
1: 小黄姜。
0: 对，它这样的
2: 小时候，
0: 对，它的小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很嫩的，它的辛辣味含量也不特别高，水分特别多。那么把这个小黄姜切成很细的小丝，
1: 这个姜丝嫩，
0: 对，再加上肉丝也切成很细的一个肉丝，那么爆炒，那这样的作用呢，它既起到了一个温暖脾胃、补脾胃虚寒的作用，又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2: 我觉得这道菜挺好吃的，因为我刚才吃的这个姜片呢，要辣度要低一些，因为它可能是姜宝宝的缘故
0: 啊。对，它是嫩姜，所以含水量很高。那相对来讲，和它成熟的小黄姜比啊，它姜辣素含量可能相对要低一点。
2: 那如果咱们这道菜像白老师这样不怎么会做菜的，要在家做的话，有什么制作的要领吗？
1: 对呀，这不就炒熟了就行吗？
2: 那不一定。
0: 所以提到了这个一个食材选择一定是。小黄姜的紫姜，也不能选错了。
1: 小黄姜。
0: 第二个呢，切的丝啊，要比较细均匀，肉丝也要切的均匀，这样炒起来熟得很快。第三要用武火，就是大火去烧，很快翻炒。脆嫩爽口又补益脾胃，
1: 别看这道菜简单啊，它有讲究的在里边啊。所以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太凉，越是炎热越要呵护好我们的脾胃啊。
2: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夏天养生的黄金期，不管是用这个生姜来泡茶，还是说来隔姜

0: 都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健康来添一把火。
1: 好了，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教大家做做菜了啊！这一道山药排骨小黄姜究竟怎么做？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小课堂。那今天呢，吴厨会教我们做一道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哎，这个名字啊，一听就感觉
2: 对
0: 菜品非常的丰富哈。
2: 是的，这道菜主要是用到这个山药和排骨，我们用到这个小黄姜。小黄姜呢，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很黄色的，小小的。对吧，也是我们粤西当地的一个地标的一个食材。
0: 然后
2: 这个是这个，你看这个姜两个就明显有区别的，一个小黄姜，一个是这个老姜。这个我还放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紫姜的话呢，它主要是去腥增香的，老姜的话呢，它就有这个驱寒了，对吧，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加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少加一点点，
0: 娘姜，
2: 加一点给你，它取到一个浓味紫藤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三种姜它们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
0: 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让这个姜味更好的散发出来，
2: 对，相互互补，
0: 吃法是多种多样的，
2: 好，那个我们开始做吧，
0: 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2: 我们排骨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是山药，山药呢，我们去皮的时候在家里也要注意，有的人对这个山药比较过敏，
0: 手特别痒，
2: 对，那我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什么呢啊？就是戴上那个手套保护一下。
0: 戴手套，对，这个我试过，
2: 还有
0: 手套很不方便。
2: 对，那还有办法，那你把洗好过后，然后拿那个蒸一下，蒸好过后，然后直接跑，就没事了。
0: 蒸一下，放到锅里先蒸一下。
2: 对。
0: 哦，那这样去皮就更简单。
2: 好，我们这个山药呢，切这个跟那个排骨差不多大的啊。
0: 切成一段一段的。
2: 但是呢，这个不容易接，然后我们再今天再切一刀，对吧？这个小黄姜呢，就稍微切大一点，它可以直接吃的，
0: 可以直接吃，
2: 好，我们基本上这个大概是50克，
0: 五十克，
2: 然后再放这个老姜的话，放10克给你们，
0: 一起搭配一下，
2: 这个娘姜的话放个5克就够了啊，好，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操作了。炖汤的话，像这些呢都要进行一个焯水，
0: 去凉水炖汤一下。
2: 加一点点料酒，
0: 加一点料酒，去腥。
2: 一要烧开过后啊，让它那个血污出来过后，用那个墨打掉过后。
0: 也是需要把血水给它焯出来。
2: 对。这样煮一下，烧开煮一下就可以了。张老师，这个排骨我们已经洗好了。
0: 焯水过了。
2: 我们锅里放了水啊。我们这个锅里先下入这个老姜啊。
0: 先加入这个普通的姜片。
2: 然后再加这个娘姜。
0: 再加凉姜。
2: 这个紫姜稍微和山药一起下。
0: 为什么呢？
2: 因为紫姜它比较嫩。
0: 怕它这个下的软烂了。
2: 对，然后我们再下入排骨。
0: 好，一起煮一下。好像忘了一件事儿，吴厨。你好像忘了放盐哎。
2: 这个就有讲究了。
0: 你是不讲究。
2: 我们在家这个炖汤的话呢，这个盐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放，这个鲜味不一样。因为这个盐的话，在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因为放早了过后，它把这个蛋白质啊就锁住了，鲜味不得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炖汤的话是后放。
0: 原来是这么个讲究。
2: 等它烧开吧。
0: 等它烧开，那我们把盖子盖上。
2: 这个已经烧开了啊！烧开了过后呢，然后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打掉。
0: 对，把杂质去掉。
2: 对，这个含嘌呤比较高。
0: 这是含嘌呤比较高。
2: 对。
0: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
2: 春分呐、什么尿酸高的人呐、
0: 就不太适合吃了。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上盖。再计时，要炖1个小时。
0: 再炖1个小时。
2: 火调小一点。
0: 这是慢工出细活啊。
2: 好，孙老师，时间到。
0: 开锅啦！
2: 你看，
0: 这个太香了。
2: 它这个油脂，它这个排骨虽然是瘦的啊，但是也还有一点油脂，全部炖。
0: 对，全是油花。
2: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这个生姜。
0: 再把
2: 这个。这个时候我们下入生姜。
0: 把小黄姜放进去，
2: 小黄姜，好。
0: 这个时候小黄姜开始挥发它的作用啦。
2: 我们再加入我们那个山药。
0: 对，山药是最后加。
2: 是后面加，它我们现在还要炖个20分钟左右。
0: 再炖20分钟。

0: 稍微圆糯。
1: 嗯。
0: 我们炖了二十分钟，你看看。
1: 哎呀，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炖好了。
0: 你看这个，你看呢、啊，闻到这个姜味，更浓一点了、对吧？
1: 姜味、肉味、还有山药的味道。
0: 对对对，好。
1: 融合在一起，太香了。这现在我们就给出锅了吗？
0: 还少了百味之王爷。
1: 哦，对，我差点就把这茬给忘了。
0: 这个可以调味了啊。
1: 等所有的食物的味道激发出来，现在就可以加入盐了。
0: 对。
1: 那我们这道菜虽然说这个食材多啊，其实加入的调料还真不多。
0: 对，叫吃逼求正嘛，就求本味嘛。
1: 所以药膳药膳、我们要吃到的就是它食材本味的味道，这样才能激发它的药力。
0: 我们来抓住这个沙宝汁，我们再加入一点这个枸杞，
1: 滋补的，
0: 再加一点葱花，
1: 很香。好了，我们这道养生又滋补的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就做好啦，怎么样？看着是不是美味又可口？那我们这一期的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拜拜喽！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好，那这道菜的做法您掌握了吗？我们要特别感谢蒋主任啊，这几天在粤西跟我们的陪伴啊。总而言之呢，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了，粤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也是很多宝贝、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的一个诞生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西，亲自的品尝、感受这里的凉爽啊。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4: 我们再尝尝，
3: 吃起来吧，
4: 美食、
3: 对对对对，不能辜负美食啊。这肉丝炒得特别好，
5: 看它好久了，就是离得有点远，
3: 哎，要
5: 吃上了，
3: 盛点汤，
5: 来一勺，谢谢。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要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1: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3: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3: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1: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2: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5: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1: 我怕疼，我不做了。
0: 行，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雨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说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你。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光而行，中介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去旅游，古村连片功能互补，皖南千年古城把游客留下来。说健康，连片蝉鸣噪声堪比电钻，男子被吵到突发性耳聋。踢毽子，足尖上的武林争霸，参赛选手各显神通，招式精彩。
1: 不省他就知道有没有。
0: 有绝活，00后女孩苦练手绢功，转抛翻弹样样精。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现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两三天。而今年7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的呢？
3: 清晨5点，在一线新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沿山脊线向47村方向奔去。
4: 每一步都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你在跑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同时，又可以来旅游来放松。
3: 夏娟娟专程从上海赶来，但她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是她3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4: 还是想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验的那种。
3: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重心主要是在宏村、西地两座核心古村，近90%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1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5: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0: 滑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1: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红村基地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红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2: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黛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村旅游游客过夜的关键，
3: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4: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1: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一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5: 当西递、红村这些古村落的流量溢出之后，当地政府把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联动起来。那这些溢出的流量，周边村庄能不能接住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串村成圈，第一步是修路。当地通过打造最美218旅游风景道、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BCE 221乡野骑行道3条特色公路，将红村、西递两座主景区与周边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一张网。
0: 这也是安徽一线的乡野骑行道，骑行道起点附近配套租车站点，可以租到宠物携带车、儿童出行车、越野自行车，一边欣赏稻田美景，一边往前骑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安逸古朴的南平村。
1: 路通了之后，每个村子开始了精雕细琢的微改造。去年，南平村入选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水管网、修缮村内步道、沿河布设石头地灯、完善夜间照明、搭建观景平台，方便游客拍照等。
6: 现在这个步道修好之后啊，游客也愿意往这边来了。新建了我们这个躺椅，早上有游客躺在躺椅上听水声，非常惬意。
1: 基础设施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各村还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消费新业态。南平村把老旧牛棚改造为徽墨制作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触摸原料，了解制墨工序。
7: 孩子们轻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徽墨的历史，会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记忆。
1: 塔川村牛棚变身咖啡小院，团结村旧校舍化为休闲图书馆，碧山村旧禅房改为田园度假综合体。通过重构空间，植入业态，各村不仅激活沉睡的乡土资产，更依托改造项目凝练自身特色。碧山村文艺生活，丰吴村生态康养，平山村美术写生，一村一主业，实现村落错位发展，村圈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8: 我们围绕每个村的资源禀赋、交通趣味、产业基础来决定这个村的定位。
1: 今年一线入选了安徽的完美宝藏小城，目前已有34座宝藏小城在特色 IP 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获得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停留、愿意扎根的地方。
5: 村圈连起来的是路与村，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连接产生持续的价值。一线找到了一支新力量——数字游民。
1: 90后李新亚曾是一名北京的数据分析师，去年经朋友推荐来到一线，如今他运营着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为同样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共居共创空间。
9: 他们专门铺设了 BCE 221，我就可以出去骑车去探索周边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快乐，快乐是最终的生产力。
1: 来到一线后，李新亚开发了一款小程序，搭建匹配政府、本土企业与数字游民3方供需的平台。小程序已吸引近2000名用户，促成10几次实际合作。用户体验设计师黎慧慧刚从英国回国1个月，便通过小程序和一线当地一家企业敲定了合作意向。
10: 数字游民他会深度去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地方

0: 糕点灰墨酥，他想把这款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但双方刚开始合作就出现了分歧。
1: 因为它偏甜，所以我们后续就挺坚决的想要跟朱师傅协商去做减糖，他不同意。
2: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怕口感大家不能接受，把我这个老鼠鱼这个牌子给砸了。
0: 刘卓然反复登门劝说，最终打动老人家，试制出减糖70%的新配方，再加上设计师朋友帮忙改良包装，灰墨酥销量翻倍，线上卖到了福建、上海。如今刘卓然的小店上架了一线4个村子的土特产，今年7月分店开到南京。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更好扎根生长，一线在创业、生活等方面都拿出了实招，设立100万元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放任务包，鼓励数字游民参与到一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项目中去。现在的一线已聚起一批新村民，200余名乡村创客，近100名数字游民在这里安家，村圈串联起路，连同起村。而真正让它转动起来的，正是这群新老村民共同织就的朋友圈。
3: 当地人、返乡者、游客、还有旅居者，成为一线村圈的共生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里啊，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既有过往的回忆呢，又有对未知的探寻。村圈既滋养着大家，大家也共同努力建设村圈。
4: 想问问大家哈，这暑期您都去了哪些古村落旅游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5实施方案日前印发，15/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八位，较年初新增5144亿元。6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近日，随着合肥站比拼结束，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全省巡回城市选拔活动正式圆满收官。作为节目酒水行业独家合作伙伴，光良酒联动安徽卫视，落地覆盖全省12座城市的线下闯关选拔赛，历经多轮层层筛选，全省累计上100名选手通过线下选拔获得节目录制资格，将在8月至9月登上安徽卫视演播赛道。
4: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是，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 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

0: 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引源电，数智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稳定可靠。
2: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急攀升，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四台机组稳发满发。
3: 我们严格执行迎峰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
2: 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
4: 几毫秒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损降了，运维供暖减少七八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网在迎峰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2: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策方案。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时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5: 我们工厂呢智能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占大概在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6: 迎峰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2: 今年迎峰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冬至皖南正负11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7: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这样一个策略呢，来安排符合侧的管理措施，全力保障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用电。
1: 湖北武汉近期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0: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8: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0: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1: 近日，一段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

0: 简易手绘草图瞬间转化可拆解操控的 3D 立体模型，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就是教育的未来。
1: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Draw a cube, it becomes a rotatable 3D model with the angles and surface areas already labeled. No projector, no laptop, no clicking through slides. Now here is the part almost nobody in those comments knows. This is not new. Chinese classrooms have had smart blackboards for years. Beijing schools were running simulated chemistry experiments on touchscreen boards back in 2024.
2: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right now.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is the proof.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ready live in China. When some Americans saw this video, they joked and said, this must be AI, this can't be real, but this is not AI,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0: 盛夏蝉鸣本是记忆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也吵得让很多人受不了。近日，浙江杭州市临平区一名男子所在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影响睡眠质量不说，还让男子患上了突发性耳聋。医生介绍，连片蝉鸣噪声强度甚至可达电钻级别。
3: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14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0: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部分的毛细胞，而毛细胞就是我们听觉感受器。那如果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那听力是否能够自行恢复呢？
3: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预移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预移，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它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0: 在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不少人觉得这一定很惬意，但是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4: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5: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4: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

0: 复合工作状态。
1: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啊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0: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2: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昨天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呼啸直上云霄，奔赴发射现场的孩子们目光如炬，紧紧追随划破天际的火箭，眼里满是激动与向往。

0: 很自豪的那种感觉。科学家们，你们太牛了！
1: 科学家，你们很厉害，我要向你们好好学习。
2: 很自豪啊！
3: 谢谢你们为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我想让像你们一样发射火箭。
5: 看到没有，孩子们的眼里真的有光啊，他们仰望火箭升空，种下航天梦想，这是独属于新一代少年的追光之旅。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最近呢，一段外国游客在广西阳朔稻田边驻足观赏收割机作业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喀斯特峰林环抱的金色稻田里，收割机正轰鸣作业，一群骑行途中的外国游客纷纷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独特的农耕景象。

0: 田园如画，风景醉人。别说外国游客了，我们看到了之后也得拍上几段视频再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在河北廊坊踢毽子大赛现场上演了足尖上的武林争霸，参赛选手们各显神通，有腾空跃起的高踢，有旋转身体的回旋踢，招式精彩，让人目不暇接。
1: 清风剑在手，那个双刀剑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浮扬，日辽阔，中华武出。
0: 这哪儿踢毽子啊，分明是武侠片的现场，确实非常精彩。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一块手绢能够折腾出多少花样呢？18岁的秦腔演员韩佳诺为演好经典剧目挂画，把一块手绢玩的是炉火纯青，转抛翻弹，练到指哪转哪，抛接自如。
2: 一定要看着他过去，这边刚好接到，过腿也是一样的，是要送他。刚开始练这个手绢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玩不会怎么办？跟朋友聊天，抱腿，我拿着它转，转多了，转稳了，然后就开始加技巧，过肘、过腿、过肩，先走10个，不掉的话继续加，照镜子录视频，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它。
0: 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默默努力和付出。韩佳诺的努力我们看到了。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呢，海南一位博主解锁了吹风机的新技能，只见他手持吹风机，轻轻松松的就吹出了一幅绝美的海滩图，海浪波光粼粼，栩栩如生。

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吹风机只会呼呼吹热风哈，但是人家的却能够吹出艺术品，这个创意啊，确实应该给满分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搬重物的时候你是直接弯腰就搬吗？这很有可能会伤腰椎。当人弯腰或前倾的时候，腰部承

受了压力会骤增。举个实例哈，搬4.5千克物品的时候，腰部实际要承受近45千克的力道。如果说再叠加上半身的重量，那腰部负担将会超乎想象。所以正确的搬重物的姿势是先单膝下跪，在两腿之间抬起物品，然后让物品贴近胸前，慢慢的放到膝盖上，最后收紧核心肌肉，利用双腿抬起物品。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搬的物品太重，最好找人来帮忙，尤其是老年人或者腰伤患者。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起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未来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部分水汽被吸入台风环流，我国降水会有所减少减弱。预计今天新疆伊犁河谷、陕西山西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等地有暴雨，海南岛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由于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未来仍然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东部的多地仍是高温不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间闷热同样突出。上海、南京、南昌、福州最低气温都能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西部地区的高温将会有所缩减。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35到2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3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25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8度，天津晴，36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38到28度，青岛晴，30到25度，郑州晴转小雨，33到24度。西安中雨转阴，27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3到22度，重庆多云，34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24到18度，贵阳阵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36到29度。武汉阵雨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35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6到27度。宁波小雨，34到27度，福州小雨，35到2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做

0: 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2: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0: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14家。与“十三五”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1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
3: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0: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3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日前，安徽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
4: 走进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
5: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巨深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4: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深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
0: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

0: 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1: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2: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镇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播种笔墨，传承文脉。
3: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科普，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4: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1: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
5: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6: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种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7: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剧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0: 暑假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维持高位，出行匆忙间，一些旅客呀疏于看管随身财物，行李物品落在了车站列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目前，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近期，民警就协助多位旅客找回遗失的大量现金。
8: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安检进站，在通过安检检拾行李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9: 简单数一下，
10: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9: 这都是。
8: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并迅速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11: 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12: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您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我说你真当事儿。
11: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12: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11: 行，好嘞。
12: 感谢啊。
10: 没事。
8: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求助。
13: 在哪发现的？
10: 谁说酒店还有行李架上？
13: 在车上。
10: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13: 先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10: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13: 4打是吧？

0: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两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两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1: 不是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2: 对，
1: 是吧？
2: 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上。哦，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四个多小时，然后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0: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3: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七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十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水流湍急，低温凶险，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错落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里展开一场与激流的较量，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4: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最窄处有1米左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因此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

0: 特罗木管护站共有14人，分成两组，每组驻守1个月。决绝的大儿子仁青屈真也在措罗木管护站工作，但父子俩只有在交接班时才能见上一面。这个月，决绝他们为了救助小藏羚羊，专门在森龙藏布河附近搭建了临时驻扎点。今天救助的小藏羚羊会跟他们一起回到这里。返回途中，决绝感到有些不适。
1: 我等个再去了，做主脚松，吃不脚下。这点那钱要买了，差不多，俺看了看可便宜了吧？做主得他去可送的，俺等么得可他那里去了吧？俺得可给送给别人去呢，点不送嘞。
2: 刚才我们看到的只是措罗木管护站救助的一部分小藏羚羊。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关护员们已经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有36只身体较弱，无法放归，他们被带到了管护站照料。别看管护员他们都是高原汉子，但照顾起小藏羚羊们却很是细心。上午8点，特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南杰决绝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给小藏羚羊喂奶。每喂完一只，就会在小藏羚羊的脖子上系一根绳子，晚上喂奶时再将绳逐一取下，避免重复喂食或是漏喂。
1: 这我做我的下心就是比较给趴着扎深一点了，你说了给大家打了我做给身边当了，刚刚没得做完有了，等这些这些绝对全部是黑头的没得要捕捉的，要丢不进去，我说所以说给我妈爹所以就全部相对现在给做完了才可能他所以说给捕捉给能带去做些对不对？
2: 管护站的圈舍对36只小藏羚羊来说显得有些拥挤。队员们发现问题后，赶紧联系周边管护站，准备分流一部分小藏羚羊。离别时，管护员们非常的不舍。
1: 这群羊呢，都是早就被我们比说心，真的长也没了半担子，对当对的。今年这个找些什么难的些，这主子难的些，他能找的算找些。
2: 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特罗木管护站的日常巡护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照顾完小藏羚羊后，队员们要出发去巡逻了。
3: 媳妇，
2: 决绝的感冒还没有。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吃了药，就和大家一起驱车前往30公里外的巡护区了。
1: 但是当早上车上的也地准备，等着有的蛋糕了，就准备拿了，那刚做起不走。
2: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但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巡护、救助等工作。近年来，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是对管护员们工作的最好回馈。
1: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着到仓马所去，都去先等你把到了，看给你那边送到村站没得。
2: 天黑前。决绝和同伴们回到了管护站，大家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爱唱爱跳的他们随口唱起了喜欢的歌曲，缓解一天的疲惫。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不久前，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10世纪起便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在景德镇不仅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而成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给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咱们的先去实验室里了解一下。
1: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2: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2: 胎体的薄片暂时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0: 别小看了这些碎片，专家说，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工艺信息。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报道过涅槃重生的明成花素三彩压形香薰，这就是一件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作品，始终没能进得了紫禁城的大门，因此被就地砸碎深埋。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了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当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目前，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呢，已经有了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名叫碎碎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是一岁两岁的碎哈，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据了解，剩下了3只名字还没定啊，正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还是屡烧屡败又重获新生的碎碎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的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绝美纹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生活呢？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2: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

0: 秒变国潮文创。
1: 对，您可以去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你对，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是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2: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地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了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的模样。

0: 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呢，不少男生是军事迷，山东烟台的焊工任百林也是一样，从小就爱好军工，七岁的时候便怀揣航母梦想。2012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他便下定决心要把航母复刻出来。任百林从零开始自学 CAD 制图、弱电控制、机械原理等等，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任百林用3年时间手搓了第一艘航母模型辽宁舰。现如今他的技术更加精进，利用不锈钢废料、废旧厨具、电机零件零配件，仅凭着焊机、锤子、搓刀手工锻造出了2艘仿真航母模型，能够下水航行、弹射起飞，细节精良。
1: 400斤不锈钢用时1095天，300多张设计图纸造出了这只大家伙。
2: 这以后能赚，下海一网武器，还有红旗石、攻击式无人机、反潜直升机、歼35、歼36，还有雷达，反正应有尽有。
1: 2012年，辽宁舰正式交付，全中国都在沸腾。于是，任百林心里也沸腾了。
2: 当时心里特别激动，航母嘛，它是非常庞大又复杂的一个军事武器模型嘛，如果我把它做出来，那不就厉害啊？然后我也就产生了一种去造一艘手工的航母的一个想法。
1: 焊接工直接造航母哪有那么容易？
2: 万事开头难嘛，一开始1-2年的时候都是赔钱进去，要买设备，要买配件啊，完了要花时间去设计，还得去学习。当时就是摆个地摊啊，卖一卖啊，几十啊或者几百啊。所以说那时候是入不敷出的，我寻思我这是空白市场，我得创业，我还是有梦想的人，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嘛，那我就坚持下来了。
1: 为找到适配航母的零件，他成了拆家型创作选手。
2: 有时候打磨吧，也是要磨指甲直接就熟了，然后特别疼，于是乎我的研究力特没点，属于全国首创。就是睡不着觉，家里小，我怎么样去模拟弹射起飞？但之前我是用一个弹簧，就是弹个几百回吧，它就会卡住。那我又想了个办法，用自行车的链条固定飞机那个锁，比较真是成本，而且比较抗造。我平时炒菜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航母怎么去设计，然后我想让它有个这个起飞的那个功能嘛，是吧？然后我联想到了航空发动机。发动机它那个弧形嘛，它是个上面小，中间凸，下边又小，哎，我就看到这个锅了，好像然后回来以后就把锅盖打碎它，然后嘛再装一个抽烟机转，然后模仿出了一个涡扇的发动机，把那些无轴开起来装上去，然后把火力开大，就正好就出来那种普拉顿气了嘛。
3: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发现这个玩意儿是最高的，可以里面穿线进行一个对线的一个保护。
1: 省钱脑洞直接拉满，就连废品站

0: 这不是电动吹杆吗？就我喊我那个摄像机啊，就是用这个做的。
1: 不是新的买不起啊，是因为废品更有性价比。这个看来迷人。
2: 困难一件接一件，手工切割的误差没办法精准组装，于是开始学着利用专业软件建模。
0: 初中毕业没有学历，一些知识可以慢慢学嘛，专业知识从零开始。
2: 曾经被说不务正业的爱好，如今做成了小小的产业链，却支撑起他大大的航母梦。
3: 这里是我们在广东的代加工厂，车间给大家展示。
4: 这里我们正在制作大坦克。
0: 小坦克还是一个比较欢迎的，算是爆款吧。我几乎每个月去参加一次展会，工业展啦，模型展啦，学校那种展，那时候都可以给孩子作为一个科普嘛，给学生们一些启发什么的。
2: 他是一个普通的焊工，凭着一腔热爱，在废品堆里复刻中国航母。他也是一位普通的爸爸，用自己的行动给孩子种下一颗崇尚国防、热爱祖国的种子。
5: 这是反潜直升机，这是歼-20，这是歼-35，这是攻击-11无人机。
0: 我还是有梦想的人，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嘛。这无论是国家了，还是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承载梦想了，你才能起航。
6: 从小坦克模型到400斤航母模型，任百林把热爱变成了事业。融入了生活，让梦想也照进了现实。谁说年纪大就要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欢快的恰恰无不跳出别样的夕阳红。近日，北京体育大学退休教师组合跳恰恰舞的视频出圈，舞者平均年龄超80岁。他们说，活到老就要活动到老。
7: 到现在人们看见我，哎呀，你怎么那么灵活呀？啊，就是体育给我的。我觉得活到老就要活动到老，
8: 所以需要年轻人脚动起来，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好起来。
9: 我爱怎么样去动，舒服就好，松弛就好，跳得高兴就好。
6: 一群活力满满的奶奶啊，满头银发，舞步依旧利落，岁月带走青春的容貌，却带不走热爱生活的心。也希望更多老年朋友能够动起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晚年。当基层驻村日常遇上公开透明的网络镜头，乡村治理也迎来了全新的社会围观窗口。在四川雅安，一名90后驻村书记陈志强主动拥抱新媒体，坚持一年多，拍摄近100条乡村短视频，以不带修饰的真实镜头，常态化入户蹭饭敬老的朴素日常，让乡村生活、基层工作状态全程公开在公众视野当中。去年，他的一条重阳节短视频突然火爆出圈，让陈志强一夜成了千万流量博主。视频的火也带动了当地的旺。陈志强带着村民修通6.8公里的产业路，打造150亩栀子花基地、1500亩林下中药材黄柏产业，而且还组建了中坝志愿者青年团，为10对老夫妻补拍迟到了几十年的婚纱照。这些视频都成了乡村最温柔的爆款。
10: 这个人看起来真不像是来上班的，因为他的办公室不止在村委会，有时在菜市场，有时在老人家的屋顶，有时在厨房的灶台边。有人说他想火，有人说他作秀。
11: 我是真的很想火，我想能够让这个村子火起来。
12: 3、2、1，以青春的微光温暖乡村夕阳，中坝青年团在行动。
13: 今天要买些啥子东西？
12: 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说做一点这种番茄炒鸡蛋啊。
10: 菜市场挑菜买肉，生重付款。陈志强和志愿者讨论老人能不能吃辣，牙口好不好。
11: 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蹭饭的，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然后我就想说通过这样的形式，然后也让我有一个很合理正当的理由，然后能够真真正正的然后说蹭饭的形式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
13: 这个钱是公共的吗？还是你自己？
11: 我自己的。
13: 自己掏
11: 啊，我自己出，相当于自己尽一份慰问老人的心意。
14: 我今天看刷到你的抖音，
11: 经常刷到我抖音啊，经常刷到抖音啊，你关注啊我没有。
10: 他嘴里的蹭饭是自带饭菜上门，每周2次雷打不动。驻村快2年，每个老人的情况口。

0: 为家里吃什么，他记得一清二楚。
1: 参访不是目的吗？我们主要是去想去陪伴这一位老人。
0: 上一次走访时，陈志强发现老人家里有些地方需要修补，他说只有真正进了家门，才知道困难藏在哪里。
1: 很梁上的木头坏了，我们想说看要找木匠装修这儿，我们去看能不能跟他换一块木板。就这个板板了，下去我们再拆。今天我们去走访一个老奶奶，她是我们村的一个残疾。

0: 聊聊。
1: 我们现在跟阿娘帮的这个地方，跟他帮啊弄好。
2: 好多麻花布
1: 吗？过来嘛。
3: 婆婆看不清，但她知道这些红色的影子在为她忙活着。红马甲湿了干，干了湿，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1: 开不开心？
0: 啊，开心。哎呀，这人太好了。
3: 一块松动的木板，一桌丰盛的饭菜，一次暖心的意见，这些小事写不进工作总结里，但老人的每一天就是在这些小事里暖过来的。
1: 阿娘好不好吃？
0: 好吃，
1: 好吃，好吃啊！啊，
0: 好吃。
1: 行，我们多吃点哈。我拍视频是从去年六月份拍的，到现在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企业看到我们中马村的这个资源，都会联系我嘛，然后在这说种这些农产品，社会组织，然后为我们村，然后公益哈，就是免费的捐。是拿一些这样的米面油，然后也捐给我们当地一些老人，尽一份自己的心嘛。
3: 这一天买菜、修房、做饭、剪头、拍合照，镜头开着他在做，镜头关了他也在做。他不是在拍视频，他是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当一个驻村书记。在菜市场屋顶上、灶台边，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里，
4: 从蹭饭到出圈，一位驻村。书记的镜头里照见的不仅是流量密码，更是乡村振兴的硬核答案。真心永远是最顶流的算法。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头晕、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觉得这就是中暑了。那事实上呢，除了常见的中暑，呼吸性碱中毒也可能在情绪激动、过度换气时悄悄找上门。这两种急症症状相似，却暗藏着区别。关键时刻的判断与处理，关乎生命安全。那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有什么区别？又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处理呢？
5: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6: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5: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6: 口袋呼吸的时候，别全部捂死，稍微留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够，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4: 高温环境下，既要做好防暑降温，警惕高热脱水的中暑信号，也要留意情绪紧张、呼吸急促带来的身体异常，分清不同急症的表现，关键时刻才能够科学应对。深夜的城市万家灯火，地面上车水马龙，地下管网里还有一群特殊的守夜人在默默忙碌。江苏苏州27岁的宋立民是一名市政潜水员，也被叫做城市蛙人。为了尽量不打扰白天城市通行，管网疏通作业大多安排在深夜进行。每次下井需要背负近100斤的专业装备，在漆黑密闭的管道内徒手清淤疏通管道。井下他独自前行，直面各类突发安全风险，地面班组全程紧盯保障安全，一根安全绳牵起全队的安心与牵挂。跟着镜头，咱们一起沉浸式体验城市蛙人的工作。
7: 盛夏夜的苏州暑热未消，隔安路一处污水井旁，市政工程潜水员宋立民和团队正在做下井前的最后准备。这项作业专业上叫有限空间水下作业，属于特种高危工作。

0: 种。
1: 它需要一些作业证，比如说我们的潜水证啦什么的，有些空间作业证啦。
0: 近100斤的负重相当于背起一名成年女性。为了体验这份沉重，记者决定尝试一下。
2: 我感觉我已经热得不行
3: 了，我也走不动路了。
4: 我离不了了。
0: 扑面而来的窒息感和压迫感让体验被迫终止，而这仅仅是宋立明每次下井的日常起点。那是。27岁的山东小伙宋立明来苏州8年，做过开阔海域的潜水员，却最终扎根在最脏最累的市政管井里。
1: 第一个它是有限空间嘛，第二个它有一些有毒气体这些。
0: 井下是一个人的战场，井上则是一群人的守护，队友们为他搭建围挡，疏导交通，攥紧安全绳，那根绳是井下唯一的生命信号，
5: 一直盯住的，时时的盯住的，就是看下边的一举一动，就是绳子就可以传达信息，坚持下边的人身安全。
0: 夏天上井满头大汗，头晕是常事，冬天水下刺骨，却只能穿一层薄衣。当被问及害怕吗，这个年轻人口吻平淡的让人心疼，
1: 就跟平常吃饭睡觉一样，习惯了。
0: 回到生活中的宋立明，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27岁小伙子。井下的黑暗、闷热和高风险是他的工作，而上了井，跟女朋友打个视频、洗把脸、吃口热乎饭，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温暖。
1: 累了一天了，回到家看到他那么可爱，对，也会比较放松一点。平常都是有留饭的，他今天也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做饭，做个泡面吃。
0: 生活简简单单，却把全部热情投入工作，做事认真踏实，半点不肯敷衍。
1: 我感觉我自从干了这，我还挺骄傲的。
6: 城市万家灯火安稳如常的背后，正是这群地下隐形潜水员默默疏通城市地下排水脉络。他们无惧淤泥、高温与高危工况，靠着一次次负重下潜作业稳固城市排水生命线，以平凡坚守守护整座城市的烟火祥和。盛夏时节，什么运动最受欢迎呢？贵州毕节，一场沉浸式清凉对决在百里杜鹃景区火热上演，那场面相当特别。赛场设置在齐腰深的水中，参赛选手们打起了篮球。虽然说是在水里，但运动员们灵活跑动、传球、起跳、攻防，身姿矫健的同时溅起漫天水花，竞技氛围拉满，清爽又解压的独特赛场场景，那迅速出圈，凭借着新奇的玩法也引发了网友围观和热议。

0: 这场别出心裁的水上篮球赛，既是趣味满满的全民健身活动，又是贵州体育加文旅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网友戏称这场对决为湖人对勇士，花式好评刷屏全网。一次创新赛事不仅丰富了当地夏日文旅业态，更以接地气儿、有新意的群众文体活动，展现出乡村蓬勃向上的生活气息。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外卖小哥，我们会想到一个字儿，那就是快。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慢下来。近日在安徽六安一家医院，一名女子正在打吊水的时候，点的饺子外卖到了。外卖小哥看到她挂水一只手不方便，就帮她将外卖盒子处理好，并且倒好酱醋，递上筷子，这才离开。这样小小的一件事儿，不仅让当事人很暖心，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1: 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接单嘛，然后那个美女挂了个吊针。

0: 方便，还有那个醋什么东西，就打开放在那里，然后我就走了，不影响订单的情况下，你们都会，这也是举手之劳嘛，是吧？
1: 很多感动都来自于身边普通人的举手之劳，人间温情往往也都藏在这些朴素的小事儿里。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不少人都刷到过不出村拍出国外大片的视频。河南洛阳的博主飞飞鱼就把自己老家牛王庙村拍出了泉州簪花、丽江抱小羊、西双版纳等八种不同风格的写真。原本没什么名气的小村庄，靠着他的创意拍摄，一下子也火出了圈儿。
2: 挑战不出主播的农村老家，模仿拍摄出八个地方的旅拍写真，泉州簪花写真就这样在牛王庙村我外婆家门口产生了。丽江抱小羊写真，西双版纳写真。
1: 一个普通的北方小村子能够拍出这么多不同风格的照片儿，哎，靠的不是什么昂贵的道具，而是博主对家乡的热爱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家乡的代言人，让更多藏在深处的乡村被看见、被喜欢。狭小的缝隙却孕育出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位博主拍到的砖墙缝当中长出来的生命树，树像阶梯一般一路向阳生长。视频发出来让不少网友感慨哈，原来生命是可以有任何形状的，于绝境中在砖石间也能从容活出自己的样子，或许是这棵树给我们的生命启示。

0: 您好，进入八月之后，我省从南到北多地上蒸下煮的桑拿天模式一直在持续。预计从今天开始到七号，淮河以南地区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大家是不是以为黏腻湿热的体感可以缓解一下了？其实不然，短暂的降雨并不一定能终结桑拿天。雨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会迅速蒸发，将热将释放回空气中，同时降雨让近地面湿度急剧飙升，高温高湿的蒸笼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的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摄氏度。淮北晴，35到26度。亳州小雨转晴，35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35到25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6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6到26度。淮南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滁州小雨转阴，33到25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芜湖小雨转晴，36到27度。宣城小雨转晴，35到26度。铜陵小雨转晴，35到27度。郫州小雨转晴，35到25度。安庆小雨转晴，35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6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4到25摄氏度。

0: 动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和中南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西南部、贵州的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黑龙江的中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像是陕西、重庆、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受季风气流影响，海南岛今明天强降雨频繁，当地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外出要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频繁，而在其掌控之下的区域之内呢，则是桑拿天盛行。预计未来三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以及江南的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全天无休。七号起进入到立秋节气，东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将得到逐步的缓解。北京多云，36到2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18度。长春雷阵雨，32到18度。沈阳多云，36到24度。大连晴，3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28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31到19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8到28度。济南晴，38到28度，青岛晴，31到27度，郑州小雨转晴，34到25度，西安小雨28到23度，成都阵雨32到22度，重庆中到大雨转大暴雨36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阵雨23到17度，贵阳阵雨25到19度，南昌多云36到28度。武汉阵雨转晴，34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合肥小雨33到25度，南京多云35到27度，上海小雨34到28度，杭州小雨35到27度，宁波小雨34到27度，福州晴转小雨36到28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43到27度，南宁阵雨转晴33到25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6: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五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三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

0: 险提升。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现场对接交流。晚亮金融政策包1.0同步正式发布，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
4: 这一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3: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
5: 安徽省各级政府这个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3: 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1: 安徽各地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聚焦便捷化、安全化需求，以智慧科技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6: 什么是智能化的好房子？只需一个指令就能掌控全屋家电。比如说，小易小易，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6: 又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隐私的环境，只需要说小易小易，关闭窗帘。
7: 来了。
6: 简单的语音操控，精准贴合当下住户舒适化的居住需求。
8: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将全屋智能体系作为居住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户内设置一体化智能控制面板，同时搭载各类居家安全感应装置，遇到燃气泄漏、地面积水等突发情况时，能自动启动通风，推送告警信息。
9: 最打动我的就是这套全屋智能系统，不用到处找开关，出门一键断电关设备，回家提前开好空调，生活省心很多。真正的好房子不光户型好，装修过硬，更要贴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住着方便安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8: 在富阳界首市，这个对标省级智慧住宅标准打造的小区，一体化智慧物业平台，实现物联网全域覆盖，户型。

0: 您预留全屋智能布线，配备智能家居配置方案，涵盖智能门锁等功能，智慧化让居民生活更省心。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科技赋能，智慧化让家变得贴心又安全。在蚌埠，这个刚建成交付的小区布设了全套智能消防设备。和传统小区单一烟感设备不同，这套智慧消防系统从火情预警、隐患监测到智能疏散、远程管控，形成闭环防护，一旦出现火情，预警、疏散联动同步启动，
2: 全域提前预警，能识别水汽粉尘，减少误报线路漏电、燃气泄漏故障，全部24小时在线监测。如果火灾发生，系统将自动锁定起火点位，动态调整所有疏散时方向，避开危险区域。
3: 探测器一响，工作人员几分钟就上门排查了，楼道指示灯也能提示安全出口，住高层心里踏实多了。
0: 将智能融入居住场景，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持续以科技赋能，用心守护百姓舒适生活。
4: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充分整合社区、高校及社会志愿者力量，通过多元服务，有效破解暑期儿童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5: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6: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7: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看。
8: 有的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7: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居委通过整合场地资源和志愿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七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9: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7: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正在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组织的留守儿童暑期班开班了。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10: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11: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7: 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开展的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2: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及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7: 在亳州市利津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做种子贴画。
13: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7: 点滴行动汇聚爱心，暖心服务点亮童年。暑假期间，安徽各地正以多元化的公益托管模式，让更多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4: 前不久，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网友点赞。其实这次成功抓捕的背后，不仅有老板娘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4: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15: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

0: 快上车啊，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顶着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2: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3: 赵丽江，我知道了。
2: 聊天记录没删吗？
3: 我没聊天，我删你记录了。
2: 我打你朋友两个朋友不行。
1: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4: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诈骗分子前来取货，并在交易市场实施布控。随后他们找到了这家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5: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1: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5: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只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就跟神色不动吧。
1: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0: 我当时穿着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1: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5: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1: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6: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4: 在大汗淋漓时来一瓶冰饮，不少人觉得这一定很惬意，但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7: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8: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 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7: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

0: 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1: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也会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有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啊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0: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2: 武汉的夏天除了蒸笼一样的高温，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蚊子嗡嗡叫，咬得满身包。不过最近在西北湖广场，一项黑科技悄悄上线，让来这儿散步遛弯的市民终于能清清爽爽地过夏夜了。
3: 傍晚时分，江汉区西北湖公园一角的游乐场里聚满了纳凉休息的市民，大伙都说最近明显感觉这片区域的蚊子变少了，所以家长们特别愿意带孩子来玩。蚊虫消散的背后是公园里悄然试点的五台智能呼吸式生物捕蚊机。江汉区城管执法局环卫科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设备是由杭州的一家公司研发，目前已在杭州试点使用。通过仿生诱捕技术，模拟人体呼吸释放特定浓度的二氧化碳，再搭配定制光谱双重引诱，蚊子一旦靠近，就会被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瞬间吸入捕蚊盒，物理风干灭杀，全程不用化学药剂。
4: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仿生诱捕的原理，对蚊子进行诱捕消杀。我们以前使用的传统的方式就是喷药剂嘛，定期喷洒药剂。那么喷洒药剂做一个化学药品是吧？它的周边的环境是吧？这个。可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 记者现场手机扫码看到，8月3号当天，在湿度高、植被密的3号门儿童游乐场点位，一台设备单日就捕获蚊虫800多只，数据相当硬核。
4: 从这个目前来看，我们感觉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整个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吧，这个灭蚊总数达到了57000只。
3: 江汉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试点效果持续理想，这一模式有望在全区其他公园推广，让更多市民在绿荫环绕中享受默默无闻的夏夜时光。
2: 日前，新疆玛纳斯县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悬崖狭小平台被困，当地消防员从山顶所降至羊群落脚点展开救援。
5: 经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勘查，羊群被困在距地面数十米的悬崖中段平台，崖壁陡峭光滑，没有可供通行的山路。救援人员选取山体坚固岩石，搭建绳索锚点，做好全套安全防护措施，采取单人索降、双人地面保护、专人监护的作业方案，由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索降靠近羊群，用绳子套住羊，然后逐个将羊转移至安全平缓区域。经过救援人员持续数小时的转移，被困羊群脱离悬崖险区。
2: 近日，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出现在北京宋庄蓄滞洪区2期水域，一起去看看。
6: 画面中这只体态小巧、头颈雪白的水鸟，正是明星物种棉蝠。它体长仅约26厘米，在雁形目鸭科中体型最小，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最先发现这位稀客的是通州区后南仓小学5年级学生李瑞。
7: 看到了一个白色的鸟，我就拿这个相机扫过去了，发现它是棉蝠，再跟那个图鉴对照一下，确认了它就是棉蝠。
6: 据了解，棉蝠所栖息的宋庄蓄滞洪区2期工程去年正式对外开放，建成了25公顷人工湿地和62公顷绿化面积。湿地与温榆河相连，每天可净化1.6万立方米河水。如今，这片湿地区域与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东郊森林公园等园林绿地相融合，成为了城市副中心北部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屏障。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呢，最近有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这音量是不是开得有点大？一时间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后听力受损的病例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据浙江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近日报道，一名男子突然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减弱了，就诊之后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据了解，该男子所在的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听着蝉鸣声睡眠质量也会变差。医生判断是多方因素的叠加之下，长时间听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这个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这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医生表示单只蝉鸣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
2: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3: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呢，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那表现在临床中，就是会导致高频听力短时间内出现急性下降。
1: 很多人呢存在认知误区，觉得自然声不会伤害耳朵，但其实呢，悦耳的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它不仅可以从早叫到晚，声音也很有穿透力。那么蝉鸣对听力造成的冲击，如果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能否自行恢复呢？咱们再来听听医生的介绍。
2: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预移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预移，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那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很大。
1: 专家提醒夏季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要为耳朵留一分清静，控制噪声暴露时长，善用物理防护，一旦出现持续耳鸣、耳听力下降等症状，务必抓住72小时黄金救治窗口，及时就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0: 继续来看新闻，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交通普法宣传怎么做才能够深入人心呢？湖北襄阳的交警曾怀庆用的是唠家常式的碎碎念，他骑着摩托车穿梭大街小巷，遇到不戴头盔违规通行的市民，他不急于处罚，而是耐着性子好好沟通，一句句细碎叮嘱，慢慢化解路面上的小矛盾、小隐患。
1: 有一个雨衣啊，这样把路都给姑娘了。
2: 来来来，穿上穿，
1: 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孩子的。
3: 襄阳遇到最困难。
4: 咱们过前要干什么了？
5: 高考了。
6: 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5: 对
6: 好，
7: 我叫怀庆，以前大家都叫我老曾，现在啊，很多人叫我碎碎念。你说这个人，我再上去罚他50，他心里是啥滋味啊？这来来往往在路上的，都是些讨生活的人。
8: 叔叔给你送一个，叔叔正好带了一个。
7: 我家也有个闺女，你说她要是我家闺女，我也不放心。其实就是戴个头盔的功夫，能耽误啥？后来这个丫头说，
9: 她长大了也要当警察。
2: 你这做得太棒了，但是有一点我想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绳子要系上。湖北省交管有一个执法频道，您如果觉得执法好的，您可以点赞；如果不好的，您可以提出意见和批评。
7: 我这个人就爱和人多说几句。
8: 来，我敬你们几杯，来，一会儿叫代驾啊、哦！喝酒了不能开车啊！
10: 对酒当歌。
8: 这个地方是个路口，有点危险。一会儿你把这波生意做完了，咱们换个位置去啊。
2: 饭后百步走，能活99。上人行道上走，安全一些啊！
11: 把安全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12: 集中注意力。
8: 你没戴头盔啊？
11: 注意安全啊！
13: 好，慢点啊！
8: 最好两个人都戴、
13: 啊。那你慢一点啊！
8: 我们靠里边。

0: 方向，我能做的就是早点提醒，多唠叨几句。
1: 我知道，我没看过
2: 啊？是吗？
3: 最近来自湖北襄阳的交警火了，有人说他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暖心，建议全国推广。2025年跨年夜，
0: 有人跟我说，老曾，你现在红了，红什么呀？我还是那个，该干嘛干嘛，该练都练。
3: 襄阳交警曾怀庆又开启了他的碎碎念模式。
0: 唯一不一样的是，现在在路上巡逻。

0: 兽是那个劝人戴头盔的交警，是那个碎面
1: 啊，那个那大姐听过碎碎面。
2: 点赞，您的执法很有温度，
3: 谢谢你，谢谢你，
4: 这个来，这个
5: 小平叔叔啊。

0: 商标价，
1: 攒点主意啊。
0: 没问题。
2: 一个岗亭的温度汇聚成了千万个路口的平安自觉。
3: 戴头盔，
4: 戴头盔，对对对，
5: 上头一定要戴上，
6: 戴上更安全。
2: 发一起路，是有温度。我们执法，又不止于执法，我们守护的是每一条回家的路。
7: 曾怀庆说，罚单可以让人暂时停下来，但是只有真心实意的关怀才能够让人把安全记在心里。执法有刚性，沟通有温度，二者并不冲突。道路通畅，预防事故，人人平安才是最终目的。有句歌词是，人群中我多看了你一眼啊。说前几天呢，天津的公交车司机赵文树就是因为多看了站台几眼就发现了问题。当天一名老人早上乘坐公交车下车之后呢，就坐在站台的长椅上，然而细心的赵文树发现，他驾驶公交车三次经过同一站台，三次都看见大娘坐在那儿，算算时间有两三个小时了，这大娘估计是遇到了麻烦。于是赵文树和同事商量之后，决定安排后车转运车上乘客，自己下车帮助老人。
8: 他是早上坐咱车过来的，到杜山路地铁站下的车，就坐在长椅上等着，我就正常运营走了。到终点站又往回走，看见大娘还在那坐着，我跟队长沟通了一下，队长说你回去你再看看看。第二趟运营过去，我看见大娘还在那坐着，当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了，我感觉这事儿不行，我跟后车打好招呼，后边车把我车上乘客转运走以后，我下去问询大娘去，大娘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她也说不清，只能选择报警了。确实看着可是就够呛了吧，她太喝太猛了，不是慢点喝太急了不行。她说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喝水了，一看不行，到附近有商店，我就又给她买两瓶。在那个地方坐着太热，太阳直接照着，我把她扶着走吧。结果她坐时间太长了，起来的腿还不中道，干脆直接把他抱走吧。一俩地方坐那等着那个民警的到来，结果家属也报警了，一核对还真是这位大娘。
7: 赵文树话说的朴实，但是事儿办得漂亮，也用最帅气的弯腰一抱诠释了责任与爱心。三伏天里呢，家家户户电器都是连轴转，用电负荷拉满，但是呢，我们却几乎感受不到停电的困扰，这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保障。今年60岁的张德田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国网安徽宿松县供电公司长铺供电所配网运维班班长、客户经理。从1984年投身农电事业以来，张德田守着长铺镇马塘、桃园两大行政村4000多户村民的用电，一路走过了42个酷暑的迎风度夏。临近退休，他依旧坚守一线，全力履职，认真站好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
2: 连日高温湿热持续笼罩，清晨10000伏马能动6000牛秒分支作业现场已是一片忙碌。国网宿松县供电公司长铺供电所工作人员正抢抓清晨负荷较低的施工窗口期，开展联络开关安装工作。和大家一起到达现场的还有师傅张德田。
9: 电杆上操作啊，那个二宝一天不能低挂高用，只能是高挂低用。看从开始一下看他的么。
2: 近年来，乡村电网底子逐步夯实，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负荷监测等手段全面普及，农配网也实现了从人工运维向智能自愈跨越，保电模式彻底由事后抢修转向事前消去。张德田守护电网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9: 35.3，现在迎风特下呢，就是这条线路坏了，马上就是从其他线路导电，就是已经联络的，已经把线路送。

0: 过来，把电送过来。
1: ABC， 这个是我的编号。
2: 张德田有厚厚一叠的手绘的线路台账，密密麻麻标注了线路走向、电杆编号，已存在安全用电风险的区段、特殊用电家庭等一手信息，是独属于这片乡村电网的活地图。
0: 但好处就是自己在工作中间碰到问题也好，碰到什么事情也好，你要什么事情改正，不需要去到处找呀。
2: 退休前，他带着徒弟杨高走遍了台账标注的每一条分支。
0: 他是去年，我就带着他呀，每一个编台，包括每一条分支线，包括每一条狭幅线，包括每一个电表箱。这个表箱，这是从这个上面走，线路就是这样，就是脚紧多走，眼睛多看，手轻多做。就这个没什么法宝，就这个我认为就是不能懒。
2: 张德田坦言，更多放不下的还是他服务了40多年的乡里乡亲。
0: 这是他的，这就是那个老奶奶带着的相机。
2: 桃源村一位客户老伴常年依靠吸氧机，家用电断不得。
0: 哎，他这个线就是分两条线，一条到这个吸氧的专线。
2: 张德田早早为这户申请铺设了双电源供电，反复叮嘱徒弟重点巡查，保持通讯畅通。
0: 好的。
2: 义务保护老人长期透析，经济困难。
0: 你这个一些观念上的。
2: 无论什么时间，用电问题只一个电话，张德田马上就来解决。
3: 在我们村子里面，每一个人都喜欢他。他现在要退休了，我们还有点舍不得。
2: 长浦镇城集中学周边今年负荷增长最迅猛，3000余名师生与陪读家庭聚集，各类民生用电难题集中显现。桩桩件件，张德田都记挂在心上。
0: 把每一条线路都放在心上了，每一个用户都放在心上了，每一个用户的事情，包括是自己的事情，给用户打成一片的，你后面的工作就一瓶一瓶，很完美的。
4: 其实全国各地还有无数和张德田一样的基层电力工作者，扎根乡村，站高温守一线，踏遍乡间线路排查隐患，用脚步守护乡村电网安全，日夜守护万家光明与夏日清凉。继续来看新闻。绿孔雀是我国本土原生孔雀，被誉为现实版凤凰，曾经一度濒临消失，也是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之一。通过持续的抢救性保护，这种极度濒危鸟类迎来生存转机，人工繁育实现关键突破。今年繁殖季，绿孔雀数量定格在54只，最近3年孵化率达到70%左右，绿孔雀人工繁育种群数量已超过100只。
5: 我不是鸡，人家是绿孔雀。
6: 大家好，我叫绿孔雀，被列入国家林草局实施抢救性保护的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之一。大家经常把我和蓝孔雀混淆，我的冠羽是粗壮的，蓝孔雀的冠羽是蛋状。目前人工繁育的情况，
7: 孵化率都是维持在70%左右。我们人工繁育种群是已经破百了，子一代已经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繁育工作啊。整体上我们在人工繁育这个块技术体系方面，我们是已经取得了一个突破。
6: 孵化率70%，做对了哪些事？青鸟吃上营养餐，提高种蛋质量。团队增添孵化设备，实现种蛋产蛋即孵。孵化过程分段式精细化管理，提高胚胎活力。如今绿孔雀人工繁殖种群主要孵化过程已经实现标准化管理，我国绿孔雀人工繁育技术成熟。
4: 从种群岌岌可危到子一代接续

繁育。绿孔雀的新生故事是我国濒危野生动物抢救保护的生动缩影。希望未来在越来越多的动物园当中，游客们能够观赏到咱们本土的绿孔雀。

0: 有了新解法。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了个人身后金融事儿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在手机上就能查询。
1: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市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万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0: 民生福祉体现在细微的服务升级里，这种精准对接百姓刚需、直击痛点的改革，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红利。暑假期间，自驾游是不少家庭喜欢的出游方式，那怎么选择出行路线呢？国内顶级自驾黄金环线主要是由 G28 沿海环线、G219 边境环线、G331北疆东北边境线组成，而即将贯通的黄金大环线约2.7万公里，沿路的山海古村、高原秘境、少数民族村寨、烟火古村落，总有一款打动你。接下来跟着镜头去这3条国道上的9个村镇逛一逛，带你看看这条环线上的风景与烟火。
2: 上个月，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 G219、G331、G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串成一个沿边又沿海的黄金大环线。G219，从新疆阿拉斯到广西东兴，全约10000公里，中国最长国道。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全长约9200公里，横跨6个省区。G228，这中国海岸线，从丹东到东兴，全长约7400公里。三条路加在一起，约2.7万公里，比绕地球赤道半圈还多1000多公里。G228。中国最长的沿海公路，一路向南，福建连江齐达村登顶齐观顶，山海岛村直接叠在你面前，毫不客气的美。再往前，浙江苍南石塘村 G228 穿村而过，咖啡馆就开在海边，你左手端咖啡，右手拆缸上岸的梭子蟹，海风把稻田吹成波浪，什么构图什么滤镜，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9宫格花板。再往前，霞浦花竹村，中国观日地标，全霞浦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不用买票，日出前赶到地方坐下就行，待天色从墨蓝变粉紫，滩涂由黑变金，光辉自己来，你就负责发呆。如果不和外界联系，这样的地方你能待几天？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林图门白龙村百年老宅免费敞开，打高体验热气汤，米酒任你品尝。游客一多，村里歌舞团就在老宅前跳起农乐舞，演员全是刚放下锄头的村民。游客的原话：公路直通驿站门口，风景美到想哭。长路向前，天地舒展，你带了一身的浮躁，到这儿忽然就松了绑。继续往前开，从 G331拐进一条10公里乡道，扎进安图头山村。这条路被评为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村子小得像藏在山褶里，冬天雪压厚啊，炊烟冒得慢悠悠的，像童话里的村子。村民以前说路不通，啥也干不成，现在路通了，一住下来，早晨推窗是长白林海，晚上守着铁锅炖看银河。再沿 G331通到中国东北角房川村，站在观景台，风从3个国家同时吹来，左边是俄罗斯，右边是朝鲜，图门江在脚下静静流淌。村里人那句话学了，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不用护照，一眼收进三国。 G219，1万公里的狂想曲，你会撞见一个300年的。

0: 彝族古寨，云南马关纳克村夯土墙、青石板、火腿挂了满房梁。2023年，这里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克火腿香味四溢。你可能想不到，这里的村民靠直播卖火腿，一年卖出去几万条。G219开着开着，突然就贴到了悬崖边，往前开到龙陵猛洛镇。G219穿镇而过，怒将在这里深深一弯腰，把自己拧成一个碧绿的 U 型大弯，把小镇搂进臂弯里。站在观景台上，脚下是碧绿奔涌的江水，远处是层层叠叠的青山，而镇子里的人就在这道天险的怀抱里种田做饭过日子。深秋来腾冲故东银杏村，四万余株银杏一夜饱金，屋顶是金的，院子是金的，风一过满村下起金色的雪。多游客住下就2025年淡季来旅居的人挤到8000多个，今年秋天你会是这8000金黄里的雁吗？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环线，把中国最极致的天际线、海岸线、边境线串成了一条线，而刚刚闪过的那些村子，就是这项链上最值得你踩一脚刹车的珍珠。你最想沿哪条路出发？截图了吗？
1: G29 最长， G331 最边， G228 最蓝。一路上这么多的美景，我们可以分时间全部解锁环线沿途的宝藏乡村。最近呢，福建莆田一个网友拍摄了一段关于武术的小视频，让人眼前一亮。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炫酷的招式，两个少年身着黑色练功服，扎稳马步，看似简简单单的出拳，但每一拳发力都干脆扎实，浑身透着利落的精气神儿。

0: 看这凌厉的眼神，干净利落的动作，少年英气逼人，未来可期。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东退减弱，今明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的天空上云系有所增多，并且阵雨和雷雨的出场也将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打压回到了高温线之下。但是三伏天里上蒸下煮的体感呢，并没有得到缓解。与此同时，皖北大地的高温请热天气还在继续，预计九号之前，淮河以北都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甚至达到37到39度。还请北方地区的朋友要坚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合肥小雨，33到25摄氏度。淮北晴，36到26度。亳州晴，36到27度。宿州晴，36到25度。蚌埠晴转小雨，34到26度。阜阳多云转晴，35到27度。淮南晴转小雨，33到26度。滁州晴，34到26度。六安小雨，32到25度。马鞍山晴，34到26度。芜湖晴转小雨，34到27度。宣城小雨，34到26度。铜陵晴转小雨，34到26度。池州小雨，35到25度。安庆小雨，34到26度。黄山市小雨，37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31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小雨，34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3到25度。合肥小雨，33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你灭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来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王清健与来晚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王清健在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专题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安徽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安徽发布晚亮金融政策包，以200亿元的投融资撬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各地积极汇聚志愿者力量，以暖心公益服务点亮孩子们的精彩暑期。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健在合肥与来晚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参加。
3: 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
1: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机关，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
2: 会上，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清健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健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1: 本台消息，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5年1月反馈了督察报告。安徽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察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截至目前，督察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件已办结3379件。在督察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1+1+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核，常态化开展提示提醒和现场督办，加强跟踪问效和指导帮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重点，部署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和督促检查等，压实整改责任，督促提升整改质量。三是严肃责任追究，针对督查组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及时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2: 省工商联总商会12届八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商联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重要论述和考。

0: 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凝聚民营经纪人是思想政治共识，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工商联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永东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因业务扩张、账款回笼周期较长导致的资金周转缺口问题，当地财政部门联动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开展精准调研研判，为企业定制个性化金融帮扶方案。
3: 通过科技贷产品，我们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授信金额。我们用这笔钱上线了一套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同时新增了乡镇配送网点，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4: 我们不是简单的搭个桥，而是和金融机构一起到企业去，帮企业画像、找产品、定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永东区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今年以来，永东区累计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421件，目前已全部办结。
5: 检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低民族精神推进问题见底清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
2: 聚焦群众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芜湖市湾仔区创新调研问政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云森国际小区机械车库年久失修的突出问题，湾仔区将其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
6: 以前这个小区呢，车位比较少，执行停车是全靠运气，特别的闹心。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区里面啊这么快呢就改造了，现在车位全部啊要恢复正常了，正确的为政府点赞。
7: 走访摸排城区113个小区，建立停车栏整治任务清单，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新增停车泊位，让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改起，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湾仔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摸排化解各类民生诉求。目前已收集诉求800多件，办结600多件。
0: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一个个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激活了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8: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A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
9: 每台 AGV 小车可以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它是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任务。我们企业的2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8: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
10: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8: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
6: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

0: 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1: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
2: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1: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1000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睢西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100亿元，借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日精细化工等产业集聚度超过70%。
3: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做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万亿元。
1: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由1.81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4: 安徽各地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聚焦便捷化、安全化需求，以智慧科技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5: 什么是智能化的好房子？只需一个指令就能掌控全屋家电。比如说，小易小易，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5: 又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隐私的环境，只需要说小易小易，关闭窗帘。
6: 来了。
5: 简单的语音操控，精准贴合当下住户舒适化的居住需求。
7: 在合肥市包河区，这个新建住宅项目将全屋智能体系作为居住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户内设置一体化智能控制面板，同时搭载各类居家安全感应装置，遇到燃气泄漏、地面积水等突发情况时，能自动启动通风，推送告警信息。
8: 最打动我的就是这套全屋智能系统，不用到处找开关，出门一键断电关设备，回家提前开好空调，生活省心很多。真正的好房子不光户型好，装修过硬，更要贴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住着方便安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7: 在阜阳界首市，这个对标省级智慧住宅标准打造的小区，一体化智慧物业平台实现物联网全域覆盖，户型预留全屋智能布线，配备智能家居配置方案，涵盖智能门锁等功能，智慧化让居民生活更省心。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科技赋能，智慧化让家变得贴心又安全。在蚌埠，这个刚建成交屋的小区布设了全套智能消防设备，和传统小区单一感设备不同，这套智慧消防系统从火情预警、隐患监测到智能疏散、远程管控，形成闭环防护，一旦出现火情，预警、疏散、联动同步启动，
10: 全域提前预警，能识别水汽粉尘，减少误报，线路漏电、燃气泄漏故障全部24小时在线监测，如果火灾发生，系统将自动锁定起火点位，动态调整所有疏散时方向，避开危险区域。
11: 探测器一响，工作人员几分钟就上门排查了，楼道指示灯也能提示安全出口，住高层心里踏实多了。
7: 智能融入居住场景，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持续以科技赋能，用心守护百姓舒适生活。
12: 日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现场对接交流。晚亮金融政策包1.0同步正式发布。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

0: 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
1: 这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0: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两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
2: 安徽省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0: 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三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充分整合社区、高校及社会志愿者力量，通过多元服务有效破解暑期儿童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4: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
5: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瑶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看。
6: 有的小课堂我都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5: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居委通过整合场地资源和志愿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7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7: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5: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正在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村里组织的留守儿童暑期班开班了。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8: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9: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5: 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开展的全心全意暑期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0: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企业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
5: 在亳州市利津县儿童福利院，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
11: 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5: 点滴行动汇聚爱心，暖心服务点亮童年。暑假期间，安徽各地正以多元化的公益托管模式，让更多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2: 来看今日快报。
0: 今年1到6月，全省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70.4亿元，同比增长44.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7%。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二代、三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今天上午，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最后一品箱梁，在合肥市肥东县跨甸坡特大桥上精准架设完成。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之间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今天

0: 高技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日前，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约1200名参赛选手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